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州松去，然后再接见。
1: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可是呢。
2: 这里边还有一些是育婴堂的孩子，是孤儿。哎，
3: 不是，老大，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这就说明啊，罪犯的涉猎面 ，X 轴很宽 ，Y
2: 轴很窄。不是，老大，我数学不好，您多体谅体谅我，说我比慢一点。
1: 我怎么着了？你这么个被驴踢过脑袋的？
2: 哎，我是遇弱则强啊！
1: 碰到像您这样的人，我当然就弱了。哎，你一口气提着，把他说完吧。很简单，罪犯需要的是那些心智未开化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父母呢，都是一些中层、有才能的人。罪犯需要的是那种不通世事但又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就说明，这些案件不光发生在我们公共组界。
2: 我在别的省份的同学也接到了类似的儿童失踪案。那结论是？
1: 结论就是，这个案件没那么简单，它是一起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案件，在它的背后有一股神秘而恐怖的力量在驱使着。
2: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1: 让我再想想。

0: 我们这些孩子跨了好几个区，我们不方便出面，主要是76号配合，都一一核对过。刚刚入库，还没有时间核对。
1: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一会儿我叫到名字的人，答一声到，站到左边来。我没有叫到的人，就不要回答，站在原地不要动。听清楚了吗？刘伟。
2: 浩海剑，张剑，石义东，到，站
1: 到旁边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爸爸是造房子的。那妈妈呢？
2: 我妈妈是医生。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你是不是最喜欢小模型？还喜欢把爸爸的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呢？哦，你怎么知道的？乖乖待着。
1: 张毅。

0: 庄君雅。爸爸是体育健将，妈妈是工科尖子。这个孩子不错，我们要的是天才儿童。这些遇到事情只会哭的孩子，配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第一吗？下次我要看到名单里所有的孩子。
1: 嘿，薰子小姐，这些孩子如何处理？
0: 送他们回家吧。记住，是永远回他们的老家。
2: 早上他说想吃生煎，让我去买，谁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3: 你先别着急，君雅会不会是在附近玩呢？
2: 不会的，昨天他还跟我说这里不好玩。糟糕，
3: 怎么了？
2: 他一定是回家拿他爸爸的奖牌了。昨晚为了这个事情，他还和我吵了一架。哎呀，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太大意了。他毕竟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啊。
3: 你确定他是回家拿奖牌了吗？
2: 那是他爸爸生前唯一留给我们的，他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怪我来时急没带着。你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什么，我也不想活了。
3: 别急别急，君雅不会有事的。这样，你先回家去找一下，这个情况我跟大当家汇报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多叫两个人，我们一起去找。
2: 谢谢您，
3: 我们走吧。

不要了。

0: 你是不是住在这儿？
1: 吴许空，
0: 叫什么名字？
1: 方君
0: 雅，是不是你？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来找他玩的，我叫英哥。
0: 薰子小姐说过，中国小孩最会骗人了，带走。

0: 你怎么不见了？你是个特工，你怎么连个小孩都看不住啊你？小的没看住，大的也没看，怎么回事啊你？
1: 大当家的，是我直言，我是一名特工，你就这样让我奇奇怪怪的照顾一对母女，还不能让其他队员知道，我自己也很别扭。

0: 我已经到处找过了，君雅家里没有人，临时安排的旅馆也没回去。你放心吧，我会带上小青和佳音，再分头出去找。
1: 开门！哎，
2: 放开！你们放开我！
3: 兄弟小姐，方君雅带到。
4: 山下君已经核对过资料了，
5: 全部已经核对过了。
4: 萧野君，这是一个体能全面的孩子，把他带到二号测试点进行测试。
2: 是。我妈妈呢？
4: 她很安全，你放心。
2: 你叫方君雅，对，怎么了？有意思，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不过你要听话，否则你会很害怕的。把他带下去。
6: 哎，你放开！你放开！放开我！走。
7: 小窗口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逃跑了。这个孩子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对高空攀爬跳跃的感觉有难能一见的天赋和本能，同时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心跳反应率也是同龄值的最低，每分钟70次。
4: 那小野君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7: 到目前为止，我们收集的孩子，其他专业类工作组已经有孩子归档，除了特工工作组还有空缺。这个孩子注意力既分散又集中，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在短时间内做出合理的决定，归入特工工作组最合适。
4: 小野君很少称赞人，听你这么一说。
8: 那我真要见一见这个方巾雅的母亲。嘿，朕
9: 为我皇祖皇宗，
8: 赵国宏远，
9: 祝德深厚，
10: 我陈明。
9: 克中克孝，
10: 义昭义兴，
9: 社稷奇美，
10: 朕为我皇祖皇宗，赵国宏远，
9: 树德深厚，我臣民。
10: 克中克孝，
9: 克中克孝，
10: 义昭义兴。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而战的，谢春华是我的老同学，君雅的父亲，他以前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开战的时候他义务去当通讯员，后来死在了鬼子的榴弹之下，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0: 方太太，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今天特地来看你。
1: 我女儿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0: 令千金很可爱，我很喜欢她。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吃点心。我特意给您也带来了一些，您尝尝。
1: 你们到底？

0: 要干什么？
1: 方太太，您住的这个房间叫和风居，所谓和风容雨，明日应天。我们说话是不是也该和风细雨一点？不要辜负了这个房间。请坐吧。
2: 你一个日本人，竟然和我谈和风容雨，明日应天。
1: 方太太说的是，我差点忘记了，您是工科尖子，跟您谈这些是我的失误了。方太太开钟表铺有些年头了，想必对钟表很有研究。您看看我这个落地钟如何？
2: 这台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大到钟架，小到指针，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可惜呀，落到了你们手里。
1: 方太太，您的女儿运动天赋极高，我很喜欢她，很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她的天赋来源于她运动员的父亲，当然也来自于您。
2: 培养什么？你们为什么抓我的孩子？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您先别着急啊。您看看这个钟表，您女儿就好比是这个秒针，欢快跳跃的只顾着往前冲，而您呢，就好比是这个分针，设定好了时间，等待着您女儿的到达。可惜呀，分针没有了时针，就永远到不了头。想必您先生的离世，着实让您很辛苦。
2: 你可真是用心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不觉得累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间屋子。和风居，这里是专门款待我们大日本帝国出色帝英的母亲的。感谢您和您的丈夫这样优秀的基因，为我们培育出有出色才能的孩子。您的孩子天资极高，是可造之才，他很有幸能归入我大日本帝国帝英档案，他将享用与我们国民相同甚至更高的待遇。
2: 什么帝英？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1: 是帝国的圣物，作为母亲您应该感到骄傲才是。您的女儿天资极高，应该由我们先进的日本国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而不是在落后贫穷的中国默默无闻。经过我们的教育，会把他的才能无限放大，我们会负责他所有的学习与生活，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
2: 我女儿年纪虽小，但让我欣慰的是，她对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你这如意算盘用错地方了。天地有眼，你们这样的行为迟早有报。
1: 只可惜啊，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妨告诉你，在我的手上不止一批像你女儿这样的孩子。如果因为一个方君牙坏了我整盘点心，我宁愿丢掉不吃。
2: 拿走你的点心，我吃不惯你们的东西。

0: 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1: 难得常来啊！
0: 只要有一丝。

0: 的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
1: 哎，红姐，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哎，我喜欢这个。
3: 这个有。
0: 佳音，你去通知大当家的，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
2: 就要这个
0: 了。小青，你回旅馆去等着，万一他们娘俩回来了呢？我现在就去巡捕房找海探长。
1: 是，
0: 好。
4: 哪个方向呀？
5: 灾难，简直就是灾难！这日本人肯定把孩子们抓去当标本了。
6: 什么标本？
5: 石井四郎知道吗？日租界现在就有他的人。
6: 那些孩子会被那个什么什么四郎拿去做细菌实验？
5: 很有可能。
6: 这比那食人魔王还厉害呀！我们查不了，绝对查不了。要不我们找个记者在报上先放个风，
5: 要能登他们早登了，他们也得罪不起日本人。哎，现在没有证据他们不敢登，就算有了证据他们也怕冒风险。再说了，登不登也没什么用。
7: 报告。
5: 接。
7: 探长，一个学校的孩子失踪了，这两位想见你。
5: 好，你们出去。
8: 你好，海探长。
5: 你好，
8: 我就是曹院长。
5: 坐。哎，怎么称呼？
9: 沈威。
5: 好。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姓名、性别、年龄？
9: 吕泽文，男孩，12岁。今天早上我带他们排练一幕音乐剧，我让他去库房帮我拿点道具，结果人就不见了。
5: 那发生了打斗、流血或者拉扯的痕迹吗？
9: 应该没有。
5: 是应该还是确定？
8: 沈威，你再好好想想。
9: 我当时等了快一刻钟，人还没回来，我就对班上的露西说，你带着大家先排练，我去去就回。我就去库房找泽文了，可是我到了库房发现什么东西都没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泽文是个做事挺稳重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玩。我怀疑他是不是回寝室看书去了，这孩子特别爱看书，我就去他寝室找他。结果到了寝室，他人还没在，这我就着急了，我就给曹峰打电话了。
8: 对，后来啊，我和小薇在学校周边找了几圈，连人影都没看到。
5: 那这个学生在这里还有没有亲人？
9: 我们这是教会学校，孩子都是些无父无母的孤儿，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亲人，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5: 那这个泽文同学有没有什么特长？
9: 这孩子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孩子，只要他看过的东西就会过目不忘。海探长，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10: 听山下老师说，你不肯唱歌，不肯念赤语，连点心你也打翻了。
11: 我只会唱国歌，念三字经，吃小龙生煎包。
10: 犯了错的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
11: 我没有错。
10: 就罚你吃这个吧。我去看过你母亲了，这些是她让我带给你吃的。
11: 你骗人，我妈妈才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也不会吃的。
10: 你会？干嘛这么看着我？
11: 你有点像一个姐姐，不过那个姐姐是七仙女，你是恶鬼妖怪。
10: 你想说的是这个？那你不怕恶鬼妖怪吗？
11: 不怕，恶鬼妖怪迟早会被仙人打死的。
10: 好，那我们就

0: 为什么不放他回去？快放了他！
1: 把人带到那边去。
2: 过来，
0: 坐
2: 下。
0: 你哥，
2: 过来，坐下。
0: 你哥，你们放了他。
1: 想让你的小朋友活命的话，最好别乱
2: 走。
1: 放开他。
2: 是。
1: 吃点心。不许哭。
2: 老实点。
1: 我说了，不许哭。我叫你吃点心，你没听到吗？
0: 别动。放开我，放开我。
1: 吃点心。大声地告诉我，点心好不好吃？
0: 不好吃。叶哥，叶哥，叶哥，
2: 坐好了。
0: 叶哥，叶哥，你放开我。叶哥，
1: 不听话了，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0: 曹医生，您放心，沈小姐学校的事情我一定尽力查办。
1: 韩团长，我们相信你的办案能力。不过最近我也听说有不少孩子失踪的案件，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0: 现在我没有办法明确答复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是不能主观判断的，请见谅。
1: 这个我理解，不过泽文的案子就拜托您了。
0: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请放心。沈小姐，嗯，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谢谢你。
0: 应该的。
1: 那我们先走
2: 了。那我们走了，麻烦您了。
1: 走吧，省委。
3: 海探长。
0: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3: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们有没有打你？
1: 妈妈，我没事。
0: 他们有没有把你关起来？
1: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0: 君雅，
2: 李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0: 夏小姐，嗯，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谢谢你，
0: 应该的。
2: 那我们先走了。
0: 那我们走了，
1: 麻烦您了。
0: 走吧，省委。
3: 海探长，
0: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3: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没事。
1: 到底有没有把你关起来？
0: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1: 君雅，
2: 李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方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李子，见到人应该怎么做？

0: 浪太太。
1: 君雅，
2: 方回来，我忘了告诉你，他现在叫三条梨

0: 李子刚来的时候不太听话，不过后来我给他上了一课，就乖多了。为了奖励他，我今天带他来见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你们有一刻钟的时间。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你李子？他们一定要我们改名字，和我关在一起的小朋友都被改了名字。
0: 里面还有多少孩子？
1: 我来的时候就七个，可是现在有多了两个。妈妈，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家？我不想在这里，我想回家。
0: 乖，乖，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
1: 妈妈，君雅，乖，我知道错，我不该不听你的话。
0: 眼泪擦干，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接下来妈妈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知道吗？看到那个小窗口了吗？
2: 君雅，
0: 妈妈知道平时不许你翻墙爬树，但是妈妈现在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她能救你的命，你要从这出去，一定要离开这儿。
2: 那你呢？
0: 别管我！
2: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0: 君雅，你要知道，只有你活着，妈妈才能活着。出去以后去找麦叔叔，告诉他钢琴里有他要的东西，把这个也交给麦叔叔。
2: 妈妈，我也有东西给你。
0: 君雅，
2: 妈妈，
0: 好女儿，妈妈收下了。

以后就别再回来了。

0: 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不见了？
1: 我怀疑是日本人做的，就像在东北。
0: 那中国孩子做细菌实验？
1: 在上海也有这样的传闻。

0: 李子呢？
1: 我忘了，他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这样的母子圈得住你，却锁不住他。他跑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2: 我女儿安全了，你想怎么样，我无所谓。
1: 想死不是件容易的事，
2: 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1: 李子他还会再回来的，
2: 你别费心机了，他答应过我不会再回来。
1: 在这一点上，你似乎就没有我更了解你的女儿了。李子是个孝顺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这里受苦，他会舍不得。
2: 你这么年轻，你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想看清楚你到底是恶鬼附身还是不人不鬼，究竟得有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生出你这样无心无肝行尸走肉的女儿。我替你的父母感到不值，也替你感到悲哀。
1: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有一个爱我培养我的养父。
2: 怪不得你的手这么狠，心这么冷。
1: 李子跑了，本来我没有必要留住你，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留着你，我要跟你打个赌，不出三天我一定会把李子找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会让你死在他的面前，到时候他会成为跟我一样的人。

0: 红叶，我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无助，这么……
1: 是啊，我以前面对过很多的危险，很多困难，但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君雅是我一个重要的朋友托我照顾的，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父亲以前是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员，在日本打上海的时候因为给十九路军递送情报牺牲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0: 等等，你是说他的父母都是极为优秀的人才？
1: 什么意思？
0: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关于所有失踪的孩子，这里头显示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寻常百姓，他们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赋极高，

0: 你是说，日本人抓的都是所谓的天才儿童？
1: 这可能就是个方向。啊，对了，我刚才接到一个报案，说丢失了一个数学天才的儿童，他的记忆力超强。

0: 俊雅，
1: 麦叔叔，
0: 你没事吧？没事吧？红叶，你怎么找到俊雅的？
1: 是他自己跑回来的，我让小青等在旅馆，没想到他自己跑回来了。
0: 麦叔叔，
1: 你一定要救我妈妈，快去救救我妈妈吧！
0: 我知道，
1: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0: 放心，放心，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

0: 日本要培养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他们的谛鹰。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做？
1: 同志组织，下一步要摧毁的目标就是这个谛鹰计划。
2: 君雅，你放心，麦叔叔在这里，而且会好好的照顾你，更会想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你不用担心。
3: 麦叔叔，你一定要把我妈妈救出来！我答应过他，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1: 君雅，
3: 我们一定会救出你妈妈来的。

0: 欢迎光临。
1: 来了，坐。送给你的。哦，早上卖花的小姑娘很可怜，一上午都没卖出一朵花，所以我就。
2: 想不到海探长这么有爱心啊。
1: 哦，对了，前几天你让我调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什么消息，不过我在报社的朋友经过多方查看和秘密跟踪，发现除了教会学校的那些孩子，其他的孩子的父母不是离奇失踪，就是被抓进煤机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你说的那个谢春华，我也通过多方打探，还没有消息。不过听说前几天煤机关离奇的死了一个女人，很奇怪，她是用钟表零件割腕自杀的。
2: 钟表零件？谢春华就是开钟表铺的。

0: 那些孩子学得怎么样啊？还好，一切顺利。只是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跑了，
1: 就是母亲割腕自杀的那个孩子。
0: 父亲，您都知道了。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女儿会把这个宝快点找回来的。
1: 他还不知道他母亲的生死，我想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0: 最近我们下手太频繁了，上面要我们收一收。石井四郎已经过问这个事情了，弄巧成拙不是我们的本意。找个机会，做点表面文章。
1: 那，就让远东报社的人敲敲边鼓，议政视听。
0: 嗯，
1: 告诉外界，我们收养了一批穷困的孤儿。 好吃好喝养着，他们很感恩。嗯，我会安排一个感恩仪式，找一些听话的记者来做一个报道。
2: 哎，红姐回来了。红姐，
3: 君雅，
2: 从今天开始，你就和这些姐姐们一起住了。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也是你麦叔叔的手下。
3: 那麦叔叔呢？他是不是去救我妈妈了？

0: 记住，这段时间君雅妈妈的事我们都要暂时保密，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保证君雅的安全。
1: 放心吧，
0: 大当家的正在想办法，我们要把日本人手上的孩子全部都救出来。
2: 都在啊。
3: 哟，
2: 你们看谁来了。
0: 哟，真漂亮
1: 吧。哎呀，小叫花子变成小公主了。
3: 啊，你叫谁小叫花子呢？我看你才是呢。
1: 哎，你怎么知道我以前混丐帮的？脾气不小嘛，我喜欢。
2: 我们不要理他。嗯，咱们本来就是小淑女，换上我小时候的衣服就更可爱。你们说我们俩像不像两姐妹呀？

0: 行了行了，这衣服是你的，但这造型可是我弄的，是不是啊？姐姐，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那是，这可是我的体香，像花一样香，特别好闻。哎呦，真会说话，乖。
1: 哎，沈巍，你看看，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啊，特别是这些汉奸记者，他们居然成了日本人的吹鼓手。
2: 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海棠长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好像话里有话。哎，会不会泽文他们出了什么事啊？
0: 先别瞎说了，咱们到了就知道了。

0: 了？
1: 好，没什么，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原因。
0: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谢谢。
2: 哦，探长，他们两位已经等很久了。
3: 你先去吧，把门关上。
2: 好。
1: 你好，海探长，
3: 让你们久等了。坐。
0: 海探长，有消息了吗？
3: 啊，别着急，看看这个。

0: 吕泽文怎么会和日本人扯上关系啊？海探长，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沈小姐，你曾经说吕泽文是个孤儿，对吗？没错，
1: 他父母是那次空袭时候没的，后来他被福利机构收留，再转交到我们学校的。那你知道吕泽文的父母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0: 父亲是留美回来的数学博士，是大学教授。他母亲也是这方面的人才，两人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我听说后来他们是在疏散某学生的路上遇难的。哦，据我所知，吕泽文的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发表过多篇备受瞩目的学术论文，学校曾多次留他任教，可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回国报效祖国。
2: 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连美国人都视为奇才，真是天妒英才啊！那这和泽文被日本人抓走有关系吗？
0: 海探长，通过这份资料显示，最近失踪的大部分儿童的父母其实都和吕博士一样，不是在学术方面有过人的成就，就是在体能上有超越常人的一些天赋。您是不是想说？看来。
1: 曹先生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小薇，在路上你不是一直在问我吗？泽文这孩子到底在外面招惹到谁了？事实上，并不是他招惹到谁了，而是他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窥去了。别有用心的人？你是指日本人？
2: 对。
0: 日本人研究了泽文的父母，所以盯上了泽文？
2: 对，没错。 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呢，泽文继承父母数学天分的可能性非常高。你不是一直告诉我，泽文是你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
0: 嗯。
2: 我相信这些资料日本人也有所掌握吧。所以他们一寻得机会，便将这个天才儿童给抢走了。
0: 日本人这么做是受了他们的盟军德国人的启示，法西斯认为。

0: 科学家和运动员生出来的孩子，同时具有优秀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堪称完美基因。但是这是个例，很难遇上，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在智能或体能方面有超常天赋的，这样的孩子就可以选为优秀的儿童备选。
1: 这真是闻所未闻，太荒唐了。那他们要这些孩子干什么呢？
0: 他们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1: 我听说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做试验，那曾文他会不会被……
0: 石小姐别着急，海某个人认为，日本人挖空心思掠夺这些孩子，如果就单纯为做实验，说句不合适的话，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
1: 他们什么干不出来，他们吃人都敢。海探长，我求求您，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这些孩子，我求您了。
2: 小薇，你千万别担心，这海探长不一直在为咱们想办法吗？哎，海探长，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也想做点什么，可是公共租界权力有限，海某鞭长莫及啊。可叹我中华儿女被倭人奴役，现在连幼稚孩童都要落入敌手。
2: 海探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被日本人抢走，得做点什么呀。
0: 曹先生有什么对策吗？
2: 曹某想通过父亲的关系传达一些资料给76号，让他们出面表态。
0: 好，这样最好。海某这边也会尽量搜集证据，为曹先生的游说多出一份力。
2: 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泽文这孩子聪明谨慎，不会有事的。
1: 可他毕竟在日本人手里，我担心。
2: 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涉水太深，不宜张扬。我们走吧。
3: 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一男一女，听他们说什么在日本人手里。
0: 哦，他们是来报案的，女的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他们班上失踪了一个孩子，后来查到正是被日本特务抓走的。
3: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0: 哦，我把咱们的推测如实的都跟他们说了。
3: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哦，他们俩你放心，女的呢是老师，男的是私立医院的董事，家里是医学世家，护上口碑很好，而且他还答应海某，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3: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0: 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3: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好啊。
3: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4: 父亲，低音课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5: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4: 荀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期。
5: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不叫真正的第一。
4: 是。

0: 父亲，低音课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1: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0: 薰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期。
1: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不叫真正的第一。
0: 是。

0: 等会儿，进来。红叶，找我有事啊？
1: 嗯，我今天去见海仁杰了，在那儿。
0: 还碰到两个报案丢失孩子的人，也跟君雅一样的孩子吗？我感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日本人撒了一张很大的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切，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藤原浩这个老狐狸在中国潜伏了20多年，说不定从很早起就开始铺这张网了。
1: 如果真是这样，20年。如果20年前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像君雅一样大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有你这么大了吧？而且已经变成日本人了。但愿这一切也只是我们的揣测。
0: 接下来，你打算要怎么安置君雅呢？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孩子聪明，要是把他先送走，怕他会察觉到什么。而且，我还是希望找到办法，能够救助这些孩子们，这样才不会辜负了春花的死。
1: 是，如果没有谢春华，没有君雅，可能这一切我们还不会知道得这么透彻。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孩子。

0: 好喝吗？
1: 嗯，
0: 来吃早餐吧。
1: 真好吃。
0: 俊雅，从今天起你要跟着我上课喽。
1: 啊，上课？
0: 嗯，我给你上。

0: 孩看啊。
1: 嗯，我想和姐姐们一样厉害。
0: 哦，我也这么想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最基本的本领。
1: 真厉害！
0: 看到了吗？今天你要学的就是跑。
1: 跑？我会啊。
0: 这个跑可不是你在学校运动课上的赛跑，这个跑是逃跑。
1: 逃跑？
0: 今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就像你从日本人手中跑出来一样，有可能会比那个更加凶险。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去营救你的伙伴，你现在要学的就是逃跑。一般在这种时候呢，人们往往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恐惧。当你看到害怕的东西，遇到不想发生的事，又或者失去心爱的礼物的时候，恐惧感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房。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些你还不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总是想着去打败对方，只有正视自己心中的恐惧，你才能变得真正的强大。
1: 哦
2: 哦。

0: 又死了一个，
1: 和蜘蛛一起关入禁室，头一天还哭闹不止，后两天趋于平静，本以为应该适应了，可没想到今天早上发现口吐白沫，近乎休克。
0: 那很正常，总有些孩子通不过测试。
1: 大部分孩子不是这样的。
0: 他们跟你比差远了。记得那年你才五岁，我把你关在井底，和你最害怕的老鼠相处了七天七夜。开始你又哭又闹，最后一天我去看你，你已经和老鼠同饮共食了。
1: 是父亲训练有方。
0: 从此以后你看到老鼠再也不会害怕了。
1: 是。
0: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比用这种方法更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
1: 父亲，上次那个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
0: 你是说龙生九子？
1: 是的。
0: 要说到像与不像，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孩子里面没有一个比你荀子更像我了。
1: 谢父亲肯定。
0: 这是实话。
1: 父亲，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通过测试的这些孩子，把他们培养成我们帝国的人，为帝国效忠，让他们自己认为是帝国的臣民，尽心尽力，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
0: 那是当然。
1: 所以荀子有所疑虑，是否荀子也是中国人的后裔？
0: 想不到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身世还这样执念。
1: 对不起父亲，是荀子错了。骨灰我带来了。
0: 这个是谢春华的。为了女儿牺牲自己，虽然有些冥顽不化，但也算是个刚烈之人，有资格葬在这里。

0: 他们是想把这些拥有优秀遗传基因的天才儿童培养成他们的杀人武器，变成日本人，然后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我们绝对不能看着他们的计划得逞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中国人的孩子。
1: 这还只是你的猜想，
0: 一半是我老同学托孩子带出来的口讯，一半是我自己的猜测。
1: 这就对了，据我的判断，这事儿上面不会感兴趣。我们做事是要有确切情报，要上交审批，要等候上级指令的。
0: 我知道，我是不想让那些孩子在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洗脑。
1: 日本人连人体细菌都敢做，这些算什么？
0: 那所以呢，还是要等。
1: 麦克，我看你是有点乱了方寸。哎，你那女同学莫非是你？
0: 我是跟他们夫妻俩都有很深的交情，孩子的父亲为我们十九路军抗日时出过很大力，就是追封烈士也不过分。
1: 哼，就算孩子是你亲生的也没用。
0: 那好吧，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1: 你呀，也别把这事情总放在心上。听说有人举报李飞白他们还在上海，他们在等什么？不如先查查这个。
0: 这还用查吗？
1: 你知道，
0: 共党也好，我们自己人也好，留在上海是什么原因呢？
1: 你是说抗日？
0: 这就是我们不走的原因。
1: 打住打住啊，这话呀也只是在你我这里说说，被上面听见你这么没话之辈，有你好受的。

0: 望美娇的话的呀。
1: 我是这么叫你的吗？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粉呐得一点一点的铺，哪能像你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抹呀，你浪费掉我多少粉呢？
1: 我也没有多少呀。
0: 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粉了，全用没了。
1: 那我们出去买胭脂吧。
0: 行，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保证。
0: 好，走。
1: 走了。
2: 不行，你忘了红姐的命令了。
0: 我这不是看君雅可怜吗？
2: 可怜也不行，我们不能再让君雅陷入危险之中了。
1: 小青姐姐，我妈妈她是不是出事了？
0: 没有，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又问这个呀？
1: 是不是我妈妈已经被日本人杀了呀？
2: 君雅，你别胡思乱想。
1: 哎，对，
2: 谁说你妈妈被日本人害死了？
1: 要不然麦叔叔还有你们都隐身本事，早就应该把我妈妈给救出来了。

0: 还有，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分明就是承认了。你们瞒着我，怕我难受，是不是？
1: 不是，君雅，你别胡思乱想，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0: 对，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你们也对我很好。可是，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现在我知道了，
2: 真的没这回事儿。
0: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骗不了我。
3: 都怪我，这孩子这么冷不丁一问吧，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掩饰。你们也知道我这人最不会撒谎了，尤其是对孩子。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孩子特别聪明，就跟受过训练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刚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突然就问起这个事儿了。
4: 他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屋里呢，他把自己反锁起来了，刚才一直在闹，估计现在已经睡了。
4: 你屋里？嗯，

是我，红叶姐姐，可能睡着了吧。君雅，我刚从你麦叔叔那里回来，有你妈妈的消息了，快把门打开。

0: 了？他该不会是个特务吧？
1: 我去救妈妈了，你们不用担心我。

0: 俊子太监，我们哥俩没日没夜在那儿盯着，一发现这孩子出现，立马逮着，麻溜的就给您送来了。哎呀，对，我们俩也算不辱使命。说说，
1: 你为什么要回来？
2: 我要救我妈妈！
1: 那你想怎么救？你要的是我，现在我回来了，请你们放了我妈妈。你做得很好，不过你要记住，我们抓你回来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栽培你。放了我妈妈！这个自然。不过我要看看你接下来的表现。 你们说话不算数，快放了我妈妈！我并没有答应你这交换条件。你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做你该做的事。表现好，自然有奖励。如果你表现不好，别怪我们对你妈妈无情。你。 带他下去安置好了。
3: 是，
4: 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了我妈妈！
3: 嘿，太君，我们哥俩那个。

0: 没功劳，但那个苦劳。
1: 他自己走到你们面前，让你们把他带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吗？
0: 啊，是我们分内的事。可是
1: 既然是分内的事，做好了就应该走人。
2: 不是太君，我们哥俩立功了。
0: 对呀，立大功了。哎呦，
1: 立功？
2: 立了。
1: 一个小女孩轻松就看出你们是干什么的，能帮她做什么，还敢说有功？滚！
0: 这个滚！
2: 不是哥，真立功了！
0: 走！哎呀，带走！
2: 不是哥，我们俩真立功了，真的？
3: 什么立功？哎，怎么装的？哎，怎么装？装！哎，就你装不像。
2: 谁装不像
4: 了？哎，红姐，红姐，找到了吗？怎么样？
5: 君雅果然回家了。看样子，她是主动去找到了那两个盯梢的傻特务，被带去了煤机关。
6: 这个熊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救回来，他倒自己跑回去了。
7: 依我看，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4: 就算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这一回去，我们再救他可就难了。
8: 是啊，上次是他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帮他逃出来的。哎呀，这次可怎么逃啊？特务们看的肯定更严了。
5: 先冷静点，我觉得蓝莲说的对，君雅这次回去先暂时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给救出来，反正救一个也是救，救一群也是救，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可能从根上打击日本人的所谓地鹰计划。
4: 可是大当家说组织上没有同意我们的行动啊。
5: 谁说这次行动是组织上的，是我们姐妹自己做的。
7: 这说法我喜欢，趁着二当家最近出去做生意，我们为自己做点事情，也为大当家分点忧。
5: 我记得上次海人杰跟我提到过的那两个去报案的人，既然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那适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外力呢？
4: 你说的外力是什么呀？
5: 丢孩子的不止我们，这件事牵扯到了很多人。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试图掩人耳目，但是像这样的丑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其中就有上海有正义感有责任有背景的人。
6: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5: 想和你单独说。
4: 什么话？
5: 这跟最近丢孩子的事有关。你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人少的地方说。
4: 就是说你们的朋友也丢了孩子？
5: 是啊，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都下落不明。
4: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巡捕房那边？
5: 沈巍老师，你别误会，那天呢恰巧是我去巡捕房报案，遇见你们，不小心听到你们的对话，所以就跟海探长打听了一下。
4: 刚才你们说你那位朋友的孩子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吗？
9: 没错，他的父母一个是全国运动会的金牌得主，一个是功课方面的能人，是个天赋极优的孩子。
4: 和我班上的吕泽文情况很像。
5: 是啊，现在我们的境遇基本是一样的，日本人抓了这些天才儿童，而且还杀害了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吕泽文的详细资料，可以吗？
4: 行，可以，但是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等我未婚夫来，他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
5: 那你未婚夫他什么时候过来？

0: 每天都会来接我下课。
1: 沈巍，
0: 他来了。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都到教室那儿找你一圈了。
0: 这不是临时有事儿吗？你看你名字都歪了。
1: 佳音。

0: 他是谁啊？他就是黄佳音，他居然还活着！佳音，
1: 曹峰，
0: 佳音，黄佳音，佳音。
1: 原来他就是曹峰啊！佳音，不见他吗？我不知道要怎么对他解释。你有没有对不起他？可是他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但毕竟你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算了，先不说这些了，还是先办正经事吧。
2: 红姐，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的？别哭了，回去再说吧。啊！嘿，传给我，快点，快点！哎，这边，这边，还给我，站好了。今天考试的内容是要在这个院子里找出所有带毒的动物。 然后把它们放在这里。限定时间是一个小时。带毒的动物一共有五种。如果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容器里面的动物不到五种，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3: 什么是合同惩罚？
2: 如果你们失败了。 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合同惩罚，如果成功了，又何必要知道？
3: 河童是一种日本的鬼怪，专门藏在水底吃小孩子的。其实都是骗人的，别怕。可是我怕蛇，跟着我不怕啊。
2: 现在开始。

0: 什么呀？想逃没用的，谁说我要逃了？
1: 那你为什么掉队？
0: 我要找我妈妈。
1: 你找不到她的。
0: 为什么？
1: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0: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1: 我胆子小，记性好。
2: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

0: 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
2: 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上次我买的不多，家里人不够吃，这次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第二，工艺咱不凑合。三揉三醒，烧一遍面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差1毫米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老规矩。第三，油温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温县的麻花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它就不脆了，咱不能糊弄人。第五，价格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咱也能赚点。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4: 这个麻花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

0: 要班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两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做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两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做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什么呀？
1: 想逃没用的，谁说我要逃了？
2: 那你为什么掉队？
1: 我要找我妈妈。
2: 你找不到她的。
1: 为什么？
2: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1: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2: 我胆子小，记性好。
1: 行了，别闹了，赶紧走。
3: 你们干嘛呢？快跟上队伍。
1: 都怪你。
3: 你们俩去哪儿了？赶紧下来。

0: 进来。
1: 曹医生，有一位急症病人。
0: 带他进来。
1: 好，请进。

你都去哪儿了？当我听说伯父伯母的噩耗以后，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听朋友说，你已经死了。可是不找到你的尸首，我不相信你会死去的。可是。 你凭什么不告而别？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不告而别，让我不得不相信你死去的消息。

0: 是那天偶然相见的话，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不见我了吗？
1: 不是的，我是有苦衷的。
0: 什么苦衷？
1: 我现在不能说。
0: 好吧，佳音，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1: 我过得很好。

0: 你们应该过得很幸福吧？他叫沈巍，我知道，你们很般配。你真的过得好吗？我真的过得很好，你放心。其实今天我来见你。 一来，我是为当年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二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我。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告诉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在哪儿生活？你又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心里会不安的。谢谢你，曹峰。
1: 谢我什么？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
0: 你是在怪我吗？
1: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真的，我希望你幸福，我希望你比谁都幸福，你知道吗？ 可是这样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你知道吗？我们皇家的丝绸厂被日本人给霸占了，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了，我的爸妈投了黄埔江，我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不能那么自私，你知道吗？你能理解我吗？但是你不一样，你的人生是完整的，你必须得到幸福。
2: 佳音，
1: 曹峰，我不会怪你。
2: 是吗？
3: 曹医生，外面有病人。
2: 我知道了，
1: 我先走了。

0: 我和佳音见到了去巡捕房报案的那俩人。真是无巧不成书，海人杰说的那个医生叫曹峰，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竟然是佳音从前的未婚夫。
1: 看来我们和这对报案人的关系倒是又近了一层。
0: 嗯，曹家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曹父结交甚广，但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人清正，医术有口皆碑，确实像海人杰所说那样。至于曹峰这个人，我以前倒是听佳音断断续续的说过，是个正人君子。

0: 心底比较善良，体恤贫苦大众，对日本人的恶行更是早有微词了。
1: 经过这次日本人强掠儿童的事件，我相信已经激起许多和曹峰一样正义人士的愤慨。如果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恐怕到时候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坐不住。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联合有识之士，用舆论造势，逼迫日本人给我们一个说法，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把孩子救出来。只是如果上峰知道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怪我们擅自行动？
1: 擅自行动？
0: 嗯。
1: 日本人的罪行已经激发起民众的声讨，我们这样做是顺从民意。
0: 嗯。

0: 父亲，他们两个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孩子。
1: 你就是记忆力好的那个孩子？
0: 是的，我记忆力好。
1: 嗯，过来。听说你对数字过目不忘，还读过很多诗词歌赋，包括我们日本诗人的作品。
0: 是的。
1: 嗯，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这几句话出自哪里啊？
0: 这是出自曹枕中的诗句。
1: 啊，你喜欢吗？
0: 喜欢，但是没有我们的唐诗宋词好。
1: 哦，那你还记得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0: 总之人事难居。
1: 嗯，那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0: 不知道。
1: 已经不错了。人事难居的意思是说，有天才的人很难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天才者不可泯灭于凡夫俗子之中，那会耗尽你一生的精力。我们为了保护你的才能，才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孩子，去吧。你过来。靠近点，孩子。听说你胆子不小，为什么别人害怕的东西你却不怕？
2: 我怕呀。
1: 但是你还是战胜了。
2: 怕有什么用？
1: 荀子，你到多大年纪才领悟了这个道理啊？这孩子的资质不错，这才是真正的帝英。荀子，你很成功。

0: 我看到方君雅，就好像看到薰子小的时候。
1: 女儿小时候应该没有她这么淘气。
0: 的确，你没有像她这么诡计。

0: 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你们总是做他人之不敢做的，想他人之不敢想。但是智力和体魄，很多人都有，同时拥有这个感的，极为罕见。
1: 你就是海探长介绍的人，
2: 没错。冯记者，关于孩子的事你都清楚了吧？
1: 对，你确定孩子们真的在他们？
2: 小心日本人。
1: 多谢，我们这些做文人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一定会尽力的。
2: 谢谢。
1: 嗯。
3: 海探长，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2: 这里安静吗？

0: 是你，
1: 曹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是佳音的朋友。
1: 佳音呢？他们有和你一起来吗？相信佳音应该告诉过你，她是有苦衷的，而这个苦衷，就是我们的身份。
0: 身份？
1: 实不相瞒，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
0: 佳音竟然加入了？
1: 没错，为了能替她父母报仇，这是她唯一的选择。也希望曹先生能理解她做的这个决定。 我没有理由不理解他。上次我们贸然拜访沈巍老师，其实是想了解近期失踪儿童的具体情况。这段时间，我还走访了其他失踪儿童的亲人家属，但是很不幸，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遭到迫害。如今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和吕泽文一样的孤儿。相信这些内幕。 曹先生也从海滩长那里听说了吧？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制造意外死亡假象，为的就是堵人口舌。一旦日后追查起来，还可以伪装成收养孤儿的善举。
0: 此举确实丧尽天良，但曹某不明白的是，他们要拿这些孩子做什么？
1: 上次我见沈巍老师，我曾跟他提过一个朋友的女儿。 这个孩子与吕泽文一样，都被列入了收集天才儿童的名单里。实不相瞒，这个孩子曾和他的母亲被关在煤机关，后来在他母亲的掩护下成功逃了回来，并且带回了一些相关信息。
0: 啊！
1: 根据他带回来的信息和我们的判断，此次计划由来已久，被日本人内部称为“地鹰计划”。
0: 地鹰计划。
1: 所谓地鹰计划，就是收集天赋过人的中国孩子，经过严酷训练和疯狂洗脑，把他们培养成日本人，也就是说，他们最后会变成杀手、特工和军人。他们的目的除了将大量优秀人才纳为己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用中国人打中国人。
0: 卑鄙！
1: 是啊，这只有变态的日本人才会想出这样可怕的计划。
0: 那这些孩子在什么地方？你们打算怎么办？不应该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想让曹某做些什么？
1: 我希望曹先生能动用府上的关系，让上海的官商名流乃至国际友人都能知晓这件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相信用不了几日，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会报道这则新闻。届时各层各界都将聚焦此事。
0: 汪伪政府会有压力，其实六号也必然会如坐针毡。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平息这个说法的。这个绝对没问题，曹某必将大力宣传。
1: 不过，为了能让民众对此事反应更激烈一些，让汪伪政府更加有压力，再宣传这件事的时候，得换个说法。
0: 换个说法？
1: 地鹰这个概念一下。

0: 子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反而误事。我们不如直指日本人抢夺儿童，目的不明这一点大做文章。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尽量把舆论夸大一些。
0: 没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只是，把孩子们救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做到。
1: 做到什么？
0: 曹先生，家大业大，我希望你能为这些孩子物色一个安身之处。
1: 啊，原来是说这个。
0: 贵医院与教会、红十字会关系密切，也曾经资助了不少慈善机构和学校。如今这些孩子因为日本人的关系都变成了孤儿，实在是可怜。
1: 这个请你放心，曹某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既然管，就要管到底。
0: 曹先生，谢谢你，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哪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好吧，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了，我们随时联络。
1: 随时联络。
0: 佳音说的没错。
1: 他说什么了？
0: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父亲，您不是说过，舆论指向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权在我们手里。
1: 话是没错，但也要就事论事。
0: 父亲要出面替76号回应质疑。
1: 但出面的不是我。
0: 难道让帝英出面？
1: 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孩子们毫发无损，在他们面前出现，才能平息此事。
0: 我懂了，新闻并没有提到我们的帝英计划。居然胡说八道，污蔑我们拿孩子做什么试验，所以我们要制造舆论，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不能让外界察觉我们真实的意图，帝英计划。
1: 正是，为了隐瞒真相，是值得的，就这么办吧。下周会开一个面向公众的慈善见面会，保安的事就让三浦来执行。
0: 不，我亲自去。
1: 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什么事情？
2: 来莲，
3: 有好消息了。看来媒体的声讨起了作用，我们的假新闻也有了效果。日本人准备把被抓走的孩子组织起来，要举行一次所谓的慈善演出，时间就在明天下午。这是我们救出君雅他们最好的机会。
2: 东亚天才少年慈善演出，满洲映画明星百合子小姐莅临。
4: 这个百合子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所以她一来上海呢，很多人都会去凑热闹，肯定会封路。她的原名叫安原千羽，在东北那可是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啊。除了拍电影，还热衷各种社交活动，为东亚共荣摇旗呐喊。
2: 哼，还不就是一个明星吗？还没有我一半长得漂亮。哼
3: 哼。这个女人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日本内阁大臣安原邦彦的女儿。
5: 哦，这倒还真算是一个大人物哎。
2: 哎呀，在东北嘚瑟还不够，还跑到上海滩来瞎折腾。这次所谓的慰问，也一定是帮日本人造势吧？
5: 哎，干脆我们一并把这个什么大臣的女儿给收拾了。
3: 没错，我们一边救孩子，一边去杀这个百合子。这是百合子的出行线路，我去海人杰那打听了，从明天中午一直到晚上，贝当路这一块封路。
6: 李国长，请看。
0: 百合子小姐在这个时候突然停。

他当初要慰问帝英演出，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以为上海是另一个兰州，也是他的舞台吗？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就是虚荣。他以为慰问小孩老人就是为。

0: 我只会做杀手，不会做保镖。
1: 如果你觉得为难，就别管了。我会交给特高科的人去处理。啊，嗯，还是我去吧。我已经跟曹峰谈好了，借用他的医院作为我们的临时落脚点。等风声一过，就送孩子们出城。最后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2: 两组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去医院。嗯，还有什么问题吗？那出城之后送孩子们去哪儿啊？先救出孩子，撤退路线之后再说。
3: 这次大当家的真的会出马吗？
1: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问。
1: 你问吧。
3: 大当家百年一遇亲自参加行动，是为什么呀？很简单，
1: 君雅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孩子，君雅的母亲是他的老同学，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哦，
3: 原来如此。
1: 其实我们这一次行动，上峰并没有批准。 是我们的违纪行动，但是大当家说了，由他出头，出了什么事都他扛着。
3: 好，这才是我们的大当家的。姐妹们，为了我们自己。

0: 你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没长眼啊！
3: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啊。
3: 问你呢。
1: 啊，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2: 杂技表演？
1: 对对对，
0: 别哆嗦。
3: 你干嘛？找人？
1: 我长官，我有一个情妇掉进去了。
4: 告诉你一个秘密。
5: 什么秘密啊？
4: 一会儿我们能逃走，你信不信？
5: 别说小孩子话了，真幼稚。
4: 我是认真的。
6: 困死我了，
7: 真困啊！你说我们俩在门口好好的看着，非要让我们到这儿来看孩子，真没意思。
6: 没意思。
7: 不行不行，我扛不住了。你在这儿先看着，我找地儿睡会儿。
2: 别别，哥，你是大哥，我是小弟，你在这儿看会儿，
6: 我找地儿睡会儿。
0: 不是你我。

0: 这么多人保护，还把整条街都封了，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
1: 百合子小姐，这里不比满洲，还是小心为好。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9: 你看看

我这次来是以个人的身份慰问一下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你们派出

0: 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2: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

1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这次来是以个人的身份慰问一下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你们派出这么多人保护，还把整条街都封了，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百合子小姐，这里不比满洲，还是小心为好。
1: 你们梅机关就是事多，哪有那么多危险？啊？

0: 神。
1: 三不抬举，
2: 你就是这样干活的吗？
1: 那个什么，我他。
2: 记住，一定要看好这帮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1: 嗨，
2: 否则的话，要你的脑袋。
0: 嗨，三步抬举，慢走。

0: 这元芳怎么到橱柜里头了，长官？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1: 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还有更精彩的？
1: 那当然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变不了的。
0: 真的假的？
1: 哎，你不信啊？我变一个给你看看。
0: 你变一个我看看。
1: 看好了啊。没有吧？
0: 没有没有。
1: 什么也没有吧？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
0: 大羊，哎呦，你这个变得好，那个
1: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喜欢。你说你这个平白无故的能变出大羊来？哎呦，真的真的真的，你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变成出来？
2: 我跟你们说啊，等会红叶姐姐会来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听他们的话，知道吗？
1: 行啊，
2: 嗯，快点走，我们去哪儿？
0: 真的？
1: 那当然了，看着啊，这里没有吧？这也没有吧？没有吧？哎。

0: 勇敢一点啊，
1: 勇敢一点啊，勇敢一点。
0: 我先给你简单包扎一下，等到了医院再好好处理伤口。
1: 哎，你轻一点。
0: 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孩子们都没事吧？
2: 没事，红姐。
3: 你没事吧？
0: 没事。

0: 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会出事。
1: 红叶，你不要想太多了，大家不都好好的吗？
0: 没事就好。
1: 等我们到了医院，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那些孩子们安顿好。
0: 知道了。

0: 快，把咱们放下来，来，慢点，慢点，孩子们，来，来，来，小心，慢点，小心点，来，慢点，来，慢点，小心，慢点，好，慢点，好，对，啊，来，来，来，站过来，哎，小心，小心，
1: 好，
0: 慢点，好，对，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大当家。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因为失血太多，已经测量不到血压了，需要马上输血。可这兵荒马乱的，医院的血库早就空了。
2: 冲我的！
1: 小心，都跟上。注意脚下，走，小心点儿，快，
3: 快点，
1: 快过来，来，走，啊，进去，来，进去，

0: 呦，什么怪味儿啊，这是真难闻。
1: 行了，知道你香，有这么个地方给孩子们落脚已经不错了。哎，孩子们，我们往前走啊。
0: 哦，走。
1: 大家别害怕啊，咱们暂时在这里躲一下，马上就可以去安全的地方了。哦，对了，要是有人进来千万不能出声，知道吗？

0: 我是小青啊。哎，
1: 小青，哎，怎么是你啊？哎
0: 呀，躲这儿干嘛呀？
2: 我说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呀，吓死我了。
1: 哎，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车处理好了。
1: 太好了。
3: 薰子小姐，百合子小姐已经安全抵达，途中没有遇到再次袭击。
4: 知道了。喂，
5: 薰子小姐，
4: 查到什么没有？
5: 军车找到了，在西郊岳庙边上。

0: 你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儿，这点血不算什么。

薰子小姐，已经确认了，这就是丢失的那辆军车。

0: 对城内所有的医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把所有受枪伤的人全部抓起来。
1: 是。
2: 薰子小姐，会是什么人劫持了帝英呢？
0: 有行动，有接应，知道我们的主要力量在保护百合子小姐身上，还安排了人进行阻击，狙击是虚，所以我们才会被一击而退。其实他们救帝英才是虚，计划行动配合的滴水不漏。会是谁呢？
2: 军统，难道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帝英计划？如果真的是军统，一旦得手，一定会尽快把这批帝英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况且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我担心只是进行常规的搜索效果不好。我建议从丢失帝英的社会关系上展开调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

0: 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我建议从丢失帝婴的社会关系上展开调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1: 那你们还等什么？
0: 是。

0: 你已经抽了四袋了，
1: 再抽点吧，万一不够呢？
0: 够了，你不能再抽了，否则你自己就有危险了。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
2: 别叫了，听老杨的。
0: 你需要休息，别的事儿就交给曹院长吧。啊，
1: 大当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哦，你放心，血压正在恢复正常，只是腹部中弹，虽然没有打破动脉，但是子弹还留在体内，需要赶紧做手术，否则还是不能脱离危险的。嗯，
1: 谢谢。
2: 老杨，拜托你们了。
3: 我们会尽力的。啊，
1: 谢谢。
2: 兰莲，你现在需要休息，大当家受伤已经耽误了计划时间，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完手术，尽快转移。

0: 你们的那边，
1: 太君，要不我跟我弟弟在
2: 八嘎，
0: 哥他骂你，
2: 那边，
0: 跟我去里面。
2: 哎，
0: 你说这日本人说骂就骂，什么人呢？你才八嘎，
2: 走吧，
0: 八嘎。
3: 手术呢？
4: 没机关外勤奉命搜查，不想出事儿的都给我老实点儿。
3: 你。

0: 你们要找什么人？我们这里只有病人，没有罪犯。
1: 看清楚了吗？这个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吧？我告诉你们，我们医院是在工部局正式注册过的，下次来的时候最好带上手续。
2: 走。

0: 涉及面实在是太大了，行动队人手有限，实在是查不过来。如果要是这样查下去的话，武义与海底捞真的熏子小姐，你是不是能想想别的办法？我已经让他们从地英的社会关系上去展开调查了。说说你们查的怎么样了？地英中有个叫吕泽文的孩子，是个孤儿，曾经被教会学校收留，校长就是这个叫曹峰的人。
1: 曹峰出身显贵，父亲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司绸商，可以说是含着银钥匙出生的。他现在继承了家里所有的遗产，名下有多家实业。这么说，曹家的确是家大业大。
0: 的确如此，这个曹峰特别忠于公益事业，这个教会学校就是他一手办的，专门收留像吕泽文这样的孤儿。
2: 那这个曹峰会和地英的失踪有什么关联吗？
0: 这个曹峰平日素以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前段时间的媒体风波，后台老板就是他，因此他是现在嫌疑最大的人。
3: 去包围曹峰家，把他给我带来。

0: 进来。
1: 曹院长，大当家的伤能脱离危险吗？
0: 失血过多，伤口破坏的程度也比较复杂，再加上一番周折，都是不利恢复的因素。不过庆幸的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其余的就看天意造化了。
1: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们很感激你，因为大当家的伤耽误了撤离时间，也给你的同事们带来了麻烦，实在对不住了。
0: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赶紧把孩子们和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没错，那个熏子就像狼一样，只要闻着一点腥味，隔着几百公里都能找过来，必须马上撤离。只是现在上海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必须出城。
0: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有几个去处，但是不能保证安全。
0: 我想到一个地方，我吴县的老家有一座老宅，我好久没去了，知道的人很少，那里安全。
1: 不行，我们已经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不能让你再帮忙了。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不能犹豫，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同舟共济了，如果你们出了事，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事不宜迟，走，我马上带你去吴县。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你好吗？
1: 啊，我很好。你那边怎么样了？泽文找到了吗？急死我了。
0: 啊，泽文在我这儿呢。
2: 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吧。还有，
0: 我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2: 你马上收拾一下，
0: 去老杨家住几天。完事之后，我马上来接你。
1: 你是不是和黄家一起走？
0: 哎呀，我和佳音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次出去完全是为了孩子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他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0: 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吃醋？该懂事了。
2: 知道吗？
1: 我
2: 好了，我还有事情要安排，就不和你多说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知道吗？回头我会来接你的。
1: 曹峰，曹峰。

0: 少爷，真的要走？曹家能有今天，不易呀。我担心啊，您这一走，这些家业恐怕是很难保全了。
1: 覆巢之下，安有晚乱？从日本人。

0: 打进来那天开始，曹家就身不由己了。钱财只是身外之物，我们现在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吧，就算是积点阴德。我已经牵扯进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呢，只能继续往前走。
1: 唉，日本人再这么闹下去，医院早晚也会保不住。这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可怎么办才是好啊？
0: 过了今晚，您就把大家全部遣散了吧。
1: 这，
0: 每个人多发半年薪水，家里有困难的，再给一笔安家费。这是保险柜的钥匙，就交给您了。您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弟兄，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不在的日子里，曹家的上上下下就全靠您了。现在我也没有其他亲人了，您就是我的亲叔叔，请允许我给您鞠一躬。
1: 不不不，少爷，这可使不得，使不得。您放心，我就是豁出老命不要，也要周全眼下的局面。放心吧，啊，
0: 拜托了。
2: 曹家已经搜过了，只有一个老管家，他说曹峰一直在外头没有回家，别的事情就一问三不知了。不过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
3: 曹家没什么人了。
2: 曹峰的父母813的时候被炸死了，曹家到曹峰这儿三代单传，所以现在的曹家凋敝得很。
3: 树大招风，空有钱财，却落得孤家寡人，真是讽刺。
2: 照片中的女人是曹峰的未婚妻，她叫沈薇，在曹峰的教会学校当音乐老师，教的其中一个就是吕泽文，所以她很可能是知情人，甚至是参与者。而且根据我们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曹峰名下的公益组织不仅仅是教会学校这样的孤儿收留机构，还有一家医院。
3: 医院查过了没有？
2: 查过了，并没有什么异常。还有曹峰本人精通医术，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如果他现在不在家里，那么就极有可能在医院。
3: 三部局，这个沈薇就交给你了。
4: 我马上行动。
3: 是时候去会会这个曹峰了。兵分两路去医院。
2: 是。

0: 红雁，红雁，红雁，
1: ，
2: 来，快点，
1: 快，
2: 走，跟沈老师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1: 沈老师已经在路上等我们了，泽文马上就能看见他了，快走吧。
2: 快，
3: 走，等等，哎，曹院长。沈巍真的已经在路上了吗？
1: 对，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先让他去老娘那儿住几天，别担心，没事的。
3: 你太小看特别薰子了，他能找到你就同样能找到沈巍，沈巍现在处境和我们一样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4: 我去吧，钥匙给我。
3: 注意安全，放心吧。

信。

0: 小薇，小薇，你没事吧？曹峰，什么？小薇，红姐，没事吧？我没事，但是刚才在教会学校里干掉了两个日本特务，被巡司发现了，马上就会有全城搜捕。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就是不想让你太担心，所以才没告诉你。
0: 我本来不想去杨叔叔家的，我还想去医院找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对不起，盛薇，都是我的错，连累你了。
0: 曹峰，你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只要有你在，我都不害怕了。
2: 没事，没事，没事。你手怎么了，泽文？我不疼，不疼啊！你急死我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这泥人怎么办？恐怕得带着他一块上路。啊！
3: 行了，有什么话出城再说吧，城里没法久留。我们也是按原计划伪装出城，绝对不准闹出动静。
4: 嗯，对了，红姐，那大当家怎么办啊？他那样子能过关吗？哎，阿黑，
5: 金姐，你要的东西来了。啊，这是什么呀？
4: 你看这行吗？
5: 行，
3: 棺材啊！
4: 啊，没办法，只能委屈一下大当家了。
2: 不作数，不作数的啊！好，保护好孩子们，准备出城。
5: 嗯，是。哎，嗯。

0: 这身上都烂完了，还请长官别介意啊。
1: 那我开了，
2: 住手！
3: 放开！他娘的不早说，还杵着干嘛？赶紧滚了！
0: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阿克洛，阿克洛。

0: 我想找一个叫曹峰的人。谁是曹峰？站起来！
1: 这里是教会医院，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你知道曹峰在哪里吗？我不知道。我不想伤害无辜的人，我只想要曹峰。 他如果还不出来的话，我没那么多耐心。

0: 怎么还没来？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5: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

0: 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

20块，让你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骆驼生双胞胎已属罕见，但您听说过同母异父的骆驼龙凤胎吗？最近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一只高龄投胎的母驼就生下了这么一对神奇宝宝。经基因鉴定，这不仅是全国首例，更打破了国内双峰驼的繁育记录。记者来到牧民卢额日登甲草场时，母驼正悉心照料两只幼驼，驼羔活泼好动，紧随母驼左右，场景十分温馨。
1: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这也是头一回见到母驼生龙凤胎，真的很高兴，很吉祥。
0: 据了解，这只13岁的母驼此前从未产过羔，属于高龄投胎自然受孕。当地农科部门联合青海大学进行基因测序，最终确认这对驼羔为全国首例双峰驼同母异父异卵龙凤胎，填补了国内多副本繁育研究的空白。作为中国驼奶之乡，阿拉善右旗双峰驼存栏超8万峰，年产驼奶1.5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这对小明星的到来，也为当地骆驼产业再添一抹亮色。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号，中俄蒙万里查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举行。中俄蒙三国自驾车队集结发车，重走千年古道，10大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发布，为中俄蒙跨境文旅合作再添新活力。
3: 您听见我身后的轰鸣声了吗？我现在在敕勒川草原，那在我身后，来自中俄蒙三国的31辆越野车和20辆摩托车，依托内蒙古毗邻俄蒙的地理优势，三国车友重走万里茶道，一路穿越草原，打卡中俄蒙风光。
4: 鸣笛声落，车队穿行在敕勒川的青绿草甸间，这支跨国车队6月起便从三国各地陆续启程，沿途穿越俄罗斯和蒙古国的戈壁与草原，最终在内蒙古完成集结。纳兰一家三口从俄罗斯布里亚特自驾出发，沿途1700多公里的旅程中，内蒙古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5: 这里的环境非常美，草原很梦幻，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在这里我们就像回了家一样。
6: 中国道路特别好，非常好，都好。内蒙古很好，内蒙古很好。
4: 活动现场，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发布“神奇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三湖之约”、“欧亚跨境自驾之旅”等10大国际旅游精品线路。线路串联三国沿线标志性景观与城市风貌，叠加茶道非遗、商贸遗存等特色资源，让游客感受茶道历史文化和中俄蒙三国自然风光。历经10年，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已涵盖中国9省区、蒙古国9省和俄罗斯10个地区的28个文旅部门。
7: 在中国办理通关手续都非常便捷。7月份，我们还要沿着万里茶道继续旅行。
8: 其实我是蛮兴奋的，第一次来内蒙古，它有10条路线，一出游就可以游3个国家，借这个机会，然后去认识更多的内蒙古的知识。
4: 内蒙古台报道。
0: 一杯新鲜安全的鲜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最近全国100家媒体采访团齐聚呼和浩特，沉浸式解锁现代化奶业生产全过程。
9: 干净整洁的车间里，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 AGV 机器人有条不紊地配送生产物料，从原奶处理到成品打包，全程数字化管控，过程透明可追溯。在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的智能制造标杆工厂内，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沿着透明观光通道，用镜头定格下现代化奶业的智能生产全过程。常年深入高原牧区，关注畜牧产业发展的青海广播电视台记者刘静杰在实地探访后深有感触，
10: 直观感受到了新智生产力赋能传统农牧业的强大力量，也为我们青海媒体后续深耕高原畜牧业报道积累了经验，然后也为我们青海的特色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参考思路。
9: 从地里种牧草，养好两种奶牛，再到鲜奶深加工，新品持续研发，整条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在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一边是全自动智能产线，一边打造工业观光路线，再配上数字互动体验，不管是普通市民还是各地来的记

0: 者都能亲眼看到呼和浩特现代化的奶业生产过程。
1: 看到这么大的规模和生产的环境，那么一定是让我们放心的啊，只能说用震撼两个字来概括。
2: 亲眼看见国内顶尖乳业品牌的发展实景，把养殖加工研发整条产业链做得扎扎实实，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乳业发展的底气与实力。
0: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观赛的相关设备订单持续增加。眼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
0: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被纳入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4: I w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 I go for the pads.
0: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5: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0: 采访发现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6: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7: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六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0: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3: 7月1号开始，离境退税2.0版新政正式上线。这次新政推出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核心便民举措。政策落地头一天，不少外国旅客就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游客彼得正在办理退税。他这次买了一台智能云台相机，刚好赶上刚落地的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新政，海关系统直接自动判定这笔订单免检，不用再拿出商品现场查验了。
8: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So I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It saves me money and it encourages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3: 从7月1号开始，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新政正式启用，消费退税金额10000块以内的单据改成按比例随机抽查，不用每件商品都现场核对，只有单笔退税金额达到10000元及以上，需要一件一件查验实物。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情况处理，没被抽到核验的游客可以直接进入后续的退税流程。7月起，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正式执行2026年度缴存新标准，缴存基数上下限都有调整。
9: 7月1号，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收到一条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发布的上一年度的季节利息明细，也同样是在7月1号这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和比例也迎来调整，按照调整之后新一年度的新方案实施。那么这笔变动会给我们的账户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0: 我们的职工的账户内多了一笔钱，就是我们住房公积金给您结转的年度的账户的利息，是算作我们的一个收入进了个人的账户了，而且我们的职工也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就可以完成了。
11: 说白了，这就是你公积金账户里的存款利息，一年结一次，7月1号自动到账，不用跑窗口，不用提交申请，全归个人所有。而和结息同步生效的缴存基数调整影响更长远，简单说就是咱们每个月交公积金的工资底数上调了。
10: 缴存的基数是按照我们职工的上一年度的月均工资来计算的， 缴存的基数的上限就是30498元，下限不得低于2380元。如果我们

0: 职工的工资是在2380元到30498元之间，那么就是按照你的实际发放的工资。
1: 缴存比例则继续执行5%到12%的范围，缴存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针对基数上调后有居民担心到手工资变少，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解答。
0: 我们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增加了，我们个人的账户的缴存的金额也会增加，我们单位给补的金额也就会增加。我们其实上我们职工的整体收入是隐性的增加了，我们可以支取公积金支付我们整个住房消费周期内的这个取暖费、物业费，那么我们的可支配的金额更多了，可支配的范围也更扩大了。
2: 我觉得这个基数调整之后，更像是一种变相的存款，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事儿。
3: 不管是日常通勤代步还是长途自驾，现在很多人都愿意买新能源汽车。今天给大家实打实算笔账，看看新能源汽车到底有多受欢迎。今年上半年，全区一共卖出上牌新能源汽车63499辆。截至6月底，全区监管平台登记在册的新能源车已经达到501769辆，其中纯电车189707辆，插电混动汽车312062辆。这么多车跑在路上，累计开了85.91亿公里，省了7.81亿升汽油，消耗绿电27.13亿度，累计减少碳排放331.3万吨。内蒙古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既是为了产业升级，也是为了守护绿色环境，重点打造呼包鄂乌4座城市，本地已经配齐了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配件，还有整车生产，全都能就地完成。老百姓买车修车，在家门口就能搞定，特别方便。内蒙古台报道。7月1号，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配上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中药饮片就是经过清洗、切片、泡制的中药材成品，像黄芪、当归、金银花等都是常见的中药饮片。按照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中药饮片追溯码会绑定医保药品编码、药材基地、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守住老百姓用药安全这道关。如果您想去北京闯一闯，又担心没技能没门路，机会来了。今年7至8月，自治区人社厅将在北京举办京蒙协作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岗前培训班，面向全区计划遴选180人，不仅培训费和食宿费全免，考核合格后赴京稳定就业满3个月，还有机会一次性领取3600元稳岗补贴。
4: 此次培训课程紧贴北京家政服务标准和市场需求，开设育婴员含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员含病人陪护、儿童陪伴师、健康照护师等6大专业工种，采用理论学习加场景化实操实训模式，确保学完就能上手。选拔优先面向国家级和自治区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培训费和食宿费由项目资金承担，个人只需要自理往返北京的交通费。培训期间还将举办双选会，对接北京家政企业和雇主现场面试，岗位不适配可以多次调整，确保稳定就业。赴京稳定就业满3个月，符合条件的学员能一次性领到稳岗补贴3600元。有意者前往属地人社部门或联系本地家政协会、家政企业报名。内蒙古台报道。
3: 想找工作的朋友，好机会不止家政培训。放眼全国，互联网行业也正敞开大门。人社部近日启动了为期1个月的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岗位，等你来挑选。
4: 此次招聘月期间，各地人社部门深入互联网企业，摸清岗位需求，动态更新招聘清单。例如，浙江瞄准具身智能、智慧物联等新兴领域，归集1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江西九江市深耕短视频传媒、电商运营等赛道，发布数据标注、设计剪辑等热门岗位。大厂更是组团出手，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

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余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AI 搜索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美团招聘6000人，涵盖技术、产品等100余种岗位。

0: 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
1: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的变化有4个：首先是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就是优惠级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是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了6次。需要注意的是，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
0: 对于婴幼儿来说，辅食是接棒母乳提供成长所需营养的关键，可以说每一口辅食都关系着孩子的健康成长。7月1号，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提升了产品品质。我们常说的婴幼儿辅助食品专门给6到36个月的宝宝吃，像谷物辅食、罐装辅食、辅食营养包都包含在内。这次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这类宝宝辅食的原材料把关标准提得更严了，
2: 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假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0: 这份征求意见稿给辅食生产企业提出明确要求，必须建立原料辅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大米、杂粮、果蔬、肉、鱼虾、奶各类营养添加剂这些核心原料，厂家都要上门实地检查供货商的安全资质。所有原料入库之前还得核验完整的检测报告。畜禽要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在近日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亮相，这也是国内首个以打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采用企业加产业联盟双轨发展模式，串联起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全链条，搭建完整的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接下来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设计与研制、卫星平台与地面验证基础设施等6大方向进行攻关。 甘肃陇南梯田迎来夏麦丰收季，漫山遍野满目流金。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

0: 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5: 妈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4: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5: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我要亲自戴着绿帽子啊，送他们入洞房。
4: 司令，这不合适。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6: 卑鄙，太无耻了！你好好看看，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4: 怎么了，国光？
6: 你看看吧。
7: 让士兵睡，还真是无耻到家了，
6: 真是太无耻了。
7: 你看看这通令写的都是什么，以蒋委员长为表率，一顶绿帽子转手就扣在委座的头上，这要是让委座看到了，还不得气死。
6: 我说他把几个姨太太弄上前线去干什么？原来如此。不对呀，这是个计谋啊，这是用心叵测呀，我们被他给耍了。他这是一枪打了3只鸟啊。此人不丑，我贺国光誓不为人。
5: 来来，看看看看，
8: 哟，真不错啊！
5: 战场上找间空房子真不容易，看看满意不满意？
8: 哟，奎哥，你太费心了。其实我们姐妹三个睡一大床就行，你给我们弄3张床呢？
9: 司令那是体贴我们，让我们一个人睡一张床，还在一个屋子里相互有个照应。
8: 就是。啊，
5: 珍妮儿，嗯，你喜不喜欢？
10: 我。姐姐们都喜欢，那我也就喜欢。
5: 哎，哎呀，你说我冯天奎多有福气啊，有你们这群替我分忧的婆娘们，好好表现。这场战斗如果打胜了，我向委员长为你们表功。老子说到做到。
8: 哎呦，奎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天。我们姐妹

0: 绝不会让你失望，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好好
2: 好，司令，罗参谋长他们在阵地等着你呢。
1: 好，我现在就过去。
2: 好，
1: 哎，把我写的通知发给几位太太好好看看。啊，
2: 是。
0: 哟，才一上来就有任务啊。邱副官什么表情呀？快看快看！
3: 姐姐，你有什么好事啊？
0: 还好事？我们又让他给耍了。

0: 胡宗南是在那边吧？是。司令，那边是饶国华，还有这边是刘成虎。我们的位置正好是扼住了川陕公路的咽喉。红军一旦从这里突破，
1: 就可以到达平武、江油和北川，再往西，就脱离了我们的追击范围。红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搞清楚了没有？
0: 徐向前从苍溪过江陵江后，已经和张国焘的主力部队会合，有近10万人了吧？那就是说，
1: 通江和巴中的匪区中心就没多少人了。
0: 对呀，司令，您怎么问这个问题？德林，你看这地形，你觉得像什么？像什么？像上海的刨沟厂，我们就是呼哧呼哧乱窜一气的狗。胡宗南跟刘成火几位大爷，就是厂边上的看客。 等老子跑累死了，几位大爷就下来，把老子的尸体炖了当肉汤喝。在永州看地图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到实地一查，我才知道我们被人暗算的有多深。司令，您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军令不能退。
2: 田松瑶在嘉陵江没有守住，当即就被撤至查办。您若是退了，就不仅仅是撤至查办的问题了。有人正举着鬼头大刀，对着您的脖子呢。红九军在前头，同志们加把油，拉敌人，落后铁脚板，歼敌等，各路势，唇枪手，半龙派，赤兔狗，破百姓。
3: 罗书记，
1: 罗平同志，
3: 这位是封平同志，是永州的游击队长，他和洪天奎打过交道。这几位都是咱们前指首长。
4: 首长好。
1: 我们马上要进攻红云寺了，那儿的首敌是洪天奎，首长有重要任务要向你交代。
4: 什么任务？
1: 你派几个人，分别到胡宗南跟刘成火的山头，摸摸他们在干什么。
4: 好，我马上派人。
1: 司令。
4: 我想，您这么做是在未雨绸缪吧？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打这一仗。我就猜出来了，
4: 和红军作战的确是没意思，可我们现在的处境，躲不开呀。我不是想躲，我是要进攻，占领通江和巴中，发笔土地财。
1: 通江和巴中是红军的老巢，他们撤到这边来，我们去打两座空城。军令不是不准退吗？我不但没退，我反而在进攻。占据敌人老巢，我老冯就是立了头功。
4: 我们这么做。

0: 等于是让开了红云寺，放倒了红军，胡宗南他们在山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天黑了，大爷们还看得见吗？
0: 司令，您想怎么做？
1: 我命令人弄了几百套的红军军装。红军不是习惯夜战吗？红军趁夜色偷袭红云寺，我部奋起反击，将敌击溃，一路追击，就追过嘉陵江了，直到敌人老巢。
0: 这倒是个瞒天过海的好法子。胡宗南的部队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轻易活动的。
1: 他们把我包成馅了，老子就是鱼丸，咬到就滚了，就这么办。
0: 可是还是有问题，如果军令让我们坚守阵地，不准出击，怎么办？
1: 把电台关了，等联系到的时候老子已经在巴中了。
0: 那我们在路上会不会和真的红军相遇？他们可是朝着我们这边来啊。
1: 大路只有一条，这倒是个事儿，能不能想个办法联络上他们？
0: 这哎，司令，他们的侦察电台很厉害，我们用明码等于是事先通知他们。
1: 那不成，他们知道了，贺国光不也就知道了吗？
2: 司令，贺参谋长到守卫部了，等您过去。
1: 哼，跑狗场的经理到了，还真快。
3: 红云寺的地形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整个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奉平同志，所以你必须要把徐总指挥的口信带到，配合那边的同志做好冯天奎的工作，让他把道路让开。
4: 我明白，首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这次任务非同小可，听那边的同志说，冯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但他身在反动派的阵营中也身不由己，所以你一定要掌握住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主动。
4: 我明白。
3: 按照行军速度，最迟我们明天中午就能到达红云寺，所以在这之前把冯天奎的情况摸清楚，及时报告我们，懂吗？
4: 好，那我这就去换衣服，马上出发。
5: 去吧。嗯。
1: 哎，老贺。不可以啊。老贺，你来得正好，你看看我的士兵们，听说有机会给司令戴绿帽子，你瞧把他们给兴奋的。
6: 冯天奎，你太过分了，委座听说了你这个通令，差点没吐出来。
1: 兄弟，我为了效忠党国，连姨太太们都献出来了，我都大公无私到这份上了，啊，你还要我怎么样？
6: 你这叫荒唐！全中国的将领，就你冯天奎能干得出来？
1: 行了，老贺，甭站着说话不腰疼，把钱拿出来。我冯天奎一不喝冰血，二不白叫人卖命，你只要肯掏腰包，兄弟，我立马就把这道通令给撕了。正人君子谁不会当啊？
6: 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个，我是代表委座来听你具体的作战方案的。
1: 具体的作战方案不在指挥部，在前沿阵地，我带你上阵地走走。
6: 那就更好了，走吧。
7: 冯师长，贺兄，我不大懂军事，就让邱副官陪我到处去转转。
1: 嗯，邱副官
6: 到。
1: 这位仁兄就交给你了。
8: 是，
1: 我们走。
6: 走。
9: 康队长，您看你想去哪儿逛逛？
7: 你们这庙有点味道，啊，到处看看吧。
9: 好，请。
7: 这什么地方？
10: 来来来，

0: 评理。
1: 就是，
2: 这事儿别找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走吧。
3: 你们几个别看了，走。
0: 二姐，你不该让外人掺和进来，老爷会生气的。
1: 他会生气，他就不怕我会生气呀？
0: 就是，
1: 走，我们把军装换上，找他说理去。
0: 该说理，为什么要穿军装啊？
1: 只有穿上了军装，我们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女军人。看他还敢不敢羞辱我们？
0: 哎呦，
1: 二姐说的对，走，换军装去。
0: 走。
4: 哎，康队长，让您见笑了。这三个姑奶奶啊，可能是要惹事了，我得跟冯司令汇报一下。
2: 哎，邱副官，这种架势，你掺和进去干什么？你们这儿风景不错，陪我转转。
4: 可是这，
2: 哎，走吧，咱们边走边聊，跟我聊聊你们的冯司令，啊。我们俩是老交情了。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这是永州赤匪撤退的时候留下的，我把它摆放在这儿，就是让全军将士都明白红军是可以战胜的。
5: 你这是为了激励部下的斗志。好啊，天魁，我实话告诉你吧，委座对你啊本来是有疑虑的，但是今天看到你的斗志这么高，真是跌破了多少眼镜啊。了不起，了不起啊。
6: 兄弟，我是个大老粗，来不得花的，我从来不吹牛皮，希望把今天所见带给委座。
5: 这你放心，你的态度我非常的欣赏。天魁啊，
6: 嗯，
5: 不过这具体的作战方案怎么实施啊？
6: 具体作战方案，
5: 嗯，
6: 具体的作战方案，我准备把122旅放在左翼，把这个12……哎，我说老贺，别光看着我干。拿把铁锹，一块干，给士兵们做个表率。
5: 好，好，来，你接着说。
6: 我准备把123旅呢，放在右翼。怎么，黄旅长？有事啊？
7: 是。
6: 啊，老哥，你先干着，我找黄旅长布置一下任务，马上就来。
5: 好，你快点啊。
8: 老穆，
9: 有，
8: 来，把你的兵都叫过来，向贺参座好好学学，看看咱们贺参座是怎么修工事的。
9: 是，
10: 来，
9: 都过来，
11: 向贺参座学习，
12: 向贺参座学习。
5: 你们这个工事啊，你们这工事修得太低了啊，修得这么低，战士怎么趴呀？他能瞄准吗？啊，来，你们看我的。
11: 长官干得好。
2: 邱副官，你跟冯司令有多久了？
4: 3年了，我是从川坑随署过来。
2: 才3年，他就那么信任你啊？
4: 康队长怎么知道他信任？
2: 当然，每次从冯府出来都是你去接他，可他从来不去司令部。你都接他去哪儿呢？
4: 这一定是哪位太太告诉你的吧？
2: 这不关你的事，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冯司令都会去哪儿呢？
4: 这是司令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司令？
2: 因为我怀疑他的背后有共党。东西世界。

0: 围攻英国人，就是共党之事，对吗？不知道，那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因为他们受到了伤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1: 你还狡辩。
2: 给英国人那三个条款，除了共党，谁会想得出来呢？抓起来！停！唐队长，我是司令副官，你敢抓我？你以为你是谁啊？
1: 看清楚，我是委座亲任入川别动队长，负责清理川军内部共党。就是冯天奎是共党，我也照抓不误。把他的罪堵上，带到那边，我要亲自审问。
3: 是，
4: 起来，放他们，走，
3: 起来。
5: 哎，你们师长呢？我们师长接电话去了。
6: 司令，
5: 司令，他还在那儿卖苦力呢。还在呢，我想啊。
6: 他是有苦说不出，您把他给架在那儿了，心里呀别提多别扭了。得把他赶走，死皮赖脸的贴在这儿，我们什么事儿也干不了。说到底，他们还是心怀鬼胎，对您不放心。督战，不就是监军吗？
7: 按我们定下的事去办。冯天奎呢？
8: 总司令，
9: 就是啊，你可别
10: 听我们说话。
11: 冯天奎在哪儿？
12: 绝对不能够这样啊！
11: 行了行了行了，
12: 我试试了，都成什么样了？行了行了，大帅，
11: 行了行了，
12: 别这么积极打仗，这是军营。
11: 大帅，
6: 兄弟，我不知道您来了。
11: 冯天奎，
12: 哎，
11: 你这是干什么呀？
12: 啊？
11: 这也往墙上贴，让我给撕了！
12: 哎，
11: 哎呀，
12: 你要好。
11: 这传出去多丢人呐，多难听啊！大帅，您让我怎么办？
12: 您，总得给当兵点响头啊！您看，我这几位贤惠的夫人啊，为了帮助我消灭红军而献身革命，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和理想啊！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和自豪。
11: 行了行了，脸皮可真叫厚。我可告诉你啊，蒋夫人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是给委员长脸上抹黑，要发动全国的妇女声讨。冯天奎，冯天奎。
12: 你净看这荒唐事儿，你丢人不丢人？
11: 大帅，那您让我有什么办法？啊，光让我打红军，可又舍不得给钱。你，不，我说的是蒋委员长。钱我给你带来了，大洋五万，委座说了，只要你消灭了徐飞，再给你加十万。
12: 大帅，
11: 满意了吧？
13: 啊，你们几位，我已经安排好车了，由我的副官直接护送你们回永州。现在就走。大帅，这个事情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6: 就是，不能就这么走了。
12: 天奎的家事儿我管得了，你们这是不给我面子了。
13: 二姐，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6: 三位太太，请。
14: 冯天奎，
6: 啊。
14: 国光，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狼狈啊？这你要问他，他把我搁那儿修工事，他却悄悄地溜了。
6: 哎，我说老何，这你怨不着我啊。你说你这一身肥膘啊，你要不出几把子力气，你就，
14: 你，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若有最新的命令，咱们进屋开会啊！太不像话了，你！坐不住，坐不住，行了，行了。怎么样？你还是不说吗？
1: 说个屁啊！我告诉你，要是让方司令知道。 他会火拔你的皮，谁串通共党，谁的脑袋就难保。冯天奎也一样。有种吗？有种吗？当面去冯司令，去他面前对峙。
0: 我当然要跟冯天奎对峙。很大，他要是不招，往死里捅。
2: 队长，这附近是冯天奎的部队，我们这样会不会？放屁！我康兆民要是怕他冯天奎，就不来了。
3: 打，往死里打！
4: 是，
5: 听信他。
6: 是，说。
3: 根据飞机侦察和最新的情报。
7: 徐向前的部队在中坝集结以后，正在向着红云寺急行军。他的先头部队离这里还有120里地，按他现在的行军速度，我估计明天中午可以到达这里。
8: 那好啊，早来是早送死，老子跟着正等着他呢。哼，
7: 你别插嘴。伟作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十分兴奋呐。这几年徐向前一直在四川盘踞。 我们多次派重兵围剿，都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他倾巢出动，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全歼他的机会。所以，伟作命令，立即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红云寺，由我任总指挥。
8: 大帅，您到这儿来，那兄弟我去哪儿啊？
9: 你还在这里。
8: 不光是你，从现在起，我也在这里。根据委座的命令，前线所有的部队由我踢掉。天魁，你的六师由我直接掌握。
7: 嗨，您早说呀！您要是早说，我就带着我那几个婆娘满世界耍去了。哎，
3: 你正经点儿。
9: 这是一件多严肃的事情了，天魁老弟，我不是来夺你的兵权的。现在是关键时刻，能不能够消灭徐向前，就在此一举。我跟国光在这坐镇，那无过是就防患于未然罢了。天魁啊，我有件礼物。 请你欣赏一下，打开看看。
10: 邱副官。

0: 司令，
1: 刚才阵地前他还活蹦乱跳的，就这么死了？
0: 赵明，老子他妈宰了你！
2: 冯天奎，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来人！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干什么？火拼呢！把枪都放下！伪作素闻，川军有共党分子在活动，所以才致使过去的剿匪行动屡屡失败。 这一次先派赵民来，我们已经查明，此人是共党分子。天奎啊，共党分子在你的身边，岂不危险吗？我们帮你除掉此奸，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为你好吗？
0: 他是我的副官。

0: 顶红帽的扣带头上就给摘了，你们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是非常时期，对共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1: 那老子也可以说你是共党，老子现在也可以杀了你。
0: 别说了，都别说，
1: 这么杀来杀去，还有个完吗？
2: 你们也是的。
3: 要杀天魁的副官，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这个总指挥，你们也不放在眼里啊！把枪都放下，天魁啊，赵民这件事办的是有点唐突，我代表他向你赔个不是，啊，都退下。
0: 天魁，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现在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消灭徐向前这一仗一定要部署好，一定要打赢，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向委座交代呀？谁去交代？你说呢，天魁？
4: 邱副官被杀，令冯天魁悲愤之极。但为了拟定的不和红军作战的计划，他只能强忍下来，把这笔账记在心头。

0: 我的部署是在红印寺的左侧，我这放了一个旅。右翼就是这儿，灵鹫峰擎龙沟附近，我也放了一个旅。大本营老本坡是我的主力123旅，这三个旅互成犄角之势，尽可以攻退可以守，基本上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天魁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2: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 专柜都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笔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2: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 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 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气质和气场。
1: 但是我们这件服。

0: 中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 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

0: 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我有一点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用地形图，却用这几个杯子在桌子上摆来摆去的？
5: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哼，
4: 老本坡你只放一个旅，红军要是集中兵力强攻，你怎么办？能顶得住吗？
6: 顶不住也得顶。那你说怎么办？

0: 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在青龙沟前面的这个旅应该提到这儿。刘成火在你的侧后，他有地形之忧，随时可以出击。像这一面，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
1: 照你这么说，这儿就会出了个口子。万一被红军占领，再压住青龙沟，我们和刘成火首尾就不能相顾。出了纰漏，责任由谁来负？
2: 那刘成火有地势和兵力的优势，出了纰漏当然他负责，还用你操心？
3: 既然你这么说，罗参谋长，就按贺参谋长的意见办，把123旅调过来。
4: 是。
3: 听了天魁这个部署，我就放心了。胡宗南的部队控制住了北边，是共匪不能够向陕甘进展。侧翼又有陕军的杨虎城部队，天魁，川军就全靠你了。田颂尧阻挡红军不利已经被撤职查办，我们希望你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委座对这次决战只有6个字：只许胜，不许败。天魁啊，你要好生掂量啊！请转告委座，我冯天魁誓死为党国效力，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5: 我就不姓冯。好，那我们就在鸿运寺等你的捷报了。少明啊，刚才在会议上，你发现什么没有？我想冯天魁是被邱副官的脑袋给吓住了。你看他后来挺上道的，是吗？
0: 他不受作战，既对你的态度，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他连邱副官的事儿提都没敢提，这才是最可怕的。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观此人的心智，不在刘翔之下呀。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呀。
5: 懂我的意思吗？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惊出一身冷汗来。告诉刘成火，一切按原计划办。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们的人给杀了，还变本加厉把人头给端来了，仙人板板的，杀鸡儆猴，这是给您的下马威呀！
6: 这不是给我的下马威，这是给川军的下马威。这笔账我记下了。而且，
5: 何国光调整了您的作战部署，一看就很阴险。让我们把屁股亮给刘成火，一旦打起来，他不光在背后踹我们一脚，连战功都归他了。刘成火在战场现身。
6: 我要是赢了，他是力挽狂澜；我要是输了，他也是力挽狂澜。他们就一个目的，我的脑袋。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清。他们可以诬陷我们败退。何国光拿着尚方宝剑，把每一步都算计好了，从调我们到鸿运寺，到把胡宗南、刘成火安排在周边。 刚才又把前敌指挥部安在这儿了，何国光还要亲自坐镇，这就是摆出了架势，把咱们往死里整。连老蒋都知道这是关键一战，还玩那么多花招。
7: 司令，刚接到侦察报告，青龙沟发现重兵集结，有2个师左右。
5: 娘的刘成火。

0: 当时迫不及待了，司令，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照原计划，今夜就试试。可是红军还没到，就会露出破绽。再说，刘司令他们还在红云寺。
1: 先不管了，走一步是一步。
2: 如果邱副官真是共党，如果他还活着，传个信儿给红军，
0: 就好办多了。

0: 能跟您打听个人吗？
1: 找谁啊？
0: 邱副官，我是他堂妹，家里给捎了点东西。
1: 小点声说话。邱副官死了，脑袋都被砍下来了，刚才从这给抬走的。
0: 死了？啊，
1: 他惹上共党了。妹子，赶紧走吧，连司令都救不了他。
0: 可是我堂哥怎么会惹上共党呢？这样吧，你带我去见冯司令，我得把这事问清楚啊。
1: 你要见冯司令？你没看这到处都是特务，你要见司令会牵连他的。走吧走吧，这个忙我帮不了，帮不了。
0: 这忙您必须得帮，走。
2: 司令，
3: 看清楚了没有？出去以后他们是分开走的还是一起走的？
2: 是分开走的，贺康是一块儿，冯罗又是一块儿，各说各话，各走各路。
3: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还有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密报，刘生火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青龙沟一带，不知是什么意思。
3: 他还是在记仇啊，他还是想要冯天奎这颗人头。刚才贺格光修改作战计划，我就看出来了。哎呀，不过刘成火这小子什么时候跟委员长打通了关系？
2: 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冯天奎，让他提防一下？嗯，
3: 不，我已经保过他一次了，这一次我就是想再保他，恐怕也保不住了。是，
4: 刘总司令，想保谁啊？
3: 哎呀，你这耳朵可真叫尖呐！我是说保汤，嘴馋了想喝。
4: 那还不好办吗？我带来了广东的厨师，今天晚上就让他给你做。
3: 好，
4: 不过喝汤啊，总得有个氛围。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红云寺的卫兵全部都给撤了，让康兆民负责警戒。你看怎么样啊？
3: 你真是算计到家了。这么一来，有人就成了汤锅里的鸭子，插翅也难飞。
5: 司令，我幺二三旅已经向老本部集结，其他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6: 好，今天夜里12点准时打响。
5: 是。刚才康兆民的别动队和刘总司令的卫队把我们守卫红云寺的卫兵全都换下来了。司令，您不能再进红云寺了，进去恐怕就出不来了。
6: 我要是不进去，这戏还能唱下去吗？
5: 司令，这太危险了，要不咱们改变计划。
6: 不行，不和红军作战是我的底线，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改。将来我万一要是出不来，

0: 交给你了，你要把他们带到巴中，带到通江，要越远越好，明白吗？
1: 明白。

0: 司令，我看你心情不太好，我想开车拉你去兜兜风去吧。
1: 也好。你怎么满头是汗啊？嗯，
2: 司令，有人想见你。
1: 谁呀？
3: 我。停车。下车。

0: 我带句话给你，离开红云寺，不要与红军为敌。
1: 你先把枪拿过来。我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对着我。
0: 我要是把枪拿开，你就会杀了我。
1: 杀你还用我动手吗？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在红云寺，我会与你们决战。我要一路追击，一直追到你们的老巢，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0: 你除了会吹牛还会什么？
1: 我要是徐向前，我就先把灵鹫峰占了，然后从青龙沟冲下来，两面夹击，向南可以遏制成都平原，向西可以进入松潘，这就叫地利。徐向前他懂吗？
0: 你当红军是傻瓜？灵鹫峰你们还不派重兵把守？
1: 重兵都在青龙沟里等着捞钱呢，灵鹫峰上还剩几个人了？好了，趁我没改主意杀你之前，你赶紧走。老王头，
2: 有，
1: 我们回去。
2: 是。
1: 这就对了。我冯天奎，别人敬我一尺，我还他一丈。告诉派你来的人，让他看着办吧。

0: 司令，我们回去。是。
1: 今晚决战鸿运寺，凌州风。春妮儿啊，刘司令解救我们是看你的面子吧？
2: 我哪有面子啊？我原来在刘家只不过是个丫鬟。
1: 三姐，是你的面子吧？
2: 给我打马虎眼是吧？就是您。
1: 你们烦不烦呐？告诉我，你们谁能通天？
2: 通天？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事儿我越想越生气，我们就让他这么欺负啊！我得让他吃吃苦头，看他以后还敢不敢。
1: 哎呦，我明白你的意思。
2: 问题是你说的这个天，到底哪儿才是天啊？
1: 老蒋啊！
2: 只有通到他那儿，才能让冯天魁吃不了兜着走。
1: 二姐，你说的那个天啊，太高了，我连边都够不着呢。三姐，你行吗？我就更没谱了。一跟你们说正经事情，你们就装傻。行，这个事儿我去通。不过我跟你们说清楚，谁也别站在河边不湿鞋。扳倒了冯天魁，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3: 听见没有？冯平同志来电报了，说他已经到了鸿运寺了，但是邱副官牺牲了。
4: 啊！
3: 他设法见到了冯天魁。冯天魁说，今天晚上要在鸿运寺跟红军决战。
4: 今天晚上要跟我们决战？
3: 他还狂妄地说要一路追击，捣毁我们的老巢。不过，风平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冯天魁说。

0: 他要是徐总指挥的话，就先拿下灵鹫峰，因为那是刘成火的部队，没有重兵把守。哦，那刘成火的部队呢？
1: 在这儿。哦，
0: 要是这样的话，敌人可把大口子给我们留下了。偷袭灵鹫峰，然后打钉压下，占领有利地形，就能消灭刘成火。
2: 冯公同志还说什么了？他说，他相信冯天奎的话，留在红云寺，就近观察。马上报告徐总指挥，我们要求改变进攻方向，今晚继续行军，明天天亮前拿下灵鹫峰，攻占青龙沟。
3: 刚从康熙请来的，尝尝来，干一个吧！啊，哎呀，哎，
4: 随意随意。
3: 哎呀，嗯，刘总司令，哎，马司令，嗯，
4: 快走快走快走，兄弟来吧！
3: 快走快走快走！嗯嗯嗯，诸位诸位，今夜月色不错，啊，您这老鸭煲更是一绝， 嗯，好吃。
4: 天奎啊，
3: 嗯，
4: 你平时老说你肚子里没墨水啊，
3: 嗯，
4: 可你刚才这几句话说的呀。
3: 像是个诗人，
4: 嗨，什么诗人呢？那是近朱者黑，近墨者也黑。然后跟着你们这些个文人们啊，他我也就是啊，不懂非懂了。<笑>
3: 天魁啊，你又露怯了。什么叫不懂非懂啊？
5: 不懂非，就那意思就是那个皮子不存呢，毛就敷衍了。<笑>
3: 怎么？
4: 你又闹笑话了？
3: 怎么呢？
4: 那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3: 毛将，
4: 你真是糟蹋圣人呐！哎呦，哎呦，你看看兄弟在关公面前卖了把大刀，啊，不好意思了，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3: 这个，
4: 你呀、啊、就别装斯文了，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看你现在这样，我替你累。
3: 离红云寺不远，我去看看。
6: 司令，
3: 你还是留在这里，外面的事情自然由外面的人处理。
6: 报告司令，老本破败发现小股红军。
3: 什么？红军不差离100多公里远的吗？怎么这么快啊？我得去看看。
6: 哎，慢着，天奎啊，这种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了，
3: 再去查明情况，回来报告。
6: 是，哎，我说老贺，你什么意思？你是不让我指挥我的部队了，是不是？
3: 不错。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跟刘总司令有一个共识啊，今天晚上，就是天塌下来，谁也不能离开这儿，谁要是违反了，按军法处置。

0: 有个告子顶着呢。好啊，大帅，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就什么都不管了。司令，
1: 罗参谋长来电话，幺二二旅投入战斗了。
0: 别跟我嚷嚷，我什么都不管了。
2: 有多少红军啊？
1: 罗参谋长说，黑夜里看不清，但是很多，火力也很猛。
0: 报告，
3: 刘军长来电话，说六十六师溃败，他必须马上投入战斗。
0: 冯天奎，你怎么解释啊？刚开战你的部队就溃败，命令刘成火的部队马上投入战斗，一定要顶住，打败红军力挽狂澜。
4: 是，
0: 大帅，
3: 刘成火不是红军的对手，只能我去。
0: 把冯天奎抓起来。
3: 贺国光。
5: 凭什么找我？你忘了委座的殿宇，犯对敌作战溃败者，军法处置吗？
6: 这仗才开打！你们怎么知道我溃败了？
5: 少跟他废话，压下去！冯平看到了指挥部里的情形，立刻明白了冯天奎的处境。
0: 他决定要帮助他，因为帮他就是帮了红军。什么？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说我们败退，把冯司令给扣押了。刘成火的部队已从青龙沟出击。知道了。
7: 电话你们都听到了，闲人办案，什么事态？参座，那我们怎么办？
0: 按原计划执行，所有的部队都要投入追击，绝不能给刘成火抓住把柄。
7: 可是我们走了，司令怎么办呀？这正是司令钦定的计划。
0: 你们听，这枪声有点不太对劲儿。这是灵鹫峰方向传来的，好激烈的枪声，还有迫击炮声。
8: 红军一定是红军攻打灵鹫峰了，这下他刘成火完了。
9: 报告，不好了，红军大部队已经把灵鹫峰占领了。
5: 灵鹫峰，哎呀！灵鹫峰居高临下，这红军要是趁势压下来，红云寺就完了。
8: 情报准确吗？有多少红军？数不清。刘成火的一个师根本挡不住，刘军长本人也差点被俘。
9: 刘成火的主力部队布置在青龙沟，他还要进军红云寺，这下刘成火可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了。
8: 快命令刘军长把主力全部撤回，收回灵鹫峰！快去！
9: 是。
0: 报告，这个作战部署可是你修改的，这一下子你麻烦可大了。
8: 报告，参座，罗家烈来电话，他们顶住了红军，敌人正在败退，请问是否追击？当然要追击啊！这还用报告吗？只要他把正面的敌人打垮，灵鹫峰的敌人肯定来援。快去！
9: 是。慢。
0: 冯天奎原来就是这个部署，你这不是穿他的旧鞋吗？
9: 现在解围要紧，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命令六十六师全线出击。
8: 可是，罗参谋长要冯司令亲自回去指挥。冯司令有要务在身，暂时离不开。告诉罗家烈，抗命者军法处置。
9: 是。
0: 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让冯天奎回去指挥啊？
9: 刘总司令，你比我还清楚，这个时候要是败了。
0: 你我谁都逃不掉。你要拿他当替死鬼？
10: 赵明，这件事情你去办，死人才能掩盖真相，你说呢？

0: 车在外面，赶紧走吧！队长，奉天圭跑了，寺里着火了，怎么会烧起火来？快去告诉了谭总和刘总司令，让他们赶紧转移。
1: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去抓奉天圭。
0: 别动！

0: 原来你是个女人。说，为什么要火烧红云寺？带走。
1: 走走。
2: 司令，快上车！罗参谋长还在前面等你呢。
3: 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红军和冯天奎的部队达成了默契，一条大路各自走，他们占领和通过了灵鹫峰红云寺，很快就西进到了江油，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就这么破产了。

0: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冯天奎让他回来的吗？说什么了？
2: 司令让他回来报平安，他们快到巴中了。
0: 哎，这次剿匪啊，各路军队都打了败仗，连刘成虎和田颂尧全都被撤职查办了，只有咱们家奎哥一路打着胜仗，光复了红军占据的大片土地，连蒋委员长都亲自电令嘉奖了他。
1: 他打了胜仗，我们的苦日子就更苦了。来，签上你们的名字。
2: 二姐，你这是给谁写的信啊？都写什么了？
1: 杨森的夫人受了委屈，给蒋夫人写信诉苦，我就照猫画了一只虎。
0: 你说的通天就是这样啊？这都写什么了？
1: 控诉冯天奎，揭发他对我们施暴，要求政府予以严惩。
0: 哎呦，二姐，奎哥可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咱，
3: 你怎么能说人家施暴啊？
1: 他把我们冷落在房，一冷落就是那么多年，一个指头都不碰，还把我们当奖品让士兵来取，这对女人来说不是暴力，什么是暴力？
2: 可家丑不能外扬，就因为这事儿给蒋夫人写信啊？
1: 政府现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妇女解放，我们的委屈不报告蒋夫人，报告给谁呀？
0: 我签。
2: 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4: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

0: 均是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我签。
4: 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5: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我想各中的滋味只有贺国光最清楚了，但事情不会这样就完了，一个阴谋没有得逞，另外一个阴谋又在等着冯天奎了。
6: 小张，你一份电报给刘湘，让他下令冯天奎退出巴中和通江，还回他的永州。
7: 委座刚来过电话，朱毛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冯天奎又是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部队，所以想让他去雅安参与围剿红军的行动。
6: 让冯天奎去打红军，我看还是算了吧。委座那边我打电话解释。
7: 参座，我看您似乎对冯天奎是没有办法了。
6: 小张啊， 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难捕吗？土狼。你下套设陷，利诱围捕，就是逮不着他，动不动还会被他给咬一口。那冯天奎就是这样一个土狼。这些公文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7: 都是这几天的。参总，康队长怎么没回来？
6: 他抓了一个烧红云寺的女的，怀疑是共党，正在那儿审呢。
7: 我听说冯天奎身边的副官好像就是个共党。
6: 没什么证据，否则的话冯天奎死定了。不过这康队长这次也太急了，也没办法，那个情况下只能杀了他，杀一儆百嘛。这是什么？
7: 这是冯天奎的几个姨太太给妇女委员会写的告状信，蒋夫人在上面也有批复。
6: 闲连寡耻，此等败类，给新生活运动抹黑，必须严加整治。蒋夫人有这种批示，这封信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7: 我看他跟作战没什么关系，就先放这儿了。这事儿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捅出去了，连报社也知道了。你看，这是今天的巴蜀日报，还把它当新闻给登出来了。
6: 这等于扔了个炸弹呢。冯天奎后院起火，这封信和报纸来得太及时了。冯天奎，你到头了。
8: 那个女红军打听到了吗？
9: 打听到了，她被押在成都宁夏街的监狱里，其他的不清楚。
8: 她帮过我两次，不是她火烧红云寺我就脱不了身，这个人一定要救。
9: 嗯，成都还是我们川军的范围，警备司令部我们有内线。
7: 您说冯天奎他到头了，怎么就到头了？
6: 小郑啊，你知道打倒一个人有时候不靠军事，是要靠政治的。委座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赢得了全国的一片掌声，尤其是文化和舆论方面，各地的军阀在军事上敢跟委座对着干，但是在这方面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就是机会，你懂吗？所以这张报纸你不能追究，以冯天奎这样的文盲加流氓之人，你就得让他栽在这里头。
7: 您是想靠文人打倒他？怎么可能呢？
6: 杀人有两把刀子，一把硬刀子，一把软刀子。文化舆论就是软刀子，在军事上整不到冯天奎，文化就是他的软肋。四川文人的嘴巴尤其厉害，口诛笔伐，以冯天奎那种没文化没素质的种种迹象，我看他怎么招架。
7: 可是他有军队啊，有军队他怕什么？
6: 当年北洋政府也有军队啊，也可以镇压呀，怎么样，一个五四运动就让他下不了。

0: 陈总，你想怎么做？
1: 一个字，了。了来一场熊熊大火，让冯天奎在这场大火中得到永生吧。
2: 沈红，闯大祸了你！
3: 怎么了？
4: 糟了，这封信怎么当报了？
2: 还有更可怕的呢，你看看旁边人家蒋夫人的批示，你这就是要了奎哥的命啊。
4: 我早就说过了，家丑不可外扬，这可怎么办呀？
3: 什么怎么办呢？凉拌。
2: 哟，你还在这说上风凉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顺势就把咱们给休了。
3: 他敢？
2: 他怎么不敢啊？一纸休书，你就被扫地出门了。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放？
3: 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人是怪我不该写这封信？你们两个人谁的后台是老蒋？你们怎么不去问问你们的后台为什么把这封信给登出来？就不怕把你们给牵扯出来吗？都别装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人，冯天奎也不是个傻子，他敢随随便便把我们扫地出门，哼！
4: 可再怎么说这事儿也过分了，就算不扫地出门，他也会更加冷落我们的。
3: 未必，在当今的中国，蒋夫人的话就是懿旨，他敢违抗懿旨？
4: 可是蒋夫人的批复也没说让他跟我们同房啊。
3: 你知道什么是压力吗？这就是压力。他要是不跟我们同房，他就死定了。
2: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跟你同房，人家就死定了？
3: 我当然知道。姐妹们，提起精神来，咱们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
2: 神经病！
5: 佳丽，有事儿你先去忙。
6: 好的，大帅。
5: 把报纸上这篇文章给我读一读。
7: 哎呦，大帅，您拿我开心。这报纸上的字儿啊，他认识兄弟我，但我不认识他呀。哎，
5: 你不识字儿，可是你会惹祸。啊！你那几位太太写信给蒋夫人告了你的状，说你在家里不把他们当婆娘，他们觉得很委屈。还有红云寺的事儿，你惹大祸了。
7: 有这事儿吗？
5: 蒋夫人做了批复，说你寡廉鲜耻，说你是败类，说你给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抹黑，要对你严加惩治。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7: 大帅，这蒋夫人管得也太宽了吧？啊，我跟不跟我的婆娘睡觉，她也管得着吗？
5: 蒋夫人是全国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她当然要管这事儿。
7: 不，
5: 哎呀，不过按说呀，这是你们家的私事儿，拿到报纸上去宣扬，这确实是不寻常。我看呐，有人是要整垮你。
7: 整垮我？
5: 嗯。
7: 哼，老子回家一纸休书，我把我那几个婆娘做鸟兽散，谁还能整垮我？
5: 老弟，我就怕你干这个傻事儿。
7: 怎么了？
5: 我跟你明说了吧，在那几个女人里边，有贺国光的耳目，代号叫山羊。你要是把他们赶走了，那你的死期可就到了。
7: 大帅，您这是在吓我？
5: 我问你，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眼睛里最安全。你这个人呐，荒唐油滑，不学无术，姓蒋的都不怕，他就怕你沾红，所以才在你身边安排了人，他要看清了你。可是在红云寺啊，你跟共产党唱了一出双簧，山羊不在身边，这贺国光就看不清你在干什么，他也拿不到证据，所以那个康兆民才拿了你的邱副官开了刀。你现在明白了吗？
7: 兄弟，我有点明白了。
5: 所以啊，那几个女人你是绝不能把她们赶走啊，赶走了姓蒋的就看不清你了，看不清他就要猜，猜不透他宁肯错杀也不会放过你。姓蒋的秉性和手段你不是不清楚。
7: 谢谢大帅点拨，兄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呦，真热闹！
4: 姐姐们完了，你看满大街都是卖报的，这下我们事儿可惹大了。
8: 怕
3: 什么呀？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把火烧得越大越好。
2: 就你想烧这把火，我跟春妮可不想。我不想逛了。
9: 那你想干嘛去啊？
2: 我回去，回去烧几个好菜，哄他开心开心。春妮，咱们走。
9: 哎，你们说走就走了？放心，他不会休了你们的。
3: 哎呦，
7: 小帅，我不赶走他们，可是您得告诉兄弟我，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5: 嗯，这你就得去问贺国光了，看他愿不愿意告诉你。
7: 那就别问了。那您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5: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人想整死你。
7: 整死我？几张报纸，他们也太小瞧我了。
5: 有这么一句话叫众口铄金，你听说过吗？这意思就是说呀，众人之口可以把金子给融化。前些天在上海有个演电影的女的死了。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给杀死的。袁世凯厉不厉害？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骂死的。所以你可不要小瞧报纸和舆论的力量。有人在战场上整不死你啊，那是因为你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你有防身的本能，但是你没文化，这就是你的弱点。现在人家换个方式，哎，说不定就把你扳倒了。
7: 大帅，我有点明白了。
5: 哎呀，好了，我得走了。哎，我去养人。哎呦，朱德、毛泽东渡过金沙江以后啊，直逼西康，我得去布防。
7: 您跑这么大老远来跟兄弟我掏心窝子，我很感激。
5: 田颂尧、刘成火、王灵基先后倒了，我是真不希望你是下一个。
7: 既然这样，兄弟，我想说句心里话。
5: 啊，
7: 红军只能防不能打，咱们川军力量有限，犯不着拼个你死我活。我查了朱毛行军的路线，他们的目的是北上，不像是要在四川久留。徐向前占领茂县，似乎是在等他们，那是一片丧区的不毛之地。我们犯不着斩尽杀绝。
5: 你这么想啊？伪作可不这么想。
7: 红军是什么呀？红军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

0: 伟作不怕别人搞女人，他就怕别人有理想。
1: 都说你是个大老粗，你这几句话说得很有见识。好了，我得走了。
2: 从雅安到永州八竿子远，大帅这一顺路顺得可不近呢。
0: 他是来特意找我谈心的，也真不容易。四川正值多事之秋，老头儿也真是难为他了。
2: 大帅找您是为了报纸的事儿吧？司令，您的后院啊太不像话了。
0: 我要把那几个妖精赶走，他不让。我看呢，一半是好心，一半是私心。老蒋跟他各自在我身边放了一只山羊，都赶走了。老蒋摸不清我，他也摸不清我了。
2: 哼，玩拳术都玩到您枕头边了。对付这几个怨妇，依我看，干脆把他们睡了不就完了吗？
0: 这是原则问题啊。在原则上，我绝不能让步。
2: 跟自己的太太睡觉，还有原则？司令，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0: 不说这个了。报纸的事怎么处理？
2: 那简单，派个连去把报社缴了，看他们还敢胡说八道。
0: 不行，这叫仗势欺人，反显得我心虚了。
2: 那就花点银子堵他们的嘴。这口子一开，四川几十家报纸都要把他当成摇钱树了。到时候您不光成了冤大头，还要在这些鸟文人的胯下讨生活，这更不行。
0: 那就泰然处之，静观其变吧。
2: 司令，我发现您是中邪了，刚从一个坑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这每个坑呢，还都不一样，都是致命的。真不知道这次您怎么爬上来。

0: 哟，怎么了这是？
1: 司令啊，
0: 啊，
1: 我们三个人各炒了三个菜，还准备了您最爱喝的酒，
0: 好好好，
1: 算是告别宴吧。
0: 告别宴？怎么了？你们想走啊？啊？
1: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笔纸都准备好了，你给我们写休书吧。

0: 明白了，你们是铁了心要走啊？你说我要是拦着呢，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强扭的瓜不甜呀。这菜炒的是真香，真妮儿，这是你们云南的马帮菜吧？
1: 奎哥，这是我给您做的新帮菜，
0: 好，
1: 溜干尖儿。哎，您来两筷子，以后说不准就吃不着了。
0: 哎呦，你瞧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心酸呢？山不转水转，怎么就碰不上了呀？啊？

0: 我不怪你，神武，那绷着个脸跟个革命党似的，还你春妮儿，脸辣的比马脸还长。来，喝一杯。老爷，您就不怪我们冲您的丑吗？
1: 冲什么仇啊？把老子戴绿帽子都不怕。
0: 来，喝。
1: 奎哥，你不介意？
0: 我们写信告你啊！哎，蒋夫人骂我不懂得礼仪廉耻，啊，骂得好！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对领袖是绝对忠诚，知道吗？委员长就是我的楷模，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跟蒋夫人啊，讲这个礼仪廉耻，弄不出玩来，那我对你们不就是跟他一样吗？蒋夫人接着你们的信呢，心里头指不定怎么高兴呢，可算是找着知音了这回。你们以为他在那批复里头是骂我呢？啊，他指不定骂谁呢？啊，不是有那么句话来的吗？啊，叫那个指桑骂槐。
0: 奎哥，那叫指桑骂槐。你甭管他指谁吧，来喝酒。谁不喝谁就是那个坏。嗯。
1: 来。
0: 嘿。

0: 过了关啊，这就是冯天奎的府上吗？
1: 是是。哎，你找哪位？
0: 哼，呸！
1: 走吧！
0: 哎，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
1: 哎，
0: 你跟他说，我叫高阳子，明天开始，让他买一份《巴蜀日报》，头版头条，老子写了篇文章，骂他。
1: 神经病！哎呀，什么人都有啊。

0: 我尚可以，那得说出你们的姓来。哎，说出来我就上。
1: 哎呦，奎哥，我姓王，二太太姓沈。春妮儿，你姓什么来着？
0: 谁姓蒋？谁姓刘？谁是那个东阳人？怎么了？都不说话了？
2: 司令，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行，不说也行啊。谁是沈阳？谁就跟我走。

0: 司令，我打听到了，那个监狱长姓陈，是杨森原来的手下。那女人也打听到了，叫凤萍。我已托人带了话，让她好生对待。
1: 怎么带的话？
0: 我说，这个女人是永州城的第一美人，我们司令早就看上了。她身上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她以后在四川就别想混了。
2: 就有你这么带话的吗？怎么，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看看这个，这姓高的都不要脑袋了。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我这就把他拿了。
0: 等着臭嘴方休。
2: 一泡屎不臭，挑起来就臭了。你去拿的，也许他正跟那等着你呢。那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他弄到龙溪河，铲了他。
0: 那不是成全他当烈士吗？万一事情败露了，我丰田鬼怎么向四川人交代？
2: 司令，您还真想泰然处之，不闻不问？ 到时候您在四川，可真就声名狼藉了。买饱了，买饱了！看今天的八股子包，看丰田会那些臭事情。
3: 哎，
2: 这玩意儿给我拿一盆。哎呦，我的司令啊，都什么节骨眼儿了？
0: 你得当机立断，你让我怎么当机立断？杀人，还是抓人？
1: 你看，这下午我要主持一个新生活运动会，你跟我去。
2: 都这个时候了，您还有心主持运动会？
1: 别人骂我两句，我还不活了吗？
0: 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我不捧场谁捧场？
1: 把这个交给王老头，让他去一趟成都，去宁夏街监狱，交给凤萍看看他说什么。
0: 您又想到了那个共产党。
1: 刚才你有句话还真说对了，把这个女人娶来做老婆，我可就省很多心了。
2: 才随口就是那么一说，不会真的当真了吧？

0: 机把我给开心的哟。
1: 站住！

0: 二姐，你喝茶。
1: 昨天晚上你在司令屋门口转了三圈，你就是山羊？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1: 司令放了话，只有山羊可以进屋里，你聋了？
0: 我是去转了三圈，可是你问问三姐，她转了几圈啊？
2: 你没事别找我茬啊！我是去了三次不假，我那是关心奎哥，怎么了？

0: 不是什么山羊绵羊的，
1: 说话还很硬气嘛。你不是山羊，大晚上去司令屋门口转悠什么呢？
0: 你说我是山羊，我还觉得你是山羊呢。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2: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

0: 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1: 太太们，不好了，出大事了！
2: 怎么了，五妈？你们看看这个啊，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
1: 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2: 五妈，你先下去吧。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 大肚子。

0: 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9: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我们至于打窝里炮吗？
10: 四妹妹这句话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11: 太太们，太太们，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8: 怎么了，五妈？
11: 你们看到这个？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10: 吴妈，你先下去吧。
12: 冯天奎为了金屋藏娇，不惜抛弃结发妻子，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个个都美貌如花。不过奇怪的是，
8: 奇怪的是什么呀？给我，给我，给我。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姨太太都未给他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就印证了昨天我报刊登的消息，他把这些姨太太都打入了冷宫。可没想到这些姨太太都是新女性，她们不甘寂寞，就此反抗，写信控诉军阀的暴力。冯天奎绝没有想到他的后院起火。
10: 行了，别念了，
8: 这下完了。怎么办啊？
10: 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司令摆脱困境。
9: 二姐，你有什么办法呀？
10: 你说，我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突然怀上了，肚子大起来，那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8: 哎呦，你可够逗的！奎哥连觉都不跟我们睡，怀什么孕啊？
10: 除了跟他睡，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呀？啊？
9: 难道你让我们去偷汉子呀？
13: 荒唐丈夫，荒唐戏，黑暗家庭，黑暗妻。
1: 报告，
14: 进来。
1: 参座，
14: 小张啊，来。高阳指这几天的文章你看过吗？
1: 看过了，文章的确精彩，语言尖酸刻薄，骂得痛快。不过，
14: 不过什么？
1: 不过是不是有点太悬了？这冯天奎的荒唐世人皆知，但也不至于拿茶壶当尿壶。说他肮脏的偷看茅房，但据我所知，连山镇那间餐馆根本就没有茅房。说他卑鄙到调戏下级军官太太，可他连自己那仨姨太都没碰过。高阳指只靠这么胡编，我担心他会不会把自己给揭穿了。
14: 你还是太正人君子了，这方面你就不如这个高阳指啊。他知道什么是热点，他知道那些事情

0: 丁小民关心什么？谎话他多编几次不就成真了吗？
1: 参座说的是，不过前几天其他报社对这事儿还挺热心，这两天我看我都冷了下来。我问了问，他们说更像是泄私愤，搞人身攻击，就连中央日报都觉得没新意，不愿意再转载了。
0: 可伪作感兴趣啊？他还问这冯天奎有没有什么反应。
1: 他这两天忙着推行伪作的新生活运动，对这事儿根本没反应。
0: 哼，他倒能沉得住气。你给高阳指转个话，就说我非常欣赏他，他真是个被埋没的人才啊，他的文章写的
2: 不输给自古至今的文人墨客。
1: 是不是把他抬得太高了？
0: 文人靠什么？就得靠捧。你给他戴个高帽子，他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效果呢比拿了钱的士兵还要勇敢。算了，这个事儿啊，我还是让康队长去办吧。
1: 康队长不是在成都审理共党吗？
0: 昨天晚上他已经秘密回到了永州，有他在就一定能把这冯天奎搞倒搞臭。
3: 你们弄好了没有？时间快过了。
4: 哎，刘，
3: 你们有没有毛病啊？怎么把肚子搞得跟我一样大？
5: 二姐怎么了？
3: 我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得错开一点时间才显得真嘛。
5: 那怎么办呀？
6: 太太们，车来了。
3: 算了算了，一般人没本事，冯天奎有这本事。走吧，走。来来来，慢点慢点，小心小心。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他不去，咱俩去。
1: 体育健儿，见女们，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啊，总是担心你们的素质太低，所以就发起了这个新生活运动。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呢？兄弟，我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要改变旧生活。你比如说那什么球，什么球来的？
2: 篮球，
3: 听都听不懂。
1: 对，
4: 篮球。
1: 啊，对对，篮球，对，昨天兄弟我去看了一场，郁闷了一天。你说场上那么多人就来回都抢这个球，这不是折腾人吗？啊，这不就是给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脸上抹黑吗？所以这个规矩必须得改，以后上场每人发一个球，让他们在场上带着玩，是吧？啊，还有，蒋委员长还规定了。
5: 以后行人走马路啊，都要顺着这个右边走。兄弟，我就纳闷了，啊，都顺着右边走，那左边留给谁走去？还有，新生活呢，以后这个茅房要分男女，啊，每天要刷牙。奎哥，老爷子，我们给你加油来了。奎哥，哎呦，我们特地赶过来给你加油来了。
6: 奎哥，我能说两句吗？大家好，我们两个是冯司令的太太，最近有报纸污蔑说。 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都打入了冷宫，这不是事实。

0: 们今天来就是想让大家都看一看，我们都已经怀了冯司令的孩子。大家也都看见了，所以说事实胜于雄辩。还有更甚者造谣说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当作奖品，这是事实，但是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冯司令只能执行命令，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丈夫，
1: 听他慢慢说，
0: 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
2: 我们都是遵守礼仪三从四德的女人，丈夫就是我们的一切。
0: 今天我们在这儿已经当着大家的面表态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冯司令能当着永州百姓的面给我们也表一个态，希望他能告诉大家，他是真心喜欢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的。
1: 你们说这家有贤妻什么样啊？就是现在兄弟我这样，我的这些个贤妻们呀，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代表，我是为他们感到自豪啊，都迫不及待了吧？
3: 是。
1: 那好，那现在我就宣布，永州新生活运动会的游水比赛现在开始啊！谁要是从龙兴河游一个来回，谁就有奖。哎，我说几位，一会儿别闲着啊，做个表率啊！谁要是得了冠军，你们得替我给他们颁奖。
4: 奎哥，我们都豁出脸来帮你了，怎么就连你一句话都拿不到啊？
1: 你们帮我什么了？我让你们帮忙了吗？
4: 行，算我们多事了。春妮儿，走。
5: 哎，慢着，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哎，
6: 司令，我可真是替你捏把汗。
5: 他们的出现和表演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有人操纵。哼，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看着吧，用不了多久，那个姓高的就得蹦出来了。

0: 姐，你把这事删出来，让我们去碰大钉子，自己倒先溜了。
1: 谁让你们两个人把肚子装得跟我一样大？怎么样，有没有头彩啊？
0: 还头彩呢，我们就不该去，老爷心里可不高兴呢。
2: 咱们那么帮他，哎，连面子都不要了，就要他一句话，他说什么了？他，
0: 我早就说了不该抛头露面的，哎，自个儿掉了身价。
1: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啊！出头的事情由我来，没弄好就来怪我。
0: 哎，也不是，三姐你也是，你让老爷当众表什么态呀？他多没面子呀！
2: 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啊？哎，他给咱们面子了吗？
3: 太太们，太太们，刚才两位太太进门的时候啊，那外面有人偷拍照片，被那仆人看到了，他刚告诉我的。
1: 大人，把他抓回来。
3: 是。
0: 哎呀，完了完了，这还露馅了，怎么办呀？
2: 完了，咱们又给奎哥惹祸了。
1: 哎呀，慌什么慌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来担责任。
2: 二姐，这不合适啊！
1: 瞧你们两个人的样子，我说了责任由我来担，就是我来担。

0: 不过呢，有个条件，告诉我，你们两个人谁是山羊？
1: 二姐，这山羊不是你吗？
2: 二姐，贼喊捉贼就没劲了。
0: 嘿呦，你们两个人可真是个笨蛋，谁承认了是山羊，谁就可以和他

0: 哎呀，我靠这里，
1: 高先生回来了。
0: 你，
1: 别害怕，有人非常欣赏你，托我给你带了份礼物，《中央日报》、《民报》还有《申报》。
0: 哎呀，我的文章，他们都转载了。哎呀，这个可是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哦。我凭啥子相信你？
1: 眼珠子不要掉进去，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来。
2: 那个人在外偷拍照片，我们就去追，可是还是让他跑掉了。老爷，当时两位太太刚把枕头拿出来，所以我担心，我怕他都拍到了。要是豆豆在就好了。
3: 你说什么？什么在就好了？
2: 我说的是那条狼狗豆豆。要是豆豆在，肯定能抓住他。
3: 我没问你狗，我说的是这些损招，是你教给太太们的吧？
2: 哎呀，老爷，我冤枉啊！这太太们是主子，我是下人，这下人哪有该教主子的呀？再说了，这太太们都是读书人，可比我这傻老婆子聪明百倍啊！老爷，
4: 吴妈，你们先下去吧。
2: 谢谢太太。
4: 司令，
3: 嗯，
4: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跟三太太、四太太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3: 什么？是你？如燕、春妮儿，是二太太吗？
5: 是，可是
6: 奎哥，二太太也是好心，我们知道您遇上麻烦了，我们想帮您，没想着又给您给惹了祸了。
3: 如燕，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6: 啊，奎哥，我一个戏子出身，要是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嗯，我没往心里去，得说我从心里头得感谢你，你几句话就替我把事都推到蒋委员长身上去了。嗯，我是今天才看出来呀，你是真聪明，我高兴。你们整天挖空了心思，满脑子想什么，我全清楚。好了，我还有军务。如燕，
6: 哎，
3: 今天晚上我到你房里去，我得好好奖励奖励你。
6: 那奎哥，那我赶紧把被子拆了。

0: 我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没想到胜利的果实就轻松落在你的头上。哎呦，
1: 二太太，这广场是你自个儿不去的。再说了，这事儿是奎哥定的，
0: 是不是？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吃独食啊？我今天晚上也要把被子搬过去。
1: 说得好。
2: 我可告诉你们，今儿晚上的事儿要是谁敢搅局，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他有这种觉悟就好嘛，没想到他这么容易上船。那你把这些数据都给他，让他把事情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哎，对你这样，冯天奎就无所遁形。
3: 我早就说过，只要机器民愤，老百姓的口水就能把它给淹死。
4: 对，好，我等你的消息。
5: 司令，你先去办公室找我。
4: 好的。
5: 你在成都见到他了？
4: 见到了。我把那些报纸啊都给他看了。他怎么说？
5: 他说这些伤不到你，
4: 要是换了角度。 我问他换了什么角度，他说你知道。我明白。他的情况怎么样？听说就要被枪毙了，时间也就是下个礼拜，地点在成都磨盘山。司令，你快想点办法救救他吧。
6: 先去休息吧。是，大帅，我马上转告。司令，大帅来电说，朱毛红军已经穿过了大小凉山，渡过了大渡河，正向甘孜康定方向进军。
7: 徐向前那边呢？
6: 据飞机侦察，他们有从茂县向南转移的迹象。
7: 如果不出所料，这两股红军有可能在诺尔盖会合。老蒋费尽心机派重兵围追堵截，到头来还是阻挡不了人家会师。
6: 我早就说过，以他那点心胸，哪是毛泽东的对手？
3: 可是他还是不死心，下礼拜他要亲赴成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点名要您参加。
7: 大帅知道您不愿意和红军作战，所以找个借口帮您推掉了。
8: 别推啊！成都的会我去，
9: 怎么？您要和红军作战？
8: 我是要去救那个女红军，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但是走之前，我要把这边的事情处理了。
9: 您是说那个高阳指？
8: 他骂了我好几天娘了，再没有反应，真以为我是他孙子了？
9: 可是写这样的文章，为什么偏要用那个高阳指？我们宣传部不有的是人吗？
10: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的人去写，老百姓能信吗？川军的将领能服吗？现在正是剿共的关键时刻，如果川军不配合，那就因小失大了。而高阳指呢，他是当地人，无党无派，这种人写出的文章，那代表着中立立场，那代表着民意，就更具杀伤力了。
6: 如果委座就此撤了冯天奎的职，那是顺应民意，顺应民意的事儿，我就不信谁敢说个不字。你说，对付流氓跟对付文人都用什么手段？
3: 文人倒可以讲道理，流氓吧，一个字杀。要是流氓文人呢？
6: 流氓沾了文，那就比流氓更可恨，还是一个字杀。
3: 这个人的背景你查过了没有？查过了，他是永州本地人，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老婆孩子都跟别人跑了，光棍一条，还是有点文采。不过这个人性格偏狭，所以没什么朋友。亡命徒一个，难怪他什么都不怕。我是怀疑他背后有人在操纵。
7: 那怎么办？杀？
3: 不。 对文人，我们还是要尊重的，先礼后兵，但就是一条，要快。
7: 好的。
11: 拉狗，我姓罗，有人托我给你带来。

0: 您就是高先生。
1: 必姓高，必姓高。
0: 我的老板怕你太劳累，让我给您带来一盒礼物。
1: 南京半呀，你也是从南京来的？
0: 什么叫我也是？怎么，有人比我先来吗？
1: 不是这个意思。你请坐，请坐。喝水不？
0: 不不不。哦，在搞写作。
1: 哎，对的。
0: 争权夺利，残害百姓，屠杀人民。你改题目了？
1: 改了，我要从本质上揭露冯天奎的罪恶，让老百姓认清他的真面目。
0: 好，这样才有意义。你想得很深很远，不愧是一个名作家。
1: 这位兄台，你还没有跟我说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老板在福满楼摆了一桌酒席，要请你吃饭。
1: 你要是不跟我说他是哪个，那我肯定不去，我还要赶稿子。
0: 我的老板就是他。
1: 中央日报。咋个你们南京来的人都这个样子神秘啊？好，我跟你去。
0: 这稿子我带上，我的老板正想拜读你的新作。哦，请吧。
1: 好嘛。
0: 高先生，里边请。
1: 你不是跟我说你们老板请我的吗？他咋个不在呢？
2: 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3: 进来。
4: 局长，高阳指跟着冯天奎的参谋长罗家烈出去了。
3: 要是让冯天奎知道我去找过高阳指，这事儿就坏了。
5: 走，我们去看看。
0: 这是他的新作。
2: 我还是要敬你一声，高先生。他这都是写了些什么呀？这是，
1: 你说你还是个司令，一个大字不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控诉你残害百姓、屠杀人民的罪证，他很快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你的丑恶面目很快就会暴露无遗的。
2: 你说我残害百姓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1: 当然有噻，远的不说，龙起事件，如果没得你，会死那么多老百姓吗？还有铜陵寺，那是老百姓敬神的地方，你一把火就烧焦了。你在永州昏征暴敛，那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啊。
2: 你在永州的连山镇吃到回锅肉了吧？出了永州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0: 哪儿能随便吃到肉啊？那天新神皇运动会，你在现场拍照片，有上千人在龙溪河里游了个来回，老百姓要是苦不堪言，能有这个体力吗？
1: 那是你发了奖金，
0: 人要是没体力，金山银山摆在他面前有什么用啊？还有龙溪事件，洋人都承认是他们的暴行，这就好比九一八。 难道你要责备张学良而不责备日本人吗？这个你说。还有火烧红缨寺，你又不在现场，你怎么知道是我放的火呀？
1: 哎，我有证据哦，有人亲口跟我说过的。
0: 啊，这个人还亲自教给你怎么写这篇文章，是不是？ 你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很得意是吗？历史上哪个文人是靠胡编乱造出的名的？你以为你能臭倒我呀？老子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枪林弹雨都打不倒我，你的几篇狗屁文章就能把我打趴下？你就是顽强忠肝，我不怕你。你不用怕我，我还告诉你。
2: 这是对你客气，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张哥，你想杀我？队长，
4: 情况怎么样？他们已经进去很久了，厨房一直在向里面送菜。
3: 大概呀、啊、是吃上喝上了。继续解释。是。我们喝一杯吧。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文章我也要写。
5: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7: 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
8: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8: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8: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8: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8: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

0: 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天照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我们喝一杯吧。
12: 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文章我也要写。
11: 有骨气，我知道你有后台，有靠山，对吧？可惜你的靠山是最靠不住的，
12: 危言耸听，
11: 用最卑鄙、肮脏、下流不堪的语言攻击川军将领。我把一切公之于众，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时候你的后台还能撑得住你吗？丢卒保军，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3: 司令苦口婆心，这是在救你，你懂吗？
14: 车夫，
15: 罗登盖。
16: 队长，
15: 慢走。
16: 小兵，把钢制叫来。
17: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我怕被冯天奎的耳目看见。
16: 那怎么办？
17: 我们先离开这里。开车。
11: 啊，你去外面等我。
17: 是。
13: 师座，他走了。
11: 你在外边看见什么了？
13: 没看见什么。
11: 康兆民的汽车就停在外面。我就说嘛，高阳指背后一定有人。果不其然，他竟然跟到这儿来了。
13: 这个康兆民不是在成都吗？他什么时候来永州了？
11: 他什么时候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抓到了他的把柄。姓高的就是个枪手，我一直想救他一命，可惜他自己选了一条死路。
13: 司令，您决定要杀他了？
6: 杀他还用我动手吗？我只要把判决书送到就可以。
7: 你呀、啊，扎哥，你每次来都这个样子，神出鬼没的。
14: 你和冯天奎见面了？
7: 见了。那个，他想收买我，被我严词拒绝了。
14: 他是怎么收买你的？
7: 他劝我不要再写文章攻击他，还答应给我钱。我把他痛斥了一顿，骂得他是个狗血喷头。
14: 就这些吗？你们俩怎么会在餐馆里见面的？
7: 先来了个姓罗的，冒充是南京中央日报，说他们老板要见我，我就去了。
14: 说南京来人了，你就信？你就这么容易上当啊？你的那些文稿呢？
7: 都被他拿去了。不过，没得关系。我可以再写。
14: 你有没有和他提到过我？
7: 没有，绝对没有。他问我背后操纵人是哪个，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噻。
14: 他还和你说过什么？
7: 他恐吓我，说我的靠山靠不住。我狠狠地驳斥了他，驳得他是体无完肤。

0: 康先生，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冯司令让我来接你。冯司令说有笔买卖在办公室等着，要跟你交易。买卖啊？哼哼，我又不是生意人，有什么交易要和他做呢？我一个开车的，我也不知道。 司令说了，你如果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好，我去见他。司令，司令，康队长到了。
1: 来来来，你先下去吧。
2: 是。
1: 来来来，哎，冯司令，请坐。
0: 我听说冯司令要找我做买卖，什么买卖啊？
1: 你看看那个，
0: 这是什么？

0: 居然有人写文章攻击你，这太不像话了。
1: 都说我脸皮厚，啊，你比我脸皮还厚，在我面前还装呢？
0: 我装什么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高阳只把什么可都告诉我了。你们这个参谋团，到了四川不好好参谋，到处惹是生非，居然挑动不良文人攻击川军将领，这种行为卑鄙下流。你是想扰乱军心是吧？难道这就是委座的亲信们干的？我把他公诸于世，你怎么向舆论交代？委座的脸面你放在哪儿啊？
0: 这件事儿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1: 睁着大眼说瞎话。你进出高家，照片我们已经都拍下来了。
0: 你偷拍我？
1: 高阳只都偷拍到我家里去了。

这是铁证，证明高阳只不过是你雇佣的一条狗罢了。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都连在一起啊，老弟，你的下场就到了。委座是怎么处置那些惹是生非下属的，想必你比我清楚。

0: 督开军事会议，我亲自会把他交给委座和刘总司令，你看着办吧。
1: 这件事儿我来处理，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0: 好，
1: 但是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先带走？
0: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呀？什么时候把事情办妥了，我什么时候给你。
1: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我先告辞了。

0: 您走了。
1: 司令，
0: 那件事怎么样？
2: 如果我估计的不错，高阳只活不过今天晚上去。
0: 那是他咎由自取。
2: 好了，不说他了。晚上到我府上去喝酒。
0: 我？
3: 嗯，
0: 我还是算了吧。就您府上那几位太太，活像那大破天门阵里的穆桂英，阵阵拉不下，那叫厉害。我呀，还真怕见他们。
2: 我倒是想在身边再多个花木兰。
0: 司令，您说的这个花木兰，我知道她是谁，可她是共产党，马上就被枪毙了。您这不等于是又在给自己挖坑吗？
2: 就算是个坑，老子也喝出去了。
0: 我就不明白了，您把这个花木兰弄到身边来干什么呀？
2: 我已经想好了，做我的第五房小老婆。
0: 啊？我的天哪！
4: 拉狗。你们咋个进来的呀？
5: 我们队长来接你。
4: 你们队长来接我，他咋个自己不来呀？你

高阳指就这样被匆匆灭口死了，一个阴谋又破灭了。

0: 你们俩来干什么？哟，失望了，是不是以为我们俩是司令啊？
1: 二姐四妹，今儿晚上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你们就不要再来吃醋搅局了，好不好？
2: 三姐，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
2: 我知道好东西应该姐妹们一起分享，可再怎么着，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啊，是不是？还先来后到呢？你做梦去吧你！
0: 二姐，我今儿心情好，不想跟你置气。
3: 行了，别做梦了。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不可能，
0: 奎哥可是当着我的面答应我的。
3: 告诉你吧。 吴妈说，她今天晚上去碧绿园看川戏《白蛇传》，看上了那个演小青的，非要拉着人家小青去喝酒，喝多了酒还不让人家走，现在放出话来了，要娶这个小青当咱们家的武太太。
1: 放着我这个西厢的崔莺莺，她不要；她要那个蛇变的小青，哼，这不是荒唐吗？
4: 三姐，你还没明白吗？
5: 老爷他不要我们了，要第五房了。五房？
6: 赵丽娜，你这次太大意了，怎么能让把柄落到冯天奎的手上呢？
7: 这次我算是栽了，以后做事。 绝不能靠高阳志这种人，
6: 嘴巴太松了。

0: 稿纸收回来了吗？留在冯天魁的手上，他可以随时要挟。
1: 我找过他两次，这家伙总跟我装糊涂。哎，到了成都，他不会借此发难吧？
0: 发难就是撕破脸皮。冯天魁虽然是个文盲武夫，但是我想，他应该知道分寸。
1: 问题是这家伙从来不按牌局出牌，耍流氓失衡，你拿他也没辙。
0: 治流氓还不容易啊？我听说他这两天喜欢上了一个唱川戏的，是吗？
1: 在永州都传遍了。那个女的我见过，黄毛丫头，瘦瘦干巴的，脸上尽是雀斑。也不知道怎么就让他痴迷了，每晚都要追到戏园，还说要把他请到司令部搞什么军民联欢。荒唐。
0: 这不是荒唐，我接到了山羊的密报，冯天魁的三个太太他连手都不碰一下，他怎么突然对这个女的感兴趣呢？这个女的什么背景？
1: 以前是个妓女，后来做了土匪杨老大的压寨夫人，杨老大死了以后才学的戏，听说跟当地不少袍哥阉客都有一腿，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女。冯天魁看上她，心里真打痛苦，最好把那些杨梅大疮都传染给她，她趁了我的冤。
0: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这冯天魁也是个聪明过头的人呢、啊、他怎么能干这个呢？
1: 不管怎么想，这对我们总是件好事，就让他自己挖这个坑吧。我到了成都之后还要处置共党的事，刚才说的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哎，老头
3: 啊，
2: 罗参谋长，
3: 你这一堆戏服是哪儿弄来的？
2: 这是司令押的。司令啊要客串一把许仙，还非要把白蛇传给改了，说是让许仙跟小青俩好，让白娘子啊当把风的。这剧院老板啊很为难，说这改不了啊，改了就不是白蛇传了。
3: 好，你先去吧。
4: 太太们，老爷就司令部就不回来了，让你们自己吃饭。
5: 嘿，他昨儿不还让我给他蒸包子吗？我今儿蒸好了，他又不吃了。
4: 他说了，他说你蒸的这个肉包子，还不如杏仁小青蒸的馒头好吃。
6: 姐姐，别生气了，馒头怎么可能比包子好吃呢？
7: 小青，臭逼！
8: 大帅来电话，问您是不是疯了？
9: 哼哼，他还说什么了？
8: 大帅说，不就是个美女吗？您要是在永州找不着，成都、重庆有的是，他帮您物色，但有个条件，他让您放掉小青。他还说，听到消息后，惊得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9: 我要的就是这种反应。老蒋那边呢？
8: 康兆民去成都了，他没什么举动，我想是高阳指的事让他对您退避三舍。
9: 这上面的人你都熟悉吧？
8: 尹昌恒、熊克武、彭光烈、周道刚、张兰。司令，这可都是四川的名人，就是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这是
9: 我让他们出面保花木兰，你觉得老蒋会给面子吗？
8: 我看难，你也知道。

0: 老蒋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再说现在是剿匪关键，恐怕您就是把孙夫人请来，他也绝不会给面子。
1: 那就花钱。成都警备司令、公安局长，钱要不够的话，把成都盐市口的宅子给卖了。
0: 花木兰这个案子是由康兆民直接负责，您把钱花到其他人身上，这不是白花钱吗？司令，我就不明白了，您既然恋着小青，怎么还对花木兰念念不忘啊？
1: 那是一根骨头，我先把它扔出去。那么多的狗，我总得看他们的反应啊。把一个共产党弄到身边来，你以为这一关是好过的呀？
0: 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把所有的人都给搞糊涂了。
1: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那么好是要掉脑袋的。
0: 既然风险那么大，您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2: 司令，不好了，夫人出事了，我妈来电话，二太太、三太太拿着刀子哭着喊着要抹脖子呢。
3: 我连一个小青都不如，我还

0: 深藏不露啊。我其实什么都不会，都是被你们逼的。
1: 好，好一场武林群英会啊！啊，外人说你们个个都是穆桂英，今天我老冯算是开了眼界了。这刀都在这地下呢，不是要抹脖子吗？抹个脖子让我看看。
2: 坏了，太子庙真要抹脖子，这可不是好玩的。我去拿刀。
3: 回去。司令的家事，你跟着掺和什么？
1: 我呀，不是要抹脖子吗？怕死啊？不舒坦？怎么不舒坦啊？我是不给你们房子住，还是不给你们钱花了？
0: 都给了，房子大的都出不过来，钱多的也花不完。
1: 那是我打骂你们，还是欺负你们了？
0: 没有，老爷从来没有欺负打骂过我们。
1: 那怎么不舒坦了？不舒坦，不高兴，可以从这儿搬走。我这又不是绑票。
4: 司令，我有话要说。俗话说，雷霆雨露都是恩典，你不肯给我们恩典，我认了。但你也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1: 哎呦呵，逼你们？怎么逼你们了？
4: 你答应去三妹那儿没去，让他空欢喜一场也就算了，你把我们娶进来碰都不碰，现在你竟然看上了一个妓女，还要把她娶回来做小舞，那我们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啊？
1: 小青不是妓女，咱们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人家是演员，那也是一门艺术。
5: 还一川剧还敢叫艺术？那我们京剧就是国宝，我就是国宝级的艺术家。还有沈红姐姐，她会写诗，她是文学艺术家。还有春妮妹子，哎，人家会唱山歌，人家是歌唱艺术家。
0: 我不配，我是丫鬟出身的，我唱歌都是左腔左调的。
4: 有什么不配的？

0: 总比一个妓女强。
1: 看来你们是横下一条心啊，啊，就是不想让老子把她娶进门，是不是？
2: 不是这个意思，老爷，您娶也行啊，但是您娶个妓女回来，以后怎么让我们跟她做姐妹啊？
1: 哎呀，我冯天奎真有福气，哈，你看看啊。哎，娶了你们这几位文学家、艺术家，又歌唱家呀、啊！你们是存心想毁我这个家。好啊，我不娶她也行，那就得各让一步。我总得弄个小五进门吧。
0: 只要不是妓女，我没话说。
2: 我也没话说。
1: 那就这么定了。我呢还得去成都开会了。好了，回来再跟你们扯淡。佳丽，王老头，我们走。
0: 哎呀，咱们的反抗终于胜利了。
3: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吗？
2: 什么弦外之音呢？
3: 小青是不会进这个家门了，小五是一定会进这个家门的。我们又被他耍了个底朝天。等着吧，姐妹们，指不定又来了一个什么厉害角色，咱们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4: 司令，
1: 嗯，
4: 您对付女人可真是有办法，回来一会儿就把他们给搞定了。
1: 不是女人啊，是女间谍。
4: 我知道您这是在做铺垫，我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把那个花木兰弄回家了。
1: 给勋哥我打电话了吗？
4: 打了。他们都愿意出面聚谋，张兰先生听说是保共产党，还夸你有良心。
1: 老蒋这一关过不了，到了成都先去宁夏街监狱。
4: 您要探监？不成，您要是出现在牢里，康兆民那边马上就知道。
1: 我不去监狱，你先找个人审一审，

0: 小五都要进门了，咱们想拦也拦不住啊。小五会是谁呢？
1: 妹妹们，我们三个人可是主动送上门的，他
0: 是司令看上的，你们心里就不慌吗？
2: 慌，慌得厉害。
0: 那又怎么着呢？查呀，查他的底儿，看他是什么路子。
1: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0: 查出来就各自告诉自己的老板，总之不能让他进这个门。他要是进来，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1: 我可没有老板，我的老板就是老爷。
0: 还装？装吧你！你的床已经被人占了，你打地铺去吧。

0: 说一句，他就顶回来一句。
1: 你就没告诉他有人要保他吗？
0: 没有。其实啊，拒保根本没用。委员长对张兰那些民主人士本身就不满，况且这共党案，他绝不会同意。而且这女共党，他本身也根本不合作呀。
2: 你们监狱长。

0: 正是冯司令的老部下，哎，跟我也是好朋友，想个办法弄过你邱把他换出来不就完了吗？
1: 不成啊！虽说这人是我们监管，可具体负责的是康兆民的别动队，这两天就要枪毙了。如果押到刑场，这人不对，那可就是大事儿，我们都担当不起啊！
2: 我知道，你也是老监狱的，啊，歪门邪道不少，
0: 就。
3: 没有什么别的招了。哎呀，罗参谋长，这要是平常的盗抢杀人案，怎么说都成啊。可是这是共党案，难办呐，闹不好是有杀头的。
4: 经理，我们走。哎哎，
3: 兄弟，这可是我冯天奎干上的女人。
0: 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哎，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的脑袋就不在了。哎，
5: 我懂，我懂，一定一定。冯司令，慢走啊，慢走。
0: 司令，我早就说过，打监狱的主意，这条路不通。
5: 嗯，监狱虽说是咱们川军管。
3: 没人敢得罪您，可是更没人敢得罪老蒋。这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哪条街？哦，
5: 这是陕西街，再往前就是盐市口了。
3: 把车调个头，去将军衙门，我要拜访刘总司令。
6: 是。
5: 您要找刘司令帮忙，这怎么可能？
6: 这个忙他不帮也得帮，都坐吧。准，真准。我刚才算了一卦，说你们马上就要到，真就到了。这卦准吧？<笑>
5: 我刚起好的蒙顶云雾，自个儿到啊。
6: 哎，
3: 大帅，有些日子没见，您可是瘦了不少。
6: 瘦什么呀？心烦。啊？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功会试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了，不来了。
3: 华北的事儿，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7: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8: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10: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11: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2: 咱们的一仙府卡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

0: 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

0: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啊！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试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儿了。不来了。
8: 华北的事儿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7: 日本人提出来让国民党从整个华北都撤出去，不然的话他就要动武。何应钦正在跟日本人谈判，我看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来，除了退让还是退让。
8: 那不是把整个华北拱手相让吗？东北华北不在了，整个中国的一小半就没有了。
9: 委座怎么一见日本人腰杆子就软，打起共产党来就凶起了？
7: 他说这叫委曲求全。我跟他说那咱就别打共产党了，咱们打日本人吧。啊，他说攘外必先安内。哼，哎呦，行了，咱们不提这个了好不好？反正日本人离四川还老远呢，我也懒得操这份心。天魁，说你怎么搞的？啊， 你怎么又要弄个戏子回家啊？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8: 我不管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王八看绿豆，只要兄弟我对上眼了，我什么都不管。
7: 佳丽，这我就要说你了，这天魁是荒唐性子，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你是他的参谋长，你就不规劝规劝？
9: 规劝了，大帅，我能不规劝吗？你也知道，我们司令的家庭生活很苦闷，他那几个姨太太是又能文又能武，就别提有多厉害了。我都不敢进我们司令的家门。您说，一个男人都到了这个份上了，能不想着找别的女人吗？
7: 天魁啊，你想多娶几个太太，我知道，我理解。嗯，但是你不能弄一个妓女回去啊，这传出去多丢人。
8: 大帅，那除了妓女，兄弟我要是看上别的人，我能要吗？
7: 当然，这我可以替你做主。
8: 好，大帅，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0: 卡米娜，这就是传说中的钟水角。
1: 就是他，我已经订好了包间，让你尝尝正宗的川菜。
2: 报告，
3: 客官，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小心点啊！
0: 委座不来成都了，命我替他主持军事会议。
1: 出什么事了吗？
0: 是关于华北和美协定的事情，他脱不开身。赵明啊，你这个钟水饺恐怕是吃不上了。
1: 怎么了？
0: 军事会议本来委座坐镇，我们当好参谋就行了。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肩上的责任就不同了。我准备马上赶到刘总司令的府上，跟他协商此议。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好吧，
4: 说吧，你还看上了哪个女人？
1: 哦，我们司令看上了成都春熙路金龙钱庄的倪掌柜，叫陈玉书，那小人长得那个漂亮。
4: 别说了，别说了，不行。那是杨森的外室，这杨森的女人你也敢瞧？
5: 重庆公学有个学生姓杨，叫杨明娜，娇小纯洁。
4: 别说了，那是姓蒋的秘书长杨永泰的女儿。哦，人家秘书长的千金小姐，你想弄回家去当小老婆，亏你想得出来。
5: 是，那这两个都不成。还有一个在监狱里的，是红军，叫封平。
4: 封天魁，封天魁
5: 啊！
4: 你怎么净给我出难题啊？不行，这都不行。
5: 哎，大帅，您刚才说了，除了小青谁都行啊。大帅，您对兄弟我可是说话不算话。
4: 不是我说话不算话，是难度都太大了。你就没有别的女人可选、啊、
5: 没了，就这四个。大帅您看着办得了，就这四个。
1: 大帅，依我看，在这四个里面难度最小一点的就要数那个女红军了。
4: 她的难度才最大呢，他火烧了红云寺，现在又在康兆民的手里，说不定这两天就枪毙了。
1: 老蒋抓住了共党师长陈赓，还手下留情没杀呢。他不过就是一个红军，一个普通人，杀不杀放不放，还不就是大帅您一句话吗？再说了，这是在四川，您说放人，他康兆民敢跟您较劲
5: 啊？
4: 哎呦，但他毕竟牵扯到是共产党。
1: 您说他烧了红云寺，红云寺要是不着火，您也不能马上撤离呀、啊。而且，您撤出后，他们马上就把那儿给占了，没准儿啊，您还真就成了他们的俘虏。您呢，还真应该感谢他。
4: 那倒也是。行，回头我去找贺国光说。贺国光、康兆民一会儿就到，二位见不见啊？
5: 不想见了，这件事情就仰仗大帅您了。
6: 司令，有刘总司令出面，贺国光就不敢不买账。我看这事儿能成。
5: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从永州调一个排来，以防万一。
6: 司令，这可是省城，把部队调来会不会……
5: 别张扬嘛，让他们住在严世口我的宅子里，我们到罗马市的大川饭店住。
0: 刘总司令，想必委座已经告诉你他不来成都了吧？
4: 其实自从朱德、毛泽东逃进川西的偏远地区之后，那红军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成都这个军事会议开不开呀，那没有什么意义。委座把注意力放在华北那是对的，毕竟日本人是中国的最大危险嘛。啊，
0: 刘总司令所言极是，不过内乱不除，何以攘外啊？ 所以这个军事会议还是很重要的。
7: 只有把共产党彻底消灭，才能全国一心，共同对敌嘛。
4: 话是这么说，可是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川军对于红军胜少败多，这一次又让川军西进草原，地形不熟，供给跟不上，我看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0: 那就要靠刘总司令您振臂一呼了，您是川军的领袖，我们全力支持您啊。
4: 你们真这么看？那好，那我有一个事儿要请你们帮忙。
7: 刘总司令您太客气了，只要您提出来，我们敢不效犬马之劳。
0: 是啊是啊，
4: 这事儿也不难，我和你们要一个人，就是火烧红云寺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个女红军。
7: 风平，您想放了她？
4: 为了这事儿啊，熊克武、张兰都给我发来了电报，他们都是同盟会的元老，川人的领袖，这个面子我是不能不给的。
7: 可是红云寺还有很多疑点，我还没有查清。风平的嘴很硬，死也不肯说，我已决定枪毙他。
4: 听你这个意思，我刘湘和川人领袖的面子你是不打算给了。
7: 刘总司令您别误会，不是不给，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委座。
4: 委座日理万机，他顾得上这么个小人物吗？你是在搪塞我
0: 啊。刘总司令别动怒，赵民呢也有他的难处嘛。我看不如这样，让他呢写一份悔过书，说明他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样就放人，否则赵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看怎么样啊？

坐牢的滋味不好受吧？想不到你的面子真不小，连刘总司令都为你说话，党国元老熊克武为你做保。

0: 为什么？
1: 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回国？
0: 你怎么没罪？你是共产党，你是红军，你就有罪。
1: 共产党跟红军为的是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这有罪吗？共产党反对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这有罪吗？共产党要求民主自由，难道这也是罪吗？

0: 你以为我真愿意放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把我送回牢房，要杀你就杀。骨头真硬啊！好，这个是你自己选的。 你只要签个字，就能获得自由。但是你不要，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把他送回牢房，明天中午在磨盘山执行枪决。司令，大帅说帮您物色了个姑娘，说是成都学堂的校花。
1: 那个女红军，她没跟贺国光提起过吗？
2: 他提了，贺国光和康兆民也答应了，不过，这个女红军拒绝出狱，她选择了死。
1: 为什么？康兆民背了一份悔过书，让他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只要他在上面签了名，就可以放他出来。可是，他拒绝签字。大帅说，这事儿他已经尽力了，这个女红军顽固不化，他也没办法。 所以，才另外给你选择了个姑娘。他还说，让您对这个女红军不要抱有幻想，放手吧。
2: 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监狱长打来电话说，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在磨盘山对他执行枪决。我想贺国光和康兆民见刘总司令出面保人，怕夜长梦多，所以要尽早解决。
2: 以防再出波折。我让你调的那一排人都到了吗？
1: 传您的命令，我让他们在今天夜里务必赶到岩石口老宅。
2: 明天我要到磨盘山去踏青，让他们都跟着我。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2: 事到如今，只有抢人了。
1: 这，
2: 把人抢到手，直接用车拉回永州去。
1: 师座。
2: 难道您就不怕后果吗？后果有刘总司令去担着，是他先出面保的人。
1: 可是贺国光和康兆民那边，您怎么交代啊？
2: 不用交代，是交换。忘了，我手里有这一摞稿纸呢。

0: 提前处决冯平，
1: 人已经押出去了。
2: 提前处决？
1: 对。
2: 教练，把提前处决的事情马上告诉刘湘。
0: 现在告诉大帅还有什么用吗？
2: 肯定有用，马上去办。
1: 是。
2: 老王道。
3: 有。
2: 马上通知严世科老宅，叫那一个排的士兵马上赶到青龙场。
3: 青龙场。
2: 游行示众到磨盘山刑场，必经青龙场。
3: 明白。
2: 昨天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吗？
3: 你放心，司令，一切都办妥了。
2: 好，我们现在去青龙场。
3: 是。
4: 队长，刘总司令副官来电话，很急，说有事要和你交代。
5: 他有什么事吗？
4: 他说要亲自审这个女工党，要你今天。

0: 枪决的命令，晚了！告诉刘总司令，人已经上路了，来不及了。站开！这里是体育工厂的沙场。
1: 站长，这漂亮！
2: 走啊！
1: 站长，站长，站长！这车上压的是谁啊？一个女工党，这样压我磨盘山枪决！你们是谁啊？
3: 我们是冯司令的部下，下来吧，下来吧。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要阻拦我们。
3: 交接下令就是命令，快下来。
1: 我们是别动队，这车上压的可是共党。
3: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这个女人我们司令看好了，就让我们压了。下来，
1: 敢，不要脑袋了，
3: 盯着他，杀！
1: 别动，别动，别动！
4: 怎么着？怎么着？在川军的地盘上，你也敢耍横啊？
5: 啊，冯司令，我们不敢。可这事儿，
4: 把康兆民叫来。这事儿我跟他说。
5: 啊，康队长呢，正在磨盘山刑场，正等着枪毙那个女共党。您看，
4: 既然他不在，这事儿就我做主了。王那儿，
6: 有。
4: 把人带下来。
7: 是。
4: 谁要是敢阻拦，就格杀勿论。
8: 过来，过来，快点，简司令，过来。
4: 老王队，马上把人带到永州去。
7: 是。走。

0: 我们的男人被劫道了，被冯天奎劫道了。说，怎么回事？他说了，让您去找他，或者去找刘总司令。
1: 这个冯天奎胆子忒大了，简直无法无天。
0: 队长，我们怎么办？
1: 回去找何参谋长，我要和他一起去见刘总司令。

0: 司令，事儿办妥了。
1: 妥了。里边有什么反应吗？
0: 大帅正在里边发火呢。
2: 冯天奎，你闯了滔天大祸了。
3: 怎么了，大帅？您慌什么？
2: 好大的胆子呀！你居然就这么结了发场，把那个吕红军给抢走了，这沾共产党的事你也敢下手？
3: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我让那些特务传话了，出了事儿就找您和兄弟我。
2: 你少把火往我身上惹！我没让你去接发场抢人。
3: 大帅，您怎么没胆气了呀？可是您出面力保的他，贺国光跟康兆民不给面子，我不过是换种方式把人弄过来了，兄弟我还得感谢您呢。
2: 你少来这套。冯天奎，我告诉你，贺国光这次要是撤了你的职，抓起你来了，我可什么话都替你说不了，你沾了共产党。
3: 要抓要撤，第一个也得是大帅您。
2: 扯鬼，我跟这事儿没关系，我都是按照你要求去做的，我充其量是受了你的蒙蔽。
3: 大帅，您这么说就不怕伤了川军将士的心吗？一到关键时刻，您先把自己摘出去。
2: 不，
3: 这次在贺国光面前，您要是低了头，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2: 那这一关怎么过呀？你有什么解套的办法？
3: 当然有，就是他。

0: 刘湘，好，好，好，好，好，好，我等着你们。嗯，
1: 贺国光、康兆民马上就到，跟我要人来了。
2: 那太好了，我这正等着他们呢。
3: 大帅，这回您得跟兄弟我穿一条裤子了。
0: 我。
4: 你们司令就这样把我抢出来，他不怕担责任吗？哎呀，真不容易啊！为了抢你出来，司令可是费了不少心思，设了一个又一个局，绕了一个又一个弯子，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你给抢出来了。<笑>
0: 可他费这么大的劲抢我出来。
4: 到底有什么目的？当然有目的了，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啊！司令想让你做他的第五房太太。什么？他要我做他的小老婆？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3: 刘总司令不必客气。
1: 我跟赵民是来要人的，哈哈哈哈，
4: 别急啊。天魁口述了一封给伟作的信，你们都是伟作身边上的人，你们给听听，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冯司令，准备给伟作写什么信呢？
5: 二位来得正合适，佳丽，把信念给他们听听。
6: 关于。 向玄曾同志学习的报告，敬爱的委员长，兄弟我最近对剿共前景忧心忡忡，就忽然发现，历次剿共失败，都因对共党不甚了解。上次中统徐局长来川介绍除共经验，兄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三夫人。
3: 当过共产党，难怪他对共产党了解如此之深，所以，兄弟我决心向徐局长学习。够了，坐坐坐坐，你坐下坐下。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徐局长的情况跟你根本就不一样。徐局长的夫人费霞，那是共产党的叛徒，而这个封平呢，根本就没有签回国书啊。
1: 不就签个字吗？佳丽，你识字儿，代他签个字就行了。
7: 是。
1: 那不同，悔过书怎么能代签呢？有什么不同啊？不就是签个字吗？这个女人只要进了门，我保证她从此服服帖帖的。
3: 哼，你这三个老婆都搞不定，恐怕这一次你更不可能。不过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 半年的期限，半年之后，他如果没有改变，我就抓他杀他；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的脑袋顶罪。怎么样？成交吗？行。我还要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1: 成交了。

0: 这个家伙太狡猾了，一开口他就拿徐恩曾封我的口。设了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把那个女共党弄到手。不过，拿一个女共党去换他的人头。我看值啊，
1: 什么意思？
0: 半年，哼，我看那女共党一天都待不住，只要她逃了，冯天魁的脑袋就不在了。哼，想娶一个红军做小老婆，她做梦吧她。
2: 三妹四妹，小五的底我已经摸到了，我知道她是什么。

0: 你不是说你比我大吗？二姐，你说什么呢？人现在都到了永州旅馆了，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才知道呢。这不可能！难道我真成傻大姐了？可不可能的？你自个儿到旅馆看看，不就全都清楚了？去就去，我这去看看去。
1: 姐，你看什么呢？这个傻大姐呀，我大概知道她是谁的人了。我也知道你是谁的人了。我，妹妹，别跟我演戏。论演戏，你还差得远。
2: 六饼，参座，小张，你看看这个。政训处为了加强对川军的改造，委座决定按中央军的编制，也在川军里设政训处，负责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各团、师、军都要设置。 由中央选派人员担任政训处主任，
3: 那就是说要控制川军了。可是刘湘又不傻，他会答应吗？
2: 中央军已经入川了，现在的情形由不得他了。我拟定了首批政训处主任的名单，其中就有你。
4: 我，
2: 委座已经批准，由你担任川军六十六师的政训处主任。从即日起，你的上尉军衔升为少校，你的任务是。 开展川军六十六师的政治工作，树立中央权威，宣传领袖思想，实施反共教育，严防共党渗透，把这支队伍改造成服从中央、服从领袖的部队。你有决心和信心吗？有。好，你的对手是冯天奎，这个旧军阀他是绝不会轻易就范的，但是我相信你能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当然。
5: 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中央和委座做你的坚强后盾。郑冲绝不辜负委座的栽培与期望。姑姑，
6: 重耳。 真是，冲儿，姑姑，真的是你，冲儿，
5: 是我，我来看你了，姑姑。
6: 我每天都在跟佛说，求他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5: 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6: 高冷，胀了，来，过来坐。
7: 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 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天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浙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

0: 假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食品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都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4: 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5: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

0: 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1: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3: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每天都在跟佛说，求他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6: 姑姑，您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5: 高了，壮了，来，过来坐。
7: 到重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刚来看我呀？
6: 这重庆的工作呀，一直特别忙，这不刚到永州就来看您来了。
7: 那就住这儿吧，跟姑姑待一阵子，要不然你一走啊，我又。

0: 怪想你了，我的宠儿。
1: 姑姑，这回啊，我就不住您这儿了，我还是回司令部里住。这次我来永州啊，就不走了。
0: 为什么？
2: 姑姑，您看，委座已经亲自任命我为川军六十六师政训处主任。
0: 政训处是干什么的？
2: 这政训处啊，就是贯彻执行委座的精神，专门负责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工作。
0: 那冯天奎也听你的吗？
2: 我是代表委座来的，他要是不听我的，那就证明他不听委座的，就全处置他。

0: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走吧，姑姑不留你了。
1: 姑姑，这刚没说几句，怎么？
0: 永州不是你待的地方。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姑姑，你就离开永州，马上走，离开永州。 赶紧离开永州，永远都不要回来，走，
2: 姑姑，
0: 孩子走，走，走，走，走，
2: 姑姑，
0: 永远都不要回来，
2: 姑姑，
0: 走，离开永州，不要再回来，
2: 姑姑，姑姑。
3: 那好吧，姑姑，那我过些天再来看您。

0: 因为我没有选择，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和我的儿子。
1: 司令，到了，你先回司令部吧。
2: 好的。

0: 在里边吗？
1: 在。
0: 带我去看看。
1: 是。
2: 姑娘，
3: 姑娘，司令看你来了。
2: 姑娘，
0: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老王头伺候的还好吧？
4: 有什么好不好的？不过就是从成都的监狱转到了永州。
0: 你不满意，这没有办法。我的脑袋就拴在你身上，你不能够随便行动。
4: 你不是杀了我吗？
0: 我干嘛要杀你？千辛万苦把你抢来，是娶你做我老婆的。
4: 做你老婆？你忘了我是红军了？再说了，跟你这种人做老婆，你想都别想。
0: 哦，挺硬气，合我的胃口。强扭的瓜不甜嘛，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4: 你想赌什么？
0: 用半年的时间来赌，半年之内我会让你乖乖的做我的老婆。如果做不到，半年之后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绝不拦你。
4: 你的意思是你要把我关在这儿半年？
0: 邱副官死了，我需要一个副官，你做我的少尉副官。

0: 你让我当国民党兵，这跟让我当叛徒有什么区别？
1: 不是国民党兵，是川军。你可以考虑。老王头儿，
2: 在。
1: 进来。
2: 是。
1: 从今天开始，冯小姐可以自由行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派人盯梢，更不能刁难。
2: 这个是。
0: 好，既然冯司令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来表个态。你放心，只要让我自由，我不会离开永州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等你的答复。
3: 姑娘，你是真不知道厉害，你要是人不在永州，司令的脑袋就不在了。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掉脑袋。
4: 四妹，我带来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个呀？
5: 最近坏消息太多了，说好的吧。
4: 好消息就是，那个女的死也不从，司令这次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姐姐，那坏消息呢？
4: 坏消息就是，司令不死心，要留她在身边做副官。
0: 做副官总比做武太太好呀。二姐，这怎么是坏消息呢？
4: 你不知道什么是副官呢？副官就是司令的跟班，无论白天晚上老跟着他。司令本来就是一个动了心思的人，时间长了能担保不出点什么事？
6: 人家那个女的不是不从吗？
5: 这女的要是不从啊，男的也没辙。
4: 你不知道什么是日久生情啊。冯天奎是个见缝插针的高手，时间长了那个女的能挺得住吗？最重要的，司令是以军治家，我们三个人每个月的例钱都是副官来发，以后这个女人当了副官，我们的月钱都由她来发了，她来当我们的老大，我们看她的脸色啊。
0: 这么说还不如让她进来当老五，怎么说也排在我们的后面呀。
4: 她进来了，司令肯定宠着她，夜夜良宵，我们三个人是吃不着看得见，你心里不难受啊？
6: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让他既当不成副官，也当不成小五，让他消失。
0: 三姐说的对，他不在，我们不就没事了？
4: 这不好，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三个人去找他谈判。
6: 走。
4: 我就不信我们这三英斗不过他这一个吕布。
7: 司令，您回来这么快？
1: 哎，你马上造一份编制，从现在起，风平就是我的副官了。
7: 啊？您还真要把他放在身边？他可是个共产党。
1: 他穿上了军装就是国民党了。
7: 可是副官涉及很多军事机密，大帅那边会同意吗？
1: 不涉及军务。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干嘛呢这是？
7: 啊，新成立的政训处正在搬东西订招牌呢。
1: 政训处？
8: 你穿着没准合适吧？
7: 停停停，停下来！你们是哪儿的？
8: 啊，我们是从重庆行营来的。他叫李山，我叫钟卫兵。
7: 重庆行营来的，见到将军就可以这样无礼了吗？
8: 对不起，将军。
1: 把这牌子给老子摘下来！
7: 啊！司令的命令，你们敢不执行吗？
9: 司令的命令又怎么样？我们奉的是委座的命令。
1: 是冲儿啊？
9: 这里没有冲儿，我是郑忠，奉命担任川军六十六师政训处少校主任。
1: 好啊，他们终于把你派出来了。
9: 我的委。

0: 冯司令，这是委任状。行了，相关手续已经交接完毕，从现在开始我正式上任了。
1: 你们这个征询处是干什么的呀？
0: 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是负责全体官兵的思想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推行反共的建军路线，彻底落实委座的指示精神，让这支部队成为一支坚定不移的反共力量。
1: 听起来不错那你的权力有多大呢？
0: 委座指示，军队的政治工作高于一切，无论是谁，只要是与中央的立场相对，我都有权处置。
1: 好，好。那你们这征询处这薪水由谁发呀？
0: 我再提醒你一遍，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我们的薪水当然是由你来开了。
1: 这事有点怪你说老子活得好好的，突然来个妈什么都管，妈老子还得管开薪水。你说那老蒋为什么不请我去他那儿也开个征询处啊？
0: 我警告你，不要出言辱骂委座。就凭你这句话，我立刻就可以报告军委会。
1: 看来你们的作用是用来监视、打小报告的。那这个单位没有也罢。
0: 你没这个权利。这是委座和军委会定的，刘总司令同意的，在川军所有团以上的单位全部设立政训处，谁要是敢阻挡，那就是违抗军令，我就有权处置他。
1: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编制跟军费里没有你这个单位，我给你开不了薪水。
0: 就是喝西北风，我们也要扎在这儿，而且扎定了。
1: 好啊，既然如此，教练，命令他们从明天起到羊粪沟放哨去。
2: 是。
0: 我们是直属军委会的军官，不是普通士兵，你没权利下这个命令。
1: 一贴狗皮膏药你还给我粘上了。
0: 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委座的狗皮膏药，而且还就贴上你了。
1: 我们走。
3: 不是，太了不起了！你说的他简直就是哑口无言呢。
0: 卫兵，李山，我们是革命军人，是委座的忠实信徒，就要有骨气，不能给委座丢人，知道吗？
4: 知道
3: 了，主任。
0: 那个牌子呢？我们接着定。就是要在这股黑恶势力里打进这个钉子。
5: 没想到您外甥中毒这么深，您把贺国光、康兆民玩得团团转，他使出这么一招来，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就像悬在头上的剑，这是个麻烦，
1: 得想个办法把他们赶走。
6: 怎么赶走？川军设置政训处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
1: 赶不走就换人。我现在去给刘翔打电话。
7: 哎呦，这司令怎么回事？也不派个人伺候着。来，妹妹们坐。这房间还不错啊。
8: 你们是谁啊？
9: 怎么跑到我房间来？
7: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们是你的姐姐，我是你二姐。

0: 是你三姐，这位你四姐。
1: 姐姐？莫名其妙，我从哪儿跑出来你们几个姐姐？我可不认识你们。
2: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你不认识吗？听说我们的队伍里头要有新人了，我们特地过来看看。
0: 司令的眼光真不错，年轻漂亮，比那个小青强多了，不过美中不足，女人味少了一点。听说你原来是女红军，对吧？
3: 哎，我听说红军队伍里有个规矩，女红军啊就像神一样。可是你为什么会跟了我们家老爷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四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告诉你，做奎哥的女人吧，挺辛苦的，你自己心里头啊有个准备。
0: 你三姐四姐是这样想的，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反对你进门，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让冯天奎破戒。
2: 破戒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睡觉。你二姐啊这几天天天念叨这两个字，都快念成经了。
1: 你们今天来就是这些事情啊？说够了吧，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0: 我们才刚说了几句，刚开个头呢，你就让我们走啊？
1: 好，不走也行，我就把你们刚才谁说的什么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冯天奎。
0: 果然厉害嘛，妹妹们，我们走。
1: 等一下，我也告诉你们我的态度，我是绝对不会当冯天奎的小老婆的，更没有兴趣留在他身边。你们应该满意了吧？
2: 二姐，那咱走。
0: 可惜呀。
1: 天奎身边这几个姨太太可都不简单呢。
4: 司令，给大帅打电话了吗？
5: 换人的事情他不管，让我找贺国光，这不是又把我给踢回来了吗？
4: 我早就说过，人就是冲着您来的，找谁都没用。
5: 我就为这个事儿烦呢，遇见一条小河沟，他就让你翻了船。
6: 报告。冯司令。对不起，刚才我对你的态度有些不好。
5: 年轻人嘛，知错就好，我不介意。
6: 我要一份66师全师军官的花名册，而且现在就要。
5: 你要军官花名册干什么呀？
6: 这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职责。还有，我听说你抢了一个女红军，这个人我也要。
5: 为什么？
6: 因为川军里绝对不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这是我的职责。今天下午6点前，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要行使职权，立刻逮捕他。我在办公室等着你。死了。
5: 小兔崽子，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4: 有这个政训处监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办事了。

1: 冲儿回来了，你知道吗？
2: 我见到他了，变化太大了。
1: 我劝他离开，可他铁了心的要留下来。
2: 他是中毒太深，想替老蒋建功立业。

0: 我成了别人手里的鹰犬，他还让我把抢来的共产党交出去。你要把他交出去吗？
1: 先不说他几次帮过我，红云寺他被捕也是为了救我。我丰田奎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更何况我身边需要有个共产党。那现在，冲儿就是你最大的障碍。
0: 咱们还是把身世告诉他吧。不行，
1: 不是时候。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父子俩起冲突啊！天贵，我求您件事儿。
0: 你说，夫人。冲
1: 儿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是个孩子。
0: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伤害他，好吗？你放心，他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伤害他？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2: 阿弥陀佛。
3: 郑主任，你找我？哟，王伯，来来来，您来坐。好久不见了。
4: 是，
3: 听说最近您不剃头，改开车了。
4: 司令的福啊，郑主任，你现在也蛮精神的，好福气啊。<笑>
3: 来，
4: 不敢不敢。
3: 有什么不敢的？委座常教导我们说要尊老爱幼，这都是应该的。
4: 谢谢。
3: 来，您坐，王总。 王伯呀，这次我叫您来是想问问您，关于那个女红军的事儿。这个，郑主任，司令娶她来是做武夫人的。武夫人？啊。还嫌荒淫不够。哎，王伯，那女的现在在哪儿呢？这个。
4: 郑主任，这个我不能说呀，我要说出来，司令会要我脑袋的。
3: 您看看，就算您不说，早晚我也会知道的。而且，咱们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小的时候您还救过我的命呢，是不是？

0: 是你，冯平同志，这儿说话不方便，我们到对面茶馆吧。好。哎呦，可把我累死了！哎呀，接上头了，你这档次也太低了。 而且说什么呢？这是，你说你去裁缝铺做衣服，结果去了洗澡堂子，跟看门的老头嘀咕了半天，看门那个老头原来是你的联络人呢。你跟踪我，监视我。
1: 两位姐姐，你们先来了，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大烟馆是你去的地方吗？二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装。最能装的人就是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走，不就是着急去汇报女红军的事情吗？ 别瞪着我，我不会告发你们的。我们还是一条线上的。
2: 那二姐，你想怎么样呢？
0: 想怎么样？

0: 回家呀，回去晚了司令会不高兴的。
1: 哎，
2: 罗书记，你怎么知道我住那家旅馆？你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3: 我从猫耳盖辗转到了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
4: 来之前，
3: 朱总司令找我谈话，说彭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受我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要想办法把这支队伍争取过来。
2: 你的意思是争取让他参加红军？
3: 那是不现实的。朱总司令的意思是让他站到红军这一方面来，不要与人民为敌。川军不像蒋介石的部队，广大的将领不愿意内战。当前的形势是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日本侵略者正一步一步地侵占整个中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就是大局。
2: 我明白。
3: 你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改造这支队伍，使之成为将来抗日的力量。冯天奎只要他能改变，他对川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冯明同志，你肩上的责任可是重大呀。
2: 好，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只是我也有难题啊。
3: 你的意思是冯天奎要娶你做小老婆？那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他是想把共产党留在他身边，所以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有礼有节，你懂我的意思吗？
2: 不懂。
3: 我已经安排了联络员，他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总之一句话，一切都要小心。
2: 好，请转告党，我封平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5: 哎，没人呢，进去，进去。人呢？
6: 军爷，我跟你们说过了，他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们不信。
5: 出去了？去哪儿了？出去之前有谁来过？
6: 他去哪儿我也不晓得，带他走之前，冯司令的几位太太好像来过。
7: 几位太太？
8: 哎呦，太太们，你们去哪儿了？刚才老爷来过了，等了你们好久。
9: 他现在人呢？
8: 走了。我看老爷脸色不好，你们一个出去，都出去了，让他在这等了这么个大半天。
9: 我们就出去逛个街，怎么了？他说什么了呀？
8: 他说呀，以后要找个人好好管管你们。我也不知道他要找谁。
10: 吴妈，你别担心，老爷说的这个人他是不会来了。
8: 那我就放心了。
9: 四妹啊，你这么确定这个人不会来啊？
10: 那当然了，他说了我就信了。
9: 三妹妹也不希望这个人来吧？
11: 那是当然。怎么了？
9: 我明白了，这只山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5: 那个女共党不在，冯天奎的几个太太去找了。你说他们去找这个女共党要干什么呢？
12: 还能干什么？我已经给他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抓不到人，他就得把人送。
13: 不过我发觉川军上下对我们都很防备，办个事好像很难。
14: 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怕困难。
15: 知道，主任。
13: 你怎么在这儿？
16: 你能去我的房间，我就不能来你的房间吗？
13: 能，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16: 经过花名册，给你送来了。
13: 美兵
15: 在，
13: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行营备案。
15: 是，
16: 我给你的花名册不是让你送到重庆行营的。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

0: 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三种营养，三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你怎么在这
9: 儿？你能去我的房间，我就不能来你的房间吗？
8: 能，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9: 军官华明策给你送来了。
8: 美兵
9: 在，
8: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行营备案。
9: 是，我给你的花名册不是让你送到重庆行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委座要求掌握川军全部军官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
9: 左一个职责，右一个职责，张口闭口都是委座。委座比你的爹妈还亲啊！
8: 冯司令，请你不要提到我的爹娘，我不愿意把个人愿意掺进来，你懂吗？
9: 啊，小兔崽子，算我说走嘴了。
8: 我不是兔崽子，国民革命军少校主任。请你放尊重一点。
9: 我是你姑父，是你最亲的人，这你总该知道吧？
8: 革命军人以身报国，我的眼里只有领袖和国家，没有别人。
9: 我真得恭喜蒋委员长，有你这么个门徒。我辛辛苦苦种庄稼，他轻轻松松的来收获。
10: 好好好好好，
8: 冯司令，不能走。我的第一个要求您办到了，还有一个呢？
9: 还有什么？
8: 那个女红军，你必须把她给我送过来。
9: 这不可能，你们贺参谋长同意的，我凭什么交给你？
8: 因为她是共产党，川军里绝对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存在。
9: 你们的陈公博、周佛海两位部长都是共产党，怎么还能够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8: 那是过去，他们早就不在共产党了。
9: 啊，他的情况也一样，他早也不在了。
8: 可是你没法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啊，所以这个人你必须给我送过来。
11: 报告。司令，少尉副官封平向你报道。
9: 好。很好，看看。他要是共产党的话，怎么能穿上这身军装？他怎么可能在我身边？我们走。

0: 你可想好了，跟我赌这半年的时间？
1: 你不可能赢我的，但是我想用这半年时间看清楚，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2: 我是个什么人还用看吗？我的副官会很累人。

0: 你要有准备。
1: 这个我不怕。
0: 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说话粗声粗语，你得习惯。
1: 你龙溪码头的演讲我都见识过，还有什么习惯不了的？
0: 我的演讲有什么不对吗？
1: 你是在学山东军阀张宗昌、韩复榘，连话都是他们的。可张宗昌他是真的不懂，而你是装的，你是在用粗鲁愚昧掩盖自己。

0: 病吗？这都是谁告诉你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徐总指挥，他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龙溪事件你拿红军耍花招，他就真的配合你发了疯电报。后来我带游击队回巴中，一路上撒了好多传单，为的就是给你解困。
1: 红云寺是我帮的徐向前，没错。
0: 但徐总指挥攻占灵鹫峰，打垮刘成火，让出了一条大路，让你长驱直入通南巴，也算是回报你了吧。其实你跟红军的目的都一样，都不想打内战。
1: 好了，我们不说了。我的几位太太都见过你了。
0: 嗯，他们来过旅馆。
2: 这是他们的阅历签，以前都是由邱副官负责发放，从现在开始。
3: 由你负责。
4: 是司令。
3: 司令，大帅来电话说，红军从猫耳盖南下了，目的地很可能是雅安。
4: 他们不是要北上神干吗？怎么又南下了？北上是一部分，大部分南下了。雅安是西康省会，川西咽喉，又是个大粮仓，委座。 已经把薛岳和周浑元的纵队调过去了，大帅正在安排川军布防。司令，情况很严重啊！
2: 成都的军事会议刚刚开过就变了，看来老子是躲不过这一回了。

0: 冯府，这个让我痛恨的地方，想不到我又要走进来了。
1: 输了，再这么输下去，我得把内衣都赔上。
2: 你那破内衣谁稀罕啊？哎，他天天跟我吹牛，说什么他内衣都是些洋货，上海产的，指不定是哪儿的呢，啊，是不是？
1: 我怀疑你们两人是一伙的，两只山羊吧。
3: 二姐，你别总是贼喊捉贼的，山羊就是你自己啊。
1: 哟，这不是大太太的小侄儿吗？几年不见，升官了。
4: 你们几个就是冯天奎的太太
2: 啊？
4: 知罪吗？
2: 哟，怎么一上来就问我们罪呀，哥哥？
4: 委座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赌博打麻将，就凭这一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们。
1: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按辈分我们都是你的长辈，这你也敢抓呀？
4: 不管是谁，只要是赌博我就可以抓，而且还要没收全部赃款。
2: 哎呦，要没收赃款啊？那好啊，那我是在这儿托给你呢，还是咱俩进屋我悄悄托给你呢？
4: 什么意思？
2: 我们赌的是女人的内衣，姐妹们，她要是喜欢咱们就都托给她吧。啊哟，还不好意思呢，走走走走走，我们在这边。
1: 哎呀，就走嘛。
2: 对
1: 呀，干什么？别把她给劈成两半。
5: 你居然那么托，反正传出去丢人的是他们。只要是赌博，赌什么都是赌。怎么，女人一不要脸你就害怕了？
4: 我的事用不着你给我出头，我郑冲除了领袖谁都不怕。
1: 冯副官，你这可真是耗子窝里来只兔子，冲什么数啊？
2: 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知道自己老几吗？
5: 这是你们三个这几个月的利息，由我来负责分发，如果你们谁再出言不逊，我就不发给谁，我绝对说到做到。

0: 我会按计划除掉风平。山羊，
1: 司令，紧急电报。
2: 大帅命令我部迅速集结开绑，十日内赶到天泉庐山一带布防。
3: 好，就在这儿。
2: 还有，红军从卓河矶出发，已经占领了宝兴县城，在这儿。
4: 他们真的要是从这儿下来，真的想打下雅安建立根据地吗？
2: 不会那么容易。中央军两个纵队近20万人，加上川军，老蒋又把空军调过来了。我听说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已经布满了轰炸机。
4: 中央军的阵地在什么位置？
2: 在这儿，这边是薛岳部，这边是周浑元部，我们正好被夹在中间。司令，您就是再不想和红军作战，这次也避不过去了。
4: 为什么？
2: 要是还像红云寺那样，恐怕是玩不转。薛岳和周浑元不是刘成虎，加上我们身边有个政训处，你想偷个鸡、搞个小动作什么的，贺国光那边马上就知道了。
4: 但不打内战是我的原则，老子要是不奉调去前线呢？
2: 他们正在这等着呢，您要是不奉调，马上就把您换掉，到时候您可就吃了哑巴亏了。

0: 司令，命令团级以上军官到作战时，我要布置作战任务。
1: 司令，您决定去前线了。现在的情形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我的原则不能变。
2: 站住！什么意思？里边正在开会呢，你不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
1: 站住！里边开的是剿共军事会议，你是共产党，你当然不能进去了。我是司令的副官。副官，你自己看看，这上面是不是你签的字？要是。
0: 我就登报工部于众，你就可以进去开会。要不是，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你找什么？司令，看这个。什么玩意儿啊？
2: 哎，这是贺参佐给我的，你怎么给撕了？
0: 撕了？怎么了？你让贺国光来咬我一口啊？ 今天这个会啊，要不你们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参加。吵什么吵？老子烦，懂不懂？
2: 接着吵，让进去开会。

0: 这个武太太可真厉害，这个月扣了我10块钱呢。哎，我还打算寄钱给我舅母呢。
1: 什么武太太？她过门了吗？她还没进门呢，就给我一下马威，扣了我20块。
2: 不是说共产党同情那些被压迫的人吗？我们被冯天奎压迫，他不帮着我们，帮冯天奎当狗腿子。我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地址，不然写信告他。
1: 你得了吧你，你就会写信告状，你还会点别的吗？上次给蒋夫人写信，把我们害得多惨。

0: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个小青进门呢。
1: 哎，今天晚上碧绿也有川戏，咱们看看去，看小青到底长什么样。
2: 人都定了，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
0: 当初就是我们反对老爷才换了人，如果现在我们不反对了，没准老爷就回心转意了呢。
2: 你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去看戏，有何不可？好啊，今天晚上去看戏，看小青。
3: 先走，出去陪我吃个饭。
4: 我不去了，我还要整理会议纪要，暂时我也不饿。
3: 嗯，好吧。那个具体的作战部署呢，我还要跟你详谈啊。啊，那你先去吧。庄儿，听说到我府上去了，啊，几个姑奶奶都见到了，
5: 见到了，啊，都怎么样？
3: 眼光还挺高。哎，我请你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5: 没，我还要制定作战部队的计划呢，没空和你吃饭。
3: 邪了门了，想请人吃个饭，都请不着。
6: 这年轻人太不懂。

0: 又回来了，哦，他怎么都不在，都出去了。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去碧丽园看川戏去了。郑主任下午来过，他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这张纸条撕掉扔了，我就把它捡了回来，粘在一起，你看看吧。
1: 就在这儿看着，我去一下就回来。
0: 菩萨保佑吧。

0: 你给我出来，我得跟你理论理论。放兵，放兵，你给我出来。你看什么呀？你看什么呀？你们看什么呀？喂，放兵，你给我出来。哪儿呢？
1: 司令，要不要过去看看？
2: 不用。
3: 你大半夜找我什么事儿啊？别说
0: 了。你混蛋！我告诉你，我有事儿跟你说。
4: 一旅友，你去过了？
1: 去过了。三位太太都不在。司令，徐安老板说，戏刚开的时候，三位太太去待了一会儿，就各自走了。啊。
5: 军爷，您慢点，慢。军爷，您慢点。
0: 你给我散开了，别碰我。我还没喝多呢，你别碰
4: 我。我回去。
1: 是。
3: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5: 好嘞。
6: 进去吧，就说看戏的事儿。

0: 说说吧，今天都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到碧绿园看戏去了，看《白蛇传》，可算看到那个小青了。司令啊，你的眼光可真是，就是啊。哎呦，奎哥，人家都说那小青的脸上有麻子，我看人家那哪是麻子呀，人家小青脸上分明就挂着一串夜明珠呢。那小屁股肥的，咱成都平原啊都没那么肥。瞧人家那身段，把我们仨全给比下去了。您不疼他，您疼谁呀？
2: 姐姐说的太对了，老爷，我们呐赶小青简直差远了。
0: 碧绿园今天晚上演的是《白蛇传》啊？
1: 是啊。
0: 碧绿园今天晚上的戏单子。编，接着往下编。那小青还怎么着了？
2: 老爷，对不起，我没去看戏，我去医院了，我肚子疼。
1: 奎哥，我也对不住您，我也没去看戏，我上那茶馆啊，看人家搓麻将去了。
3: 我上街随便逛了逛，看人家婆媳吵架。
0: 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就没人去永州旅馆吗？
1: 没有啊，上那儿干嘛去啊？
2: 我也没去，我一直都在医院。老爷，您可以去问大夫。
3: 永州旅馆不是住着封副官吗？我可没兴致招惹他。
0: 你还知道？老子要出去打仗了，谁在背后使黑枪，我饶不了谁。
1: 得嘞，以后咱们仨的日子难过了。

0: 我还以为我是起得早的，没想到你比我还早。
1: 哎，曾管弦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呐。张明啊，有事吗？
0: 山阳来了消息，昨晚刺杀凤平失手了，是郑冲叫了他，他喝醉了去找凤平理论，正好碰上山阳动手，后来冯天奎也来了，他怕暴露就撤了，但后来回家他们编瞎话，被冯天奎当场拆穿，还好没有暴露。
1: 我怎么听着像是一连串的巧合？山阳跟郑冲接上头了吗？
0: 有传过消息，但山阳没敢向他暴露身份。
1: 这样做是对的，什么事情都要防个万一嘛，他们各有各的职责，郑冲已经把冯天奎所有的军官名册都传给了我，这就是成就啊。他们这支部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可我听说这小子把冯天奎整得没脾气，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1: 我倒觉得不是冯天奎拿他没办法，而是有所顾虑啊，恐怕是欠他的血债太多了。刘总司令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川军已经向天泉和庐山方向集结，郭勋齐部呢已经在宝兴跟徐向前交上手了，宝兴没有守住啊，所以我向刘总司令邀请。

0: 一调冯天魁部前来替下郭寻奇。冯天魁不是在川军当中唯一一个跟红军没有败绩的吗？好啊，这好钢咱们就要用在刀刃上啊。
1: 可是有了红云寺的教训，我还是很担心的。还有那个冯平怎么办？
0: 他赵明啊，你怎么就转不过来弯呢？你是怎么杀那个邱副官的？你就不能再杀一次冯副官吗？
1: 我懂了，而且这次情势不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而且我再告诉你，这一次冯天魁那真是大难临头了。只要他肯上前线，他就没有可能再班师回他的永州了。
2: 哎，李山，
3: 嗯，
2: 要不你先去睡会儿，我看着他。哎，醒了醒了，哎呀，他终于醒了。
3: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2: 嗨，我们俩呀，都守了你两天两夜了。主任，你这回喝多了酒，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啊。
3: 两天两夜了。
2: 啊，
4: 司令部昨天就开拔了。冯司令在走前还过来看过你呢。
3: 司令部开拔了？
4: 对
2: 对啊，前线告急，部队紧急出发，冯司令来看过你，看你酒醉没醒，就让咱们政训处留下来负责永州的留守工作。哦对了，他说他那几个姨太太啊也都交给你负责。
3: 部队我怎么能睡两天两夜呢？
5: 毛巾，再倒杯水。
3: 一定是那个姓封的，一定是那杯水有问题。
2: 不是你和那个姓封的一起喝酒，
4: 没法给你解释这么多。
3: 我们得赶紧上前线。
4: 可是冯司令命令我们留守啊。
3: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如果我们不在前线，万一那支部队出了问题，委托怪罪下来，你负责呀，还是你负责？
2: 那怎么办呢？那部队的车都已经开走了，咱们怎么去啊？
3: 部队的汽车开走了，那地方的总汽车吧。帽子呢？走。

0: 我军已抵达邛崃了，把电台都打开，我要和各旅保持联络。
1: 是。
2: 你在先头部队，怎么跑回来了？
3: 我们遇到了郭勋祺的溃兵，拿到了几张红军的标语，你看一下。
2: 小丽，念一下。
1: 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礼。
3: 红四方面军宣，
2: 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3: 那次是在永州，打到重庆吃火锅。啊，司令，你还真挺会替红军编段子的嘛。
2: 这个就咱们三个知道就行了。那这回这是谁编的？怎么学我呀？
3: 这次不是编的，这就是红军的口号。这吃大米跟吃火锅可不一样。
2: 哦，我搞懂了。红军在草原上那里根本就没有粮食，眼瞅就要过冬，他们行动的目的是粮食和棉布，根本就不是建立根据地，对不对？
3: 红军知道双方力量的悬殊，他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保全有生力量。
2: 你先回先头部队去，有心情况随时报告我。好，我知道了。
4: 既然红军是冲着粮食来的，我们的作战目的就很简单了。您是怎么打算的？
5: 我的原则没有变过，不打内战。
4: 红军冲着粮食来，我就送他点粮食，他自然不就退回去了。
5: 恐怕这次不会那么容易了吧。

0: 现在关键是刘湘得明白，人家不是来霸占你婆娘的，已经挑明了，就看一眼，看一眼就走。我想人家不是来霸占婆娘的，刘湘总不至于真要去跟人家玩命吧？
1: 报告司令，刘总司令来电，要您和参座火速赶到雅安开会。
0: 回电，知道了。
1: 是。
0: 机会来了，我们走。
2: 北平，快点！
3: 哎，主任，这不行啊，这太慢了，这个
2: 跑了全程也弄不了一辆汽车，有什么办法呢？
4: 这就是阴谋，懂吗？弄了半天就找了这么头老牛车，他们就是不让咱们上前线。
3: 主任，就这辆破牛车，咱们十天半个月他也到不了前线呀！
4: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呦，两位姐姐，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6: 让他说，
5: 不是，哎，那个大太太有一侄儿，哎呦，刚才在那边啊，三个小伙子赶着一牛车，说要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半载也就罢了，人牛转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根子还给急的哟，
6: 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
5: 哎，咱马厩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
6: 怎么，你想帮他？
5: 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
7: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7: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9: 儒雅
7: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

0: 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

我们更取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随手开灯，电器随开随用，这是我们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在内蒙古最北端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深处，中俄边境的额尔古纳市旗前乡，稳定供电曾是当地人盼了十几年的心愿。6月26号上午9点58分，随着一声核闸指令，旗前乡正式接入国家大网电。全长41.16公里的供电线路穿越原始林海和自然保护区，把稳定的长电送进了这座边境乡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旗前乡。
1: 基本都没灯。
2: 对，一会儿没电。
3: 6月26号，核闸送电这天，早上不到7点，记者就来到了孙金河和刘兰乡家，想跟他们一起见证通电的那一刻。没想到，先撞见的却是停电的日常。
1: 你开一下灯，绝对没电。你把咱家的太阳能先整着先。刚才我还打手电做饭了。
3: 在孙金河和刘兰乡的生活里，停电是家常便饭。
4: 这
2: 用太阳能了。
4: 哎呀妈呀，这好黑呀、啊！
5: 平常咱们都是用这种方法去，
2: 对对对，那不就发电，柴油发电机。阴天的话，阴天连续阴天就得用柴油发电机发电了，根本现在没有，现在光那个插座有电了。
3: 旗前乡位于中俄边境大兴安岭原始林区腹地，是内蒙古最北部的一个小乡镇，距市区380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旗前乡的居民此前一直依靠风力光伏设备发电。虽然常住居民只有11户，还不到100人，但光伏发电受天气影响大，电力不稳，电压波动大，一直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6月26号核闸送电这天，是孙金河两口子盼了一年又一年的日子。
2: 咱到那核闸去，把闸合上咱就有电了。
3: 合上闸就等着上午9点58分电网正式送电，盼了十几年的事近在眼前，这几十分钟的等待反倒显得无比漫长。
6: 哎，金河，
2: 你那有电了吗？燕姐，
6: 有电呢，
4: 现在送过来了哈，
2: 送过来了
4: 、啊、这有电了，试一下哪能显示，
2: 这就是显示
4: 哦，是电视亮了、
2: 行了是吧，那头也有电了是吧。
4: 你家这电视还挺大的，
2: 挺清亮是吧，这信号就好了，这电视就有了。
3: 能看电视只是通电带来的一个小变化，改变更大的是家里的取暖。过去靠天用电柴油发电的日子彻底翻篇了。
2: 这是去年新换的这颗粒锅炉，烧这种颗粒，这也得用电。这是冬天前就不能断电了，因为它都零下40多度，这停3个小时停动了。为啥说以前没长电就困难呢？没长电你一阴天了，太阳能不用用了，就得发电，半夜起来得发，1、2点钟就起来发电。
3: 屋里聊着取暖，厨房里刘兰香已经忙活开了。
1: 不舍得用太阳能，储存的太阳能晚上好用，晚上和用照明和啥的，白天我们几乎能不用灯的时候我们都全都关上。刷锅的那些水，洗脸的水我们再用倒到一个桶来冲卫生间，你要是用那个马桶里边的那个水一冲，它就一蹦水它就费电，蹦一下子水它就跳闸了，咱就没有电了。这日复一日的这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好了，这个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0: 来之前没想过，在这里正常用电竟然是这么奢侈的事。电力不稳影响的是生活最基础的方方面面，吃饭、喝水、洗澡，这些我们早已习惯的便利，对他们来说竟然这么难。
1: 现在
2: 电压不稳，刚烧了一壶水把我的壶给烧了，我们每天就得换七八次电，焖饭也得是趁着天中午11点多太阳毒的时候才能焖饭，平常焖不了饭，电饭锅用不了，
3: 不
2: 现在好了，
3: 适应这条件。
2: 2026年6月26号以后就开始好了。今天为了庆祝一下子，我们你看我们整了4个菜：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今天来电了烙的这个饼，用这个电大电烙的饼。
3: 吃饭心情都好
2: 啊。那通电了嘛？
0: 看着电视，吃着热乎饭，这样简单温馨的日子，寄托着夫妻俩对未来满满的期待。吃完饭，孙金河开始每天的例行巡边护林。1970年出生的他，曾是林区扑火队员。1999年被调到七千管护中心驻守，这一干就是27年。
3: 这就是黑化，这种黑化，黑化它生长初期那个周期它就慢，它长得就慢。你看这棵树就得好几十年。
4: 你这么多树你都认识吗？
3: 这是桦树，这是落叶。这棵这个树多好哈。
0: 孙金河负责管护的973公顷林地，隶属于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这是我国目前集中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森林。每天他都要上山巡护，车辆到不了的地方就得徒步往里走，一趟5-6公里，没信号是常有的事。
3: 以前信号没有少，有时就断，它没长电呢，它信号是太阳能的，一阴天了它就没信号了就。这晴天还行，这回妥了，这回长电好了，随时都有信号了。
0: 接入大网电后，深山巡护的安全和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守了半辈子林子，孙金河还有件特别知足的事儿，女儿去年也加入了管护队伍，成了家里第二代护林人。
5: 我们的愿望就是守护好这片原始林区。
3: 原先动物少，现在动物你们在车上就正看着，你说狍子了，这个鹿了，现在熊还多了，你们保护得好这些年。
0: 稳定的电力让管护条件不断改善，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接力守护这片中国独有的原始林海。可把稳定的电送进原始林区，要闯过的不只是深山密林的阻隔，还有生态保护的红线和边境管控的要求，每一步都不容易。范海新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对施工难的感受最深。
6: 通电的这个线路的路径必经就是穿越咱们这个原始森林还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5年的5月份我们就开始了可研设计，去看去选点，还要选设备安装的点位，包括特殊地段、跨河地段，还有一些这个悬崖峭壁，就是根本就无法施工地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0: 齐前乡驻守着边防联队、林场管护站等11家驻边单位。过去不稳定的电力不仅让日常电器无法正常运转，边境监控、通信值守设备也难以全天候不间断运行。补齐这块边境电力基础设施短板，是团队从立项之初就定下的硬目标。范海新说，为了找到一条生态扰动最小、施工条件最优的走线方案，团队先后3次全域地形生态勘察，反复与林草、生态、边防等部门沟通，编制了4套生态保护专项方案，3次调整优化路径。这条总长只有41.16公里的供电线路，正常工期只需要3个月。而在齐前乡复杂的地形、气候和施工条件下，从2025年11月开工，耗费了将近7个月才完工。
6: 建设完塔基以后啊，需要养生保温，它的保温啊不能低于-0下。我们当时把这个基础是扣了一个棚子，林区还不能动火作业，因为还要考虑生态保护。我们当时就是用4台热风枪，4个角对角这么吹，24小时不间断通过这个装机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进行塔基的安装。
0: 回忆起当时施工的情景，范海新说，冬季气温最低-50多度，积雪最深没过腰部，机器进不去的地方，50斤重的横担铁钩件、悬式绝缘子全靠工人人拉肩扛，一步一步艰难推进。整整1年，建设者们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区竖起694基电杆，架设37.19公里架空导线，铺设3.97公里地埋电缆，在茫茫林海中架起一条稳固的电力。

0: 生命线，但在范海辛和团队心里，送电竞山的目标从没动摇过。
1: 我们即使再难再苦，我们要把电送到那儿。祖国可以让高山低头，也可以让林海让路，就是因为山的那一边有人民。
0: 现在稳定的大网电终于通到了七千乡，而原有的光伏储能设备也保留下来，作为第二重供电保障。范海辛告诉记者，线路顺利通电只是一个开始，后台会实时监测居民们的用电负荷，随时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保障大家用电平稳。
1: 通完电以后啊，得需要挨家挨户走一走，看一看用电情况。早上老哥，这个通电以后用电正常吗？
2: 正常。
1: 像这种的线啊，这种的以前的老化线咱尽量换一换，
2: 都换的。
1: 对对，特别通完电以后咱们还要使用一些大的一些功率，用电安全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对对，因为咱们那个材质都是木头的嘛，需要我们呢就及时联系我们的供电所。
3: 你说这接进来多好，这接上国电了以后啥都省心，加上电器啥的都得备上，没准都不烧煤了，烧电锅炉呗。
0: 七千乡既有原始林海景观，又位于额尔古纳河畔，旅游资源独特丰富，每年夏天都会吸引一大批游客来观光。高燕双在七千乡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民宿，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接待刚从呼和浩特来的游客。
1: 这是山庄床，你们可以住俩人。嗯，
4: 住俩人。
1: 对了，
5: 挺好
1: 的，挺好是吧？
5: 啊，挺好。
1: 就剩三个房间了，都住满了。对，
5: 正好需要三个房间。
1: 这是七贤今天接的长电，哎，你们是接长电的第一批客人。
5: 我们比较幸福呀。
1: 对。
0: 高燕双经营的民宿有27个房间，还没到旅游旺季就已经快住满了。
1: 热水器都插着呢，咱说现在闲着时候洗澡都可以了。
5: 好嘞，
1: 现在有电了，你们什么时候洗澡什么啥，这个咱就不犯愁了。
5: 哎，冬姐，咱俩住这屋了，
6: 也挺难。
5: 我已经说，咱俩住这屋，让他们住那边那俩。
6: 好，
5: 你看多好
6: 啊，挺好，挺漂亮，
5: 不错。
0: 高燕双从2009年开启民宿，今年是第17年，之前接待品质一直卡在了用电这道关上。电压不稳，供电时长有限，一到晚上用电高峰就容易掉链子，客人洗澡得掐着点儿，大功率电器不敢随时开。如今大网电一通，这些困扰了高燕双多年的难题一下子解决了。
2: 这是今年那个啥装修这个房子时候，完了重新安的这个电表，这个各个房间它都有标号，每个屋它就是短路了，咱可以就是自己就可以维修。
7: 那他这个跟这个大电网接起来了吗？
2: 接上了。
0: 高燕双就出生在七千乡，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从小看着家乡的山和水长大，他心里一直有个愿望，这么好的景色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7: 对，
8: 这是纯的那个百年的木克楞，它这个木克楞就是那个房甲，它都是用这个斧子撬出来的，和每个木头的这个中间的挖槽也都是用那个斧子撬出来的。你像那顶上那个板儿，它属于就是按当地来说，它属于叫灯笼板儿，不上去去轻易破坏它，咱说百年它都不带烂的，只唯独是在七贤的地方才有这几座百年木屋。
0: 在高燕双眼里，这些历经百年的木屋是七贤最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最能留住人的风景。
8: 咱这个村子被评为原始村落，这地方景好，山也美，所以说游客多，我房间不够用，就这么的，我就又盖了一个。
7: 啥时候决定又新盖的？
8: 就是这个通电，要通电了，七千要进长电了，我才有这个决定，盖这个房子，完了做这个旅游，把这个旅游再往大了做。
0: 受限于保暖条件和不稳定的供电，过去村里的旅游基本只做夏秋两季，如今有了稳定电力托底，再加上新建房屋的保暖升级，高燕双把冬季旅游也纳入了规划里。
7: 这一溜多大规模？
8: 一共是380平，我一共是做了8个房间。因为这个房子，保暖做得好，我想把这个冬季旅游也做起来。
1: 下一步计划就是让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观看七贤的美景。
0: 离开七贤乡的时候，车子顺着山间公路缓缓驶出。回头望去，村落安静地卧在林海与界河之间，电网像一条银线一路铺展，把安稳的光亮送进每一户人家。这趟进山 我看到了高燕双说起家乡。

0: 时眼里的期待，也看见了孙金河寻呼山林时脚下的坚定。从这条穿越林海的书店线路上，我感受到了建设攻坚背后的心血与决心。41.16公里，1419万元，694级电杆，数字背后是国家新编富民的扎实脚步，是内蒙古能源发展规划中提升农村牧区用能质量的庄严承诺。今年年初，内蒙古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电网项目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在林草、土地等手续上为重大电网工程开路，为的就是让这样的最后一公里不再遥远。一通稳定的大网电，点亮的不只是山山里的灯火，更给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继续留下去的底气。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看见七县乡的山川林海，也读懂这片边境土地上的坚守与生机。
1: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慢慢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咱顶萨库，哪家强？
2: 哪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3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

0: 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

0: 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深龙头董事长黄伟一行。
0: 王伟忠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内蒙古党员干部表示，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机集团数控车工赵晶以大国工匠的钻劲儿与韧劲儿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启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学习宣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扎实组织开展面向全体党员的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全方位多形式开展宣传宣讲，持续掀起学习宣传热潮。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结合起来，更加扎实有效地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我区防汛抗旱工作汇报，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抓好防汛抗旱、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堤防、水库、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和应急水源工程建设。要压实防汛抗旱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做足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加强防灾救灾和安全避险宣传教育，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与北京的工作衔接，推动京蒙协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重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滞贫底线。要进一步拓展京蒙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更多绿电、绿算、绿色农畜产品进京，开发 AI 应用场景，深化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合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扩展人才交流和劳务协作，共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努力推动各领域合作结出更多成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内蒙古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努力提高单产水平，实现全年粮食丰收。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传达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搭建平台载体，鼓励支持老党员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贡献银发力量。会议听取了十一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综合情况及第八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巡视整改监督，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认认真真把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充分运用巡视成果，深入研究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问题背后的制度缺口、政策漏洞，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从根子上防范类似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农业与食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一行。
0: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伟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形成了奶业、玉米、肉羊、草业四个千亿级和11个100亿元以上产业。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动农牧业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深农投主营业务与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特色农畜产品销售、牛羊肉交易市场建设、高标准种植基地打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谋划推出一批合作项目，让更多内蒙古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向大市场，为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黄伟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农投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发展运营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农牧业资源禀赋突出，地域区位独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深农投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本、市场、渠道、技术优势，深度对接内蒙古农牧业发展规划，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更多优质农牧业项目落地内蒙古，为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

0: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振斌一行表示欢迎，对上海交大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各级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各方面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的条件好，潜力大。上海交大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长期以来与内蒙古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面向未来，希望上海交大充分发挥科研、人才等优势，在创新平台建设、科研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交流、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打造一批区校合作标志性项目，带动更多创新资源集聚内蒙古，更多优秀人才汇聚内蒙古，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杨振斌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和校区合作重点工作。他表示，长期以来，上海交大始终把内蒙古作为校地协同创新、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地区，以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搭建多层次产学研合作载体，双方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下一步，上海交大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内蒙古发展所需，在重大产业课题攻关、科创平台共建、高层次人才联合培育、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全方位赋能内蒙古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提升全区教育医疗水平，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兴安盟科右前旗查尔森镇查尔森嘎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刚刚从北京接受表彰回来的嘎查书记董建新已经开始谋划下一步的发展。
3: 拿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我心里满是振奋。我们将持续强化支部建设，团结全嘎查群众，拓宽征收路径，持续提高集体收益与村民分红，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全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5: 105年来，党带领各族群众守边疆、新草原谋幸福，苏尼特草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最好的见证。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初心，以更好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2: 奋进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清醒且坚定。眼下，国营新华林场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临河区2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全额并网发电，同步推进配套生态治理2.4万亩，形成了新能源开发加生态修复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6: 这片土地发生的变化，有力印证了像3倍防护林体系建设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成。我们。

0: 想要带两船人，要继续把鲜花两船建设好，把绿水青山守护好，为建设美丽中国、守护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1: 目前，全国铁路项目进入建设黄金期，包钢营销中心重轨室正全力保障各类铁路重点项目重轨供应。
2: 把队长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拓市场、增效益的实干行动，以高质量钢轨产品全力服务国家重点铁路工程建设，
3: 以党建引领教育发展，引导师生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以担当实干书写新时代教育人的初心答卷。
1: 内蒙古台报道。
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级集团数控车工赵京，以大国工匠的钻劲儿与韧劲儿，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5: 结束北京表彰活动，没有休整，赵京就站在了熟悉的数控车床旁，手里攥着百分表，俯身校准一件薄壁套零件。机床旁的工作笔记里，密密麻麻记满了每一次试验的参数与偏差。平日里爽朗健谈的赵京，一触碰零件回到机床前，立刻安静下来，连说话语速都慢了半分。记者注意到他的指腹有一层薄而硬的茧，那是常年摩挲金属零件、调教工具留下的印记。普通机械加工中，毫米级精度已属严苛，可在军工核心部件上，赵京追的是0.005毫米的极限，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16。
6: 军工产品没有差不多，差一微米，装备运行的时候就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兵工人的使命就是用极致的精度守护国家安宁。
5: 这份对精度的执念，赵京守了23年。2003年刚进厂时，师傅给他一把旧车刀，让他站在砂轮机前一遍遍练习磨车刀。手磨破了，车刀也越磨越薄，但拿着成品给师傅看，却被扔进了塑料箱。赵京就返回去继续磨。就这样日复一日，造气磨平了，基本功磨了出来。入职3年，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奖项，6年成长为高级技师。勤学苦练的技能最终转化成了攻克难题的底气。液压船操部件精密加工是我国重型装甲车辆加工制造的核心难题，壁薄易变形，精度要求极高，核心工艺长期被国外技术隐形垄断，别人不愿碰、不敢接的活，赵京扛了下来。他把每张图纸的细节像电影片段一样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放，一旦有了灵感，他立马起身画出草稿。经过上千次试验打磨，他独创集成刀夹钢制螺纹套成型加工操作法，将零件合格率一举提升至99.7%，成功打破技术壁垒。2019年国庆70周年，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赵京两度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着自己亲手加工的部件随铁甲方阵驶过广场，他红了眼眶。所有熬的夜、磨的茧，在那一刻就是最好的回报。
6: 这次能去北京，我也是非常激动的。这个荣誉呢，不只是给我自己的，更是给我身边的集体。
5: 2013年，赵京牵头成立数控技能大师工作室。如今，工作室累计开展技能培训近400课时，覆盖3000多人次，先后斩获7项国家专利。年创造经济效益3800多万元。从这间工作室里走出了3名全国技术能手、2名全国青年岗位能手、5名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7: 赵京师傅不仅技术顶尖，更是以身作则的党员榜样，还时常鼓励我们年轻人扎根一线，踏实成长。我们青年技工像师傅一样，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坚守报效国家。
1: 内蒙古台报道。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支参赛队伍，近500名农牧民创作者齐聚草原，用歌声讲述农村牧区发展故事。由13名正蓝旗牧民组成的雄鹰民间艺术团，带着原创《吉祥锡林郭勒》首登村歌大擂台。作品聚焦牧区发展变迁与百姓日常，一曲曲扎根乡土、

0: 贴近牧民生活的原创村歌，真挚动人，感染力十足，
1: 写得特别接地气，就写出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来了。
0: 活动由自治区文联统筹推进，同步配套草原特色文化市集、非遗手工艺品、地道草原风味美食、乡土原创文创产品展出。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29号到7月2号，阅见内蒙古，百舍千校万里行内蒙古站青少年阅读成长行动，走进呼和浩特市和呼伦贝尔市。
0: 6月29号，出版名家及作家、家庭教育专家、阅读推广人走进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和呼和浩特市第27中学，开展图书捐赠及阅读讲座。中国宇航学会客座教授、国际宇航联合会卫星商业应用专委会亚太办主任朱林奇，以航天故事串联阅读与科学精神，点燃少年探索宇宙的梦想。
3: 我学到了3个特别重要的词语：好奇、求真和创新，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阅读。
0: 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鄂温克旗鄂温克中学、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和满洲里市第五小学，专家学者围绕高效阅读、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开展专题讲座。
4: 那我希望通过这次分享，同学们能够喜欢上阅读，去提升他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逻辑能力。
0: 活动由中国出版协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内蒙古出版集团承办。
5: 夯实书香校园建设，系统提升青少年阅读素养，以书为桥，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流互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融入日常阅读教育。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8号开幕。作为东道主，包头市加快推进各赛事场馆的建设与修缮，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
0: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速度轮滑比赛场地，工人们正搭建观众看台。作为本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赛道需完成9道工序，面层涂层达7层，建成后将具备承办国内高水平轮滑赛事的能力。
6: 是利用包头市奥体中心报废的农事足球场地改建而来，目前场地的基础已经全部建成，预计7月10号主体交工。
0: 作为内蒙古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自治区16运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东道主包头市将承办其中29个大项比赛。比赛场地涉及奥体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及包一中排球馆等14个场馆。自去年9月起，包头市陆续启动场馆维修改建工作。
7: 我们坚持这个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原则，部分场馆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举办国际赛事的标准。
0: 内蒙古台报道。
8: 明天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第8轮比赛，争冠、卡位、保级关键战，全部6场比赛将在同一天集中开打，绿茵热度一次性拉满。
0: 经过前7轮的激烈比拼，本赛季蒙超联赛积分榜格局已经明朗，目前赤峰队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中游球队实力旗鼓相当，锡林郭勒、阿拉善、巴亚淖尔等队伍深陷保级区。明日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看点十足，下午4点，呼伦贝尔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两队目前相差3分，这场关键抢位战备受关注。同时，乌兰察部队对战阿拉善盟队，兴安盟队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也同时开踢。随后陆续开始的3场比赛，强弱碰撞，暗藏爆冷机会。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领头羊赤峰队，积分榜末的乌海队将主场对阵排名第2的通辽队，排位第7的呼和浩特队将客场对阵排名第3的包头队。内蒙古台报道。2026年暑运7月1号开启。暑运期间，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973.4万人次，日均发送15.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预计增长5.1%。铁路运力多点扩容，内蒙古中西部与北京间动车和高铁最多可达单日68趟。今年暑运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7月中上旬和8月下旬。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暑期最高可运营6条国际航线，日。

0: 均计划航班量稳定在380架次以上，较六月上旬日均航班量增幅达53%。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昨天到今天午后，我区中东部地区降水持续不断，以分散的对流性降雨为主。那其中最大雨量呢，出现在宁城县三座店，有55.1毫米。由于前期持续的降水，导致部分淇县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24小时内，新安盟、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赖特旗等地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并及时排查隐患区域。而目前正处于年度强盛期的大陆暖高压控制下的中西部则是热浪滚滚。那么从阿拉善盟一直到锡林郭勒盟的西部，今天都出现了35度的高温，额济纳旗午后的气温更是高达43.5度。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河套东部及以东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图中深蓝色的区域会有中到大雨。那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高温范围有所缩小，主要在西部地区。那明晚到后天，降水继续在中东部地区展开，深蓝色的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明天中西部臭氧污染风险较高，会出现轻度空气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32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23到35度，轻度污染。乌海晴转多云，23到38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23到36度，轻度污染。包头阴转多云，20到33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多云，20到33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轻度污染。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锡林浩特小雨，18到27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18到30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6: 把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伤，正是支持起共产党员带头截杀治杀劫的帮，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

0: 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贯彻

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

0: 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

0: 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别香。他来崇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1: 嗯，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啊就不再动了啊。
1: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4: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1: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1: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啊，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结大户，他不伤人，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 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大头炮。哎，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
1: 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的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的意思？
0: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2: 不行。嗯。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
2: 这行。
1: 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
3: 江口，爹可找着你了。
4: 爹，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哎呀
5: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吧啊。
3: 你这脚咋了？
4: 受了点小伤，
3: 我看看。啊，枪打的？
4: 没事儿，擦了点皮。爹，哎，你咋来了？
3: 这说来话长了。
1: 是生是熟啊？
5: 熟的不能再熟了，熟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1: 这好啊，熟好。
2: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
5: 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2: 这去，滚犊子！
5: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2: 嫂子，
1: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5: 唠唠呗。嗯嗯，
1: 唠啥呀？
4: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
0: 德元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4: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0: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

0: 你不是说你来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马克松还没去呢。
1: 害死了我娘，
0: 咋回事？
1: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

0: 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这又
1: 多了笔血债啊！娘的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0: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1: 你这腿上还有伤啊？
0: 我没事儿。
1: 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没有。这样。 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10天半个月的，俺回来接你，咋样？
0: 嗯，那我等您。
1: 嗯，
0: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1: 哎。
2: 班长，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先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3: 是。哎，你们这边来，住的这2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2辆车。 东起来，快点！快！
4: 快！
3: 快点！快点！走！赶紧走！赶紧搬走！
4: 对不起，对不起。

0: 沈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
2: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
0: 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他老公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桶、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听见那头吧，走过来一个，几个人来一个，我看这个。

0: 别了，嘿！小团长，太监，这个鹿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哟西，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
1: 我给藤本少佐还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了用。啊，大团长，你开，多么？
2: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了皮了。
3: 秃了皮。
2: 啊，来来。
0: 走走走！哎，有事，行行行。哎呀，不瞒你说，他们现在身上没尸粉，头上也没了。
3: 肖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0: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3: 慢，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了。想换差事很难，
0: 不要添麻烦。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4: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
0: 小团长，你的，わかる，
3: わかる，わかる。
0: 嗯，よし。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始めよ。何を見てんだ。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3: 嗯，好的。
0: さよなら。

0: 枪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武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崇山的规矩。俺崇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 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这可是你说的，
1: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0: 嗯。
1: 俺在这里卸了。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她。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她可得是个全乎人。
0: 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 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啥意思？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郑，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样。

0: 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压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但不是吃饭。
2: 大家快点啊！快点！把手里的两块点，
3: 悠着点，悠着点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香迷糊了都。哎啊啊！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把衣服往上撸撸。哎哎，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1: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不似的。
0: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哎，当家的身子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喇子弄得血酥呼啦的。
2: 咋的？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0: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说
2: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心里突突转、挠腮的吗？
0: 不是老二啊，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2: 你塞脸咋的？
0: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
3: 咋地吧？
0: 啥时候拿回来的？
4: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0: 完犊子了！
5: 完犊子了！
0: 小点声啊！拿点，快点，快点啊！

0: 你们当家的呢？
1: 咱俩在，我喊去啊！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刘鬼血了。

叔，这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吧？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那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叔，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老师还在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呢。

0: 知道吗？这批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走。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钱，请进来。
0: 爷，您请。
3: 大兄弟，请坐。陪我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3: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儿来？
1: 牡丹江。
3: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窃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3: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3: 山东黄县。请。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3: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柔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个底儿吧。
1: 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
0: 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
0: 我哪儿不实在了？
1: 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鬼道跑得换，老核桃，但是奔个铁瓜子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炮仗响了，我奔个开门红吧。

0: 事儿。
1: 你有事叫我啊。
0: 睡你的吧。
2: 大叔，是不是？
3: 安藏，安藏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吗？
2: 没有。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拿溜来，快跑两步。
0: 没有了，
2: 嗯，没有了，
0: 再去查查。
2: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3: 你是说尤世龙？
4: 哎，小总统，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
2: 来来来，吃吃吃。
5: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2: 日本人出的手，
3: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支棱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5: 可说呢，咱在这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6: 他那叫浇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侄
5: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6: 可不，我是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
7: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

0: 这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这棋呀。
1: 你这匹材子呀，料可不咋样啊！笑不说，当真玲珑啊！
2: 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1: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2: 上锅了啊！上锅了啊！
0: 老何呐，这事真是日本人干的？是不是日本人？
3: 小铜腿，
0: 哎，
3: 打碗水。
0: 昨天晚上我去给朱掌柜兄这么大。 这么大，这么你都没从往外头冒险。那货架倒着，货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穿着那个钢铁的衣服，那身上全是枪库。回来了。
4: 说，皮货行没了，咋回事？但想想真悬啊！要是咱俩昨晚在胶东寨歇脚，那咱俩不也？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伪军、汉奸。 以后咱俩做事儿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八棵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2: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哎呀，
1: 大姐，
2: 你信不信？江肘子，巨富楼的，哎，烤鸭瓤，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香，哦，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3: 打打牙祭。
2: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4: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3: 我说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4: 小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5: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同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6: 这是个机会啊！
5: 都出来了，
6: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5: 没干，集结。
6: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这不是啥好事。我知道。
5: 到过来。
6: 再没别的办法了。
5: 你，
6: 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6: 你，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5: 我去，
6: 听我的。
5: 出来。

0: 你是这么冷吗？
1: 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2: 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
3: 哎，
4: 去去，先别去，先。
5: 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斩红绳，回去。

0: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
1: 我不知道。
2: 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

0: 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战，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是去送死。
1: 送死？啥土耗子？

0: 只要一点脚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1: 不能去！
2: 干嘛？
1: 不能去！放给我！不能去！
2: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蹲下来，一起想办法。

0: 你拉了个巴子的，你不长眼啊？你就往老子脸上吐痰，咋回事？
1: 我都给，
0: 你不长眼啊？啊，拉了个巴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碟子，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少，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嗯，
1: 走了，我死里打。
0: 往那边去，走！
2: 妈了个巴子！
3: 哥，
2: 叫我哥呢，你还认得我呀？
3: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2: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3: 我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
2: 你别扯了，不知道的。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3: 抓弗朗抓来的呗。
2: 是弗朗还是俘虏？
3: 弗朗，真是弗朗。
2: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掰火那会儿，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3: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2: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我错了，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1: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错了哥，我真错了，
0: 。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日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0: 把他带走。
2: 是。
3: 哎，小姐，慢点，慢点，慢点。走。你这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4: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0: 你这样出啥事儿了？皮货行的周掌柜藏了三颗抗联，日本人找上门，很傻。等天黑了，我也走了。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1: 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周掌柜出事，是有人捅给日本人。
0: 你咋知道的？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
1: 就是周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尤世龙，尤老大尤世龙，
0: 对，
1: 这人什么来头？
0: 他是这一带大名鼎鼎的道上人。
1: 青面獠牙，心狠手辣。人搁哪儿？我哪知道？怎么样？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0: 听老柯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得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1: 不是他要活着，现在就更。
0: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那你也救完了呀？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2: 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
3: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2: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你干啥呢？嗯。哎，你咋回来了？嗯。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有点意外。
0: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
1: 谁打的？谁打了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了。

0: 我想在您这儿出手，这么回事啊？哎，
1: 吓死我了！我这……哎，
0: 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1: 不是总得长长眼吧？
0: 哎。

0: 您先给开个价呗。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受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那这真的是啊，谁受得起呢？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张眼呢。
1: 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2: 成，那就拜托您了。
0: 没事，包我身上。
1: 哎，这真是包呗啊！
0: 那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1: 俺们会找你的，收。
0: 哎，好。
1: 这可得包好了。叔，听着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上去的。这宝贝儿啊，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袁司令。
3: 马上日本人要搞求救计划，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袁小贵，嘿，那个朝鲜族人。
0: 行吗？啊，我觉得他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4: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0: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你朋友咋回来的？
0: 他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
4: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

0: 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刚的，敢跟日本人来。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想不想跑？
0: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我们正好需要你们的帮忙。
0: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0: 咋的了？刘恩可以虎子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跑咱地盘上那做买卖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儿吗？装逼比咱强点儿。老三，行不行？
1: 死不了！
0: 哎哎，别！
1: 送他回屋，
2: 谁也别动他。
0: 忍着啊，老三！三当家多大了？啊，三十。想娶媳妇不？三，停住！忍着，别动，停住！
3: 行了，好了，好了，好了，行了，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好好说话，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4: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甚至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1: 你是达家的代表？
2: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3: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1: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0: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成，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
1: 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聊日本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聋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
0: 你那里边有人烫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了。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可以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啊，黑灯瞎火的，你赶紧松松去。哎，
1: 花儿姐，我送送你。呀，
2: 不到，甭送了。
1: 花儿姐，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
3: 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2: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类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干活，快快快！
2: 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1: 郑掌柜啊，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3: 倒不能说没见过。
1: 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岳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个眼，
2: 是不是啊？哎呀，
3: 我要是把那只身拿出来啊，可能黄你们个大跟头。
2: 又越说越全了，还
1: 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顶到天上去了，
2: 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
1: 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4: 这宋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
1: 这话也对。
4: 给他收。
5: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也有一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6: 垃圾！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老公娘。
5: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是。有啥讲究不？讲究，洗面膏。啊。哎，会大批的杀人吗？
1: 我们国家的节日，会加人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脚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聊不上了？
1: 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0: 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波人吧？
0: 不是。
1: 金把头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
0: 个把月吧。
1: 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石龙三家分。
2: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1: 矿上要是没死人，尤石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说的没错吧？
0: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1: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

0: 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得找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浩特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百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精进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铸剂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铸剂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铸剂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铸剂还在大量使用。这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2: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铸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级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0: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3: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是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时候这个技术 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0: 经过严宏伟团队的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3: 放到 agent
4: 也有 agent 的情况，
3: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4: 嗯。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题大家懂不懂？
3: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嗯？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0: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3: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的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啊，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0: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

0: 给我听清楚，刚才是给你颜色看看，你要再拿美兰当人质，再敢抵抗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1: 大哥，你放下武器吧。我还是要放下武器。我放下武器，我一个兄弟的活不了了。现在交一颗妹子杀我，连你的性命都不在乎了，你不明白吗？
0: 现在是你不管我了。
1: 阿美，我怎么不管你呢？
0: 我不在乎你为什么把你救到这儿来，阿哥，我既然已经嫁给萧以恒了，他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男人，我不会跟你走的，除非我死了。
2: 你是疯了吗？
3: 不能让他再闹了，萧以恒想分散咱们的注意力，他想趁机冲进来。
2: 独眼，你去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
4: 火力点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展开抢攻。
5: 好，
6: 团长夫人在里边，万一伤了他怎么办？
5: 哎呦，这师长在里边，你不能……
4: 给他们5分钟，让他们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5: 是。
6: 一航，师座在里面。你看车呀，张参谋没来得及跟你说。
2: 兄弟们，你们到后面藏起来。如果萧逸恒那混蛋冲起来，你们不许出来，不许开枪。这样最起码能保住你们几个人的性命。
7: 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2: 你们听我说，如果我冲出去，你们也不许开枪。我今天跟萧逸恒拼了！没有枪声以后。 你们再悄悄地溜出来，咱们兄弟在山寨见。
7: 不，不走，不走，不走，
8: 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0: 你是在哪儿上的军校？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猴子，把他嘴堵上！哦，
1: 不，不用，不用，不用！哎，咱们都是男人，讲信用，我不会乱说话的。
0: 行，师长，我相信你一次。其实你刚进来，我就知道你跟萧逸恒那混蛋不一样，你面善，而且我们俩也无冤无仇，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别害怕啊！
1: 你觉得我怕了吗？其实啊。
0: 你拿我一个人当人质，萧逸恒就会放过你的。我又不是土匪，我干嘛把你当人质呢？刀对刀，枪对枪，我根本就不怕那萧逸恒。行，小伙子有志气。
1: 其实我跟你说心里话，你还真是有大将风范，不像萧逸恒。如果我江小跳跟你上山去打仗，我还心甘情愿呢。
0: 那好啊，那咱们一言为定，你跟着我继续当连长，干好了我还剩你的活。
1: 你以为我是萧逸恒啊？
2: 我当兵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啊！兄弟们，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做掩体，准备跟他们干！团长，我去试试吧。我一个女人，江小刀不敢拿我怎么样。我去劝降，有些话，也许他会听。
3: 不行，你不能进去，太危险了。万一成了他们的人质，我们就成了滇军的笑话了。难道
2: 就这么一只僵持着？江小刀宁死，也不愿意答应团长的条件。我了解他，他吃软不吃硬。
3: 死马当活马医。
2: 那你小心点。我知道。团长，刚才你答应小刀的条件。 希望你以后不要食言。
3: 以恒不是那种人。再说，还有我在。
2: 我要的是团长的一句话。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小道，神知道来了。
1: 神知道来了。
2: 江小道，江小道，我是沈佩琴，你听到就答应一声。
3: 沈指导，我听见了，你不用劝我，你也劝不动我，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
2: 江小刀，你给我把门打开，有话咱们当面说清楚，否则你要是死了，我就没机会跟你说了。你放心，我就一个人，你没有带武器。

0: 关门，关门，关门！
1: 廖市长呢？
2: 廖市长安全了，放心吧。

0: 江小刀，你就是这么对待团长夫人的吗？你口口声声说你爱她，你就是这么对待一个你爱的人吗？我不管，我只知道我必须要把阿妹带回家。你是个男人，是条汉子，有什么事你应该自己担着。你这算什么本事？你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当人质，这是男人干的事吗？
1: 江小刀，我没有想到，你，我眼里一个堂堂妻子的男子汉，你居然骗我！
2: 我骗你什么了？
1: 按照你的说法，我是再不想当逃兵了。
0: 你带着全排的兄弟挟持长官夫人当逃兵，这不是骗我，这是什么？
1: 不是，那。

0: 焦一恒的混蛋逼我，我也没办法。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当兵有当兵的规矩，部队有部队的军纪。都既然来了，你就应该无条件服从。军营更不是茶马商道的大车店，不是你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过去军阀内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当兵不是件什么好事，所以被人骂成是秋霸。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当兵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的是2000万云南人民，为了他们上阵杀敌，为他们保家卫国。
1: 我们赴死是为了云南人民不死，我们牺牲是云南人民的光荣。可是如果我们逃跑了呢？就丢了我们爹妈的脸，丢了我们老祖宗的脸。从此以后，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会指着我们云南人的鼻子骂，骂我们是孬种。
2: 吃不了苦受不了罪，骂我们是窝囊废，骂我们云南没有真正的男人，你们想听到这样的话吗？
3: 扯淡！
4: 是是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小偷。
5: 小娇，你说的我们都明白，可是修一恒跟我有仇，他是公报私仇啊！
4: 你们到底有什么仇？
2: 你知道，他抢我阿妹。
4: 小涛。 他和你阿妹是真心相爱，合法结婚。你凭什么让你阿妹只嫁给你，不能选择自己心爱的男人？你自己看看，你看看你阿妹，一再的为你受苦受罪，整天以泪洗面，被你折腾来折腾去的，这就是你爱的方式吗？你这样的爱，天底下有哪个女人喜欢啊？
2: 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爱阿妹。
4: 我告诉你，我就是爱阿妹。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但萧逸恒那混蛋不行。你把心掏出来给他，你看他会多看你一眼吗？江小刀，你是一个男人，男人的心胸里不该仅仅只有女人，你身上还有责任。因为你的任性。
2: 你拖累了阿妹不算，你还连累这些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如果他们今天死在这儿，他们为什么死？都是因为你。沈指导，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萧逸恒他要跟我作对，非要置我于死地，你说我怎么办？
4: 你被陷害死了吗？
2: 你不是现在还在我面前跟我狡辩吗？我为什么没死？是因为你救了我，如果你不救我，我们早就死了。
4: 好，就按你说的，萧逸恒也没有想杀死这些兄弟们，他顶多就是想要你一个人的命，因为你杀了他的父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还抢人家媳妇，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这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儿。
2: 沈指导，我再告诉你一遍。 萧逸恒的父亲不是我杀的，
4: 你去跟他解释去。
2: 我为什么要跟他解释？我就是没有杀。我告诉你，我不会在萧逸恒手下干的。我可以当兵，我也可以听你的。我可以上战场打死日本人，我也不会跟他干。
4: 你是说，你还想当兵？ 我江小的从那天答应你，我当兵开始，我就想做一个好好的兵。但是萧逸恒那混蛋不给我机会，他要置于我死地啊！小刀，你现在逃不了。就算你侥幸真的从这儿跑出去了，不管你跑到哪儿，你去了哪支国军的队伍，都会被当成逃兵抓回来。 当逃兵的下场就是枪毙，就算你死了，也要背负着逃兵的骂名。你的这些兄弟们都会被枪毙打死。

0: 你相思，没人拦着你，但是你不应该把你的阿妹扯进来，更不应该连累这么多的兄弟。如果你真的爱护他们，你就听我一句劝，把枪放下，从这扇门走出去。我向你保证，你的这些兄弟。
1: 能保证我的兄弟们能活下来，
0: 能，我保证。除了你，我不用。只要你能保证我兄弟们就好。那你就放下枪，从这儿堂堂正正的走出去。
2: 小刀，雪刀，宫卫，你看上这个女人，还行。可惜呀，团长大人明天就要下命令让她滚回军部了。看你能的。
3: 佩琴这个女人别有襟怀，配你，那真是可惜喽。
2: 切，凭什么配我就可惜了？

兄弟们，我救不了他，他是个男人，是男人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死是活，他都必须自己来承担。

0: 您既然知道其中原委，就不必替他求情了。跟你我用得着求情吗？老子是你的上司。
1: 是，师座，
0: 请您训示。杀人不过头点地，杀人谁不会杀呀？你是龙主席的爱将，是讲武堂培养出来的栋梁之才。
1: 你肩负着领袖赋予的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和使命，你怎么也和山寨里那些人一样愚钝无知？
0: 卑职绝不是为了私人恩怨，只因江小刀目无军纪，少拿你的军纪来给我上课。
1: 卑职不敢。
0: 江小刀该杀，但是我们却不能杀他。
1: 为什么？
0: 他身边那些弟兄。
1: 天生就是当兵的材料，但是除了他，我估计没有人能指挥动他们。他们常年在山林里面围捕捕猎，配合默契，将来在战场上一定是我们的一把杀敌利器。
2: 打跟我们萧家镇的弟兄一样可以，干得比他们出色。
0: 刚才沈培琴的一句话，我很有同感呐。军阀内战可耻。
1: 但是屠杀自己的人更可耻。
2: 江小刀他不杀不足以震慑军心，
1: 放屁！我要留着他去杀日本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得更改。那如果我非杀不可呢？
0: 你敢？
1: 那你就和江小刀一样违抗军令，那你这个团就不要上前线。
2: 大哥，我这段时间辛辛苦苦招兵练兵。
1: 就是为了上前线杀敌报国，
0: 你少来这套，你还好意思说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你在公报私仇，你在争风吃醋，你干的这些哪有一点杀敌报国的事情啊？小姚，不是我不信任你，是你自己辜负了龙主席对你的信任。
2: 那我要求直接向龙主席汇报。好啊。
1: 我知道你手里有电台，你可以直接联系龙主席吗？你萧一恒是谁呀？你是为龙主席挡过子弹的大英雄啊！
2: 大哥，别的事我都可以让步，上前线这件事儿，我不会有半点让步，
1: 请原谅大哥。别叫大哥，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敢杀江小刀。 别说上前线打日本人，明天我就让你脱军装滚回你萧家寨打猎去。不信是吧？那咱就试试，看龙主席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今天是来调查军火库弹药失窃的事儿。小一恒，你小子准备好了，给我吃不了兜着走。

0: 以恒，我阿哥他是一时糊涂，后来沈指导进去跟他说，他也后悔了，还主动放下了武器。求求你了，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1: 美兰，别说了，军法无情，就算我想放过他，军法也不会答应他的。
2: 以恒，那你让我回去怎么跟阿妈交代啊？

江小刀，我说过你的命是我的。肖团长，恭喜你啊！你终于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可以杀了我。不是我要杀你，是军阀要杀你，这不都是一回事儿？结果都是一样的。 今天赶紧杀了我吧！沈指导跟我说过，要死要活，我一个人扛。

0: 如果你还是一个男人的话，我希望你放了我的兄弟们。说得好，要不是沈知道的话，你的这帮兄弟们今天一个都活不了。我放了他们，就杀你。 敬你算是一个男人。姓肖的，最好一枪杀了。你的手，可千万别抖啊！
1: 我的枪法是阿爸从小教大的。
2: 现在阿爸没了，我的枪法用来枪毙你，这就是你的命，江小刀。
3: 呸！
2: 萧炎，如果你杀我，我可以认，那是因为军法；但你跟我说是因为给你阿爸报仇，我告诉你，我没杀你的父亲，你找错人了。
3: 永恒，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 江小刀不会骗你的，今天谁也劝不了我。龚伟，给我闪开点儿，省得溅你一脸血。
4: 师长，这话要当耳旁风吗？
5: 我必须杀了他！
4: 连长。
2: 为什么拦我？
6: 因为我是你的兄弟。

美兰，就吃一口，来，就吃一口，来，我求你了，来，就一口，好吗？

0: 我一个江小到底至于这样吗？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和我作对？
1: 大虎，大虎，你过来一下。跟谁说话呢？我求你了，你过来一下。求你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你帮我去看看我阿妹，她到底怎么样了？江小子，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自己的死活。
2: 师座和萧团长闹僵了，取消了新兵团到前线的命令。
1: 什么？那怎么跟中央交代啊？原来都说好了，40000滇军齐装满员的上前线，这下少了几千人，就少了一支生力军呐。
2: 现在前方暂时吃紧。
1: 是不师座和江小刀有承诺，不杀他。
2: 有这个可能，现在只有留下江小刀一条命，才有回旋的余地。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2: 江美兰都没能劝住萧团长，我能有什么办法？
1: 你在军火库劝降江小刀是有功的，团长是表扬过你的，说你有胸怀。
2: 哄哄江小刀还是可以的，哄团长，那得你这个老将出马才行。正所谓是，你们知己知彼嘛。

0: 那这么说，你我属于异曲同工，琴瑟和谐。
1: 主任，我现在跟你谈公务，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0: 对，是在谈公务，不过要有空的话，找个时间，我们聊聊思路。
2: 给龙主席发报。
3: 是。
0: 一恒，你要讲什么？
2: 电文我拟好了，我请求率领新兵团第一批出滇抗战。
0: 你能不能慎重一点？
2: 汇报。
3: 是。
0: 一恒，如果龙主席同意你的请示，你是不是能放了？
2: 我不管龙主席同意与否，我都要杀了江小刀这个混蛋。
0: 您跟我说说你真实的想法。
2: 你今天为什么要拦着我？太过分了。
0: 我为了你好。
2: 枪毙江小刀合情合法，谁敢治我的罪？
0: 廖师长，你让师长颜面扫地，就算同意你率兵出征，到时候上了战场给你小鞋穿，你眼睁睁的吃哑巴亏。
2: 廖师长的为人我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
0: 你了解吗？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
3: 报告，龙主席回电。
0: 先别念了。一恒，你猜猜龙主席会讲什么？他肯定不会同意你的请示。你可以请示龙主席，那廖师长也可以事先去告你的状，把军火库失窃的事全部告诉龙主席。龙主席一气之下把你留在他的身边，反而需要廖师长这种作战经验强悍的将军上前线去打仗，反而还能减少兵员的损耗。这就应该是龙主席不同意你的原因。

永恒，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只要不是释放江小刀，尽管说。用事实说话，用你的军事才能说服龙主席。不让我上前线，我再有能耐，再能打，他能相信我吗？此时此地，可以一战成名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呵呵，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啊，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
0: 哦。
2: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查用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0: 异口同声，都好吃。
4: 除了这火腿都。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
4: 这次来
5: 挺好吃，
4: 蒙餐确实好吃，羊肉好吃，
2: 羊肉好吃。嗯，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4: 对。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是很人才很那很不得的才是某些角度在阿吉拉阿米拉吉跟阿吉拉阿吉拉我的一生不得天特等得过了好了也能有些事我也不得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米拉吉阿吉也不得嘛我那好多人能够拉呀阿阿那不得的心情是吉拉阿米拉不得的节目才很阿那那几天也能够也不得不得好这个的阿德德三三和你不理得起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不理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所以你一直在这儿等我。三天三夜。你慢点吃。老板。我不走，你去接点水。老板。我不走。就是我的府院，我平时一个人生活惯了，府院也没什么人。你如果没地方去，就住这儿吧。

0: 我差人送下换洗的衣服，我该去个早了。
1: 谢谢啊，麦芽糖，麦芽糖，好吃的麦芽糖，来你。

0: 红花堂五行人红三娘拜见少主。少主，我隐退了这么些年，少主找我过来是要交给我什么重要的任务吗？
1: 小妹初来京城，对许多事物都不了解，只好烦请红神你帮他洗澡。
0: 啊，少主，您这么辛苦山高水长的找我过来，就是为了给里面的小娘子洗澡？
1: 正是。
0: 得了，

别怕啊，我来给你洗澡，洗澡，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别怕啊！我叫红婶儿，给你洗澡，别怕，来。哎呀，这样是不是舒服多了？哇，小娘子啊，你可真白呀！ 是刺青，啊，是胎记是不是啊？我活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胎记。

0: 我们拿皂角洗香香，这可香了！哎，谁咬了一口啊？不会是你吃了吧？哎呦，不能吃的！快快快，吐出来！吐出来啊！怎么能吃这个东西呢？哎，别起来！哎，哎呦，姑娘，你没摔伤吧？哎呦，姑娘，
1: 没事吧？
0: 没大事儿，出来时踩到皂角，滑了下脚。哦，没事就好。红尘，红尠，
2: 少主，你妹妹的头发要不要给她盘起来呀？
0: 明日再说吧。
3: 风傲雪，漫漫秋天上弦月，聚散又天明清明。

0: 山后我就
1: 没事，谁都有不想说的过去。之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家人。

0: 洗澡、做饭、洗衣服，这些都得用水啊，所以得赶紧多弄一些。
1: 那雨停了，我教你，今晚把鞋穿上。
0: 这里面是不是全是水？嗯，这个东西叫水井，我教你怎么用。这个，看，水就上来了。以后需要用水的时候，就直接从水井里拿出就可以了。那水井里的水可以喝吗？可以。可以做饭吗？可以。可以洗脸吗？可以啊。那可以洗澡吗？可以。
1: 那可以洗衣服吗？可以。
0: 所以洗完的衣服就晾在庭院里，对吗？

0: 哎，那个。
1: 啊？你是在叫我吗？怎么了？
0: 你在干嘛？
1: 我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洗了，还有你刚才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我也洗了。
0: 以后浴室不要随便进，尤其是我在里面洗澡的时候。
1: 为什么？
0: 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
1: 什么是男女授受不亲啊？
0: 算了，你为什么要洗这么多衣服？
1: 井里的水越用越多，我要是不赶紧用完的话，它到时候漫出来把整个院子都淹了怎么办啊？
0: 井里的水是用不完的。
1: 为什么？
0: 你如果想用水的话，待会儿擦地吧。
1: 擦地？
0: 鞋。穿鞋。哦。穿鞋。穿鞋。

0: 脚步声啊！怎么了？你没受伤吧？没有啊。那也没有带东西回来。那你一天到晚是去干嘛？上牙。上牙？上牙是什么？你不是去打猎吗？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1: 那猎物呢？明天再给你。那今天吃什么呀？
0: 又是面。大人，我们可不可以吃点别的呀？可是，我只会煮面了。哦。 要不，请一个厨子吧。

0: 这位大厨是
1: 黄婶听过醉仙楼的刘大厨吗？
0: 就是那个连宫里御厨都不干的，自己开了个醉仙楼的刘大厨。
1: 正是。
0: 那大人，您是怎么把刘大厨请来的？
1: 其实他的身份是

0: 走，好点酒菜。大人，
1: 嗯，
0: 大人，您要去哪儿啊？
1: 上窑。
0: 刘大厨教我做的红烧肉我学会了，晚上您记得早点回来，我做给您吃。
1: 好。

0: 来做红烧肉的肠子和挖菜种花的，是同意吧？
1: 快尝尝我做的红烧肉。
0: 你先吃。
1: 你回来啦。
0: 以后只要铃铛一响，就代表我回来了。
2: 藤弦拨雪懵懂，
0: 这个东西呢是钱，可以买你想要的东西。我每天就是为了挣这些钱才出门的。
1: 大人，那要怎么赚钱啊？
0: 怎么赚呢？
1: 你回来。

吧，来，快，来。我拿起来。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0: 嚯，这都第三季了。
1: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2: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3: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乌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雨水多，蒿草长势旺，未来两周花粉浓度将迎来全年峰值。争冠卡位，保级抢分，孟超联赛第八轮六场对决明日开启。一片茶叶如何带飞三百年前的商路？到内蒙古博物院世纪动脉万里茶道文物精品展一探究竟。村歌唱响最美旋律，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开唱。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进入暑期，各地降水持续再现，让致敏杂草进入快速生长期。不少人早早出现打喷嚏、鼻痒、眼痒等过敏症状，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各类防护，科学规。

0: 比花粉带来的身体困扰。
1: 作为鼻炎患者啊，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春季呢是杨柳花粉，夏季是蒿草花粉，换季呢还有冷空气会引发不适，好像一整年都逃不过鼻炎。大家看啊，就我眼前的这些色彩鲜艳的花卉，它其实并不会引发过敏，因为它是重梅花，花粉颗粒大，分量重，很难漂浮在空气中被人体吸入。而真正引起我们鼻炎炎痒的是蒿草、杨树还有柳树这类风梅花。
2: 反正每次一到那种外面那种飞絮啊柳絮啊那种多的时候，就开始就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啥挺严重，如果实在严重的话就吃点过敏药。
3: 多了20来年了。
1: 那每年咋应对？
3: 每年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就是打了个喷嚏。我主要是冷空气了，对这些植物了什么的没感觉。
4: 到底哪些植物会引起过敏？什么时候是高发期？应该如何应对？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反应中心，现场来就诊的患者不少。医生告诉我们，今年花粉症高发期较往年提前1至2周，过敏症状来得更早、更集中。
5: 已经有几年了，但是今年就是有点提前了，眼睛痒。眼睛特别痒，鼻子痒，不通气。我也怀疑自己是蒿草过敏，因为每次到立秋前后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症状。
6: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患者的就诊的数量呢相对来说有增加的趋势。今年呢花粉症过敏患者的高峰期呢预计有提前到来。现在呢我们平均的每天的日接诊量呢达到30到50，预计未来2周呢可能达到高峰。
4: 专家介绍，内蒙古属于典型四季多诱因过敏区域，全年致敏源分层明显，轮番来袭。春季主要以杨树、柳树、松树、柏树等树木风梅花粉为主，7至9月进入蒿草花粉峰值期，也是本地致敏性最强、患病人数最多的过敏季。医生提醒，未来2周花粉浓度将迎来全年峰值，易过敏人群外出务必佩戴口罩、护目镜，居家关好门窗，提前使用抗过敏药物，做好预防性干预。
6: 花粉症呢被列为自治区政府呢民生工程，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设立了花粉症防治的街坊跨社的项目。气象研究中心主要关注的是防控，主要侧重的是疾病的诊治。两个项目如果结合，有效的防控过敏性疾病高流行高发病的趋势。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备受瞩目的蒙超联赛。7月4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第8轮比赛，争冠、卡位、保级抢分。本轮6场比赛将在同一天集中开打，绿茵赛场的热度一次性拉满。
7: 经过前7轮的激烈比拼，本赛季蒙超联赛积分榜格局已经明朗。目前，赤峰队领跑积分榜，稳居争冠第一梯队，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中游球队实力旗鼓相当，全力卡位冲排名，而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等队伍深陷保级区，每一分都至关重要。下午4点，呼伦贝尔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呼伦贝尔队积10分稳居中游，锡林郭勒盟队手握7分，徘徊在淘汰赛卡位边缘，两队相差3分，这场关键抢位战看点满满。同时，乌兰察布队对阵阿拉善盟队，兴安盟队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也同时开踢。随后陆续进行的3场比赛，强弱碰撞，暗藏爆冷机会。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领头羊赤峰队，主场球队目前排位第10，急需抢分进入8强。榜首劲旅志在扩大领先，攻防对抗看点十足。积分榜末的乌海队将主场对阵排名第2的通辽队，排名第7的呼和浩特队将客场对阵排名第3的包头队。
0: 说到这个球赛应援，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条幅、球衣、围巾等等。可在乌兰察布，有位球迷另辟蹊径，把自治区级非遗羊毛毡做成独一无二的队旗，打造独一份的蒙超专属浪漫。
4: 在陆静的手工工作室里，他正埋头赶制全新的乌兰察布队毛毡队旗。在旁人印象里，粗厚质朴的游牧羊很见清晰。别小看这一面不大的毡制队旗，工序一点都不简单。选毛、分层铺色、施毡定型。

0: 精细戳绣，十几道纯手工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全身心投入也要整整一周才能完工。就拿队徽上的金雕图案来说，为了让羽毛根根鲜活，他反复试验了很多方法。
1: 羊毛它毕竟是一个绒制的产品，把这个金雕的翅膀每一根羽毛都展现的活灵活现的话，我也想了很多办法。现在可以用针横着把这个羊毛让它穿进去，然后这样的话好像就是那个金雕的羽毛一根一根的那种，还比较明显。
0: 羊毛毡给人的感觉是家里的传统老物件，和年轻人热爱的足球完全不搭边儿。这也是陆静一直想打破的刻板印象。手工羊毛毡感知技艺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遗，依靠本地绵羊羊毛，经过弹毛、湿感、多层塑形数十道工序才能成型。一次外出游玩，偶然见到毛毡手作，一个想法在他心里生根，把传统非遗和潮流元素融合，让老手艺被年轻人看见喜欢。
1: 把它挂在包上，随身携带上，有咱们民族特色的小挂件，销量还不错。
0: 精准复刻球队配色，分层铺垫羊毛底色，一针一针勾勒队徽，没有机器流水线的工整统一，却留存着手工独有的温润肌理，摸上去带着羊毛独有的温度。这份不量产不复制的心意，用于和全区12个盟市球队交换展示。
1: 平均每一场比赛要做一面旗子，就是这个自己的技艺被大家认可了，然后自己的这个作品被大家喜欢了，而且就是能够代表乌兰察布出去交换了，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谁说逛博物馆只能看？今天上午，内蒙古博物院世纪动脉万里茶道文物精品展开展，120多件套文物集中亮相。接下来咱们顺着一片茶叶的足迹，逛逛这条300多年前连通南北、贯通中外的商贸文化大通道。
3: 以前咱们来博物院只能看展，今天我还能喝。这一杯呢是现场展示的湖南安化的黑茶，非常的香。那在现场呢还有咱们呼和浩特的青砖茶，以及经万里茶道运输到俄罗斯的红茶。
4: 设了这样的一个小的茶摊，大家可以品尝不同地域的不同茶品，然后感受不同的茶文化。我今天扮演的这个 NPC 呢，就是我们万里茶道上的搬运工，也就是晋商。在万里茶道这条路上呢，不管是南方湖南湖北还是内蒙古地区，再到俄罗斯呢，都有我们晋商的身影。
3: 在这个展上，您还可以闻到真实茶叶的气味。那这一整墙都是我们平时会喝到的青砖茶。在这一块青砖茶上呢，我们可以看到3个部分：中茶、川字，类似蒙文的一个标志。万里茶道并不经过四川，那为什么这个青砖茶上会有一个川字呢？
5: 当时晋商里面的山西瞿家瞿通海，他是字北川，所以他制作了一批茶叶呢，就直接印上了川字，销到我们这个草原地区呢，非常的受欢迎。至于说这个蒙文，这是当年就是一些南方人，他们根据这个蒙文的样子制作的，基本像一个商标的符号了。
3: 运蒙商把茶叶经万里茶道从南方运至蒙古国甚至俄罗斯，那在100多年前大家是如何交流的呢？我在展厅里看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两件文物，您知道用俄语说喝茶怎么说吗？在这本书上我找到了答案，它叫切一币。
5: 咱们看就是里面有1900年出版的汉俄对话本，还有这蒙汉用语，它就是把当时的蒙语然后用汉语的那个发音那个标注。运蒙商人他们在做生意的同时也是在学习的，这就是当时汉蒙还有和

0: 中俄之间语言交流的一个例证。
1: 本次展览的120多件套文物都来自内蒙古博物院，超80%是首次亮相。从明代的白釉茶杯到民国时期的账本，一件件文物串联起万里茶道从南方茶山到塞外异域的商路脉络。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
0: 我们考古发掘呢，这两个出秀万寿桥杯在这个和林格尔这个地方呢

0: 76个，涉及的这个各式各类的商业铺面呢有399家，这表明了这一片当时呢它这个经济非常的繁荣。
1: 我觉得很震撼，我们就知道查到张家口啊，到内蒙这一带，我刚刚看这个经济道这么长，到什么那个莫斯科啊，到圣彼得堡，也兴起了很多的镇，
2: 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这个万里茶道的一个全景式的一个印象，以茶为媒介拉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啊，形成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大通道，带动了经贸文化的深层次的往来。
3: 一条万里茶道串联起三国风情，一条跨境线路打通国际友城文旅新通道。今天上午，一条贯通三国的跨境旅游精品线路在青城正式亮相，跟着镜头一起去解锁这条全新的黄金旅程。
4: 今天上午，茶道相连，青城之邀，中国呼和浩特与俄蒙友城文旅推介会在呼和浩特举行，现场发布了重走万里茶道三国文明交融之旅面向俄蒙跨境旅游精品线路。这条全新推出的8天7晚跨境精品线路，依托呼和浩特万里茶道核心枢纽，中俄蒙经济走廊关键节点城市的区位禀赋，将中国呼和浩特、蒙古国乌兰巴托、俄罗斯乌兰乌德及伊尔库茨克四大核心文旅板块串联成片，行程从呼和浩特出发，游客可游览内蒙古博物院、老牛湾、塞上老街，领略黄河与长城交汇的独特风貌，随后经陆路口岸出境，前往蒙古国乌兰巴托感受草原文明，再深入俄罗斯乌兰乌德体验布里亚特民俗，最终抵达贝加尔湖与伊尔库茨克，在茶叶之门追忆万里茶道的商贸古韵，开启一场贯通中俄蒙三国的古今文明之旅。
5: 乌兰乌德与呼和浩特是国际友好城市，我们正全力推进全方位交往，文旅合作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6: 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未来我们将重点聚焦健康、教育等领域，吸引更多中央省公民前来呼和浩特体检就医。
4: 签约现场首次纳入由呼和浩特市卫健委、市蒙中医院赋能的文旅加医疗跨境康养板块，将依托优质中蒙医康养资源，为俄蒙游客定制理疗、康养、健康管理等特色服务，推动跨境合作从单一观光旅游延伸为旅游加医养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激活万里茶道文旅合作新动能。
3: 村歌是乡村最美的旋律。7月2号晚，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开唱，31部入围作品同台竞演，一首首接地气的村歌唱出了新时代乡村的幸福模样。
7: 落下首场展演正式开场，18首来自全区各地的村歌轮番登场，独唱、合唱、歌伴舞，表演形式各有特色，带着乡土温度的歌声，把乡音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包头市土默特右旗选送的村歌舞起来，一出场就带动了现场气氛，欢快的旋律搭配传统锣鼓民乐，曲风接地气，感染力强，男女老少都能跟着打起节拍。歌词里新农人打开直播晒精彩的生动描写，还原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
8: 这首歌曲呢，就是以村歌舞起来文艺志愿服务项目为背景创作的，演员都是我们的农民。
7: 一首好村歌就像一面镜子，照得见乡村日常，也听得见百姓心声。不同蒙氏的作品风格各异，包头的东河不是一条河走民谣路线，唱尽东河的风光与风土。赤峰的美丽柳树我的家是地道民歌味儿，唱出了全国生态文明村柳树营子村的新生活。锡林郭勒本地的 Welcome to 西乌玩起了新潮说唱，把白马之乡的生态底子和文旅发展唱得鲜活十足。
9: 这首歌融合了我们西安蒙6个旗县市，然后春夏秋冬4季的美景。这首歌我们创作了大概有半年左右吧，把这样一首歌曲唱给全区的乃至全国的好朋友们，
10: 感觉特别振奋，唱出了咱的内蒙古这个乡村这个村歌嘹亮草原这种风光，还有这个人民这个淳朴啊、 善良啊。
7: 作为今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内容之一，今年三月，自治区文联启动“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歌曲征集活动。

0: 经过层层申报选拔，共收到村歌作品57首，通过专家组综合评审，共评选出31首村歌入围全区村歌大擂台展演。相比于往年，今年活动增加了一场展演场次，给更多优秀作品提供展示与交流的机会。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车辆相撞后，一车不慎坠河，司机被困车内，多人迅速上前施救。
3: 妈妈，你当心点！
2: 大雨中，一名学生认真整理国旗，那一刻，他扛起的不只是旗，还有少年的信仰。
4: 我们就发现爱心冰柜每天都很干净，
2: 环卫工人每天在爱心冰柜取水，还把冰柜擦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双向奔赴的善良。
4: 下面扫干净，还有抹布仔细把冰柜擦一遍，让人怪感动的，
2: 对吧？老师为生病学子办一个人的毕业典礼，不让每个孩子留遗憾。
5: 他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回来了。
2: 男子和同事钓到84斤大青鱼，呼叫外援才捞上岸，
6: 才打电话叫厂里面的同事去帮忙，去了10多个人才拿上岸。人生中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鱼，当时太激动了，钓这么大鱼，大家太开心了。
7: 呼和浩特20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23到35度，乌海23到38度，临河23到36度，包头20到33度，康巴什20到33度，吉宁17到30度，二连浩特20到30度，锡林浩特18到27度，松山21到30度，科尔沁22到31度，乌兰浩特18到30度，海拉尔15到26度，满洲里14到27度，额济纳旗25到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32度，鄂图克前旗19到34度，固阳县20到32度，武川县18到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20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16到28度，临溪县18到27度，巴林右旗18到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6到30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早晨起床呼吸上这样的一口新鲜空气真的是太爽了，更爽的是呀，想要拥有这样的清晨不用远行，在城市中心就可以实现。没错，我现在就在乌兰穆伦景观湖畔的城市帐篷露营地，放眼望去树影婆娑，满眼都是绿色，哇，深吸一口空气清新，身心都舒畅了呢。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康巴什一日之旅，跟我走。第一站，来太阳广场晒晒太阳，再看看太阳。怎么样，俯瞰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太阳呢？这儿可是我们康巴什网红打卡地的 C 位了，这里就是康巴什文化艺术长廊。看我们的鄂尔多斯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馆。

0: 围绕着这颗大太阳而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长廊。那在这条中轴线上还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匹高头大马是不是特别的帅呢？但是这可不是在草原，而是在我们康巴什的城市中轴线上。走，上马。脚下这条黄色的跑道呢，其实就是供马儿行走的了。这也是全国一条给马儿单独设路的城市。怎么样？想不到有一天可以骑在马背上去欣赏城市风光吧？康巴什满足你。骑着马儿在城市里漫步，感受了一圈别样的马背上的风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去赴一场甜蜜之约了。再见，马儿。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鄂尔多斯婚礼文化园。鄂尔多斯婚礼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婚礼当天喜迎宾客的景象。当然了，这样的雕像在文化园里还有很多哟。看，这就是我们康巴什的网红宝宝巴士。你怎么还没有满月就出来工作了呀？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1: 坐咱们这个宝宝巴士运行的这个路线，你可以看到咱们康巴什所有的地标性的建筑，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地标。
0: 噔噔，猜猜宝宝巴士把我带到了哪里呢？哎，是暖城舒巴。逛了这么多的景点，我有点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进去喝杯咖啡，好好的回味回味吧。走吧。

0: 快看，这就是我们今天逛的这一条中轴线，太阳广场，还有马上邮城。不过，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现在我就要坐着双层巴士前往今天压轴的最后一站了。
1: 前方即将到达乌兰木伦景观湖东站。
0: 夕阳西下，吹着凉爽的晚风，我们又来到了乌兰木伦湖畔的音乐喷泉广场，我们将要看到的音乐喷泉。哇，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坐着游艇，吹着晚风，欣赏着喷泉音乐激光，岂不妙哉？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飞流直上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这只是我们康巴什魅力的一小部分之一。不过，在这样一场豪横震撼的喷泉灯光秀中结束康巴什一日之旅，还真是有些意犹未尽呢。所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小 K。
1: 嗯。
0: 你刚才真的把我当成他了？
1: 谁呀？
0: 你说谁啊？
2: 哦，对对对对对，金井。
0: 金井，你刚才说的是倩倩。
2: 哦，对对对对，倩倩，哎，你干什么？
0: 大林，
2: 大林，你听我跟你说行吗？
0: 你说什么说？拿命来！
2: 哎，大林，我对你的心是真的。
0: 信什么信？我要你的命！
2: 大林，别打了，看在我今晚就去死的份上，啊！那个车长官，我们只是在轻松下武艺哈。
0: 嗯嗯，你的情商是有点软，你们聊。
2: 哎，好，
0: 我先走了。
2: 哎，那个，车长官，
3: 好你，我以为你跟平亮，原来你玩真的。
2: 不是，
4: 不要再废话了。
2: 哎，车长官，你现在把我枪毙了，你还不如让我跟日本人拼了算了。死在自己人手上算什么呢？对吧？
4: 赶紧把衣服穿起来。
2: 哎，好。
4: 今天晚上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2: 哎，好，完成。都要一定要死吗？就没更好的方法了吗？
5: 有。你抱着所有炸药撞火车，我们掩护。
6: 好的，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非常好。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休息休息。
1: 一枚で。
2: どうもどうも。
3: 皆さん、写真ですよ。お願いします。

0: 总让我觉得心里乱跳。
1: 哼，他长得帅，当然心跳。
2: 哎，我都有经验了。
3: 你真踢啊你啊！
2: 这可是你先动手的啊！
4: 别闹，

0: 你说我不在啊？我找小
1: K。
2: 你别藏了！原来是你，我还以为谁呢。
3: 我爸找你。
4: 你爸谁啊？
2: 就院长。
4: 我不去，我今天晚上要死。
5: 燕子，燕子，你真的不救我呀？怎么可能兄弟啊？
4: 兄弟就用来被出卖的。
2: 你死的时候留我院长的道。
4: 啊！
3: 走了。
4: 慢走啊！
2: 院长。
4: 会怎么收拾？一会儿啊，这桌子上就该有东西了。
2: 什么意思？
3: 大卸八块！
2: 催吐妇人心啊！
4: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呀你？这哪儿啊？
3: 太平间！
4: 你带我来太平间干什么？
3: 年轻人，是我让他带你来的。李院长，咱们不能这么吓唬人的。哎，李院长，咱们可是自己人啊！你别开玩笑，枪是会走火的。
4: 谁和你是自己人啊？你糟蹋了我的女儿，我向你开玩笑吗？
3: 这个混蛋流氓！
4: 对，我是流氓，我是混蛋，我是该死。但是这。
6: 我不想死在中国人手上。今天晚上我们整个小队都会死，因为我们进行的是自杀式的攻击，我们会抱着炸药去撞满载细菌武器的日本军力。我小
4: K
6: 有750000+部队，我是罪该万死。但是我必死无疑的话，那就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吧。我欠着你，欠着你女儿的，我下辈子给你们当牛做马。
4: 只好欠着你。现在枪在你手里，你说什么都可以。对不起，我走了。你别走！站住！我说过，让我跟日本人同归于尽的。
7: 阿莲，你放开！
4: 壮士，听老夫一言呐。老夫。 半生行医，半生谍报生涯。早年投身军统，也是抱着全权爱国之心的。10年地下抗日，也不枉我老夫为了中华子孙来世走一趟。小女方年十九，母亲早逝，是我一手将她拉扯的。既然壮士相中，那就娶了小女吧。
3: 也好，圆我老夫一件心事。
4: 对，等会儿啊，我有点懵。你没发烧呀？你让我娶了你女儿？正是。不知壮士能否接受小女啊？
3: 你不知道我晚上就去死了吗？
4: 我知道。
3: 那你还让我娶你女儿？你女儿嫁给一个死人呐？
4: 生当为人杰，食亦未为熊。阿莲，见过你丈夫。
3: 不。
4: 阿莲，你干什么？
3: 我们李家世在清白，没想到你怎么这么个孽种，
4: 你男人都不要，你让我赶快跪下！
3: 跪下！
4: 哎，这个，哎，这干什么你？你这个，
3: 你为什么要我又不要我？
6: 没那么简单，我就是个吃软饭的。
4: 今晚就去死了！
7: 生你是他的人，死你是他的鬼。我们李家讲究从一而终啊，你知道吗？
3: 李院长，我是个囚犯，我是个活死人。军统把我抓起来当什么突击队员，就是为了。

0: 大了。
1: 虽然我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可我还是个吃软饭的。
2: 英雄莫问粗粗，你现在是抗日壮士，
1: 那我死了他怎么办？
3: 我为你担心。
1: 我不能这么做。要是每个跟我上过床的女人都是嫁给我的话，那我现在最起码有100多个姨太太了。
2: 你以为我的小女是那些庸脂俗粉吗？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她把清白之身都给了你，你还不娶她？我把小女嫁给你，并不图你什么。我知道今晚你要死了，可我们李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既然今晚就要慷慨赴难，那就先委屈一下，娶了小女吧。
1: 我要是娶她，我说话算话吗？
2: 你是她男人，说话当然算数了。
1: 来，你起来。我娶你。
3: 真的吗？
1: 真的。但你得听我的。我死了，你改嫁。
3: 小 K，
1: 这跟你没关系吧？
2: 你是他男人，他的事情就由你安排。
1: 阿莲，我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就以吃软饭的。今天这事儿我也没想到，你啊，先回去一下，先嫁给我，反正没几个小时，啊，好不好？
2: 拜天地吧！
1: 拜天地啊！去哪儿拜啊？
2: 整个林远城。
1: 这是停尸房，
2: 纸人不会告密。

0: 你真的嫁给我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废话？
1: 起来，起来！你就放心的走吧，只要我不死，我给你造足清白。
2: 不，这就完了？太草率了吧！
1: 大难在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莲。 带咱的先走，他的兄弟还等着他呢，快去！
2: 不是，他们还没入洞房呢，哎，洞房，哎。

0: 呢？
1: 找能用的子弹。
2: 这不都能用吗？有什么不同？
1: 不，这颗子弹的弹头与弹壳结合的部位有毛边。
2: 哎，还真有毛边啊。
1: 嗯，
2: 这没有。
1: 不行，你仔细再看看，斜45度角旋转这颗子弹，你发现什么？
2: 哎，还真是斜的。
1: 所以在精度设计当中根本控制不住它的切点，不是每颗子弹都是狙击手能用的。
2: 真是处处都是学问啊，真厉害。

0: 哎，没事吧？
1: 怎么？
2: 你没被暴揍一顿？
3: 林子亮，给我一巴掌。
0: 这可是你说的。
3: 赶紧的，别废话。
4: 我可真打了。
0: 你打不打你？
4: 你别打着我，你。
5: 林子亮，别闹了。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0: 少校，你允许我的女儿嫁给你的部下？
1: 他们的事我不想管。
0: 无论如何，你是他长官的。
1: 我不管你们父女两个人是怎么想的。现在是战士，我们又是军人。小开他违反了军令，本应死罪。但是因为现在是用人之际，所以我才留了他。
2: 是我自愿的。
1: 不管你是不是自愿，他违反了战场纪律，就是死罪。
3: 我知道错了，真错了。
0: 少校，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怎么，你是他的长官，他睡了我就不该负责吗？
1: 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出的任务只有死路一条，
2: 死人就不用负责了？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0: 哦，对对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李家的人呢，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小女虽然顽劣，但她的清白，这点我可以保证。
2: 如果你不同意，我只有自尽。
1: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准备，你们先请回吧。阿磊，明年这个时候别忘了给你的男人烧一炷香。
2: 少校，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小 K。
1: 记着，会有人给你烧香的。

0: 金鱼同志，加藤师团出动了，在设埋伏，我们的突击队要不要做准备？
1: 准备？准备什么？拿鸡蛋碰石头啊？
0: 如果加藤师团动起手来，
1: 如果加藤师团动手，30个新四军神枪手还不够给他们塞牙缝的。
0: 那眼镜蛇突击队那边，
1: 我自有办法，你去吧，静观待变。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好了，
2: 出发。
3: 走。
2: 小 K， 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其他人上车。
3: 铠甲，
5: 我跟你去阴曹地府。
6: 你咋那么不讲理呢？
2: 今天怎么是你开车？
6: 我有话跟你说。
2: 说。
6: 你信任我？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6: 你知道。
2: 我当然信任你。
6: 好。我担心日本人在搞鬼。
2: 日本人搞什么鬼？
6: 你不觉得我们这次行动太顺了？
2: 你是说会有圈套？
6: 我不敢肯定，但是我一直在怀疑。
2: 你在怀疑什么？
6: 你要好好活下去，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5: 为什么？
6: 因为我姐死了，我也要死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是我老婆，那你好好活下去。等到日本人被赶跑了，给我烧柱香，告诉我，行不？有人发出了警报。
2: 警报？
6: 对。
2: 什么警报？
6: 你
2: 要知道，这次的任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不能随便取消这个任务。
6: 我没有建议取消行动。
2: 如果我们没有把列车给炸毁，这个任务对我们也是毫无意义。
6: 有人发出警报，但是并没有建议取消行动，这其中自然有道理。
2: 是什么人发出警报的？
6: 反正你相信我就好了，肯定有人做了安排。
2: 是公道。我为什么现在要相信公道？

0: 我是一个指挥官，我必须要掌控战场上的一切，否则我不能贸然地投入战场，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弟兄都白白地牺牲。
1: 从军事理论上来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知道你的原则，军人不干涉政治，但是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如果大日本人光是军事，那就简单多了。问题就是，不是每个人。

凶手终于见面了。经验真相的我同学上柯家两个人的名字已经将答应过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着狗日的命令。

0: 奶奶的，一天到晚叫我们精忠报国，精忠报国，这真到报国的时候反要我放下武器。
1: 骗子，老子早晚弄死他。
2: 小鬼子，
1: 小鬼子，
2: 你想什么呢？
3: 我是没有活路的，我背叛了日本，军方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只有死路一条。
4: 放心，我们都是死路一条。
3: 我的灵魂注定回不了日本了。
0: 你回哪儿啊？留下陪我们几个兄弟算了。
5: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2: 我下不了手。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我下不了手。我宁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意受辱。我知道。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受辱吗？
1: 我来帮你。等等，还没到殉国的时候。
2: 我不想中国女人被糟蹋。

0: 你还卖关子了你？是啊，书生，都什么时候你还卖关子？再卖关子，你都能墨水就和别人下水了。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是职业军人，该知道一句话。什么话？秘密。知道的人多了，就不再是秘密。你了解陈教官？
0: 我当新兵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
1: 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记住陈教官跟我们说过的。
2: 一定要保住。
3: 敖行，
2: 对，敖行，
3: 敖行，
2: 燕德六，燕德六，你还是掐死我吧！啊，你还是掐死我吧！

0: 只能这样做，很抱歉。
1: 你说什么？
0: 没，被出卖了。
1: 我们被谁出卖了？

0: 记住话，我给你说不进去。你是总兵，直接统统考察。那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
1: 要你和你的小队继续完成任务。
0: 什么任务？就等交给你的令。接下七三幺。
1: 唯一的希望在你的身上。你是中国人？不，我是日本人。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信任是无国界的。我们没时间谈信任，你要受罪了，抱歉。
2: 你动什么？
3: 我让你掐死我，你不掐死我，我一会儿出卖你们，你们可别怪我。
2: 你敢？
3: 我从小就怕疼我。
2: 好，我现在就掐死你。
4: 哎，叶子龙，你真掐死我呀！
5: 别闹了。

0: 人。
1: 我们是谁并不重要。
0: 那你们找我来这儿干什么？
1: 是救你的。
0: 救我？
2: 对。
0: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2: 因为你参加了抗日。
0: 你们是军统的人。
1: 军统？
0: 你们是中统。
2: 中统？中统给我们踢鞋都不够格。
0: 你们是共党。
3: 告诉我，陕西遇到

0: 我先保证你们的命，剩下的心情今日会安排。别怕，走不走？打死我也不说，不对不对，打不死我也不说，还是不对，打得死打得我，打不死我都不说。不对不对，行了，别跟驴转磨，转的我头都晕了。你，
1: 我并不想牺牲你去做这个任务，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

0: 校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
1: 沈参谋，你还好吗？
2: 我没事。
1: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我们的行动是最高国家机密，为什么日军会对我们了如指掌？
2: 我们被收买了，据统计有日本人的汉奸。
3: 他们已经都熬了一夜了，那我们怎么办？
4: 我们无法硬碰硬，只能剑走偏锋了。
3: 剑走偏锋？
4: 对，这样我去见布姑娘，你在这里待命。
3: 可是我们那三十个神枪手一直都跃跃欲试啊。
4: 别说三十个神枪手了，就算是300个神枪手，能突破加藤师团的防御吗？你去告诉他们，总有用武之时，现在要稍安勿躁。
3: 我知道了。
5: 是。
6: 麻袋，

0: 我们虽然中计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出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还要完成任务呀？啊，哎，我们能活着出去就得烧高香了，还……但我什么都没说吧。
2: 现在日本人肯定加强了警戒，就算我们能成功的逃出去，也接近不了目标。
3: 我们现在的模样和人数，他们都很清楚，好像渗透是没戏了。
4: 除非我们半路截杀，
2: 我们没有准确的情报，
4: 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是老天爷，说完一个雷把七藏部队给劈了。
0: 老天爷大雷？
4: 难道你拜佛你还能求雷啊你？
0: 我不会求雷，但是我会开轰炸机。
4: 你还惦记轰炸机啊？
0: 我们一定有办法可以搞到一架轰炸机的。
4: 看我干嘛？
5: 轰炸机，
6: 轰炸机，
5: 对，我们需要一架轰炸机。
6: 刚才要一艘机就好了，不能这样。
7: 这就是眼镜蛇突击队想得到的武器。
8: 要么不张嘴，要张嘴就是大家伙。
7: 我怎么答复他们？
8: 我来想办法。
7: 好，我知道了。
8: 小心点啊！轰炸机，
9: 轰炸机，有没有搞错呀？要我们帮忙搞一下轰炸机？
8: 没错，眼镜蛇突击队里边有一个以前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可以驾驶轰炸机对七三幺部队进行空袭。
9: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搞到轰炸机呢？那玩意儿他也偷不出来呀。
8: 徐老板，谈谈你的看法。
10: 我们在东大营机场倒真的有个关系。
8: 说说看。
10: 是个日本军曹，是管后勤的。以前我们一直通过他搞汽油和轮胎，送往新四军根据地。
8: 那你的想法呢？
10: 或许他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0: 陈参谋，我有话要跟你说。别说你不知道到底谁是汉奸，我不怕死，只要我死个明白就好。
1: 是共产党人提供给魏元成的。
2: 那些资料不是军统自己提供的吗？
1: 不是。
2: 军统？军统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1: 我们最后得到的云字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副本，是共产党人在日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所提供的，所以军统局的人在委员长面前丢了脸，把我们牺牲掉，让我们当炮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证明共产党人提供的情报是假的，而军统局的人还是很能干的。又是军统，冷风，千万不要告诉弟兄们。
2: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
1: 因为他们还分不清楚军统和国家。
2: 陈参谋，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觉得国家和军统有区别吗？
1: 军统是特务机关，可是国家不是属于军统的，国家是属于400万全中国人的。答应我，不要告诉弟兄们。
0: 陈参谋，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坏了。
1: 冷风，我的脑子没有坏，我带过这么多人，你知道你最特别的是什么？
0: 特别容易上你的当，
1: 因为你是我真正的弟兄。

0: 我的突击队全体被俘，据可靠情报是中方所为。
1: 什么？
0: 我们的同志凶多吉少。
1: 通知中共代表，我要立刻见他。
0: 是。
2: 委员长紧急召见，为何事情啊？委员长，戴局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一向以匡厚信任待人，不管是不是我党的同志。
2: 委员长的胸怀，我们共产党早就了解了。
1: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共产党居然会挖个陷阱，让我的特工队往里跳。
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雨农，
3: 学生在。
1: 你来告诉他。
3: 是。根据贵党提供的情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派出了精干人员前去731部队破坏华东特遣队，不料却遭到日寇的埋伏。如今我眼镜蛇突击队全体被俘，计划于今夜集体枪决。我军统在陵园的情报网悉数被日军破坏，我功勋谍报员李忠孝壮烈牺牲。校长，学生汇报完毕。
1: 你作何解释啊？
2: 委员长，我没想到事情发展是这样的。不过委员长就此断定此事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设的陷阱，是不是有点仓促啊？委员长和戴局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确实与我党无关呢。
1: 我很难相信此事与贵党无关。
2: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委员长，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明察秋毫，我自然也会调查此事。不过还请委员长能够谨慎地思考，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4: 报告处长急电。
5: 这个蒋委员长发威了，可是他这一拳却打在了棉花上。哼，
6: 我看他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5: 有戴笠这样的特务头子，他的耳目能有多机灵？
6: 哎，我们为什么要替戴笠瞒着蒋委员长？
5: 你的意思是，
6: 我们完全可以把戴笠勾结日本特务机关的证据交给蒋介石，让他来处理戴笠。这样的话，既可以为国家除掉一个汉奸，又可以为我们除掉一个死敌。
5: 除掉戴笠，并不等于除掉了军统。无论有没有代理，军统这个特务机关还是要继续存在，还是要继续与我们为敌。我们和代理打了这么多年交道，虽然有不少牺牲，但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给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让我们掌握了代理他的做事方法和惯用手段。
6: 是啊，
5: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除掉了代理，军统并不会解散，蒋介石还是需要这样的特务机关的。不管是谁上台主持军统，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人物。我们以前对戴笠的经验都变成了没用的，要经过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付出更多同志的牺牲，来对军统新老板的进行了解。这笔买卖不划算啊。
6: 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5: 一个装腔作势的蠢货是我们的敌人，总比一个心思缜密的聪明人是我们的敌人要强得多。电令泰山，不惜一切代价协助眼镜蛇突击队完成任务。
6: 好。哎，我们这么热心，搞得好像我们就是他的老板似的。
5: 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戴老板不管他们的死活，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管到底。

0: 太君好。
1: 野菜送りかな？
0: 是的，是的。
1: 入んな。

0: 高老板，高老板，出来吧！
1: 啊，
0: 安全了。
1: 好，走。走。
2: 金鱼同志，一小队已经成功进入日军机场，他们要在仓库里等到天黑。
3: 好，通知二分队，准备出发。
2: 是。

0: 你们什么地方？太君，这是薛家在出殡。
1: 薛家，
0: 什么地方？
1: 太君，薛家是宁远的堂，是皇军的朋友。
0: 对，朋友的呀，
1: 皇军的朋友。
0: 包公，你的是什么的干活？
2: 太君，这是薛家三少奶，是三少爷的未亡人。
0: 包公，你的大大的漂亮，皇军非常的喜欢。
3: 你男人的麻风病死了。
0: 麻风病？
3: 对，麻风病，他死的时候特别痛苦，我一直都在照顾他。
0: 你们，麻风病的干活？
3: 你还想要我吗？
0: 开路，通人开路，开路。

0: 晚上又是一场恶战。
1: 他们能搞到轰炸机吗？
2: 如果能再让我再见一眼我儿子，什么样的恶战都无所谓了。
3: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呢？老师让人帮我们，
4: 到底谁在帮我们？
3: 希望今天晚上会很顺利。

0: 都别忘了，大概手套的是自己，别误伤了啊！突击小组，
1: 到。
0: 我要你们运动装备的位置藏起来，等我枪响。
1: 是，到。
0: 火力支援小组，
2: 到。
0: 你们要把自己架在那个位置，不要伤了自己。
1: 是。
0: 精英小组，等待核实时机，抢劫魏军军车。我要你们运动到下面这个位置藏起来，一旦出手，要快，要猛，
1: 是，
0: 去。
1: 走。

0: 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排程，移动我们，拖到万部队。是，
1: 行动。时间到了，该送你们来上路了。

发光的血肉，如今我们心里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0: 行け早く行け行け降りろ
1: 早く行け
0: 早く
2: 哎呦
0: 哎呦呦
1: 好有个一个
0: 我踩了块石头我一个
3: 你瞎哆嗦什么
4: 我哆嗦没哆嗦呀我六儿他们不会真的不管我们了吧
3: 我这干死了算想那么多干嘛
4: 不是现在有家室了吗
3: 废话我还有家室呢胆小

0: 所有人准备，
1: 所有人准备。
2: 九笔，就当。

0: 谁是狙击手？
1: 我是。
0: 去杀日本人吧。
1: 好。
0: 陈大少校，我们又见面了。你要的我都给你了，希望你们能够成功。
2: 有情况啊！陈警官，日本人，是你个大头鬼是吗？说什么呢你？你指？
1: 于警，谢谢你。走吧。
2: 捏不死你，我捏不死你。

0: 跟我们走吧，我还没报呢。老中村绝对不会相信我的。
1: 给我一枪！
0: 你说什么？
2: 给我来一枪！
0: 岩本，岩本，你没事吧？
3: 同志，对不住了。我们还要快，快要的了，小鬼子昆西控。哎呦，有戏啊！有戏，快！
4: 什么时候的动手？
3: 等二小队的枪声。这帮兔崽子，
4: 完了！
3: 可惜啊，不是我亲手宰了他们。
1: どうした？

下飞机。

0: 准备，
1: 导航向，准备投弹。
0: 投弹，投出。

0: 现在任务完成，大家准备返航，
1: 准备撤退。
0: 大家坐稳了，现在准备返航。
1: 啊，返航去哪儿了？除了重庆还能去哪儿？
2: 重庆啊？
1: 不是，我们坐的是日本人飞机，会不会打下来的？
3: 冷锋，你叫藤原刚通知国军地面部队，说我们代号是3280眼镜蛇突击队，要他们引领我们返航。
0: 藤原刚，
4: 请通知
0: 地面部队，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代号3280，
4: 已经返航。
1: 是。
5: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紧急公务啊？
6: 已经让人核实过了，他们的轰炸机正在飞往重庆，我们前线的电台已经接收到他们的呼叫。
5: 他们不仅没有死，而且还摧毁了731部队。
6: 是共党救了他们，他们会说出去的。
5: 共党救了他们？
6: 救我？
5: 想办法给我干掉他们。
6: 可是防空部队不听我们的招呼，
5: 告诉他们飞机上是日军，他们携带的生化武器，他们是伪装袭击重庆，一定要给我干掉他们。

0: 校正他们的航向，引导他们降落在我们机场。
1: 是。眼镜蛇突击队，眼镜蛇突击队。
2: 现在同一架坐标飞行。
3: 收到。
4: 是。
5: 是。团座，重新电话，找你的。
0: 喂，我是高炮团长，请讲。
6: 陆团长，我是军统毛人凤。
0: 毛先生，我正在引导你们的突击队降落在我们机场。
6: 陆团长，我告诉你一个绝密情报。
0: 是，我在听。
3: 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地面部队，请回答。
6: 我很痛心，他们曾经是我的同志，但现在只能断腕了。
0: 我明白了，我马上组织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传我命令，
5: 是，
0: 高炮射击，击落这架轰炸机。
3: 报告此次，地面联系不上。
7: 看怎么，地面部队一直都没有回应，我们无法发动。
8: 要他再联络。
9: 再联络，再联络。
3: 是。地面部队，请回答。
10: 怎么回事啊？
11: 不对劲，我们的通讯系统没有。

0: 七个人了，那怎么办？
1: 没关系，你们一人一个。那你呢？我自有办法。
2: 你疯了？这是在天上。
0: 朱哲，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跳伞，我是专业的。通知藤原刚，大家准备跳伞，快！
3: 是。
0: 藤原刚，准备跳伞。
4: 准备跳伞。
0: 是。

0: 掉了。
1: 对，
2: 谢天谢地呀。
3: 喂，
4: 牙西片
1: 校长。
5: 雷农，
4: 军统这次干得好啊，硬是端掉了731部队，还炸烂了加藤师团。情报我已经看过了，雨农你是功不可没呀。
1: 谢校长褒奖。
4: 那些突击队员呢？
5: 他们回来我要亲自为他们授勋。
1: 他们
4: 怎么了？
1: 他们抢劫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4: 哦，日本轰炸机，哈哈哈哈，好啊，
1: 被国军防空部队误认为敌机
4: 啊，
1: 击落了。
5: 娘西皮，
4: 我要枪毙这个防空指挥官。娘西皮，这都是党国的功臣，立即给我出动搜索队搜索。
1: 是，学生马上执行。
5: 记住，
4: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别再来见我了。

0: まだ逃げたのよ。こじきで、こじきで。おい、大丈夫か。大丈夫か。
1: 你怎么跳的溜这么紧？
2: 因为我是这一啊，老天爷吹的我。
3: 哎，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我的脚崴了。
3: 啊，跟我一样。
4: 你们在这儿啊？
5: 徒弟，你松开！
6: 你松开！
5: 你不松解不了，
2: 我这没法松。
5: 我这有法松吗？
6: 你松开，松开，
5: 没法松。你听不听我的？
2: 我松不了，我这。
5: 哎，你干啥？嗯？哎，哎，对呀，早知道就用它了。
2: 要我说你笨的，你也聪明不到哪去。
3: 好了好了，陈教官和冷教官呢？
2: 哎，在上面。哎
5: 哎，在那儿呢。
2: 哇！这才是仙人跳啊！
3: 没事吧？
7: 我们现在寻找附近最近的国军。这万一……我知道，对于很多事情，你已经失去了信心。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
3: 什么希望？
7: 我要跟蒋委员长通电话。走吧。
4: 敵不足がひどく。
0: オペの用意。急げ急げ。
8: 以上のようになります。岩本君は今病院で手術中です。命の崖っぷち。何かご指示ございませんか。
9: もうね。

0: 他们是不是来救我们的？不清楚。大家戒备好！下面的弟兄听着，我们是眼镜蛇突击队，你们不是要找我们吗？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86军的。叫你们的团长带着电台上来，我们在上面等他。
2: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1: 在没有跟重庆通话之前，我们谁都不能相信。哼，真是打迷眼了！眼镜蛇的弟兄们，
2: 你们咋在等我开车啊？
0: 叫你们团长上来，快点！好，好，好。
3: 校长官，我们在这等着。
2: 是。
4: 军参谋，团长来了。
2: 团长都来了，咱们下去吧。队长，
3: 这怎么了？这是
2: 怎么回事？哪里看见了？报告团长，眼镜蛇已经找到了，但是他们不肯下来。
0: 眼镜蛇，兄弟们，我是八十六军三幺师龙一台团长，请你们下来。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陆军少校陈一鸣。我们必须要跟重庆方面通话，才能放下武器走出来。
2: 跟重庆？
0: 对，我们是被自己人的高射炮给打下来的，现在我们要和重庆通话。
5: 但是我的电台也接不到军统局的电台啊，我们不是要跟军统局联系，我们要跟蒋委员长直接通话。
6: 吴营长，
7: 什么事啊？
6: 眼镜蛇突击队有消息了。
7: 哦，找到了，
6: 找到了。 还有活的吗？他们都活着，都活着。他们都跳伞逃生了。啊，哈哈哈哈！那还等什么？赶紧接到重庆来，这些都是党国的功臣。他们不肯下山，在跟国军对峙。
7: 怎么回事啊？
6: 他们要求跟委员长直接通话。
7: 他们想干什么？
8: 难道都疯了吗？否则，他们就不下山，宁愿死。良心，这怎么得了？
9: 你倒是说句话，
8: 老板。刚才我想了一下，陈一鸣既然回来了，他就不敢跟我们摊牌。
9: 你说说看。 他很清楚我们军统的能力，他如果叛逃到共党那边，我们无可奈何。但是他要回到国军的地方，他应该知道我们很轻易就会把他置于死地。
10: 轻松的置他于死地，可是现在校长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怎么置他于死地啊？
9: 虽然见不到校长，但校长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底细。
10: 可是。
11: 你给高炮团长打电话了呀？
12: 灭口，灭口。报，詹司主任到了。<笑>赵主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哎呀，
11: 团长，听说了周围有战果呀？
12: 什么战果？到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11: 团长，军统本部有个绝密情报，要我直接告诉团长。 军统已有情报找我干什么？他可以直接递交上级长官部啊！
12: 这是委员长的命令，谨听委员长教诲。
11: 那我们戒备。是。
13: 眼镜蛇，这里是上级长官部。
11: 眼镜蛇收到。
13: 委员长要跟你直接通话。
11: 是。
12: 我们要去哪？<笑>
11: 就到这里了，有话就快说吧，咱们动手。
1: 欺骗，只要杀你，你们都是党国的功臣，赶紧给我回来。
2: 是。
3: 放下你们的武器。团长，对不起。
4: 哎，长官好像哭了。
5: 他不是为了他的校长。
6: 那他为了谁？
5: 为了我们。
7: 为了我们？
5: 对，因为我们都活下来了。
8: 老总，你们这是？
9: 这个孩子要跟我们走一趟。
8: 啊！
9: 带走。
8: 哎哎，不可以的，这是我的孩子。
10: 妈妈，妈妈。
8: 老总，老总，这孩子还小，不懂事儿啊。
9: 让他活命。
8: 想想想，老总，求你放了他。
9: 你想让他活命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你满山遍野的喊下去，鬼都救不了。走。
8: 哎，

0: 干什么？
1: 抓起来！
0: 兄弟们，先别这样，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兄弟们，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带走。
2: 走。
1: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们敢打我？我是军统，
4: 打的就是你军统。
5: 怎么回事？
1: 县长，卑职是奉了上峰的命令。
5: 知道你们军统无法无天，但是我们这个医院能有什么鉴别？
0: 上
5: 峰，尽量把情况说清楚。

0: 你想什么呢？没什么，你一直走在道风的边缘，难道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1: 当然有，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让我当叛徒？
0: 我知道你是天子恩臣，皇甫的高材生，徐向前、郑耿、周逸群、朱云清、林彪、徐光达、黄公略、罗瑞卿等等等等，你真的认为你的这些学长是叛徒？
1: 你在对我做反动宣传，
0: 我有必要对你进行宣传，你说就算了。
1: 说实话，我把你当成是一个杀敌的好汉。

难道是校长不知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不讨论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机舱。你对你的校长忠贞不二，但愿你的校长。

0: 好啊，好，好啊！今天我很高兴。陈一鸣，
1: 到！
0: 你们都是党国的干臣呐。
2: 委员长，陈一鸣可是您优秀的学生啊。
0: 我知道的。你毕业的当年，我就接见过你。你是那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出了校门，你就到了德一日去留学，学的是空降兵作战。我说的对吗？
1: 报告，校长教导有方，学生愧对校长。
0: 年轻人嘛，是没走过弯路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昨日你沉沦，今日你辉煌，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你不愧是我的好学生，是党国的干臣。即陈一鸣等七人各晋升军衔一级。
3: 是
4: 是。
2: 恭贺陈中校啊。
1: 谢总司令。
0: 好，好。
5: 你是黄埔的高材生，有出国研习军事，淞沪战役你崭露头角，现在又建立了奇功，可谓党国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啊。
1: 是总司令夸奖。
5: 你怎么会甘居在军统门下做一个见不得人的特务呢？
1: 报告总司令，学生是因为阴错阳差，所以才会跟军统局的人联系在一起。
5: 你有想过带兵吗？
1: 报告，那是学生的志向。
5: 好，在你们没来之前，委员长找过我谈话，要我多关心你。委员长的意思啊，是说你过去犯了一些错误，但都是事过境迁的事情。你对委员长、对党国的忠诚，我们都知道。
1: 校长英明，学生知道，学生自己过去是真的错了。学生不应该受到共党所蛊惑，迷失了心智，以至于祸及自身。
6: 书生啊，你在想什么？
7: 何长官怎么会突然想到宴请我们七个？
6: 因为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8: 我们熬出头了？
9: 这是委员长看上咱们陈教官了，要委以重任。这在江湖上叫改换门庭，改头老大；这要在古代唱本里，就叫天子门生了。
10: 也就是说呀，咱们的荣华富贵来了。
6: 荣华富贵倒是不图，只要以后啊，别再受军统的气就行了。这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们再也不会受军统的气了。现在有了委员长和何总司令，戴笠和毛人凤，拿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可我也回不去，也不能跟他说一声，还得跟那个何总司令，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吃饭。
1: 书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2: 戴笠和毛人凤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1: 现在我们晴天白日勋章都拿了，委员长也接见了我们。就算他们俩对我们有什么阴谋诡计，能怎么样？
2: 但愿如此吧。
3: 现在美国开始援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国军组建一个伞兵部队。委员长这次晋升你的目的是有这方面的考量，他希望委任你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个空降兵团团长。但是你区区一个少校行吗？中校的军阶似乎又小了一点，不过让你代理一个团长也勉强说得过去吧。我想一年之后你就能成为正式的上校团长。
4: 报告总司令。
3: 怎么嫌官小？
4: 学生不敢。
3: 那你还有什么顾忌啊？
4: 学生斗胆进言，学生现在带的一帮弟兄，他们个个都是对党国对领袖忠贞不二，学生希望这一次能够带他们一起去组建伞兵团。
3: 委员长有了黄埔学生才能镇得住军队，镇得住政府。你要是没有那些手足兄弟，你也镇不了你的部队吗？
4: 谢谢总司令。
3: 好，你帮我转告你这些弟兄，要他们效忠委员长，效忠党国。我向你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让他们打下一片美好的前程。
4: 学生一定会珍惜总司令还有校长对学生的厚爱，励精图治，效忠党国。
5: 这帮孙子鼓动校长摘我的果子，真是胆大包天，这不是明摆着要与我为敌吗？眼看着我的眼镜蛇突击队就要被那何老狗拉过去，成了他伞兵团的骨干，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
2: 戴老板，陈一鸣恐怕还到不了何老狗的手里。
5: 他有校长的手令，何老狗不就等于拿了尚方宝剑了吗？
2: 如果陈一鸣志愿留在我们团体，从事最危险的工作，恐怕校长也不好说吧。
5: 陈一鸣能愿意？你还不了解他吗？他根本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他还能志愿留在咱们团体？他把我们的早日脱离团体呢？
2: 俗话说得好，留人留心，留不住人也得留得住心，只要他心留在这儿，人走不了。老板，我们把他的心留下来。
5: 别跟我卖关子，赶紧说。
2: 陈一鸣倒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他重情义，他丢不下他那帮弟兄，丢不下他那帮部下，而他那帮部下就是他的软肋。
5: 什么软肋？
6: 放我出去！我是国军少尉军医，我是抗日的有功之臣，你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放我出去！
7: 顾市长，没用的，他们是军统，不讲道理。
6: 真是无法无天，党国早晚毁在这些特务的手里。
8: 哪有一点王法？
6: 讲王法，那就不是现在的时代了。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是江湖卖艺的。我男人还是国军的军官，结果呢？
6: 那他们为什么抓你？
9: 我不知道。
10: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换大哥？
11: 不是大哥，是部门。
12: 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换什么部门我都没意见。
13: 我们不再是特务了。
1: 对，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党国军人，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伞兵团的骨干军官。
10: 啊，还要跳伞呢？
13: 我是日本人，可以加入你们的正规军。
11: 你的问题上级已经同意了，他们同意你加入中国的国籍，但是你也有权保留你自己的国籍，你可以加入伞兵团当外籍教官。

0: 说，倒是真的不错，但是能实现，怎么不能实现？你觉得军统会放过我吗？如果事情都是不是一就是二，中国的事情早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1: 那你有什么看法？
0: 军统一定不会让我们脱离的。
1: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0: 我们已经为军统卖命了。执行超过两次任务，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对不起军统。
1: 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
0: 军统才会去做。军统做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你没好处。

0: 么？开会呢？
1: 报告，我们正在开会，检讨这一次的任务成败，汲取教训。
0: 身居奇功，还谦虚谨慎，不错。
1: 毛先生这么晚来视察，一鸣倍感荣幸。
0: 你成功了吗？你很红，名气大得很。校长授勋，何司令宴请，我的部下我见都见不到，我只能亲自来了。现在几点了？
1: 十点半。
0: 眼镜蛇突击队几点熄灯休息啊？
1: 九点半。
0: 哦，成功了，对部队的约束也放松了。
1: 一鸣知道错了。冷风，
2: 有，
1: 带他们下去休息。
2: 是。
1: 毛先生，请。

0: 坐。
1: 一鸣不敢。
0: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已经忘了你是谁了吧？你还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1: 我是国民革命军军人。
0: 对，还是将要组建美援伞兵团的团长陈一鸣中校，对吗？
1: 毛先生，我本来是要准备明天给您汇报。
0: 陈一鸣中校，你还需要向我汇报吗？
1: 一鸣组建伞兵团，不光是总司令的意思，也是校长的意思。
0: 你搬出校长来吓唬我，别忘了，一年多前，你是我军统西风集中营的囚犯，我不是戴老板看中你，在集中营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1: 我已经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忠于党国、忠于校长的。
2: 忠于团体了吗？
1: 什么团体？
3: 军统。你不该忠于军统吗？你忘了你加入军统时的誓言了吗？
1: 那么军统有把我们当成是人吗？
4: 什么意思？
1: 军统局为什么要出卖我们？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在敌后出生入死，甚至于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和日本人一块同归于尽。为什么军统的人还要把我们出卖给日本人呢？我为什么还要对一个会出卖我们的团体效忠？不是我有意思，是军统有意思。包先生，我已经决心不再为军统效命，也希望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那帮弟兄一条生路，一鸣会感激不尽。至于这件事情，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
0: 话说得很明白了，你可以站着死，没问题。我奈何不了你，你是红人吗？民族英雄，天子门生，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对吗？你看着我干什么？
1: 你抓了我弟兄他们的家人。
0: 对，
1: 我是特务，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0: 既然你话说得这么决绝，我也没有办法。明天那些俘虏的人头会挂在你的大门口，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3: 为什么不这么做？
1: 你是在威胁我。
3: 我就是在威胁你。眼镜蛇突击队是我们军统的，不是何老鬼的。
1: 团体有能力造就你，
3: 也有能力灭了你们。
1: 你就不怕遭到天谴？
0: 我踏上这个行当，我就没想过我会死在床上。你要不想让我遭天谴，就好好约束你的部下，继续为团体卖命。

0: 翟参谋，我们直接去灭了他。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弟兄们，我很抱歉，我们只能继续做特务。他对我们的家人下手了。我儿子呢？抓了。
1: 怎么会这个样子？关在哪儿了？我媳妇儿呢？
2: 军统呢？宰了他们！别冲动你啊！什么别冲动？我媳妇儿都没抓了，小裴说的没错。
3: 别冲动，你这样于事无补，军统会下黑手的。
1: 那我们后面该怎么办？
0: 我们别无选择。
1: 难道我们继续给军统卖命吗？
4: 给军统卖命，
0: 他们就不会动我儿子吗？暂时不。
5: 暂时，什么意思？王仁凤已经跟我们摊牌了，我们不是军统死心塌地的亲信，他比谁都清楚。而且我还知道军统那么多黑幕，一旦传出去，王仁凤死无葬身之地。他恨不得现在就宰了我们，但是他们还，我们声望在外，委员长都很看重我们。此时此刻，他没法动手。
6: 如果有了合适的时机，他还是会对我们下手的。
0: 没错。
6: 与其说让我们为军统卖命，不如说，只是把我们控制起来，等待合适的机会再下手。
5: 那我们就找委员长。
6: 双方已经图穷匕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去找委员长，我们的家人立刻就会人头落地。
5: 陈教官，你有什么打算？

0: 老中村又不是傻瓜，肯定会怀疑到他的。
1: 可能是岩本觉得老中村暂时不会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吧。
0: 可能？什么叫可能？
1: 我错了。
0: 明知道有危险，你还让岩本去？
1: 岩本很聪明，一旦有必要时，我们的人会去救他。
0: 岩本很聪明，那么你认为老中村很傻吗？现在能不能想办法把岩本给接出来？
1: 不行，他受伤了，不能行走。
0: 那好，严密关注岩本的伤情，一旦伤养好了，立刻组织人把他救出来。
1: 是。
2: 好，这件事情暂时就这样了。
0: 下面你说一说严密和突击队的情况吧，进展得怎么样？
1: 军统绑架了他们的家人，他们只能屈服于军统。
0: 这一点不足为奇。
1: 其实他可以带上他的部队，还有他们的家人，投奔我们。
0: 陈一鸣对军统已经彻底失望，他对他的校长还抱有幻想，忠君和爱国在他的心里还是统一的。
1: 那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吗？
0: 在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彻底失望之前，我们只能袖手旁观。
1: 我们为他做了那么多，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0: 他不是不明白，他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舍不得的不光是他的校长，还有他的幻想。陈一鸣是黄埔军校的天子门生，不是那么容易就脱胎换骨的。你在想什么？
1: 啊，没什么，走神了。他又舍不得我了。

0: 怎么在这儿？
1: 你能去我的房间，我就不能来你的房间吗？
2: 能，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1: 军官华明策给你送来了。
2: 美兵
1: 在，
2: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刑营备案。
3: 是，
1: 我给你的华明策不是让你送到重庆刑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委座要求掌握川军全部军官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
1: 左一个职责，右一个职责，张口闭口都是委座。委座比你的爹妈还亲啊！
2: 冯司令，请你不要提到我的爹娘，我不愿意把个人恩怨掺进来，你懂吗？
1: 啊、哦，小兔崽子，算我说走嘴了。
2: 我不是兔崽子，国民革命军少校主任，请你放尊重一点。
1: 我是你姑父，是你最亲的人，这你总该知道吧？
2: 革命军人以身报国，我的眼里只有领袖和国家，没有别人。
1: 我真得恭喜蒋委员长，有你这么个门徒。我辛辛苦苦种庄稼，他轻轻松松的来收获。
3: 好好好好好好，
2: 冯司令，你不能走。我的第一个要求你办到了，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什么？
2: 那个女红军，你必须把她给我送过来。
1: 这不可能，你们贺参谋长同意的，我凭什么交给你？
2: 因为她是共产党，川军里绝对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存在。
1: 你们的陈公博、周佛海两位部长都是共产党，怎么还能够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2: 那是过去，他们早就不在共产党了。
1: 啊，那他的情况也一样，他早也不在了。
2: 可是你没法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啊，所以这个人你必须给我送过来。
4: 报告。司令，少尉副官封平向你报道。

好，很好。看看，他要是共产党的话，怎么能穿上这身军装？他怎么可能在我身边？我们走。

0: 你可想好了，跟我赌这半年的时间。你不可能赢我的，但是我想用这半年时间看清楚，你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是个什么人还用看吗？我的副官会很累人，你要有准备。
1: 这个我不怕。
0: 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说话粗声粗语，你得习惯。
1: 你龙溪码头的演讲我都见识过，还有什么习惯不了的？
0: 我的演讲有什么不对吗？你是在学山东军阀张宗昌、韩复榘，连话都是他们的。可张宗昌他是真的不懂，而你是装的，你是在用粗鲁愚昧掩盖自己，为的就是保命。我手里握有几万人马，我还用保命吗？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1: 是红四方面军的徐总指挥。 他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龙溪事件你拿红军耍花招，他就真的配合你发了疯电报。后来我带游击队回巴中，一路上撒了好多传单，为的就是给你解困。红云寺是我帮的徐向前，
0: 没错。但徐总指挥攻占灵鹫峰，打垮刘成火，让出了一条大路，让你长驱直入通南巴，也算是回报你了吧。
1: 其实你跟红军的目的都一样，都不想打内战。
0: 好了，我们不说了。我的几位太太都见过你了。
1: 嗯，他们来过旅馆。
0: 这是他们的月例钱，以前都是由邱副官负责发放，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
1: 是，司令。
2: 大帅来电话说，红军从猫耳盖南下了，目的地很可能是雅安。
3: 他们不是要北上陕甘吗？怎么又南下了？
2: 北上是一部分，大部分南下了。雅安是西康省会，川西咽喉，又是个大粮仓。委座已经把薛岳和周浑元的纵队调过去了。大帅正在安排川军布防。司令，情况很严重啊。
0: 成都的军事会议刚刚开过就变了，看来老子是躲不过这一回了。

0: 冯府，这个让我痛恨的地方，想不到我又要走进来了。
1: 又输了，再这么输下去，我得把内衣都赔上。
2: 那破内衣谁稀罕啊？哎，他天天跟我吹牛，说什么他内衣都是些洋货，上海产的，指不定是哪儿的呢，啊，是不是？
1: 我怀疑你们两人是一伙的，两只山羊吧。
3: 二姐，你别总是贼喊捉贼的，山羊就是你自己啊。
1: 哟，这不是大太太的小侄儿吗？几年不见，升官了。
4: 你们几个就是冯天奎的太太
2: 啊？
4: 知罪吗？
2: 哟，怎么一上来就问我们罪呀，哥哥？
4: 委座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赌博打麻将，就凭这一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们。
1: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按辈分我们都是你的长辈，这你也敢抓呀？
4: 不管是谁，只要是赌博，我就可以抓，而且还要没收全部赃款。
2: 哎呦，要没收赃款啊？那好啊，那我是在这儿托给你呢，还是咱俩进屋？

0: 我悄悄托给你呢，什么意思？我们赌的是女人的内衣，姐妹们，她要是喜欢，咱们就都脱给她吧，啊？哟，还不好意思呢，走走走走走，我铺在这边。哎呀，就走嘛。
1: 对，你把它脱，
0: 别把它给劈成两半。
1: 你居然那么脱？ 反正传出去，丢人的是他们。只要是赌博，赌什么都是赌。怎么？女人一不要脸，你就害怕了？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给我出头。我郑冲除了领袖，我谁都不怕。
0: 冯副官，你这可真是耗子窝里来一只兔子，冲什么数啊？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知道自己老几吗？这是你们三个这几个月的利息，由我来负责分发。如果你们谁再出言不逊，我就不发给谁，我绝对说到做到。

0: 我会按计划除掉风平。山羊。
1: 司令，紧急电报。
2: 大帅命令我部迅速集结开榜，十日内赶到天泉庐山一带布防。
3: 就在这儿。还有，红军从卓河矶出发，已经占领了宝兴县城。在这儿。
4: 他们真的要是从这儿下来，真的想打下延安建立根据地吗？
2: 不会那么容易。中央军两个纵队近20万人，加上川军，老蒋又把空军调过来了。我听说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已经布满了轰炸机。
4: 中央军的阵地在什么位置？
3: 在这儿。这边是薛岳部，这边是周浑元部，我们正好被夹在中间。司令，您就是再不想和红军作战，这次也避不过去了。
4: 为什么？
2: 要是还像红云寺那样，恐怕是玩不转。薛岳和周浑元不是刘成虎，加上我们身边有个政训处，您想偷个鸡、搞个小动作什么的，贺国光那边马上就知道了。
4: 但不打内战是我的原则，老子要是不奉调去前线呢？
2: 他们正在这等着呢，您要是不奉调，马上就把您换掉，到时候您可就吃了哑巴亏了。

1: 命令团级以上军官到作战时，我要布置作战任务。
2: 司令，您决定去前线了。现在的情形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1: 但我的原则不能变。
2: 站住！什么意思？里边正在开会呢，你不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
1: 站住！里边开的是剿共军事会议，你是共产党，你当然不能进去了。我是司令的副官。副官，你自己看，这上面是不是你签的字？要是。
0: 我就登报工部于众，你就可以进去开会。要不是，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
2: 你自己找什么？
0: 司令，看这个。什么玩意儿啊？
1: 哎，这是贺灿佐给我的，你怎么给撕了？
0: 撕了？怎么了？你让贺国光来咬我一口啊？ 今天这个会啊，要不你们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参加。吵什么吵？老子烦，懂不懂？
2: 接着吵，让进去开会。

0: 这个武太太可真厉害，这个月扣了我10块钱呢。哎，我还打算寄钱给我舅母呢。
1: 什么武太太？她过门了吗？她还没进门呢，就给我一下马威，扣了我20块。
0: 不是说共产党同情那些被压迫的人吗？我们被冯天奎压迫，他不帮着我们，帮冯天奎当狗腿子。我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地址，不然写信告他。
1: 你得了吧你！你就会写信告状，你还会点别的吗？上次给蒋夫人写信，把我们害得多惨。哎，
0: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个小青进门呢。哎，
1: 今天晚上碧绿园有川戏，咱们看看去，看小青到底长什么样。人都定了，
0: 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
1: 当初就是我们反对老爷才换了人。如果现在我们不反对了，没准老爷就回心转意了呢。你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去看戏，有何不可？好啊，今天晚上去看戏，看小青。
2: 先走，出去陪我吃个饭。
3: 我不去了，我还要整理会议纪要，正式委不了。
4: 嗯，好吧，那个具体的作战部署呢，我还要跟你详谈啊。啊，那你先去吧。
3: 庄儿，
4: 嗯，听说到我府上去了，啊，几个姑奶奶都见到了，
3: 见到了。
4: 啊，
3: 不怎么样。
4: 哼哼，眼光还挺高。
3: 哎，我请你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5: 没，我还要制定作战部队的计划呢，没空跟你吃饭。
4: 邪了门了，想请人吃个饭，都请不着。
6: 这年轻人，太不懂。

0: 又回来了。哦，他怎么都不在，都出去了。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去毕丽媛看川戏去了。郑主任下午来过，他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这张纸条撕掉扔了，我就把它捡了回来，粘在一起，你看看吧。
1: 姑妈，你就在这儿看着，我去一下就回来。
0: 菩萨保佑吧。

0: 半夜找我什么事儿啊？别吼！
1: 你混蛋！我告诉你，我有事儿跟你说。
2: 毕丽友，你去过了？
3: 去过了。三位太太都不在。司令，徐安老板说，戏刚开的时候，三位太太去待了一会儿，就各自走了。
4: 军爷，您慢点，慢！军爷，您慢点！
1: 你给我撒开了！别碰我！我还没喝多呢，你别碰
2: 我！我回去。
3: 是。
0: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4: 好嘞。
5: 进去吧，就说看戏的事儿。
6: 哟，辉哥，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哟，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我这就陪您。我的不是，我罚酒三杯。
7: 喝酒不着急，

0: 说说吧，今天都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到碧绿园看戏去了，看《白蛇传》，可算看到那个小青了。司令啊，你的眼光可真是，就是啊！哎呦，奎哥，人家都说那小青的脸上有麻子，我看人家那哪是麻子呀，人家小青脸上分明就挂着一串夜明珠呢。那小屁股肥的，咱成都平原啊都没那么肥。瞧人家那身段，把我们仨全给比下去了。您不疼他，您疼谁呀？
2: 姐姐说的太对了，老爷，我们呐赶小青简直差远了。
0: 碧绿园今天晚上演的是《白蛇传》。
1: 啊，是啊。
0: 碧绿园今天晚上的戏单子。编，接着往下编。那小青还怎么着了？
2: 老爷，对不起，我没去看戏，我去医院了，我肚子疼。
1: 奎哥，我也对不住您，我也没去看戏，我上那茶馆啊，看人家搓麻将去了。
3: 我上街随便逛了逛，看人家婆媳吵架。
0: 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就没人去永州旅馆吗？
1: 没有啊，上那儿干嘛去啊？
2: 我也没去，我一直都在医院。老爷，您可以去问大夫。
3: 永州旅馆不是住着封副官吗？我可没兴致招惹他。
0: 你还知道老子要出去打仗了，谁在背后使黑枪，我饶不了谁。
1: 得嘞，以后咱们仨的日子难过了。

0: 我还以为我是起得早的，没想到你比我还早。
1: 哎，曾管弦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呐。赵明啊，有事吗？
0: 山阳来了消息，昨晚刺杀冯平失手了，是郑冲缴了他。

0: 他喝醉了，去找冯平理论，正好碰上山羊动手。后来冯天奎也来了，他怕暴露就撤了，但后来回家他们编瞎话，被冯天奎当场拆穿，还好没有暴露。
1: 我怎么听着像是一连串的巧合？山羊跟郑冲接上头了吗？
0: 有传过消息，但山羊没敢向他暴露身份。
1: 嗯，这样做是对的，什么事情都要防个万一嘛。他们各有各的职责，郑冲已经把冯天奎所有的军官名册都传给了我，这就是成就啊。他们这支部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可我听说这小子把冯天奎整得没脾气，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1: 我倒觉得不是冯天奎拿他没办法，而是有所顾虑啊，恐怕是欠他的血债太多了。刘总司令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川军已经向天泉和庐山方向集结，郭勋齐部呢已经在宝兴跟徐向前交上手了，宝兴没有守住啊，所以我向刘总司令邀请，急调冯天奎部前来替下郭勋齐。冯天奎不是在川军当中唯一一个跟红军没有败绩的吗？好啊，这好钢咱们就要用在刀刃上啊。
0: 可是有了红云寺的教训，我还是很担心的。还有那个冯平怎么办？
1: 赵民啊，你怎么就转不过来弯呢？你是怎么杀那个邱副官的？你就不能再杀一次冯副官吗？
0: 我懂了，而且这次情势不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而且我再告诉你，这一次冯天奎那真是大难临头了，只要他肯上前线，他就没有可能再班师回他的永州了。
2: 哎，李山，
3: 嗯，
2: 要不你先去睡会儿，我看着他。哎，醒了醒了，哎呀，他终于醒了。
3: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2: 嗨，我们俩呀、都守了你两天两夜了。
4: 主任，你这回喝多了酒，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啊。
3: 两天两夜了
5: 啊？司令部昨天就开拔了，冯司令在走前还过来看过你呢。
3: 司令部开拔了？
5: 对
2: 对啊，前线告急，部队紧急出发，冯司令来看过你，看你酒醉没醒，就让咱们政训处留下来负责永州的留守工作。哦对了，他说他那几个姨太太啊也都交给你负责。
3: 不对，我怎么能睡两天两夜呢？
6: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3: 一定是那个姓冯的，一定是那杯水有问题。
2: 不是，你和那个姓冯的一起喝酒，
3: 没法给你解释这么多。我们得赶紧上前线。
5: 可是冯司令命令我们留守啊。
3: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如果我们不在前线，万一那支部队出了问题，委座怪罪下来，你负责呀，还是你负责？
2: 那怎么办呢？那部队的车都已经开走了，咱们怎么去啊？
3: 部队的汽车开走了，那地方上总有汽车吧？帽子呢？走。

0: 我军一地打穷来了，把电台都打开，我要和各旅保持联络。是。
1: 你在先头部队，怎么跑回来了？
2: 我们遇到了郭勋旗的溃兵，拿到了几张红军的标语，你看一下。
3: 小丽，念一下。
1: 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
2: 红四方面军宣。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1: 那次是在永州，打到重庆吃火锅。啊，
2: 司令，你还真挺会替红军编段子的嘛。这个就咱们三个知道就行了。这回这是谁编的？怎么学我呀？
1: 这次不是编的。
2: 这就是红军的口号，这吃大米跟吃火锅可不一样。哦，我搞懂了，红军在草原上那里根本就没有粮食，眼瞅就要过冬，他们行动的目的是粮食和棉布，根本就不是建立根据地，对不对？
1: 红军知道胜方力量的悬殊，他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保全有生力量。
2: 你先回先头部队去。
4: 有心情况，随时报告我。
1: 好，我知道了。
2: 既然红军是冲着粮食来的，我们的作战目的就很简单了。您
4: 是怎么打算的？我的原则没有变过，不打内战。
2: 红军冲着粮食来，我就送他点粮食，他自然不就退回去了。
4: 恐怕这次不会那么容易了吧？
2: 现在关键是刘湘得明白。 人家不是来霸占你婆娘的，已经挑明了，就看一眼，看一眼就走。我想人家不是来霸占婆娘的，刘湘总不至于真要去跟人家玩命吧？
5: 报告司令，刘总司令来电，要您和参佐火速赶到雅安开会。
2: 回电，知道了。
5: 是。
2: 机会来了，我们走。
6: 快点！哎，主任，这不行啊，这太慢啊，这个
7: 跑了全城也弄不了一辆汽车，哎，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阴谋，懂吗？
6: 那我半天就找了这么头老牛车，他们就是不让咱们上前线。主任，就这辆破牛车，咱们十天半个月他也到不了前线呀！
7: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快点，快点，快点，
6: 这样，快点，快点。
1: 干他说，不是，哎，那个大太太有一侄儿，哎呦，刚才在那边啊，三个小伙子赶着一牛车，说要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慢咱也就罢了，人牛赚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鸽子给急的哟，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哎，咱把旧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怎么，你想帮他？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

0: 姐姐，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让他说。不是，哎，那个大太太有一侄儿，哎呦，刚才在那边啊，三个小伙子赶着一牛车，说要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慢，咱也就罢了，人牛赚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鸽子给急的哟。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哎，咱马厩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怎么，你想帮他？
1: 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那你把马借给他，他也不会骑呀。你放心，有我在，我是马帮的女儿，从小就干这行，我保证他一定很快就能赶上队伍的。
2: 老四啊，老四，你是找着机会想到奎克身边去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去。

0: 我也得去，我给他们唱京戏去，我犒劳三军。你们都没安好心，你们要去了我也得去，我写诗，我鼓舞士气。哎呀，姐姐们，如果有那机会，我先让你们行不行？好啊，去马厩，牵马去。
1: 田奎啊，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军第六路军的总指挥，薛岳将军。薛将军也是这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这位是中央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周将军。
2: 你就是人称冯大炮的冯田奎吗？
3: 不敢当。
2: 薛总指挥才能算是大炮，兄弟我只能是个小炮。
4: 你不过是川军的一个师长，自命海陆空司令，你凭什么这么牛啊？
5: 周将军，听说你娶了八个老婆，我才娶四个，兄弟，我在你面前是想牛也牛不起来啊！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在这儿说了，我们进屋吧。
5: 大罗，郑冲呢？
6: 怎么没来？
7: 他留守了。全师几万家眷的思想工作，也很重要，不是吗？关键的时候不在岗位，搞什么名堂？驾！
6: 这样坐的也太闷了。唱首歌吧。
7: 唱啊！ 怎么不唱啊？哎呦，你自个儿唱嘛！哎呀，一起唱嘛！
6: 驾！驾！驾！
4: 我们就不拘泥于形式了，薛将军，你先说一下吧。
2: 军事会议。 就不等刘总司令了，我让他上明山前线了。他的部下不像话，丢了宝兴县城，现在百丈关也有危险了。
8: 薛将军，让刘总司令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9: 这算什么？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剿共不利，薛总司令一句话就把他撸了。云南主席龙云，他在昆明出了问题，照样。
8: 也把他撸了。薛总指挥代表的是伪作，
9: 还是中央军的大腿粗啊？你知道就好。你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20000多人，就是武器太差了。
8: 共产党的武器比你还差。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 共军的主力四军和31军占领了宝兴，又向天泉、庐山进犯。根据最新消息，现在只有这两个县城还在川军手里外，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共匪的另外一股主力九军、30军从十面出发，经过行经，逼近了明山和邛崃。
2: 这里离成都只有100多公里，只要他们攻下邛崃，那么成都就无险可守了。
10: 我的乖乖，黑虎掏心呐！
2: 冯师长，你的部队已经到了明山附近，对吗？没错，你是让我在那儿展开防守。 那好，我现在马上命令我的部队停下来。
10: 你先
8: 不，明山、邛崃一线，由刘总司令负责。

1: 你的部队要加快行军速度，我于今晚酒时前赶到这里。鱼犬镇，
2: 鱼犬，啊，这两个字念鱼犬啊？
1: 司令，嗯，
2: 是鱼犬，是天犬的鱼犬。
1: 哦。
3: 报告，冯副官，司令有令，部队于今晚九时前务必到达鱼泉。
4: 好，知道了。地图。
5: 就是这儿。我们和红军隔了几十里，我们不是来作战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别问那么多，命令部队加速向鱼泉前进。
5: 是。加速前进。
6: 鱼泉的左右前翼是中央军228两个纵队，让你缩在后面，我对你够照顾了吧？呵呵呵，这个轻浮兄弟可享不了。我愿意跟中央军换个位置。
7: 怎么，派给你的任务你不满意吗？
6: 我敢不满意吗？在座的谁也不是傻子。共匪下田泉是干什么来的？是冲着粮食来的。
7: 鱼泉是粮仓，你是让我守住鱼泉的阵地，还是让我保粮食？
6: 阵地、粮食都不能丢，谁要是丢了，就人头落地，这是军法。啊，不，不行，不行啊！这个活我可接不了，我跟周将军换。
7: 少啰嗦，这是命令还讨价还价吗？你跟我拍什么桌子？ 不就比我多几个老婆吗？
6: 行了，不要再争了，作战方案已定，不可更改。杨奎啊，你可以提要求吗？老贺出面了，我给你这面子。宜轩的阵地我可以守，粮食我尽力保，但我有条件。
7: 什么条件？20万大洋。
8: 10挺重机枪，100万发子弹。行，那就这么定了。
9: 石总，你怎么能答应他呢？明摆着是陷阱啊！
8: 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9: 他的话音你没听出来吗？阵地粮食都不能丢。 丢了就叫你赔。这个薛岳人称混世魔王，之前他高垮了贵州的王家烈，眼睛都不长一下，还有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去。国光，就是这个人，使你几次蒙羞。
8: 你拿他还没有什么办法吗？你看刚才他那个脾劲，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也见识了吧？我都想把他拉出去一枪给毙了。这次啊，我替你收拾了他。狡猾有余，成事不足。共匪不是傻瓜，明知道我们战友地势之忧，还会从山沟里绕过来吗？哼，冯天奎呀，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1: 薛总指挥，这次用的是肥肉战术。共匪在草原几个月饿坏了，我们就扔块肥肉给他，在他吃肉时，各路纵队竞相出击，一举歼灭之。你说的这个肥肉是鱼泉和冯天奎对吗？如果红军不上当，那怎么办？
8: 你说一只饿极了的狼见了肉能不吃吗？ 张国焘的目的就是为了粮，他为此不惜劳师动众，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从茂功南下来此，他费了半天的劲，能空着手又回去吗？
10: 说句实话呀，张国焘如果能跟着毛泽东北上，何至于今天的困局啊？
11: 可我对这个冯天奎还是有些不放心。

心呐，他刚才发现了危险，却又答应得很快，这一点都不像那个老奸巨猾的丰田魁。再说了，他的身边还有隐患。

0: 我把答应他的军械和钱送去，顺便检查他的防务工事，也看看他那里的情况。我就不信他能把天翻了。好。
1: 司令，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红军，如果给他们足够的粮食，让他们能够熬过这个冬天去，他们是不是就该退兵了？
3: 他们的目的绝不光是为了粮食，司令，这是不可能的。
1: 我不光给他们粮食，我还要送他们20万大洋、10挺重机枪，外加100万发子弹。
3: 司令。
1: 您问薛岳要的这些，是给红军？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次的军事部署你看出来了吧？其实是川军跟红军火拼，中央军得利，川军的力量被削弱，中央军在四川就可以无法无天。
3: 我得想办法把钱粮给红军，让他们退兵。您打算怎么做？
1: 还是像红云寺那样，瞒天过海吗？只要老子身边没有别人的耳朵，就有可能。
3: 你要透露些信息给风平，看他的反应。
1: 嗯，
3: 不过我还是想不通，这明明是薛岳布的死亡陷阱，您怎么能跳出来？
1: 你看着吧，老子不光要跳出去，还得顺手塞个死耗子给薛岳吃，我恶心死他了。

0: 报告，郭团长遭受了三面进攻，伤亡惨重，他决心留在阵地拼到最后一个。
1: 刘长义和许斌洲他们两个团情况怎么样？
0: 不是很乐观，刘湘已经发了疯似的，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我们损失惨重啊。
2: 这个仗根本就不应该打，我们和刘湘是有默契的，互不相犯，可就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现在他们捅了川军的利益，他们能不拼命吗？
3: 两番雪山，两过草地，我们的同志有多少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可是张主席就是不敢出众，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他。
4: 好，你们说得很热闹吧。
1: 老孙，
5: 孙局长，你是从徐总指挥那来吧？
4: 啊，徐总指挥已经向张主席力争，并下达命令，我红九军立即撤出百丈关，退往蒙顶山方向构筑防御阵地，随时向天泉方向撤退。你们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老罗，
1: 好，
4: 我们到这边，我有话单独跟你说。徐总指挥让你去一趟天泉。
5: 到天泉有什么任务吗？
4: 冯天奎的部队到了天泉，就在鱼泉镇，我们想从他那里借条道。你来看，我们从百丈关退往蒙顶山西侧，然后到营津，然后绕过这里，这是中央军的阵地，我们从这边过去就到了鱼泉。
5: 用得着绕那么远吗？我们直插过去，这不就到宝兴了吗？
4: 说白了，我们是为了粮食。
5: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这就像个锅呀，我们是在锅底。依我看，这就是个坑，我们就在这坑里。这帮小子就知道逞点算计吗？怪不得血液这么大方，发钱发枪发子弹。要是在这儿打起来，老子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司令，这是两份电报。
2: 这是大帅的告捷电报。川军在名山的百丈关和红军激战，红军已经溃败。
0: 川军还能打过红军？嗯，
2: 这还有一份。红军已经占领了蒙顶山，有向天泉靠拢的迹象，望你部随时准备迎敌。

0: 月，真让谢烨算到了。我们马上会指挥部。赵明，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国光，你把这些东西送给冯天奎了？肉包子大锅，可惜了。
2: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你也别太过不去。郑冲刚才来电话了，他们刚到鱼泉。
1: 鱼泉？他不是被留在永州了吗？
2: 他是被人下了安眠药，醒来之后找了一辆马车。他到了，我就放心了。
1: 被人下药，是冯天奎吗？
2: 说来你都不信，是冯平。山羊没有杀他，他回头就耍了个花招。
1: 国光，我跟你去鱼泉，冯平这个人是个隐患，必须马上处理了。
2: 薛将军也是这个意思，走吧，他在那儿等着咱们呢。
1: 好。
3: 司令您看，红军分成了两股，一股在这儿，他们的正面是中央军，还有一股，也就是明山这股。如果他们向天泉靠拢，就应该这样，从这儿下来。
4: 他们这不是绕了个大弯吗？你知道他们这样为什么吗？
5: 为粮食。
4: 粮食？要说天泉有粮大户，那就是我们家。那看来他是冲着我来的呀。
5: 可有粮大户本来不是你家，是中央军。鱼泉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自己不守，要你来守？那到底是为什么？这还看不出来吗？喏，就像是一个包子皮，到时候把你跟红军全部都给当馅包进去，这就跟今年年初红云寺的情形如出一辙。
4: 乖乖的，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见识。
5: 这不是见识，是常识。罗参谋长，您心里应该也有数吧？
4: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再来一个灵鹫峰？
5: 您可演不了，你的左右都是中央军，可他们都不是刘成虎。
4: 既然这样，那我只能跟红军你死我活了。
5: 你更不会了，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还会往里跳吗？你心里已经有了对策了。
4: 哎，厉害啊！啊，没娶你当我的小老婆，真是有点可惜。
6: 报告。
4: 等会儿，没看见我这说正事儿了吗？
6: 政训处主任郑冲因事耽误，未及赶上部队，现在前来报告。
4: 我不是让你留守的吗？那几位姨太太，
7: 我们来了。哎呦，
8: 司令
7: 哥，
8: 我们姐妹们要当你的贤内助，所以到前线来给你打气。您放心，肯定不给您添麻烦。您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4: 那一群丧门星，哈哈，哎呀，你们来是谁的主意啊？还是你的？
5: 这老爷跟两位姐姐没关系，是我见郑主任赶牛车不是个事儿，所以才换马来的。
4: 哦，你挺积极。好好好好，老王那儿
9: 在，
4: 开车把他们都送回去。
9: 是。
4: 哎，你也回去。
6: 我既然来了前线，谁都别想把我弄回去。
8: 奎哥，我们也不回去。
5: 老爷，我不想回去，我要留在前线伺候您。
8: 你看看，四妹妹都要留下来，我当二姐的怎么能走呢？司令，我可以留下来给您擦枪。
10: 就是，我也不走，我给您擦鞋，我们还能给您
5: 洗衣
10: 服，我照顾您。您说您一个人在这儿，
4: 好啊，拿我这当堂会了吗？

0: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走啊，又既然都这么喜欢枪，我就每人发你们支枪。嗯，先到外边给我站岗去。
1: 站岗就站岗，只要留在司令身边干什么都行。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冯官，给他们换装发枪。冯副官，
2: 司令，他刚才出去了。
0: 啊，他出去了。

0: 你想杀了我？
1: 你在我水里下药，你害我，就凭这个杀了你怎么了？
0: 开枪吧。
1: 你以为我不敢？
0: 你当然敢，一条人命在你心里算什么？
1: 我从不滥杀，但就你该杀。说，为什么要在我水里下药？
0: 我没有在你水里下药，那天有人要暗杀我，你及时出现等于是救了我，我怎么可能下药啊？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暗杀你？
0: 我又不是傻子，那个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我知道我在冯司令身边当副官，就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 当然，这是国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这个共产党存在。
0: 你怎么还揪着这事儿不放啊？冯司令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1: 他是被你迷惑了，我不是他，我不会。
0: 那你开枪啊！
2: 干什么的？
0: 罗参谋长，
2: 枪放下。
1: 罗参谋长，请您不要阻碍我，我在履行我的职责。
2: 见到长官，你连起码的军规都不懂吗？
1: 对不起，参座。
2: 薛岳将军和贺参谋长马上就到，司令让你马上过去。
1: 是。还会再来找你。
2: 这小子太狂妄了，他没伤到你吧？
0: 没有，我刚才听你说薛岳跟贺国光已经过来了，
2: 康兆民也要来，司令让老王头用车把你送到126旅，看看那边的防务。
0: 司令的意思是让我躲起来。
2: 这个康兆民太阴险狡诈，司令是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邱副官的。
0: 司令的好意我懂，那司令现在的处境很难吧？
2: 本来是有个万全之策，可眼下内忧外患突然袭来，真是让人始料不及啊。实话告诉你吧，司令这次又掉进了陷阱，他不一定能爬出来了。
3: 冯师长，你要的东西我专门给你送来了。
4: 好，你还算是说话算数。郑主任，你去清点一下，办个交接手续。
5: 是。
6: 小郑是我精挑细选分到这儿来的，怎么样，工作还称职吧？
4: 称职，太称职了，有他在啊，老贺你就可以枕个高枕头安心睡大觉了。
3: 那叫高枕无忧。
4: 来来来，

0: 冯师长，你这儿怎么还有女兵啊？
1: 这就是我那几位娇妻。各位长官，要不要检阅他们一下？
0: 荒唐！
1: 薛总指挥看不上我这几个老婆，老何你呢？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吗？
1: 他们怎么也算你手下的兵啊？
2: 腰带有这么系的吗？啊？净搞些莫名其妙的事吗？

0: 别动！别动！干什么去了？
1: 干什么的？
2: 我是贩药的。
1: 我看你像共党的奸细。抓起来！
2: 我真是贩药的。
1: 冯师长，
0: 这是你的军事地图啊？
1: 那是我的。怎么把我的照片贴在这儿？哎，实不相瞒，总司令，您那大名大姓啊？
2: 绕的我呀是捣鼓过来，就娶老婆，你倒是有本事，学个字就这么难呢？你是怎么当到将军的？兄弟，
1: 我也是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凭的就是身上这十几处枪伤，没什么文化啊。不像薛总指挥，虽然我算不上是个儒将，是吧？但是我总不至于就是个烂将吧？
2: 你说什么儒将啊？那是儒将，儒将！你开杂货铺啊？那我可没这意思。教练，你来正好，你给解释解释。
1: 冯师长啊，咱们以后还得加强学习啊。委员长最看不上像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我有套《曾公文集》，日后送给你。这可是委员长要求每个将军必读之书。
2: 你要把他当作座右铭。是，兄弟，我一定拜读。我要向薛总指挥学习啊！将来一定想办法当上个儒将。你，我真是拿你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算了，我们谈防务吧。
1: 哎，
2: 临来的时候，我接到了情报，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 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他会和天全的四军31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虞全镇。
3: 你看，我早说了吗？虞全镇一定是前线。你慢点开。 不去126旅了，回指挥部。

0: 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他会和天全的四军31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鱼泉镇。
1: 你看，我早说了吗？鱼泉镇一定是前线。
2: 你慢点开，不去126旅了，回指挥部。
3: 冯副官，可这是司令的命令。
2: 司令那儿我跟他解释，调他回去。

0: 刘总司令，这次在明山百丈关，组织了四个军，攻击了共军，截断了共军企图，出邛崃大义，窥视成都平原的野心，战绩非常赫赫。可见川军还是能打仗的。你不是号称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吗？红九军又是你的老对手。
1: 那你就更应该当仁不让了。兄弟，我这都是虚名，您就说怎么干吧。我还是那句话，守住阵地，守住粮食。嗯，你只要坚持6个钟头，中央军的2-8纵队分两路包抄，合围全歼敌之主力9军。
2: 嗯嗯嗯嗯嗯。你们从两翼出发到这，只用1个小时的路程。
1: 我凭什么要坚守6个小时？
3: 出击早了，敌人就跑了。
1: 冯师长，我还有飞机支援你呢。鱼泉镇屁股大点的地方，你用飞机轰炸，那不是连我一块都炸了吗？
3: 这是我的作战命令，你只有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兄弟，我当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4: 你有私心，你想消灭红军的同时把我也给消灭了，薛总指挥，我说的没错吧？哎呀，行了行了，都别站了，站的我腰疼死了，哎呦！
5: 二姐，你就再坚持一会儿吧，还没让咱下呢。再坚持一会儿，楼下站岗的大兵都换了2批人了。再坚持，我们都成泥菩萨了。
6: 我也不能再站了，怎么比上台大戏还累呀？可是不站，老爷出来会生气的，没准就把我们赶回去了。
4: 他敢！
6: 你没听见里面那批人把他训得一愣一愣的，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
5: 二姐，你别说了，小心老爷会休我们的。
6: 他敢休我们？你是大帅府来的人，他休了你，大帅能答应吗？咱们进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二姐，你疯了？这你也敢去？
7: 这有什么不敢的？就是趁着人多，才要争取我们当女人的权益。
0: 哎呀，二姐，你就别掺和啦！天魁啊，我想你刚才是误会薛将军的意思了。
7: 我们师座说的没错，仗要是这么一打，川军66师就不在了。
0: 冯师长，你和你的部下。
1: 都要抗命吗？抗命就得断头，是吧？我可不想掉脑袋。兄弟，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1: 我全体官兵在此雨敌浴血奋战，我毫无怨言。6个小时我也认了，让自家的飞机炸死，那是我倒霉。万一守不住阵地，被你军法处置，我甘愿倒霉。
0: 有话说，有屁放！你扯那么远干什么？
1: 我要求薛总指挥亲临鱼泉，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0: 我不行，我是负责全面指挥的。
1: 您的头衔是什么？前敌总指挥，对吧？什么是前敌？
0: 这里就是前敌。我的任务是消灭徐向前的，我统帅着40万大军。
3: 不是来指挥你一个师的。好啊，既然总指挥不愿与我们共生死，那就对不起了。你的任务，兄弟，我恕难从命。
1: 要不这样，我代表薛将军留在鱼泉。
3: 田魁啊，你没有意见吧？
1: 你留下来没用，你有军事处置权吗？ 到时候告急我找你，你能决定吗？
0: 贺参谋长代表我，他有权临机处置。 决定一切。

0: 你有权就好，那兄弟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不过天魁啊，我留下来也是有条件的。小张，
1: 是，
0: 押进来，
1: 押进来。
2: 这是刚抓获来的共党奸细，他自称是贩药的。我是贩药的，但我不是奸细。贩药的？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贩药的吗？你就是共党奸细。
1: 我是个贩药的，我是一个郎中。
3: 哼，郎中？谁能证明你啊？我。
4: 我能证明，你来得正好，就是他，他就是共党。来人，抓起来！
5: 天魁啊，这就是我的条件，这两个人我都要带走。哎呦！
4: 不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个郎中吗？让他瞧个病，不就试出来了？冯太太，这里好像没你什么事儿吧？
5: 有，这儿的确没我什么事儿。不过你们当着我们家司令的面抓他第五个太太，是不是太过分了？
4: 这屋里哪有女人的份儿啊？
5: 长官，您说这话可真轻松。 刚才我们在门口站岗的时候，您怎么不说这话呀？冯师长，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太太。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我今天必须为我们家司令说几句好话。司令是一心为了党国，只要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连自己的老婆都是可以贡献出来的。上次拿我们当奖品。 这次给你们站岗，你们还要他怎么样啊？司令脾气可不好，他要是生气了，不跟你们打仗了，带着我们回家种田去，要不然就上山当土匪去，反正不跟你们玩了。行了，冯太太，别扯远了，我们抓的是共产党。他过去的确是共产党。 可他现在都穿上了这身军装了，还能是共产党吗？他过去是，现在也是。这话说的可没有道理。周佛海周部长的夫人杨淑慧，过去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可人家现在是什么？蒋夫人的助手，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我上次回上海还看见他了呢。怎么，你们也要把他？ 抓起来！没想到二姐那么能说呢。
0: 他这回可是得了彩头了，奎哥肯定会上的。人家这回呀，梦想成真了。那我要弄清一件事情，小张，
1: 在，
0: 你那个悔过书带来了吗？
6: 你核对过那个签名是他的亲笔签名吗？是，应该是。
4: 行了吧？说了这么多了，该放人了吧？好了，
0: 张明。
3: 先把人给放了。慢着，你说你能证明他是郎中，凭什么？不光我能证明，刘总司令也能证明。他在成都有家广元药铺，我在红军的时候就请他来看病，可是他偏偏不给红军看病，偷偷的跑了。后来一打听，又回刘总司令那儿了。
7: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8: 不信你就给刘总司令打个电话，说你把罗广元给抓住了，他肯定会跟你急的。
4: 你是成都的郎中，跑到这里来，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

0: 都当成傻子了吧？
1: 刘司令素有胃病，我进藏区是给他弄虫草，不信你们可以去核实吗？
2: 我们当然要核实，先把他押下去关起来。好了，你们也都回去吧。薛将军，这里的事情就这样，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3: 冯师长，你这个地方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嗯，
4: 感谢总指挥夸奖，这句话兄弟我铭记在心。
5: 夸你骂你你都分不清，你这脑袋里是浆糊啊。总之一句话，如果鱼泉镇出点差错，我就要割下你这个浆糊盆子，到时候别说我不留情，因为军法不留情。
4: 我懂我懂，我冯天魁这个脑袋就先压在您这个当铺里。
5: 今天晚上我的指挥所前移到大坪，鱼泉镇就交给你了。
4: 这没问题。
6: 又唱戏呢？
7: 哟，二姐可回来了，我跟四妹啊在给你收拾新房呢，条件是差了一点，不过双人床还是有的。
6: 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啊？
7: 哎呦，你今儿不是中了头彩吗？那奎哥肯定是重重的赏你。哎呀妹子，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不挺身而出呢？我，
6: 你真以为我想给那姓冯的解围呢？我恨不得杀了他。
8: 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以后啊你的阅历他肯定不会再扣了。
6: 你眼里只有那几块大洋啊？啊，双人床留着你们自己睡吧。
7: 哎，别这样，那是我诚心诚意给你跟奎哥备着的，就是那床吧不太结实，你用的时候小心点散件儿。嗯，
6: 把我当傻大姐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8: 姐姐我们是为你高兴，
7: 就是，
8: 你这么说就真是见外了。
6: 见外？哼，我现在是站到了明处，你们还在暗处呢。有句话我说到前头，要杀那个风平得由我来动手，你们敢抢了先，别怪我不客气。
7: 狗咬吕洞宾啊，不识好人心呐。
9: 薛岳太傲慢了，给您挖个陷阱不加半点掩饰就逼着您往下跳，
10: 我就没见过这么霸道的人。
9: 这是个死局，师座您就不该答应他。
4: 越是傲慢的人就越愚蠢，难怪他追了上万公里也追不上朱谋。
9: 他打红军不行，可是替老蒋当先锋进占云贵川能量不小啊。师座对他呀您还是要多加防范。
4: 刚才姓罗的那个要犯呢关在哪儿呢？
9: 哦，警卫营在镇里征用了一间库房，康兆民把人交给了警卫营，他就关在那儿。
4: 没想到大帅对我也藏了一手，这个人要不是红的我不姓冯。
9: 师座我也看出来了，大帅是一边打红一边收红，脚踏几只船。刚才屋里这一幕一幕看得我是直眼晕，二太太居然会帮丰副官解围，这我可真没想到。
4: 因为再挖下去就挖到他背后的人了，保风平就是保那个人。
9: 那个人是谁呀？
4: 给老子你也装傻。不过郑冲还算是有良心，要不然回国书那件事情就翻不过去了。走，对战局我有些想法，进去说。
9: 好的。
8: 三姐，你这是在看什么呢？
7: 我看马。

0: 己拖泥巴上树呢。哎呀，这院可真闷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
1: 三姐，我知道那村外有条河，我们去河边玩吧。我啊还会摸鱼，要不我给你摸条大鱼来。
0: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啊。走。
2: 站住。谁也不许离开这个院子。
1: 二姐，我们不过是出去解个闷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杀人也解闷儿。你们要摸的鱼是风平吧？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2: 不懂？看见院子的鸡了吗？拿着馒头好好的坐在院子里喂鸡玩，谁要是敢出这个院门，我马上报告司令去。
0: 二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喜欢看山羊喂鸡。记住我说的话，杀风平轮不到你们。
3: 知道我为什么同意到这儿作战？
4: 您是没得选择，被逼来的。
3: 对，还有，我猜到了红军南下的意图，我想帮他们一下。
4: 眼下您不光是帮不了他们，反而自己都掉进陷阱了。您看这两边，大平和仁和，仁和有中央军的第二八纵队，薛岳在大平，红军的第九军是从这里过来，他们的另外两个军被中央军隔在了那边。这次作战他们很险，我们更险，被夹在了鱼泉这块小盆地上，既无险可守，兵力又展不开。我还听说中央军吴奇伟的第四师已经到了雅安，如果他们再包抄过来，师座，在这个陷阱里您能爬得出来吗？
3: 如果我还是坚持不和红军作战呢？
4: 这不可能，都到了这个份上了，您就是不打他，他也得打您。
3: 我还要把粮食和弹药都给他，我还要让薛岳感谢我。
4: 除非您是神仙，就是神仙也做不到啊。
3: 还记得灵鸠峰吗？
4: 哎呦，我的师座呀，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势完全不同，您不可能如法炮制。
3: 红军第九军大摇大摆地朝玉泉镇开过来，难道他们都是傻子？他们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吗？我要是徐向前，我的目标其实是在这儿。
4: 大平，如果攻下大平，三路红军就可以首尾相连，占据了地势之优，拿下鱼泉就犹如探囊取物。不过我们和红军还是要照面啊。
3: 红军加攻大平，薛岳离谁最近？谁能够增援他？除了我还有谁？薛岳这个大狗屁还想设个陷阱把我跟红军一块吃下去。哼，烧火棍打老虎，他真拿自己当五二哥了。
4: 师座，您既然这样胸有成竹，可为什么还把贺无光留下来？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3: 他不是狼，他是替罪羊。我得提防着，有人醒过闷来秋后算账，

0: 薛将军，赵敏，我就不再往前送你们了。国公啊，我观冯天魁此人狡猾顽劣，但智慧不足，更像个土匪。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啊。你又在狼窝虎穴，又吃过他的亏的，你要事事提防啊。
1: 猴子再顽劣，也翻不出如来的掌心。 我会随时把他的动向向你通报。
2: 不过，总怀疑他们的动机，会不会已打了败仗？

0: 嫁祸于人。
1: 吃一堑长一智，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
0: 那个姓罗的要贩子，我已经吩咐郑冲处理了，给冯天奎和刘湘之间造一点矛盾，还有那个冯副官，我已经暗示山羊找机会杀了他，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你想得很周到，不过你们放心，此战一过，冯天奎也就到头了。
2: 你要万事小心，如果情况紧急的话，你可以先撤到大坪来。
1: 好，我们保持联络，再见。

0: 主任，你把那个人给他，不是帮他偷跑吗？
1: 卫兵，你带人到镇口埋伏。李山，把这周围所有守卫全部调走。
2: 主任，你当真把他放走？
1: 这是康队长临行前交代的。卫兵，等他从镇子里逃出来，就把他杀了，不留活口。但是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
2: 哎，那不对呀，主任。
1: 咱们先把这个姓罗的给抓住，然后呢，又故意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再把他杀了，那他们现在直接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
0: 何参座给刘总司令发过电报，刘总司令回电说确有其人其事，但是康队长深信此人跟共产党绝对有关联，所以我们既不能放了他，也不能明着杀了他，明白吗？
1: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姓罗的死了，责任是冯天奎的。
0: 明白了就好。做事情。 不能留下任何把柄，我现在就去指挥部，等着你们消息。
1: 放心吧，主任。
2: 是。

0: 说的，你悄悄去布置。
1: 石总，我还是有些担心。您猜出了红军的方案，可是红军又怎么能知道呢？
0: 我们身边不是有个现成的传声筒吗？
1: 好的，石总，您不用出面，我来给他说话。
0: 康兆民守太黑，风平的安全你要保障。
1: 放心吧，我会尽全力。不过政训处那帮人怎么办？
0: 就两个字，护呢。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0: 我们正在商量作战的事情，你有什么事吗？
2: 既然是商量作战的事儿，我想我有资格旁听。
0: 你是一个少校，在我面前谈资格，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冯司令，我是委座亲下委任状任命的，负责全师的思想工作。你是师长，我尊敬你，但你也没有资格像老子训儿子一样训我这个政训处主任。
0: 老子就训你了，又怎么样？
2: 那你就必须要向我道歉，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哼，向你道歉？你咬我一口！
2: 我是六十六师政训处主任，你现在就要向我道歉。
0: 道歉？老子毙了你！
2: 来啊，开枪啊！要是眨一下眼，我就不是军人。

0: 你是来救我的，这刀是你给我的，
1: 不是我，这也是一个计谋，有人故意要放你走。怎么回事？是政训处的人，他们在镇口设下了埋伏，你一出去，他们就会开枪杀了你。我带来许宗指挥的口信，两个字：打平。好，你必须先回去，把刀先给我吧。
2: 我知道了，师座，
3: 丫丫火，郑主任，你也是，干嘛这么较劲？
4: 不是我较劲，
3: 是你们冯司令早就看我不顺眼，想杀了我。
2: 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
3: 司令生气归生气，他为什么要杀你呀？你问他去，他知道为什么。
2: 把他轰出去。
3: 不想再见到他。
2: 想轰我？可以。你给委座发电报，只要委座同意了，我立刻就走。你不姓蒋，他不是你亲爹。
3: 他不是我亲爹，但他是领袖。
2: 他看中我，像你这么蛮不讲理。
3: 他做的什么孽，
2: 非要送你去什么那么狗屁的中央军校？
3: 军校是我自愿的，是我姑姑资助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姑姑的钱都是我的钱，
2: 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告诉你，冯天贵，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道歉，我就跟你没完。
1: 你怎么会有这把刀？你把这把刀扔给那个姓罗的，他把绳子割断差点跑了。你什么意思？你要放了他？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放了他，又在镇口设下埋伏，你想杀了他？到时候刘司令问下来，他的人是在这儿被冯司令杀的。我看你的目的就是让刘司令对冯司令猜疑反目。
2: 我说的没错吧？我从来都没有以为我自己是什么好人，但我从不阴损伤人，不过河拆桥，下半的传黑话，我也更不相信你这个初出茅庐的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是有人在指使你，你也不想一想，他这不光是要挑拨我跟刘湘的关系，还要挑拨我跟你的关系，让我们加深矛盾。
5: 这是在害你，他要害你一辈子，让你想做个好人都做不了了，你懂吗？你出去吧。
6: 主任，我看见风捕官把信给我。
5: 早点说，先回去。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可惜呀，一个多么有抱负的青年呐！你们都出去，我想自己静一静。是。
1: 我怎么瞧着司令好像很难过啊？
5: 怎么，你不知道郑冲是他的亲外甥？

求佛保佑我的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0: 求佛保佑我的丈夫，保佑我的儿子，保佑他们一切平安。
1: 参总，我不知道您来了。
2: 你们两个先出去。
3: 是。
2: 我听说你跟冯天奎起冲突了。
1: 是。康队长交代我去杀那个姓罗的，但是没有办成，被他们识破了。
2: 康队长的一些手段，我就不太赞成。他是学德国盖世太保的那一套，把特务撒到军队里，这必然引起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啊！不光是地方军阀，就是中央军里也很排斥。还是戴笠那套好啊，单独成立特务组织，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
1: 参座，我不想当特务，只想做个军人。
2: 我说对了吧？当军人的，谁愿意当特务啊？怎么样，他没有为难你吧？
1: 那倒没有，不过我能看出来他很生气。
2: 我就奇了怪了，你是他身上的一根刺儿，他本来应该趁机把你拔去。我明白了，现在川军各市都有政训处，拔了你来个更刺儿的，还不如你容易对付啊。
1: 那他也太小看我了。
2: 我先不去他的指挥部，你陪我到各个里去走一走，摸摸他的备战情况。
1: 是。
4: 罗参谋长，你是什么时候到冯司令部队的？
5: 那是10年前了，我在熊克武的讨贼军里当团长，后来讨贼军失败，我就投靠了冯司令。
4: 那年头还挺长的嘛，我看他很信任你。
5: 那当然，在战场上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我们是生死之交了，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不信任我还会信任谁呀？
4: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面对红军几次都避而不战？
5: 不光对红军，对任何内战他都深恶痛绝。现在是外辱当前，日本鬼子步步紧逼，他认为无论是红军还是川军，将来都可能是抗战的力量，任何伤亡都只能对外敌有益。现在少了一个士兵，将来就少了一个抗日战士，得不偿失啊。
4: 想不到司令还有这般见识。
5: 他20多年来见过的残杀太多，他真的厌倦了。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他和你们共产党的萧淑女是好朋友。萧淑女当年被抓捕枪毙时，他还敢去营救过。
4: 是吗？
5: 司令是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他流过泪，因为他死人见得太多了。可是那次营救失败回来，我亲眼见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他不单是为失去朋友哭，而是哭这个国家从此少了一个栋梁之才。从那时起他就发誓再也不与共产党为敌了。
4: 那他怎么还干出那么荒唐的事儿，让人难以理喻？
5: 那是表面，他要是不这样，10个冯天奎的脑袋都丢了。就说他把你从刑场上抢回来吧，也就是他换了别人，谁敢这么做？他说了，就是要弄个共产党在身边。

0: 既然如此，徐总指挥有句话让我带给他，就是两个字，大平。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司令应该明白。
1: 他当然明白，我们等他就是这两个字。
2: 报告军长，前面是岔路口，往左是鱼泉，往右是大平。
3: 命令部队向右，天黑前赶到大平。
2: 是。
4: 哎，老孙，咱们不是去鱼泉吗？怎么转向大平了？
3: 这是徐总指挥的部署，我们呢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5: 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
6: 没有大的变化，敌四军上午攻了一阵，被我们打退后，就没动静了。
5: 从明山方向来的第九军呢？
6: 据飞机侦察，他们一直在向鱼泉方向急行军，估计今晚就能到达。
5: 他们来得好快啊。吴师长的第四师在哪个位置？
2: 应该在这儿。他们刚出雅安，明天中午前可以到达，投入战斗。
5: 好，转命给国光发个报，问他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
7: 好。
6: 贺参谋长也有电报，冯天奎的几个旅都在构筑工事，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徐向前的九军就快到达他们跟前。冯天奎还拉着几个太太说今晚有宴请呢。
7: 要不要通报国光一下？
5: 可以，就是别让他告诉冯天奎。
7: 好，我这就给他发个报。
6: 哦，总指挥，不通知冯天奎，万一今晚共匪发起夜袭，他要吃大亏的。
5: 是，他是川军，吃亏碍我什么事儿？我就是要叫他吃这个亏。

0: 参座，我们怎么不下车？
1: 你回去告诉卫队，今天晚上待命，随时准备向大平撤离。
2: 是。
1: 你今天晚上跟我在一起，如果有什么变故，我们一起走。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我只是防患于未然罢了。我们进去吧。
3: 杨森的四太太一听说蒋夫人有100多套衣服，就起了豆腐之心，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啊？我有100多孩子呢。别人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她说当然是女孩。都是你的孩子吗？当然都是我的孩子。人家就笑了，说这个杨森可真厉害，当个皇帝也就10个孩子，还不一定是男是女呢。这个四太太一听，眼睛一瞪，说我的孩子关他什么事情？我的孩子又不是他的孩子。
4: 有意思，就是不太好笑。来来来，喝一杯。
3: 不好笑，你说一个呀。
5: 哎呦，哎呦，老霍老霍，
1: 诸位太太，实在不住啊，我来迟了。
5: 来来来，你是钦差大臣啊，你看到没有，你不来我们谁都不敢动筷子。哎
1: 呀，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样我先自罚一杯啊。来，哎，你们聊什么呢？
6: 二太太讲笑话，聊杨森老婆的孩子呢。
1: 这个笑话我听过，不过呀，这不如山东军阀张宗昌有意思啊。张宗昌是有名的三不知啊，不知老婆有多少，不知手下的士兵有多少，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
5: 哎，哪儿传来的枪炮声？这是？难道红军这么快就跑过来了？啊，不会吧？
6: 师座，我出去看看。
5: 你赶紧看看去。哎，你们一块儿去，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向我报告。
6: 是。

你紧张什么嘛？啊，就是红军来了，你不是早有准备吗？来来来来来，咱们接着来啊，接着来，三太太，该你讲了。

0: 共军陈再道的第四军，趁夜发起进攻。不过是骚扰罢了。可
1: 如果是骚扰，怎么有这么大的进攻规模呢？
0: 这不奇怪，白天进攻，还不叫我们的飞机给他炸平了？
2: 钟指挥，
1: 不好了！第三十一军开始猛攻葫芦口，声势很大。
0: 就在这儿，他想和陈再道夹击我。
3: 敌人两个军，我们只有一个纵队，力量对比，敌人多过我们呀。
0: 不用担心，我们有地势之忧。如果坚持到天亮，空军就可以出动了。嗯，
4: 坏了，怎么我们侧后打起来了？
3: 出事了，共匪九军没有去鱼泉，正在向我们发起进攻。
0: 孙玉清到我们侧后了，这情报怎么搞的？
1: 敌军三个军，三面夹击，我们怎么办？给周浑元和贺国光发报，看他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也遇到了进攻？明白。来来来来来来来，几位太太，来，田奎，来来来，田奎。哎，嗯，田奎啊。
5: 你看，你心神不定的样子，那红军打来了，你怕什么呀？你要有大将风度嘛！哎，接着喝啊！来来来，接着聊，接着聊啊！
6: 我兄弟，我实在是坐不住了。你说红军要是真打来，那你说他能饶得了我吗？你现在是早有准备了，他打来你怕什么呀？啊？
5: 进来就坐下，坐下就吃，外边什么情况你就告诉我一声啊！
1: 司令，没事了，啊，那红军呢，都朝那个大平方向去了，根本就没到鱼泉来。
5: 哎呀，哎呀，哎呦喂，我的妈呀，这把我给急的。
1: 行了，这就不关咱们事了，来吧，来老贺，咱我陪你喝酒这回。红军没来鱼泉，去了大平，这怎么可能呢？
7: 你听听这枪炮声，不是大平市哪儿，绝对是那方向，
8: 离咱们远着呢，没我们什么事儿了。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来司令，我刚才来的时候啊，我接到了薛总指挥的电报，他说敌人可能是夜袭鱼泉呢。啊，
7: 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徐向前部的三个军，今天夜里。
5: 向鱼泉进击。我说老贺，你这可就不够意思了，啊，这么重要电报，你怎么能瞒着我呢？
9: 不不，天奎，你听我跟你，
5: 你甭解释，解释个屁呀！这红军幸亏是他妈没来，
9: 不，
5: 你说这要是来了，你不断送兄弟我吗？
9: 不，你
5: 我这还几个婆娘，你说这要是把我给都给弄坏了，
9: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5: 啊，
1: 后来我一想，你又不识字，我现在告诉你不也不晚吗？
5: 那倒也是，什么关我什么事儿啊？啊，来吧，
1: 小张，你出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9: 是，哎呀，哎呀，坐下，坐下。
1: 你说你啊，刚才还说我大将风度没有啊，呵，你瞧你这会儿慌的。
9: 来来来，喝一喝，压压黄气。
5: 不不不，我实在是不放心啊。嗯，红军夹攻大平，我怕薛总指挥那兵力单薄，很危险啊。
9: 管咱们什么事儿？
1: 喝酒，啊！我说，太太们，发挥作用啊！啊！来来来，来！不好了，葫芦口已经被敌人突破，焦赤山也失守了。
0: 正面的敌人呢？
1: 侧后的敌人呢？
0: 第四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打到了桃花坡。侧后之敌攻势倒不重，但把住了夜壶口。
1: 就是这儿，总指挥，你看，我们被包围了。
0: 共军看来是要拼命啊！如果没有援军，我们坚持不到天亮。我让给周浑元发报，发了没有？
1: 周军长已回电，他正与红军第三十二军激战。
0: 吴奇伟的第四师，叫他们赶快。

0: 被赶来，
1: 吴市长才出衙，要赶到这里，最少也到明天中午。我们附近只有川军第六十六师。
2: 贺国光，回电报了吗？没有，他在参加冯天奎的宴会。
3: 太不像话了，我们这儿都生死存亡了，他们倒好，还在花天酒地。
4: 以我的名义，给冯天奎发报，命令你部于午夜前到达大厅，如有抗命，军法处置。
5: 我敬你一杯，一个一个敬嘛。
6: 对，就是一个一个敬。
7: 夫人们呐，别一个一个的了，咱们就来，
8: 要干，要干，要干，
9: 对对对，
10: 要喝完才算。这，
11: 哎哎，好，太好了，这是什么呀？
12: 酒呀！
13: 好，
14: 好，好，好，好，
15: 好，
16: 师兄，薛总指挥从大坪发来电报，
17: 啊，
18: 他被红军三面夹击，命我六十六师火速增援。
19: 不可能，欺负我不识字是吧？啊，薛总指挥绝对不会发这样的电报。哼！田奎啊，没错，让你午夜之前赶到大坪啊！你看看啊，好好看看啊！
20: 什么？
19: 你们先都下去。 好好，再见，再见。老贺，让我支援。
21: 是，
19: 不是开玩笑。
21: 不不不，不是开玩笑。我刚才一听说共军转攻大坪啊，我这心里就一紧呐。我们中了共军的声东击西的计了，田奎啊，我都要急死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跟没事人似的？
19: 我的任务是坚守鱼犬，知道吗？
22: 是，阵地在粮食在我的，那我那就在。这是薛岳说的。
19: 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呐，我是了解薛总指挥的，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可能请求川军去支援的。
22: 那我也是有军令在身的呀。
19: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啊，丢了娄山关，对不对？谁的命令啊？薛岳的命令。结果怎么样？
21: 哎呀，
19: 妈，薛岳一翻脸，王家烈差点丢了脑袋。我还告诉你。
21: 我绝不能当第二个王家烈。
19: 天奎呀，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啊！
21: 参座，薛总指挥发来第二封电报，要求我们赶紧增援大坪。
19: 你看，薛总指挥那边十万火急了。天奎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行吗？
21: 不行不行，
19: 这事儿你得容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可想的呀？他那边都急惊疯了。
21: 你这边还慢郎中，想什么呀？你想什么嘛？啊！你倒是快点啊！
19: 老贺，你求我，是，
21: 我就看在你面子上。啊，好好好好。
19: 马上给120旅的黄旅长打电话，他离大坪最近，命令他马上前去增援。是，慢着，你才调一个旅啊！啊，
21: 红军那边有三个军，你一个旅怎么够啊？<笑>我信不过薛岳，让他发正式命令给我。
19: 那
21: 还得声明。
23: 鱼泉镇要是丢了，跟我冯天奎没有任何责任，哎，还有粮食，啊，更跟我求没有关系。
19: 啊，行行行行行，小郑，把冯司的要求都记下来，马上发电报。
24: 是，
19: 快去。
23: 总指挥，敌人正在夹枪进攻，已经缩小了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我看。 你还是把这个换上吧，赵斌。
19: 你这什么意思啊？
23: 万一不成，你就化妆突围，你可不能出事啊！
19: 这也太丢人了。
23: 冯天奎那儿有消息没有？离我们这儿不到20里地，快的话也要一个小时到。
25: 报告，贺参谋长电报。

0: 山羊，没有敌人，冯天奎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就这么定了，照冯天奎的意思，发个正式命令。但是有个要求，把所有粮库的粮食都给我烧了。两个小时之内，他不到，我要他的脑袋。
1: 看样子情形很严重啊。中央军这下子要倒霉了。山羊。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2: 干什么呢？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反应怎么一样快呀？你们俩都是山羊，神经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们开涮呢？哎呀，哎哎哎，
0: 现在什么情况了？
2: 看看，脸拉这么长，
0: 有好戏看了。
2: 陈总。
3: 薛总司令回电，以下达正式命令：田奎啊，命你把粮库烧掉，两个小时之内赶到大坪去。
4: 我放屁！你看看，你看看嘛！
2: 下
3: 个命令还留个尾巴，烧粮仓两个钟头，俩钟头只够烧仨鸡窝的。你是让我救人，是让我烧粮啊？
2: 我就恨这个，烈女婊子她都让你当，我当得过来吗？
3: 好，这事我做主了，粮食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先救人，先救人好吗？先救人呐！老贺，你这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
5: 是是是是，我说的，我说的。
3: 教练，有命令，幺二二、幺二三、幺二六旅紧急集合。
6: 幺二二旅为先头部队，向大平方向攻击前进。
7: 是，
8: 冯副官，山后的事你负责，先等辆车把我那几位太太送走。
7: 是，
9: 我们走。
10: 快，要快呀！
11: 重点在这里。
7: 是，你看，还有这。
8: 嗯，
7: 报告，
12: 进来。
8: 孙军长，陈政委
7: 啊，老罗。
8: 你不是被抓起来？
7: 冯天豹给放了，我刚从渔泉镇赶回来，冯天奎正向大坪增援呢。哦，他来了，我们就该去了。
8: 你们赶紧去吧。渔泉镇现在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几十座粮仓都装满了稻米。
7: 冯平说，还有20万大洋，十几挺崭新的机枪没开封，100万发子弹正等着你们去拿呢。
13: 冯天奎真是干了一件好事啊！
14: 给徐总指挥发电报。
15: 我们立刻进展渔泉，明天拂晓按计划撤退。
7: 是。
15: 老陈，嗯，命令部队马上撤起来。冯天奎给了我们好处，我们也得让他得个彩头，这就叫礼尚往来啊！老孙，冯天奎又演了一出和红军四一样的戏，居然在中央军的眼皮下和红军达成了默契。
3: 也达到了他不与红军交战的目的。报告，周军长来电，第32军已经撤离，他正派兵向大坪增援。
14: 太晚了，等他来了，黄瓜菜都凉了。啊，
3: 咱们敌人到跟前了。川军六师师长冯天奎奉命前来救驾。
14: 我的天哪，冯师长，你总算来了。
3: 大坪侧后之敌已经被我击退，现在情况不明，徐总指挥，请赶紧跟我走吧。
14: 你叫我跟你去哪儿啊？
3: 去渔泉，那里现在还没有敌人。
14: 不，那离这儿太近了。周浑元已经派兵接应，你还是护送我，我们到八纵队去吧。
3: 是，听。

0: 这次大平之战，你解围有功，还击退了共匪最为骄悍的九军，委座闻讯，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受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希望你再接再厉。
1: 请薛总指挥转告委座，
0: 兄弟，我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照样会挺身而出。
1: 美中不足的是，共匪后来。 趁机占据了渔权，把所有的物资和粮食洗劫一空，从容地退回了茂功藏区。这一个多月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渔权镇可不是兄弟我，是我下的命令，你没有任何责任，所以不要有负担。
0: 那好，战役也结束了，这儿也没我什么事儿，兄弟我就回永州了。
1: 好。
0: 好几个多月，结果勋章被他得去，我就像吃了苍蝇似的。你不舒服，我心里比你更不舒服。本来让他吃的鱼饵，他没吃，我吃了。
2: 这是哑巴亏啊！我们对他就没有办法吗？
0: 当然有，
1: 贺国光已经回重庆，下一步就要对川军进行整编。 第一个被裁撤的，就是他。这才是根本，让他无兵无权，他也就到头了。
2: 渔权镇一战，冯天奎再次跳出了为他设下的陷阱，坚持住了他不与红军作战的原则。他把中央军玩弄于股掌之中。
3: 他过了这一关，但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阴谋又笼罩在他的头上。这一次，他就很难再过去了。狗屁！恬不知耻，不知道羞耻。报告，进来。小郑啊，你来的正好，你看看啊。 你看看，这都是什么？
4: 永州防区川军编制，
3: 这个冯天奎简直是恬不知耻啊！你看看，这都是什么编制啊？空军教练机就一架，可地勤人员呢，他就编制了一个团。更荒唐的是，他所谓的海军，大小舰船74艘，他把那些渔船都当军舰了。更何况这永州哪里有海嘛，就是一项维护费。
4: 一年就需要40万大洋啊！这个冯天奎他真敢狮子大张口啊！
5: 据我所知，他那教练机早就飞不起来了，而且他那海军就从来没见过。
3: 所以啊，你看看啊，他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作恶，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参座，
4: 那该怎么办？
3: 裁撤，全部裁撤。这六十六师既不属于某个军，又不属于某个独立师，算什么怪胎呀？
5: 全国都找不出这种编制，这种怪胎就该裁撤，还有永州防区也不保留，全部裁撤。那裁掉后，冯天奎怎么安置？
3: 我已经想好了，把他调到南京，担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只担虚职不发薪水。
6: 参座，刘总司令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3: 由不了他了，这是委座的决定。
7: 司令吗？对，司令牙疼，城防司令王茂公正在给他看病。我收到一份重要文件要给他。哦，那先等一下，等司令把牙疼看好了再说吧。哎，你把嘴张大点，让我看一下。来，再大点，张开，张大点，像我这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8: 你我这是牙疼，你非让我弄嗓子，我不是嗓子疼。
7: 这牙疼啊，是上火的表现。哎呦我，
8: 火在哪儿呢？在心里一直往上走，所以我得先看看你那嗓子。
7: 来，
8: 哎呀，我说，
7: 哎，像我这样，哦，哎，好，
8: 别别别。

0: 哎呦呦，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的。
1: 行，
2: 治牙疼效果最好的是大烟，你又不抽大烟，所以只好吞枪止疼了。
0: 怎么止疼？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

0: 来，哎呀，我让，来，像我这样。
1: 啊、嗯！哎，好，
2: 别别别，
1: 好，
2: 哎呦呦，老兄，你这是吞枪自杀的，你说，
1: 治牙疼效果最好的是大烟，你又不抽大烟，所以只好吞枪止疼了。
2: 止疼？是吞枪，让别人看见了，以为老子想不开了呢。
1: 你还想不开？哎呦，去年六路围攻，你得了彩，我被撤了职。好歹我也是当过军长的人呐，你看，现在就只能落得个给人看病过日子喽。
2: 哼，那怨谁呀、啊？谁让你打败仗了呢？
1: 刘总司令念以往的情谊，又启用我当了保安司令，你看，这不又东山再起了吗？
2: 哎呀，我说呢啊，你没事不会来找我。
1: 我找你干嘛呀？是刘总司令，他说你肯定上火了。我来一看呢，果不其然。
3: 我把你叫到永州，就是为这个事儿。冯天魁在永州盘踞多年，他的手下有近30,000人，他不会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轻易的让出永州。你有什么建议吗？
4: 我一时想不好。但我不明白，既然让他退，为什么还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
3: 这是委座的考虑。你见过监狱里处理死刑犯吗？临死之前酒肉管饱，这叫送行酒。委座的勋章对于冯天魁来说就是送行酒，可见委座决心已下，66师的番号必须取消，冯天魁非退不可。
4: 可他是一方军阀，手握兵权，他要是不退呢？
3: 他算什么狗屁军阀？再说了，薛岳的中央军已经在四川，他要是敢于违抗军命，那就是自取灭亡。
4: 可我感觉以他的本性是不会轻易就范的。
3: 我记得你有一张报纸是郑继承刺杀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新闻，对吗？
4: 我到现在一直都带在身边。
3: 你再看看这个，又出来一个巾帼英雄，
4: 大军阀孙传芳被刺杀，
3: 有一个叫施剑翘的奇女子，她的父亲施从斌被孙传芳给斩首了，她就立志为父报仇，10年磨砺，数经周折，她终于探明了孙传芳的下落。孙传芳去天津佛教居士林上香的时候，他用勃朗宁手枪连发3枪将其击毙啊。
4: 他太了不起了。
3: 郑继承刺杀张宗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他们不是军人都能做到，你能做到吗？
4: 他们能做到，我也能。
2: 我说呢，大帅让你来找我是吧？必定是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啊？什么话啊？
1: 哎，很简单，就4个字儿：激流勇退。他说你一听就明
2: 白。激流勇退是什么意思呀？
1: 激流勇退就是激流勇，你什么耳朵啊？激流勇退、就是。
2: 哎，行了，甭管是什么机油还是压油吧，啊，回去呢转告大帅，兄弟我呀好着呢，吃得饱睡得香，没事啊。
1: 我就是管你要个态度。
2: 哎呀，你老大老远的跑来还给我看牙啊！贾烈，来来来来，
5: 司令，
2: 赶快，我那柜子里还藏着块牛堡，分成2份给送到车上去。真正的牦牛堡，专治神病。我知道你跟大帅这毛病，回去吃，管用的话我再去弄，派人给送过去。贾烈，替我送客，
5: 包公请。
1: 好。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说话，堵我的嘴呢。我懒得说了，
2: 那就别说了。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大帅。好。

0: 司令，这是一份重要文件，你看一下。什么文件？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内容是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我的姑奶奶，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给我添乱？
1: 刚才跟你说的这种方式，当然是最后的手段。我还有山羊在他的身边，也可以动手。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态度。
2: 参座的意思是，如果他顺从了，就不杀他；
1: 他若顺从了，那就是下台；下了台的将军，就是拔了毛的山鸡。谁还管他的死活呀？张宗昌、孙传芳在台上的时候，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呀？
3: 下了台，那就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好了，我就不送你了。总之，你掌握一个原则：冯天奎必须要交出兵权。
4: 司令，王豹公走了，老将军热腾腾的赶来，冷冷清清的回去，我看他很郁闷。
3: 我就是不让他起这份贪心。
5: 贪心？
3: 他是盯上了，永州这块宝地，也奇了怪了。每次我一倒霉，就有人送温暖。上次龙溪事件是田颂尧，这次是他。来，
0: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
3: 方副官，这是您送来的。
5: 是共产党让我带给司令的，要帮助司令认清当前形势。当前我的处境是，老蒋早就想灭了我，只是以前没机会。这次川军整编，他找到机会了。那你想怎么办？束手就擒？他是老大呀，你没听见吗？连大帅都送我四个字。
3: 激流勇退，
5: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在上报的编制预算当中到处添油加醋啊？这是做买卖，我漫天要价，就是等着他拦腰砍一刀。哼，可没成想那厮连价都不还，直接就把底给兜了，这不是欺负人吗？所以呀，司令才急得上火牙疼啊。
3: 不管怎样，你都不能丢了兵权，这一旦丢了兵权，就任人宰割了。这个我比你清楚，可眼下当今，我还能有什么辙呢？
6: 慢点，慢点，半步半步，半步半步来，我的姑奶奶哟，脚不能离地。哎呀，
7: 姐姐，我真不是这块料，你让我赶个麻什么的，我还行，我学这个真不行。学什么也得有耐心，是不是？我呀，也是半路出家，也是后来才学的京戏。
0: 那姐姐，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7: 她呀。
6: 你看他走路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在北京八大胡同做事的。哎呦，二姐，你可真是好眼力，一眼就看出来我在八大胡同座位啊。那姐姐想必跟我是同道中人呗。
7: 我没你那个福气，我出身书香世家，受的是高等教育。
0: 哎呦，你受过高等教育啊，这教育是教育你天天琢磨怎么跟男人睡觉吧。<笑>
7: 哎，姐姐，你们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别装了，春妮儿，最坏的人就是你，有什么事情自己躲在后面，传到别人跑到前面去。
0: 二姐，你跟三姐吵架，怎么气儿往我头上撒呀？
7: 我告诉你，她这话还真没错，你就是蔫坏。
0: 于权镇那事儿，你要不是拦着我，我肯定能得个彩头啊！你是谁派来的？我是刘总司令派来的呀！
7: 撒谎！你要是刘总司令派来的，

0: 跟我学吗？报告，王报公从冯天奎那儿出来了，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刚才在龙头给我打了个电话，
1: 说什么了？他说大帅出的招，冯天奎根本就没有接，他还托人给您带来了牛宝，让您好好补补。
0: 这个冯天奎又耍什么？难道他不明白我是在救他的命？
2: 其实今天送牛宝的人不止他一个，饶国华和李佳玉也送来了牛宝。李军长还带话说您身体虚，需要好好的补一补，争取早一天雄起来。
0: 哎呀，李军长，李军长，这小子因为围剿红军不利，被委座贬成了师长，又发配到了西昌。
3: 才怪我没替他说话，这是趁机发泄。哎，他们一块儿来送牛宝，是不是有串谋啊？
4: 报告，总司令，潘局长派人送来了一件礼物，
0: 又是牛宝。
4: 是，潘局长说这是最好的牛宝，大补。
0: 拿走，让他拿回去自己补。
4: 是。
5: 给我接永州电话，我找冯天奎。喂，我是罗家烈。大帅，哦，我们司令牙疼，刚才王报公给他整治了一番，现在疼得更厉害了，已经说不出话了。 你有什么事就吩咐我吧。啊？没有，这件事我可以作证。好的，好的，大帅您放心，我一定转告。是。大帅已经收到了四块牛吧？他问是不是您主使的？笑话。
6: 都谁送的呀？除了您，还有饶国华、李佳玉、潘文华，哎，都是各军各师的长官。哼，
5: 大帅这毛病吧，原本是一个隐疾，这下倒好，天下人全知道了。其实，大伙儿心里都明白，都希望大帅能够早点雄起来。他不雄起来，大家都遭殃。
6: 我听明白了，原来你们刚才说的跟川军整编有关系啊！啊，他还说什么了？他说，等王报公回去，他要查问你的病情，如果真的很严重，他给您派个医生过来。谁呀？军委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
5: 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一个斗兽场里面，哼，我原本那指望大帅拉我一把，他倒好，一拍屁股，哦，把狮子放进来了。哼，他就不知道吗？狮子要是把我吃了，下一个死的就是他。大帅被老蒋步步紧逼给整的，我看真的是下软蛋了。好吧。
6: 就把狮子放进来吧，老子这回豁出去了。

0: 有人要害你。谁要害我呢？城东澡堂的看门老头是三太太的联络人，城南大烟馆是四太太的窝点。风平遇害那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碧绿园看戏，你到哪儿，那两个人就不见了。我觉得这事儿啊，十有八九是他们俩干的。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是大帅，他不想您啊被人给害了。那两个女人都是高手，您小心点吧。
1: 我该怎么感谢你？哟，还谢我呢？我想要的东西你也不给呀？
0: 就这个小。

0: 国国，山阳来了急电，说沈红把他搞垮了，我们的联络点要赶紧撤换。现在撤不撤意义不大了，丰田葵未必敢动他。张明丹，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是啊，一年的光阴转眼即逝。
1: 我们终于在四川站稳了脚跟。
0: 川军的作战能力太差了，川人的陋习也太多了。伟作这次痛下决心，将川军减裁三分之二，缩编了四个军，目的就是有效地控制此地，未雨绸缪，以为将来成为可靠的后方。
1: 伟作的目光远大呀，就不知道刘翔肯不肯配合。<笑>
0: 挖了他的心头肉，你想他会甘心吗？不过这个家伙跟伟作打了几年的交道，越发磨砺的老奸巨猾了。这一次他就不动声色，而他下属的军官们却蠢蠢欲动啊。
1: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跟一年前变化很大，中央军已经入川了，谁还敢造反不成？
0: 伟作担心的就是他阳奉阴违，拖而不办。
1: 所以才想找一个典型，杀鸡给猴看。你说这个鸡就是丰田葵吗？
0: 对，就是他。张明啊，你稍作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去永州。我已经给刘总司令打电话了，他也去。所以我们要拿出点手腕来，让他亲眼看一看。丰田
1: 葵可不是善若之人，他若拒不从命，狗急跳墙了怎么办？哼。<笑>
2: 那就休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一次，伟作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3: 其实我先前早有准备，别动队以先期潜入永州。文的不行，那我只有来武的了。哎，先生，你免气。哎，正官，你免气。
4: 凤萍，
5: 老罗，怎么是你啊？

0: 这不是奉天奎的皇区吗？我在玉泉镇身份已经被验证，如果要是进了包间，不是显得有点心虚吗？
1: 好，我这边的情况你了解了吗？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
0: 蒋介石裁撤川军，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掌控四川，我们不能让他的目的得逞。所以党中央指示。 让我和张曙师同志来到这里，重组四川省委。太好了，国内的形势现在也有变化。蒋介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和美条约后，拱手让出了整个华北，全国人民纷纷表示不满。去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对蒋介石的卖国求荣行径的讨伐。学生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已经影响了整个全国。
2: 这样的形势下，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上次我托人给你带的八一宣言，你交给奉天奎了吗？
0: 交给他了，可是很不合时宜，正好赶上奉天奎的部队要被撤销。
2: 这怎么不合时宜呢？这正合时宜。我和张曙师同志到了刘巷身边，就是为了影响他，尽可能的保住川军，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保住川军。
3: 就是为了将来抗日留住一份力量。你一定要向川军将领表明我们共产党的态度。
4: 好，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哎，
3: 你说，咱们才安个没多久，这事情没办成怎样，麻烦到惹上一大堆。哎，这眼瞅着就要上路了，这部队又要解散了，你这。
4: 郑主任为此去重庆，多半也是为了这事。
3: 我看他是有些不甘心了，
4: 他不甘心，还不是为那个于权那个事情啊，莫名其妙的就中了圈套，还差点让贺参座下不来台。主任批评我们办事太幼稚，我们确实也太幼稚。
3: 哎，
4: 哎，
3: 怎么了？
4: 那不是风副官吗？
3: 没错，
4: 在那儿干嘛？
3: 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的？鬼鬼祟祟的。哎，你来的正好，我们在看风府官，他在茶馆里。
4: 一个女人在这儿干什么？她在和您说话。
3: 不对，这是共产党接头。
5: 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抓起来！好，凭什么抓人？就凭你们是共产党，就凭你们在这儿接头。罗大夫给刘司令看病，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请罗大夫给我号个脉，有什么问题啊？哼哼，就你们共产党玩的这两个花招，我都知道。抓起来！抓起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6: 奎爷儿子，你敢到这儿来拉屎，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啊你！抓起来，你这个死苍蝇！
3: 老头，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公务。
5: 年轻人，你说话我跟你说，你放尊重点哈，你抓你的，我抓我的，我咋个妨碍你了？
3: 这就是在妨碍我，我警告你。
7: 你要再敢乱，我连你也抓起来！嘿嘿嘿，这是哪个裤裆头钻出来的妖啊？
8: 冯官在这儿啊，司令到处找你呢。
7: 找我什么事儿啊？
8: 刘总司令来了，在司令部，让你快点去。
7: 好，现在就过去。陆大夫，那我先走。
8: 替我们刘司令好。好。
9: 这两个地方我怀疑有问题，派人看住。好的，
10: 大帅。
9: 嗯，报告，刚走怎么就回来了？
10: 大帅，匆忙赶来，我这是在半道上接他去。大帅，这是替你着急呀、啊。
9: 大帅，兄弟送给您那个上。

0: 那可是绝世好货，肯定让他给侵吞了。
1: 行了，你这小子刀架子脖子上还耍贫嘴啊？
2: 快快快！
3: 哎，干啥子？啥子？你们干啥子？
4: 这咋死？
5: 快点！
3: 你滚走！快滚！放开我！你啥子都行。
6: 又让他们俩趁乱跑了。
3: 朝阳君，王八蛋，龟儿子姜委员长跑到四川来作威作福，嘿，你有本事你把我枪毙了吧你。
5: 李
7: 山，
3: 是
7: 你们把他的嘴给我封起来。
3: 好，哎，封上子封、哎、封我的嘴、哎、你能封住老百姓的心吗？
6: 张明啊，出来之前我接到了薛岳的电话，他的一个旅现在永州附近监视冯天魁，一会儿你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司令部了，先到这个旅，我们好有一个内外照应。
8: 你是担心冯天魁生病？他敢吗？
6: 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冯天魁生性奸诈，我们吃他的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不是郑中吗？怎么回事？停一下。
3: 你们这些朝阳军，你们是祸害四川！
5: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来呀，
3: 来呀！
1: 你喊老百姓看一看，
3: 你们是咋个随便杀人的？
6: 怎么回事？他是谁啊？
5: 我正在抓共党，这个人突然跳出来，口出狂言，还出言污蔑伪作。我怀疑他就是共党同谋。
3: 你莫名其妙，我喝我的茶，妨碍你啥子事了？你看我哪点像共产党啊？
6: 你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3: 你算老几？我凭啥子跟你说啊？
6: 你不说，把他押到司令部去，让冯天魁处理。
5: 参佐，
6: 正好刘总司令也在，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刁民的。
5: 明白。把他给我押到司令部去。
9: 是。哎呀
3: 土匪土匪王八蛋。
8: 小李，别站着，找地方坐下。
10: 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大，我不能跟老大平起平坐，我还是这样好。
8: 瞧瞧瞧瞧，我就喜欢家里这样的，懂规矩有礼貌，这样的人呢前途无量。
11: 大帅这话是说给兄弟我听的。
8: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老蒋要对川军下手，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你倒好，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了一个什么三军编制。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啊？
12: 大帅这话说得有道理。天魁啊，这次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你没有看清形势。
11: 你跟大帅都说兄弟我的不是，我还后悔呢。我应该给他编一个航空师，海军我才给他编了70几条船，我应该给他编700条船。气死那帮王八蛋！
12: 你没有气死他们，你把大帅给气死了。你这样不正好给他们口实吗？
11: 你这叫什么话呀？一年前大帅让我弄个海陆空三军，那时候老蒋怎么不吱声啊？
8: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老蒋还没入川呢，现在人家在四川说了算。
11: 大帅，我听您这口气，您是无可奈何了，这都怨您自己，谁让您没事给自己找个妈？
8: 那妈不是我找的，是妈自己找上门来的。进门之前呢，妈说的可好了，哎呦，我一定尊重你。进屋之后我不动你的东西，可是进来之后就翻脸了，指手画脚，吆三喝四。老弟啊，你以为我想搬掉你啊？是妈嫌你碍眼，她老人家发了话，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敢说个不字吗？
12: 所以大帅有难处，你应该体谅他嘛。
11: 我倒是想体谅大帅，可大帅体谅兄弟我吗？几万人马，说散就给散。

0: 让他们喝西北风去。他们没出去，保不齐就上山当了土匪，再不然就投了共产党。您不怕吗？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队伍啊由薛岳收编锦中央军，你的防区以后就由他管。至于你本人，到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去任委员，当然不拿薪水，但也不用管事儿。老蒋说了。 这就是过渡，几个月以后，送你去英国考察。玩的真漂亮，就这样就把我五马分尸了，上英国考察。哎呦，我们的蒋妈妈呀，这点心眼儿吧，她还记着那个龙溪事件呢。
1: 事儿了，
2: 出什么大事儿了？
1: 几个太太打起来了，昏天黑地的。四太太她咬住了三太太，她不松口。

0: 叫醒我啊？
1: 我想让你多睡会儿。又不穿鞋。
0: 我又忘了。
1: 今日除夕夜，宁城寺里会格外忙一些。等我给你画完眉，我就要出宫了。
0: 又是一年除夕了。
1: 是啊，这是我们成婚后过的第三个除夕。好了。
0: 好了。
1: 嗯。
0: 今日我早些关了铺子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灯会，好吧？
1: 好。那我走了。对了，你别忘了吃早点，出门的时候要多穿些。
0: 知道了。

0: 大人放心，早就知道今天除夕夜有灯会，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加派了人手，城中治安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嗯，入夜之后让兄弟们都换上长衣，武器一定要藏起来。
0: 是。
2: 真的要换成长衣啊？
0: 有家室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心思就是比我们细腻。

0: 什么时候挂上去的？曾经我学懵懂，执着为红日小钟，隐藏像群山万虫。
1: 夫
0: 人在等您啊，这时辰也差不多了，您先放衙，都交给我吧。
1: 你是想让我带头擅离职守吗？

0: 没事吧？
1: 没事。
0: 长风，
2: 天气这么冷，怎么出来这么早啊？
0: 都说今日会下雪，你出门的时候又没带伞，我就想着先出来等你。
3: 落日胭脂红，比风月轩的更好看了，来看一看呀。
0: 比我们风月轩的还好看。嗯，去看看。
2: 好。
3: 二位看一看。
0: 老板，我想看看那个船只。
3: 哎，好嘞。这个娘子看看，娘子可以试一下，是不是比风月轩的好看。哎呀，这位小娘子可真漂亮。
0: 这位郎君，你觉得呢？
2: 这个唇脂不如风月轩的好看。
3: 这
0: 我也这么认为。
3: 别走，去看其他的。这卖首饰了，各种好看的簪子、金银首饰，来看看首饰吧。给姑娘买只簪子吧，来，姑娘选选。这只银铃簪子啊，最配姑娘了，快试试。

0: 出去，不要出来。
1: 好，
0: 陆子伟，保护好夫人。
2: 是，大人。
1: 夫人，请。
3: 你一定要小心。

0: 芳，
1: 怎么了？
0: 长芳，我有没有咬你啊？
1: 你做的什么梦啊？还咬我？
0: 没事，我做了个噩梦。
1: 今日除夕，司里会格外忙一些。等我给你画完眉，就要出宫了。别动啊，差点画歪了。
0: 魔鬼花，怎么会跟我梦里的一样？
1: 你不是喜欢魔鬼花吗？昨日我在街市看到这个开得正好，就给你买回来了。怎么了？
0: 没事。长风，你若是忙，就快些去司里吧。
1: 等我放了牙，我们就去逛灯会。千月，别忘了吃早饭，出门的时候多穿一点。
2: 买这个，
3: 好看。这个是人家的招牌。
2: 月娘子，给你钱。月娘子，哦，
3: 您可以试一下。
2: 月娘子，
0: 这是一个梦，
2: 你来找我钱的。
0: 肯定是梦。
2: 月娘子，哦，月娘子，找错了。
0: 不好意思啊，
2: 谢谢。
4: 月娘子，你今日怎么老是出神啊？啊，
0: 小蝶，今日除夕，我想要早些关铺子。
2: 好，来，
0: 这是你的工钱。
4: 月娘子，这太多了。
0: 这是你一年的辛苦钱，快回去过年吧。
2: 谢谢月娘子。慢走。啊，不巧了，这位娘子，我们铺子要关了。
0: 小蝶，铺子我来关，你先回去。
2: 好，
0: 啊，把门带上。冤婆婆，请随我来。

0: 知不觉三年了，只带着一炷香点完，你便可以做回普通人了。
1: 谢谢袁婆婆。袁婆婆，不知为什么，我总担心今夜会发生些什么。
0: 不管发生什么，那便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在后面？长风，我想跟你说。天这么冷，怎么出来这么早？
1: 说比我们风月轩的都好看，要不要去看看？不用了，我们走了。来看一看。是铺子里发生什么事了吗？你看上去很现实。
2: 郎君，给姑娘买只簪子吧。
1: 我们去看看。
2: 来看看，挑一挑。
0: 我不喜欢这只簪子，我们不要买了，赶紧回家吧。
1: 回家。

0: 你是我的女婿，我找人保护你。
1: 长风，这一切我好像都经历过。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赶紧走。
2: 可是，
0: 陆子薇，在保护好夫人。
2: 是，
0: 夫人，快走吧。
2: 长风，
0: 走啊。

0: 夫人放心，我会守在门口，保护夫人安全。
1: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嗯。

0: 刘一堂，我爱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爱你。你开枪，刘一堂，一忍心看着他死在你面前吗？快点放下枪！
1: 刘一堂，
0: 我说三下，你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一，
2: 玉堂，你还记得吗？当初在苗家山，你给我唱的那首情歌，
0: 这辈子都不能忘。你一定要记住他怎么唱。
2: 坐到船上，
0: 不许唱。

0: 你小心点啊。
1: 还好，没有伤到骨头和经脉。
2: 刘子，哎，马上派人联络部队。
3: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2: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去追，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是，
4: 好，
3: 是
4: 好。
1: 魏军，
2: 梅苗，你不能去，你伤太重了。
1: 轻伤不下火线，我这伤没事的。
2: 还疼吗？
1: 跟你在一起就不疼。
2: 张世南，一路照顾好阿西苗苗。
1: 是。
2: 好，我们走。
4: 是
5: 是是。
2: 走走走。
6: 刘连长，
2: 走。

0: 睡觉。
1: 大爷，这还睡什么觉啊？赶紧跑吧！
0: 解放军搜山没有那么多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他们不睡，我们得睡，要不第二天可就跑不动了。
1: 四少爷，想开点了，快睡一会儿吧，啊。

0: 白，这儿好像没人。四小姐，还困不困呢？不困，好像跑了一夜，又好像睡了一夜。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香断睡觉法，跑路睡觉两不误。走，去搞点吃的。是。
1: 你爹在家吗？
2: 爹，有人找你。

0: 燕鬼，你不认识我了？啊，
1: 榜爷，你老人家怎么下山了？
0: 解放军在攻打乌龙顶，没听说？啊，
1: 听说了，不过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还活着。
1: 榜爷，您是乌龙山的活神仙，长生不老的。
0: 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赶紧给我们那边吃里去。
1: 好，榜爷，您先歇会儿，我给你打几次三七去。
0: 周围都是解放军，你枪一响，我还能走得了吗？去，挖着红薯去。
1: 哎，好，马上去。叫你女儿去。哎，榜爷，这孩子太小，我跟他一块儿去挖红薯。
0: 想给解放军报信儿？
1: 哎，哪能呢，榜爷，我这么些年一直给你当探子，给你通风报信，你还信不过我？
0: 信不过你，我就不来这儿了。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叫你女儿去，你留在我身边，我才放心。
1: 好吧，花儿，到红薯地里挖点红薯，快去快回哦。

0: 是解放军？
1: 我是。你爸爸呢？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我家里来人了，我爸爸叫我去挖红薯。
1: 来，家里来了几个客人啊？
0: 三个。
1: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一个爷爷，一个叔叔，都有枪，看起来好凶，还有一个女的。
1: 你告诉姐姐，他们叫什么？
0: 我爸爸叫那个爷爷绑爷。
1: 田大绑，快，你跟那个姐姐去，来。

0: 你女儿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
1: 王爷，红薯地在山坡上，花儿是个细妹子，她走不快呀。
0: 侯四，
2: 在。
0: 你跟严滚去红薯地看看。
1: 是。
0: 哎，你怎么还带枪？
1: 山上有野猪，万一碰上好防身。
0: 严滚！严滚！开门！严滚！开门！严滚！开门！王爷，
1: 解放军贴出布告，要悬赏抓你。
0: 我给你钱，加倍给你钱。
1: 我不稀罕钱。
0: 那你要什么？
1: 我要重新做人。
0: 严滚！ 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你就把门打开吧！打开门！
1: 我要把你交给解放军。

0: 天大绑在里面，被我关起来了。英国同志，辛苦了。梁子，你去封锁左边。
1: 哎，
0: 苗青，你去封锁右边。

0: 我们要去找他，
1: 我们要去找他。
2: 天大鹏，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投降。
0: 你放心吧，我会亲手抓住他。要是我失败了，你就要嫁给别人了。
2: 你有没有火柴？

你们想能绕了一圈，还是落在我阿西苗苗手上吧？今天我要报我的血海深仇，你最好带着死丫头立刻出来投降，否则我就活活烧死你们俩！

0: 连长，这里有个洞啊！又让他跑了！
1: 丹书义，封锁所有伤口，配合主力搜山。梁子，
2: 哎，
1: 紧急提审苏阳。
2: 嗯。
3: 铁司令，这里怎么也有地道？
2: 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盖三间房，让严滚白住了。赶快分头跑！
3: 去哪儿？
2: 等过了这风头，我回来接你的。
3: 铁司令，铁司令。

0: 我求求你了。嗯。
1: 苏雅，知道这是什么吗？两条五步蛇。
0: 五步蛇，只要你走五步，你可就死了。
1: 梁子，
0: 哎，
1: 审讯犯人的时候死了怎么办呢？
0: 那就写检讨呗。
2: 行，
0: 你小子
2: 写就写呗，
0: 反正我是土匪，我怕谁呀？
1: 来，苏雅，看看，
3: 快把孩子
2: 看看，
3: 拿走，拿走。
1: 梁子，
0: 嗯，
1: 来，
0: 得嘞。
3: 来，你那帮有个表妹，我找够，我找够，是他的西天门一直就潜伏在你们的政府里面，我找够，我找够啊！快把蛇拿走！驾，驾，
2: 驾！
4: 喝什么水啊？老子是一肚子的苦水，弄点吃的来。
5: 表哥，你吃点吧。真没想到，乌龙山的土匪200年都剿不尽，硬是让解放军给剿灭了。天意呀！
4: 你现在怎么样？
5: 城里扫地的都集中起来，建立了。

0: 卫生站，我天天扫地。这几天，我好像被人发现了。哎呦，我天天啊都不敢睡觉。就刚才在弄堂口，两个治保干部还拦着我，问长问短的。
1: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人盯上了。哎，
0: 会不会他们知道我们的秘密关系？
1: 看来你这儿也不是久留之地。
0: 那表哥你去哪儿？
1: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县城灯下黑。
0: 可是这
1: 那个看墓的哑巴还在吗？
0: 看墓地的哑巴倒是还在，现在好像在建烈士陵园。
1: 烈士陵园，好地方。

又损失了个西天门，表妹，委屈你了。明年今日，我来给你烧香。

0: 姑娘，你这是为何？就是他收留小女子。姑娘，我看你脸上杀气重，恐怕不是寻常人家小女子吧？
1: 实不相瞒，我从台湾来的。
0: 不管你从哪里来，也不问你到哪里去，我这个小小的尼姑庵容不下是非之人。姑娘，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1: 回禀师太，其实是田大宝，他让我在这里等他的。
0: 我并不认识什么田大宝。
1: 不认识？乌龙山大名鼎鼎的田大宝你会不认识？
0: 滚滚红尘至于山门，贫尼听说过这个人，但是却从来没见过。
1: 但真的是他叫我到这里来的，等我躲过了风头，他会来接我的。
0: 解放军天天在剿匪，四乡八村的山民也都纷纷参加，贫尼冷眼旁观。土匪的末日已经到了，田大宝叫你到这里来，他是怕你跟着他给他添麻烦，所以才把你知道这里的。姑娘啊，你还执迷不悟啊。姑娘啊，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啊，
1: 师太，师太，师太，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你就收留我吧，我情愿出家为尼，求你了，师太，请救救我。
0: 阿弥陀佛，姑娘，出家人不打诳语，你既无佛根亦无佛缘，谈何出家呀？
2: 师父，民兵队来了。
1: 师太，只要躲过这一劫，我愿意为师太重修寺庙。

0: 刘连长，你们辛苦了，有什么情况吗？刚刚检查过尼姑庵，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嗯，哎，这里附近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家了。
1: 对，这里的确荒凉得很，方圆十里都没有水源，就里面只有一口井，所以才有这个尼姑庵。里面有一个老尼姑，一个小尼姑。
0: 嗯，明白。
2: 嗯，
0: 走，看看去。
1: 好。

0: 里面都检查过了，检查得很仔细，就两个尼姑，在这里很多年了。苗苗，算了，不要轻易打扰佛门。既然已经检查过了，咱们再打扰不好。嗯。
1: 哎，走吧。
2: 是。
3: 向后转。
0: 齐步走。
3: 刘连长。 刚才我们来时，山门是开着的，现在尼姑来了，山门就关了。看样子，尼姑庵的人不太欢迎外乡人啊。
0: 大中午的，检查过了，反而把门关上了，会不会有什么名堂？

0: 阿弥陀佛，
1: 老师太，关山门干什么？是不是不欢迎我们解放军啊？
0: 岂敢岂敢，刚才师徒二人正在用午膳，请各位施主谅解。
1: 哦，老师太，打扰了，我们能参观一下吗？
0: 广开山门，普度众生，施主请便吧。

0: 死丫头，果然是你。
1: 我知道，刘一堂，最后还是你赢了。
0: 你错了，这不是你我之间私人的战争。四丫头，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刘玉堂，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恨我，但是我们毕竟曾经深深相爱过，不是吗？

你笑什么，阿喜苗苗？你别再这么凶了。刘玉堂他不喜欢凶巴巴的人。 这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0: 我知道了，你们要利用我去找天大宝，我可以带你们去。快带我们去！我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说。找到钻山豹的尸体，我要安葬了。之后，我就会带你们去找天大宝。
1: 钻山豹，我们已经安葬好了。

0: 是你把钻山帮杀死，现在我要你给他偿命！去死吧！
1: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2: 你
3: 等
2: 等，
3: 站住！
2: 连长，
3: 你们快想办法，
2: 找绳子！
0: 好，
2: 不死丫头，你要回头，你要重新做人。

都死了吧，活该，你们永远被老子踩在脚下。水流石头在，老子就是乌龙山的石头。

0: 总统府发言人近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代表总统高度赞扬大陆各地同胞自发的反抗共产暴政的民壮义举，有关部门将尽最大可能帮助大陆民众的反抗斗争，大陆任何地区任何民众只要愿意为反共救国大业奋斗，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帮助你，你可以给我们写信。
1: 又在骗人，老子可没少上你们的当。写信，写信的第二天就是公安局

兄弟们，我来了，我们又在一起了。

0: 来看何山啊！嗯，我来吧。何山兄弟，我们来看你们了。我们还带儿子来看你了。来，过来看看何山叔叔。
1: 玉堂，儿子呢？儿子呢？

0: 跑人家屋里了呢，快，不许玩了，你这样妈妈会担心的，不要乱跑了，知道吗？嗯，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啊。嗯，怎么了？秀姑，帮我照顾好儿子，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跑了。
1: 走。嗯。
2: 泥牛，我的好儿子，今天是你的忌日，爹给你送钱来了。我的四大天门，我那三千多好兄弟呀，都来拿钱吧，我这就去找你们。
0: 田大宝，
3: 把帽子摘下来。是你，你被捕了。

从1950年初夏开始，历时3年的湘西大剿匪胜利结束，湘西境内各大匪帮全部歼灭，匪首无一漏网。在此期间，全国共动用了150万解放军部队、公安部队和基干民兵，歼灭全国各地土匪上百万人。剿匪战役是继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我军在建国初期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战役，坚定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光辉灿烂的不朽功勋。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1937年八一三事变，沦陷后的上海成为孤岛，为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爱国青年挺身而出。

你们是特工，如果明天你们还像今天一样

我们十一个人都是党国从各地训练班挑选出来的特工尖子，是中美特训班第一期即将毕业的学员。今天对你们来说，不光是毕业考核，也是你们的终极生存战，更是一场真实的荒岛生死战。 在这个岛上有8个死囚，他们身上都备有致命武器，而且岛上到处充满陷阱。我再重复一遍，这次考。

0: 天在岛上来了11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1: 女人？
0: 个个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但是手无寸铁。你们都是秋后问斩的人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1: 不就是10来个小娘们吗？都交给我了，老子一个人包了。想
0: 不要自以为是，他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2: 精英精英啊！
0: 安静，我再说最后一句话，都听清楚了，要想活命的，过了这个女人关，走出这片丛林。限时8个小时。
3: 这8个死囚原定秋后行刑，他们每一个人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一次也是决定了他们能否生存下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4: 教官，谁给他们武器？

0: 这里是山顶小屋，我是队长队表。从现在开始，离接你们回去，这中间还有8个小时，我会在山顶小屋等你们。记住，消灭他们，攻占山顶小屋。
1: 我希望等到的是你们完完整整的11个人。教官，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0: 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都给我活着回来。

0: 小心啊！
1: 大家都听好了，这里陷阱太多，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兵分两路，迅速行动。

0: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硬攻怕是拿不下来。
1: 怕什么？大不了我打头阵。
0: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不能再有任何姐妹伤亡。
1: 怕死就不当特工了。
0: 你忘了教官是怎么说的？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哎，都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样，白哥、佳音，你们从侧面上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把他们引进树林，我们在树林伏击他们。好，走，走。
1: 等等，
0: 来人，小心点。
2: 他们来了！
3: 你怎么知道？
2: 老子关了这么多年，没碰过女人了。他们的味道，老远我就能闻见。

0: 冷香快挺不住了，我去找水。
1: 你给我站住，等红叶他们回来再说。
0: 红姐他们在拼命，我们在这里缩着，这算什么？
1: 大乔，大乔。
2: 来松绑，
3: 滚开，别碰我，别碰我，
4: 俊呀，来吧，
3: 滚开。

0: 站住！臭娘们，跑得还挺快，浪费了老子多少子弹！
1: 你到底是谁？
0: 别管老子是谁，老子就是活阎王，今天专抓你们这些女鬼，就像这样。

0: 是我阿七啊，大哥，
1: 像个死鬼一样，上头的人呢？
0: 他们都死了，
1: 他娘的都死了、哎啊、
0: 大哥、大哥，
1: 人呢？他娘的

0: 哎，大哥，还追呀？怎么，怕死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1: 三颗，
0: 这只有三颗，
1: 对，
0: 他们好几个人呢，你这三颗子弹能杀死几个啊？
1: 他们个个能杀能打的，不好对付啊！娘的，老子可不是你们这帮孬种！可是什么？老子不怕死！这帮臭娘们要老子死，没那么容易。老子不到黄河心不死，杀一个够本儿，我杀两个赚一个。就算到了阴间，老子也得拉几个垫背的。 你跟着，
2: 你他娘的不怕死，我可想挑战。

0: 我刚才，我打了老蝎子，我想打死他。老蝎子心狠手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们饶了我吧！
1: 说，
0: 你们还有几个人？还有什么武器？
1: 说，
0: 无双，没有了，除了老蝎子和他那把枪，真的再没别的，没有了，饶了我吧！
1: 你们每个人都分到了武器，你的武器是什么？

把他带走。

0: 阿基，怎么样，烧好没？
1: 烧好了。
0: 啊，盛出来吧。哎，姐妹们，汤烧好了，喝汤吧。
2: 终于烧好了。
3: 等一下，

0: 阿七兄弟熬汤熬得这么辛苦，阿七先喝吧。不，我喝过了，你们喝。
1: 客气什么？来，
0: 我真的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你们喝。
1: 对了，阿七，之前你说你的武器是一把钥匙，对吧？挺稀罕的，来拿出来，让我的姐妹们瞧一瞧，也长长见识。
2: 这钥匙怎么就能当成武器了呢？
0: 我，别过来！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
2: 你别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0: 怎么？
2: 别逼我！
0: 空姐，
2: 我真的会开枪的！别过来！
0: 你开！
2: 别逼我！别过来！
0: 你开！往这儿开！
2: 我真的会开枪的！ 我只想活命，放过我，不要逼我！
0: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2: 别逼我，我真开枪了，我真开枪了！

这是把空抢，放过我吧！我只想活命，我不想死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你放过我吧！我不喝。

0: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了这次考核，成绩还不错。
1: 麦教官呢？
0: 上海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麦教官已经在上海等你们了。

到了，这里以前是朗芒子银行破败了，现在是我们的秘密驻地。今天大家先凑合一宿，明天一早物资就会送到。

0: 休息吧。
1: 我怎么觉得这小子怪里怪气的？
2: 佳音，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你知道这是上海的哪儿吗？一直都戴着头套，什么都看不见。
3: 我感觉像是英美租界。
4: 对呀，这里怪怪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咱们教官去哪儿了？
2: 对呀，教官去哪儿了？行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随时都有可能出任务。
5: 这里脏兮兮的，又没床又没被子的，怎么休息啊？
1: 你以为是外出旅游啊？要不再帮你找个帅哥帮你暖暖床。
5: 嘿，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如果真发的话你可别跟我抢啊。
2: 行了行了，大家都别闹了，赶紧想办法睡觉吧。

抱歉啊，让各位受惊了。鄙人代表76号丁主任，先来欢迎大家。从进入上海开始，你们的行踪我们就了如指掌。军统上海站已经被彻底瓦解消灭。你们的教官麦克先生，此刻正在不远处。 和日本代表京川先生喝茶聊天呢。怎么样，姑娘们？咱们顺利合作的话，就别折腾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到上海到底执行什么任务？
1: 我们有的是耐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之前，你都有机会开口。你到底说不说？
2: 来自苗疆的姑娘，使毒高手，资料没错吧？
3: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好姐妹呀、啊！啊，快一个小时了，还撑着。不过我有的是耐心，看你们撑到什么时候。

谁要说吗？

0: 开。
1: 是。

行。

想必这位就是红叶小姐吧？真是美艳惊人呐！啊，欢迎欢迎！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梅机关的青春任一郎，专门负责本次军统上海站的接收安置工作。麦克教官，你还不抓紧请漂亮的红叶小姐跳支舞？我估计娄先生。 可等不及了，啊！音乐。

0: 过再问一次，为什么？
1: 其实我的情况和你们差不多，我也是被密电紧急召唤到上海后，就直接来到这里。上海军统战已经被一锅端了。
0: 为什么楼方月不通知我们撤离？
1: 老楼早就是76号的人了，不光是他，我在上海的上线和联络人都已经进了76号。华北没了，上海成了孤岛，南京血流成河，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可能是最有效的。而最关键的是，我救不了，但是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就这么白白地牺牲。训练你们花了太多的心血，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让你们活下去。
0: 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活下去的选择吧。小乔怎么样？
1: 红月，特工课程的第一课就是教你们生存是第一原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活下来，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姐妹们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0: 我再问你一次，小乔怎么样了？

0: 你们是美国人训练的谍报精英，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相当的耐心。但是，作为职业特工，你们不具备特工应有的理智。麦克教官，看来你的教学工作还有待加强啊。
1: 我不是什么特工，我只是一个职业打鬼子的人。你给我想清楚了，一个人想求死很容易，你是否想带着你身后的队员一起去送死？请。
2: 红雨，你冷静一下再想想。多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目前的形势，曲线救国是最好的选择。我是来杀鬼子的，不是来和鬼子喝茶聊天的，所以谈不上什么曲线直线的问题。我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吧，麦教官。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都是好样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难不倒你们。诸位对党国的忠诚，老某佩服佩服。嗯。

0: 教官，难道这也是一次考试吗？
1: 列队。
0: 小乔呢？
1: 报数。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小乔呢？
1: 小乔，你们不都是看到了吗？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管美国人是如何训练特工的，荒岛上的生存实战已经足够荒唐。我们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成为训练的牺牲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1: 你给我闭嘴！这是上峰的安排。作为你们这种级别的高级特工，没有资格讨价还价。不过，打中小乔的那发子弹，跟刚才那些一样，都是最新研制的空包弹。
0: 可是我们看见了血。
1: 你们不是还见过我吐血吗？还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能记住？千万别随便相信你看到的东西，这是特工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0: 那小乔现在人在哪儿？
1: 他被除名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次是实战，他不光害死了自己，也把你们都害死了。既然他没有通过考核，只能卷铺盖走人。
2: 好了，话都说完了，收起。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从今天起，我发一个誓，任何伤害了我队里的姐妹的人，我绝不会放过他。
3: 我还有话说，折磨我们的那些人是我们自己人吗？
2: 当然。
3: 好，那就转告那个让我坐老虎凳的家伙，我记住他的脸，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1: 这次是上峰安排的最后一次考核，事先保密是为了达到实战效果，希望大家谅解。现在我宣布，你们的受训到此结束，正式建队，代号幽灵行动队。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军人，是特工。军营里的那些没有必要的规矩都可以放下，特工有特工的规矩，按照美国人的特工规则，你们不属于任何军事编制。如果被捕，包括我还有老吴，只有一条路，就是肩部土石，死了倒霉。
0: 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任务？
1: 上海的军统站倒台了，上峰正在重新铺排，你们不用管。我们的目的是执行特别任务，第一件就是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假币计划从3年前就开始了，特别是在捣毁了我们香港的法币印刷厂之后，数量达到几十亿之多，几十亿的价钱呢，通过全国各地的商家散布流通，到处套购物资，包括粮食、药品，甚至是军火。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就是日本鬼子所谓的金融战，既骗走了我们的物资，同时又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一箭双雕。
4: 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干什么？
2: 这名单上的5个人，有的是出卖香港法币厂的奸细，有的是印刷假币的专家，总之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上峰命令，第一个任务就是除杀名单上的汉奸。
0: 为什么只有名字没有其他资料吗？
2: 眼下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个，这个人郑明阳，

0: 他呢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和日本人合伙开了很多工厂，其中一家就是假币的印钞厂。这个人常去嘉定郊外的温泉旅馆，所以我们就把行动的地点就选定在那里。你们千万不要大意，这次行动的难度很大。第一，温泉旅馆是个高档会所，有很多军政要员都去那里消遣，所以旅馆内外有很多武装保安。第二，温泉旅馆内部地形复杂，鉴于它营业性质的特殊性，估计你们几个也都没有见识过，所以务必需要先行侦查。红叶，
1: 到。
0: 你是队长，全权指挥这次行动。
1: 是。
0: 对了，怎么查怎么杀你们自己决定，我和麦教官只负责审核监督，原则上不参加行动，这也是美国人的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都给我听好了，坚决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线索。
2: 是。
0: 去吧。
3: 老罗啊，这个郑明雅在名单第四个，为什么要第一个除掉？
0: 他私吞了老板的货，杀了他一是完成任务，二呢也可以让老板高兴高兴，老板一高兴咱俩不也跟着一块高兴吗？一举三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3: 我听说来上海之前呢，老板请你吃过饭。
0: 对对对，对，还真有这事儿。这个迅速除杀这几个汉奸啊，也是老板特意嘱咐的。你说这汉奸太嚣张了，你看这是姓郑的啊，这个时候了也不知道低调点，还经常去马杀鸡，这不拿他开刀杀这个鸡给其他猴看能行吗？
3: 我跟你把话说开了，这次猎杀行动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光杀几个汉奸管个屁用。
0: 这是上峰的命令。哎，你去哪儿？
3: 我也是按照上峰的命令。哦，对了，还有上峰的美国顾问的规矩，带队教官，单独行动。
0: 哎，这什么人？这是事儿事儿的，这矫情，这。

0: 欢迎光临，这边请。
1: 我一再反对荒岛和审讯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执行？你们知不知道训练一个特工要花多少资源？光一次荒岛考核就折了好几个大好年华的特工。
2: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哼，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1: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锄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
1: 特工之战重在谨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总是打着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就算了，让日本人

0: 你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万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据可靠消息，不出一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
1: 我还是那句话，命令我执行。
0: 可是，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实施已经很多年，这可是我杀井金融案件，实在是治标不治本。我一定会找到办法，从根本上遏制假币的流通渠道。老弟啊，如今像你这么较真的人还真少见了。其实今天来找你，还确实有个要紧的事儿。 明天你得去南京见一个人。什么人？你们暗杀名单里有个叫裘荣的人，他以前是我们的人，后来做了汉奸，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想起来了，这个裘荣以前是负责法币印刷的专家。对。 此人流露过要悔过的意思，估计是日本人要过河拆桥，据说他手上有一些有用的情报，你要能让他倒戈过来，倒可以少杀一个人。好，我去会会他吧。话说回来，你这个接头地点不错，莺莺燕燕的。
1: 活色生香啊，很不错。这是俄罗斯人，经常聚集的地方，黑白两道都有。对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如果我还不出现的话，会有一个叫索尼亚的白俄女人跟你接头。
0: 你新发展的人？
1: 准确说，只是我的私人助手。他不了解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很可靠。
2: 真没想到，这上海都成了孤岛了，还这么繁华。不愧是十里洋场啊！要不是被日本人占了，比现在要占到十倍百倍呢。哎，小青，听说你以前可是这里的小太妹啊？今天你可得带我们好好逛一逛。
3: 是啊，八一算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上海了。如今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也陌生了许多呢。
2: 幸好啊，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租界还留着，要不然上海全成了日本人的，就没意思了。
3: 你以为洋人能帮什么忙？还不得靠我们自己啊！哎，看什么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你没见过生猛的，长得倒精壮，就是神气差了点，配不上你。哎呀，你别看了。哎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了生猛的眼睛就发直啊？哎，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然后前面拐弯就有一家百货公司，我先走了啊。哎哎。
4: 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哎，真是的，嗯，走，走。啊，看这个啊，这洋人的衣服还就是不废料啊！哎呀，这白花花的，
5: 是啊，后面还有穿的更少的呢。
4: 哎，看看看看，哎，就是满大街的女人都穿这么少就好了。哎，再看这个，哎，哎，你看这个，看这个啊，哎。
5: 哎呀，真不错呀！不错呀！比躺在这儿的人好看多了。废话，谁能跟活人比嘛？
6: 就是。是吗？啊！哎哎哎！黑哥，拿来，给我。
5: 值班时间，啊，看这些书，还看光屁股的女人，
6: 看，看，
5: 还想不想干了？
4: 黑哥，别打了，再说，这屁股也没光啊。

0: 没想到几年不见，混得人模人样了啊！
1: 帮会散了以后，我带了几个兄弟出来，一开始做些零活，去年开了这家练尸房，小买卖。青姐，你
0: 没死。
1: 可是当时我……
0: 当时啊，太乱了，你还受了伤，我不也是吗？
1: 我伤好了以后，就给师傅入了殓。我也去找过你的下落，可是巡捕房的人说，你连个全尸都没找着。这帮王八蛋！青姐，你活着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0: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慢慢跟你说吧。
1: 哎，
2: 你这走路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呢？啊！
3: 他们都出去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4: 我对城市不感兴趣。
3: 你们真让你们来逛大街的？初来乍到是让你们熟悉地形的。
4: 这五个都出去打探了，缺我一个没关系吧？大当家去哪儿了？
3: 他单独行动，按照美国人的规矩，政府教官一个当爹爱上哪上哪儿，一个当妈给你们做老妈子。万一出事折了一个，你们不至于没爹没妈吗？
4: 这儿安全吗？
3: 不安全，我敢住这儿？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叫孤岛？啊，这里是英美公共租界啊，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暂时还得给他们面子，要不咱们怎么能顺利在这儿落脚呢？啊，你说呢？来，这赌婆子笑谁呢？
1: 青姐，这么说以后你就留在上海了？
0: 嗯。
1: 那太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青姐，你别看我这个买卖小，可是能来我这儿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地方我熟。
0: 知道你不会丢了自己的本事。阿黑
1: 啊，
0: 说个正经事儿，我想跟你打听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蛇山招待所。
1: 这个地方我倒知道，虽然说它叫招待所，那可是个要紧的去处，达官贵人、特务汉奸都喜欢去。青姐，你打听这个干嘛？
0: 听说那儿的保安都是带枪的，还都有几下子。
1: 没错，那儿的人全都是混江湖的，有的还是打散的逃兵。
0: 日本人在那儿有没有设点？
1: 日本人，这我倒没听说。

0: 哥，这就是舍山温泉吧？
1: 这不就是了？
2: 我想洗个澡，再去找个姑娘捏捏。
3: 捏什么捏？我们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0: 对，叫咱俩来拉皮条的。
3: 拉什么皮条？我们这皮条不能白拉。
4: 这两个是什么人？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经常来这种地方的人。
3: 有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吗？
0: 那咱找姑娘捏捏吧。
3: 捏捏，走。

0: 我们是76号。
1: 好，
0: 我们奉命
2: 拉皮条。
3: 什么拉皮条？
1: 公干，公干，把手放下。
4: 任务，
5: 任务。
4: 哥，你等等我。
6: 我说红姐啊，都盯了大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啊？姐妹几个刚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对好的东西都不了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场假审问、假枪毙的闹剧，我可还没有缓过神来，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呢。还有啊，大当家的好像和那个小的在吵架，带队教官都意见不一致，我们下面干活的心里也不踏实呀。
7: 我们参加军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杀汉奸的，上面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我们管不了。不过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大当家的对这次行动有他自己的想法。
6: 要不我们就找他问个明白。

0: 找我什么事？我想问问你对这次行动的意见。有计划了。我和黄佳音盯上了两个76号的特务，打探到一个情报。明天温泉招待所要进一批新货。
1: 新货，就是我们几个。嗯，明白了。
0: 守卫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不难对付。那个姓郑的汉奸一般都会带5、6个保镖出门。你们明天就要动手？
1: 姓郑的明天会在情报很可靠。我明天要去南京一趟，办件要紧的事。
0: 没关系，我们人手足够了，而且二当家会策应我们。
2: 为什么这么急于行动啊？为什么？别的不说，就荒岛的那次，还有假枪毙那次，所有队员心里面都有一个疙瘩，都有怨气。我们参加这个队伍，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而现在呢，队员的士气一落千丈，
0: 所以我想用实际行动来激发大家的士气。
1: 这次行动这么仓促，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看是你想多了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趁日本人还没有设防，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打响第一炮。行，行动批准。不过情报要再次核实，记住，查一查明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客人会去那里。如果有的话。
0: 守卫的人数也会发生变化。知道了。还有，速战速决，一旦有危险，立即撤离。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倒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去南京，要多加小心。

0: 在外，我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1: 机关长，三浦本来就是一个军人，
0: 可你现在是我的高级特工，梅一机关的行动队长。哎，我知道你一直想回战场，可是我答应过你父亲，一定要把你留在安全的地方啊，而不是到战场上成为愚蠢的炮灰。
2: 可是机关长，三浦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0: 幼稚！我们大日本帝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从100年前就开始的特工计划。你只看到杀身成仁的荣耀，却感受不到作为一名优秀特工的自豪。
2: 我真的很失望，
3: 三浦，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情报？
4: 报告机关长，暂时没有特别的情报。可是我的情报网说，军统又派了几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别动队。
3: 潜伏在上海，藏身于公共租界，要尽快查明他们的动向和意图。原来是这个样子。嗨，我一定尽快查明。可是机关长，现在我们情报组的人手不足，76号的中国特工，愚蠢无比，人浮于事。他们只会争地盘、抢势力，非常的不得力啊。还有。
2: 还有那个姓郑的中国人，不听我们的警告，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这样非常危险的。
3: 你是怕有人会刺杀他？
2: 对呀，他要死，就让他死。
3: 这个我不太明白。那几个中国人对我们的山工作、假币计划还是很有功劳的。
0: 功劳都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唯一的价值只是钓饵。一旦中国特工出现，你就立即带人剿灭。
2: 嗨，
0: 我知道你擅长行动，不擅长情报工作，我马上会派一个组长给你，配合你的工作。
2: 是什么人？
0: 小女藤原薰子，刚从满洲南下。
2: 他会接手我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的工作。原来是薰子小姐，那真是太好了。她什么时候到上海？应该已经到了。她向来行事乖张，独来独往。她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就问薰子小姐，天赋极高，智勇双全，在满洲就立下了赫赫战绩。
0: 相信有了薰子小姐在机关长身边，阁下定能在上海大展宏图。啊，今后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能让蓝机关和特高课小看了我们梅机关的实力。
2: 嗨，

0: 你说这算什么任务？我们俩堂堂七十六号特工奇才，赶上拉皮条的事儿，这算哪门子任务？奇才个屁奇才！到现在还是个出外勤的底料，也就是给老板跑跑腿、送送女人、边捡料，哼，也就是个边捡料的面。哎哥，你说这次老板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多漂亮妞干什么呀？要他们能有什么用？
1: 我管他有什么用，老板满意就行了呗。那行。

0: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女侠
1: 别动。老实点，
2: 陛下，敢问您哪条道上呢？
1: 不许动！
0: 我不动，不动。您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我这里不比寻常的风月地，自家的衣裳首饰全都卸了。来人呐！

哎呦，到底是76号的兄弟有眼力，哎呀，品相不错，哎，规矩都知道了，把客人给伺候好了，工钱比你们在向导设的要翻三番，客人一开心。 还有额外的赏钱，来呀！

0: 你们在这候着，我有安排。
1: 哼，瞧给他美的。
2: 哎呀，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1: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0: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1: 讨厌。
3: 我还好，
2: 我看你还行啊。
1: 哎，你们看我妆是不是花了？

0: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1: 看他们急，
2: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0: 讨厌你！
3: 怎么样？我说的，一定要给郑老板准备新鲜货吧。
4: 不错，不错，每一个都不带有风尘气，要的就是没有风尘气的风尘女人。
3: 郑老板，好口味呀，挑一个。
4: 挑什么？我全要了。今天我包圆了，过两天就是我的大寿了。今天先来个舞女百寿。郑老板，郑老板，怎么了？老子也就个把个礼拜出来耍耍，还这么多规矩？
5: 郑老板，我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3: 是啊，郑老板，老身我也是为郑老板的身子骨着想的。再说了，就那池子，那也耍不下舞女拜寿，不是？
4: 好，好，那就挑一个，挑一个。也不怕我挑花了眼。哎，对了，都洗干净了没有啊？
3: 哎呀，全身上下我都已经搜查遍了，就连这个我都给他卸了，换的可都是老身准备的衣服。
4: 多余，迟早要脱的。哎呀，好吧，就那个，
3: 哪个？
4: 穿红衣服的那个，红色喜庆。
3: 好嘞，我呀这就给您招呼去啊。
4: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就不用穿着了。光着的女人才最伤眼，也最安全。
3: 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4: 快去快去。

0: 杨姐姐我拔了头筹，拿了赏钱，大家都有份儿。
1: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哦。
0: 放心吧。

0: 照在兴头上呢。出去看看。
1: 是。
2: 发生什么事了？带几个兄弟过去看看。
3: 是
4: 是。

0: 你个小婊子，一身骚肉，小心没人要你呀、啊！
1: 小婊子，你
0: 要脸不要脸？
1: 哎呀，是你不要脸！
0: 对，
2: 你吵什么吵？
3: 干什么？吵什么呀？
2: 啊！
4: 去帮红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5: 白哥，走，
4: 走，走！
2: 开门，开门，开门！里面到底什么人呢？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里面到底什么人呢？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6: 都是自己人。我说二位姑奶奶别生气，误会了，误会了。我说这位爷，我刚才呀不让你们进那个屋，来的都是客。
2: 什么客？郑老板包了场，场子才清净。再说了，这女人来这种地方耍什么？哎
6: 呀，你们郑老板是老板，那里面那位是老板的老板，东阳人。
2: 带着俩黑白双煞，什么来头？
6: 有宪兵部的派司，改了大戳的，我认的。哎呀，这万一不小心，这二位姑奶奶就会大打出手。我那手下几位兄弟都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这不，里面那位姑奶奶说了，她说在他们日本，这男人女人都喜欢泡温泉，还有他们出手的大方，所以我就
7: 感情这里边还有一个母的，还真没听说过，这女的还喜欢来这地方耍。小爷我今天还真要开开眼了。

燕子小姐，是愚蠢的中国人枪走火了。

0: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我？
1: 因为我就是来杀你的。

0: 是的，
1: 他怎么伤成这样啊？谁让你们开枪闹这么大动静？
2: 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春妮儿，
1: 春妮儿，
2: 你坚持住！坚持住！春妮儿，
1: 行了，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2: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
1: 我
2: 闭

0: 青姐，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这是我这妹子的老家。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把这位妹子带回她老家，入土为安。
1: 一定要小心。知道了，青姐，他们，你们到底是干啥的？不该问的就别问，还有，连你的小弟也不能说，记住了。记住了。
0: 是从这位妹子身上取出来的。

0: 这是勃朗宁手枪的子弹，不是普通的开花弹。弹头是枪手自己手工错开的，会造成特别大的创口，还容易留在体内。这种子弹一枪毙命。
1: 可是郑明娘的保镖用的都是驳壳枪，而这家黑店的保安用的都是杂牌。
2: 很明显，杀死春妮的人另有其人。
0: 春妮中枪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我看到三个女人，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还有女保镖？

0: 是什么人，用这么带毒的子弹。要是让我找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1: 君子，
0: 父亲，
1: 一来上海就让你撞见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明白，上海不是满洲，军统的、中统的，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人，天天都在这里捣乱。
0: 我也是顺路经过，听说那里的温泉不错，就去休息了一下。
1: 嗯。这家温泉招待所是一个微妙的地方，出入的都是上海滩的权贵。我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情报点，可是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来执行。事实上，在上海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华界、租界，都需要建立我们的情报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这个城市控制在我们手里。
0: 所以父亲才让女儿南下。
1: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君子，你要准备好接手上海的情报网。梅机关的职责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那个汪精卫虽然不争气，但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只是志不在此，接下来你还要为我做很多事情。
0: 父亲的季风计划已经经营多年，需要有人继续实施，我明白的。
1: 眼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分队找出来。你刚才说是几个女人？
0: 是的，当时的情况据我分析，他们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作战能力很强，有简单的撤退掩护战术。我开枪击中了一个，但被他们迅速的带走了，连尸首都没留下。加上那个姓郑的中国人太过嚣张，没有防备，温泉又远在郊外，我们得到情报已经晚了，没有及时赶到。
2: 报告机关长。机关长，
1: 三浦，来见见勋子。
2: 君子小心，久仰大名，以后请多关照。
0: 三浦君，这里是梅机关，不是军营，我老远就能听到你的脚步声，怎么做特工啊？
1: 君子说的没错，三浦是我的行动队队长，可是他一直舍不得脱下他的军服。
2: 机关长，对于昨晚的事件，我想做一些解释。我
1: 啊，区区一个汉奸，死了就死了。
2: 可是君子小姐，因为我的失误，让你刚刚到上海就身陷围困，请原谅。
1: 三浦，我想让君子在这里历练历练，往后他就协助你在上海做情报的搜集工作，配合你的行动队。
2: 机关长，这是我三浦的荣幸。
1: 那就好。我要重复一次，上海虽然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但是法租界和英美租界仍然是一个孤岛。在帝国还没做好准备向美国宣战之前，宪兵队在租界还需要收敛，所以必须要以特工的形式活动。你们要负起全部责任。
2: 嗨
0: 嗨，三浦君，关于这支小分队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2: 只查到这几个女人是假扮服务生进的会所，至于他们的身份，据我分析，如此大张旗鼓高调暗杀，行为不像是特工，倒像是华北锄奸队的作

0: 那他们暗杀的目标有什么特点吗？
1: 就是普通的一个中国汉奸，没有太多特点。
0: 那就是说，这支中国特工队和之前的没什么两样。哼，这么轻易的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真是自大愚蠢。
2: 哼，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成立的第一天，我说了什么？幽灵特工队。什么是幽灵啊？嗯，幽灵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上海的日伪特务机关马上就会知道，上海又来了一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特工队伍，他们作战能力强，不怕死，但是不懂暗杀，不会隐藏，不能全身而退，自大鲁莽。
3: 哎，老麦，话不能这么说。初次执行任务，出杀汉奸一名，成功掩护撤退，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从结果上看还不太完美，但是队长红叶第一次带队行动，表现出色，组织部署得当，人员损伤率控制得最低，功大于过。
2: 少跟我来官腔，你倒是很卖力。
3: 我
2: 无视行动条例，亲自出马，邀功心切。
3: 老麦，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不错，按照特工行动条例，幽灵队独立行动，教官只负责监督，不参加直接行动。可是他们毕竟第一次出手，我不放心吗？不是。老麦，你作为正教官，你当时跑哪儿去了？
2: 我去南京有要事。红叶，我临走前吩咐过你的事，带多少人去，带多少人回，你全忘记了吧？
4: 我。我愿意接受处罚。
2: 我问你，接下去我们还要除杀几个汉奸？
3: 按照名单上还有四个，裘荣、邹道海、熊天刚。
2: 行了，不用念了。红叶，我问你，现在连你共五个人，按照这次行动的死亡率，包括你在内，还有五个人，要杀余下的四个汉奸。这么说，到了最后，你们是不是还剩一个人活着回来？
4: 大当家的，我觉得这不公平。
5: 就是啊，大当家的，春妮牺牲了，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说这种风凉话呀？
2: 一个个都挺能说的呀，还委屈。蓝莲，
6: 嗯，
2: 你平常不是有很多话吗？
6: 我能说什么呀？你是教官，你负责训话，我们负责挨训呗。
7: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2: 住嘴。

0: 海底小纵队与长鳍鳗鱼。
1: 嘿，卡西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睡觉喽。
2: 你先睡吧。天空比蓝色的新蜡笔还要蓝，暖暖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海面。正当我们要探索

0: 浴时，却发现这里藏着许多谜团，我们需要揭开那些谜团的神秘面纱。
1: 他们来了吗？妈妈，
2: 还没有，别着急，你的新堂弟们随时会来。
3: 我也等不及了。在新西兰，长鳍鳗鱼一直生活在淡水河里，但它们却出生在大洋彼岸，而且需要花15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家。
0: 哇哦，都超过一年了。
3: 没错，我得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2: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1: 是他们吗？是他们吗？
2: 肯定是的。
4: 原来只是一块浮木啊。
0: 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待，不停的等待，但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新的鳗鱼。
2: 哦，可怜的小家伙，不会出事了吧？难道他们迷路了？
5: 别担心，我们应该能帮得上忙。
0: 是的，而且也很适合当神秘姐妹的故事素材。
3: 别把我给忘了。
5: 还有谢灵通，
0: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吗？
5: 启动吧，卡西西。
6: 小纵队预备队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0: 你好，巴克队长，我们在新西兰，然后
3: 发现有一群小鳗鱼们离奇失踪了。
6: 明白了，小鳗鱼们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2: 出现在汤加和新西兰之间的某个海域。
6: 需要搜索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7: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小鳗鱼会随着洋流漂浮，
2: 但是今年感觉特别的热，我觉得海水变暖可能会影响洋流的方向。
7: 也许你说对了，大西西。一般情况下，洋流是这样流向新西兰，但是今年由于海水变暖，洋流已经偏移方向了。
0: 这意味着小鳗鱼们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如果我们顺着新洋流寻找，说不定能找到他们失踪的线索。
8: 这个方法不错，卡西西。通话完毕。
5: 神秘姐妹强强联手，
3: 还有谢灵通，
9: 一起解开谜团。
0: 寻找答案，结果只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他们好像在害怕些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去发掘线索，但是我们问的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3: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2: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
10: 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11: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3: 我知道，但你是信天翁啊。
11: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0: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11: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0: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11: 一群小鳗鱼是吗？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它是一只变色毯子章鱼，它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3: 请问在哪能找到它？
11: 它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它。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10: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0: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太美了，全身的颜色似乎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它似乎是个大麻烦，但谢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3: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12: 小鳗鱼嘛，我没见过，但它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3: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12: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3: 啊，兰迪？
12: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一聊到食物，我

0: 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
1: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0: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0: 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1: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2: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3: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1: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关失踪小蛮鱼的线索而已。
3: 小蛮鱼吗？我没见过他们。
0: 你确定吗？
3: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2: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0: 那么他应该知道。
3: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0: 不是，我只是觉得杨柳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3: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2: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3: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出来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0: 是杨柳。
3: 找到了。
0: 糟了，我得游快点。
1: 卡西西，快看这里。不好，卡西西被那股强劲的洋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2: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0: 好了，现在我怎么出去呢？
3: 你们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
1: 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
2: 我想到一个办法。
3: 是什么声音？
4: 胡鲸群响应呼叫。
3: 是讨厌的胡鲸，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1: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它落荒而逃。
2: 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3: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4: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0: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蛮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它们肯定就在附近。
5: 请注意你的脚下。
0: 是谁在说话？
5: 是我呀。
0: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1: 卡西西，你还好吗？
0: 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蚂蚁们。
5: 嗨，因为小时候透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2: 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6: 我们也很想回家。
1: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
7: 你们找到他们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8: 茄子。
0: 这就是神秘姐妹，还有谢灵通联手揭开了长期鳗鱼之谜的神奇冒险故事。
9: 海底小纵队与信天翁。
1: 太平洋的海浪越来越大，看来今年海平面又升高不少啊。
10: 你是对的，珍珠，因为气温升高导致北极和南极更多的冰在逐渐融化，海洋里的水也会越来越多。
1: 情况不太妙，不久之后整座岛屿将会被海水淹没，对每年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抱歉，达西西，通话完毕。
11: 等一等，这座岛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1: 不好意思，你们不能在这里筑巢了。
12: 怎么可能？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地方筑巢的。
13: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

0: 不变。
1: 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这里的水位比以前高了很多。
2: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筑巢了。
0: 哦，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才是筑巢的绝佳位置。嗯嗯。
2: 哦，谢谢亲爱的，你总是能找到最棒的筑巢地点。
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整座岛都已经不安全了。
3: 啊，又回来了，筑巢地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1: 我想提醒你们，这座岛不再适合筑巢了。
4: 但这是信天翁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筑巢。
3: 以前是这样，
5: 将来也不变。
0: 谁敢在其他信天翁来之前抢占到最好的筑巢地？
1: 其他信天翁？哦，看来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6: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7: 好的，队长，我刚才遇到了几只准备筑巢的信天翁，他们坚持不肯离开这个环礁。
8: 他们坚持不肯离开什么？
7: 不肯离开环礁，呱唧。环礁呢，是一种由珊瑚礁构成的环状岛屿。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环礁很快就会被海水完全淹没了。
2: 速度也许比你预想的还要快。这里是环礁，天气追踪器显示暴风雨就快来了，一旦暴风雨来袭，海水就会淹没整个环礁。
7: 对于每年都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我们得帮他们找一个新的筑巢地，并把他们安全地转移过去。
6: 没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想个办法阻挡海浪的侵袭。
9: 这个任务好像很适合我，还有转山甲艇。
6: 好的，达西西、兔兔兔还有呱唧，跟我一起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环礁已经有一部分被海水淹没了，
6: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10: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哟，从这里往下看感觉海浪更大了。
9: 我要建造一个屏障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袭。
6: 好主意，兔兔兔，我和呱唧去试着说服信天翁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筑巢。
1: 可能会有点困难，他们相当的顽固。
8: 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那是什么？
1: 你踩到了牡蛎壳，小心点，它们到处都是。
6: 好的，我们会注意脚下。
2: 我有一个提议，珍珠和我可以用飞鱼艇搜寻更安全的筑巢地。太奇怪了，地图上显示这里应该有一个环礁，
1: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2: 等等，原来在这里。
1: 环礁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再过不久信天翁的筑巢地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2: 那我们继续寻找吧，直到帮助信天翁找到安全的筑巢地。
6: 你们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帮你们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还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帮你们离开这里。
2: 离开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不然就会失去这个绝佳位置。
8: 可是巴克队长刚才明明提醒过，你们的巢会被永远地埋在海中。
0: 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筑巢，我的祖父母也是。
4: 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3: 我祖父母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8: 还有，你们别忘了朱迪阿姨。
0: 这里实在太完美了。
8: 一点都不完美，伙计们，水位正在上涨，暴风雨也要来了。呀，好疼，还有到处都是硌脚的牡蛎壳。
2: 珍珠，这个环礁看起来很不错。
1: 等等，那是什么？
2: 哦，是一只小老鼠。
1: 虽然是只小老鼠，但它对信天翁的蛋却是个巨大的威胁。
11: 什么？信天翁的蛋在哪儿？它们非常好吃。
2: 你今天一颗蛋也吃不到哦，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
11: 真好吃，真好吃。
9: 什么东西真好吃啊？
8: 是不是有人说信天翁蛋了？
1: 哦，好香啊！有这么多饥饿的老鼠，信天翁不适合在这里筑巢，我们

0: 还得继续寻找。鱼饼干，快吃吧！嗯，
1: 好吃，
2: 真好吃。
3: 各位，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环礁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0: 我们当然不会离开这里。
3: 到底是为什么呢？
4: 我的老天爷呀，他刚刚生下了一颗蛋。
5: 哦，亲爱的，真是太完美了。
0: 一颗完美的蛋诞生在一个完美的筑巢地。
3: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把这颗蛋转移到新的筑巢地之前，我们得好好保护它。兔兔兔，屏障建得怎么样了？
6: 已经完成了，队长。更正一下，
7: 这个环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海浪的侵袭。
3: 你说的对，除了大量的沙子，什么都没有。
4: 我又猜到了。
6: 我想到了，
7: 牡蛎壳，我们可以用环礁上的牡蛎壳做个坚固的屏障。
3: 好主意，兔兔兔，这里有不少牡蛎壳可以利用起来。
4: 是啊，我想我已经采到不少了。
3: 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8: 这座岛看着很大，还有很多海滩，没有老鼠或者其他食肉动物会吃信天翁的蛋，简直是太完美了。
0: 哦，看来已经有其他的海鸟发现这个地方了。
8: 我们去岛的另一边看看怎么样？
0: 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筑巢，没有捕食者，而且一点也不拥挤。
8: 哦，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信天翁的完美筑巢地。
0: 队长，我们找到新的筑巢地了。
3: 太棒了，但是请快点，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我们还得额外保护一颗蛋。
8: 一颗蛋吗？
0: 我们马上就回来。
6: 牡蛎壳屏障已经完成。
3: 看来时间刚刚好，
6: 但愿这个屏障能撑到达西西和珍珠赶回来。
4: 别说丧气话，伙计，看看它，海浪都无法摧毁。
6: 那种程度的海浪也许可以抵挡，但更大的海浪要来了。
3: 海底小纵队，撑住屏障。
4: 希望达西西能快点回来。
5: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就是我们提醒过你们的暴风雨，它很快就要来了，伙计。
0: 亲爱的，我讨厌暴风雨。
9: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6: 你们的蛋现在安全啦！
8: 谢谢海底小纵队。
7: 我们走吧。
3: 信天翁们请注意，跟上我们。
4: 我的老天爷呀，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3: 无路可退，但能升空。各位，就像之前说的，跟我们一起去新的筑巢地吧。
5: 伙伴们，听他的。
10: 我们永远和蛋在一起。
9: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0: 海底小纵队与侏儒三指树懒。
1: 注意了，伙计们，现在是藏宝时间！
2: 藏宝时间！藏宝时间！
3: 呱唧和咔嚓船长从埃斯库多德贝拉瓜斯岛报告情况，栽种猩红树的任务进展非常顺利，队长。
4: 这是好消息，呱唧，但你最好是提醒一下你爷爷，你们要做的是种树，而不是埋了他们。呀
3: 呜！爷爷，您先停一下。
5: 抱歉，我以为你说这个是宝藏呢。
3: 它是啊，爷爷，但是跟以往的宝藏不太一样。
4: 哦，你说的对，呱唧。
6: 红树林是十分珍贵的宝藏，因为它们是抵御海浪侵蚀的海岸卫士，能。

0: 保护海岸线免受飓风的破坏。红树林通过缠结的根系跟海岸紧密相连，在飓风期间起到护岸护堤的作用。
1: 红树林还给各种动物提供栖息之所，比如果蝠、红树林蟹，还有海龟。
2: 啊，看来红树林真的是大宝藏啊！
3: 现在加把劲儿，伙计们，我们还需要再种一些红树。
4: 是吗？
3: 就是这样，伙计们，你们负责拿树苗，我们则负责种树。
2: 慢慢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我看到这些树上有许多毛茸茸的动物，这里被他们占领了。
2: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传说中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了。没错，这种毛茸茸的神秘生物非常少见，它们长相奇特，凶猛又危险，经常鬼鬼祟祟地在红树林里，很喜欢用红树的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在海滩上伏击毫无防备的勇士。这就是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为什么会像勇士追逐宝藏一样追逐红树了。
3: 我们需要一支勇士小队来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伤害。
2: 我们该去哪儿找你口中的勇士小队呢？
4: 勇士小队，勇士小队，
2: 是个好主意，皮特。
3: 我们可以把植物鱼们训练成无畏的勇士。热烈欢迎来到勇士训练营，伙计们。不是那种训练营。一个称职的勇士必须知道如何升起和降落主帆。那么，开始动手吧。这些椰子投弹器能帮助我们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侵害。停下，马上停止投弹器发射。我能接住你。
2: 我们被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团团包围住了。
3: 勇士小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呱唧，请汇报情况。
3: 队长，红树林出现了可怕的危机。
4: 红树林出现危机，红树林出现危机，
2: 我们即将被一群毛茸茸的神秘生物袭击。
3: 你们快看啊，
1: 他们不是神秘生物，他们是侏儒三趾树懒。
3: 所以他们不会把红树叶抢走当成伪装的工具吧？
1: 呱唧，侏儒三趾树懒确实会伪装，但不是用红树叶，它们的毛皮中长满了绿藻，这让它们在树上时很难被其他动物发现。
2: 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会袭击我们并偷走红树苗了。
1: 它们只会到处吃红树的叶子，但是树懒移动得非常慢，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小树苗。
3: 抱歉，队长，这次的章鱼警报有误。
6: 不用担心，呱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话完毕。
3: 我还期待着与神秘生物来一场守护战呢。
4: 神秘生物，
7: 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在哪儿？快跑！
3: 你不用逃跑，女士。你那也不叫跑啊。是我和我的爷爷犯了个错误，这里根本没有神秘生物，
2: 只有像你这样的侏儒三趾树懒。
4: 侏儒三趾树懒？哦。

0: 确实是毛茸茸的，但我并不是神秘生物。
1: 诸如三指树懒一般都生活在树上，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树懒在水里呢？
0: 我们在陆地上或树上行动缓慢。喵！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游泳反而更快。
2: 救命！
3: 女士，怎么了？
2: 我的宝宝尼卡，海浪把它从我的背上卷走了。
3: 呀哦！我看见小家伙被激流冲到海里了。
1: 我听说诸如三指树懒都是游泳健将。
2: 树懒妈妈会先把宝宝带在身边一年的时间。尼卡现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3: 有只诸如三指树懒需要救援，行动吧，爷爷。
1: 他在那儿。
4: 好像是美味大餐的声音。
2: 妈妈，
1: 有个好消息，尼卡安全上岸了。坏消息是岸边有一只饥饿的美洲豹。
3: 坐稳了，爷爷，我们得救下毛茸茸的神秘生物。我是说那只小树懒。停下！小树懒不在你的菜单上，快跑，小家伙！
2: 我正在跑啊！
3: 来尝尝美味的鱼饼干吧！
4: 别想用鱼食糊弄我！
3: 我想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不是美味的食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对我来说，你就是食物。
5: 快打快打！是啊！嘟嘟！
1: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把小树懒带到安全地带。
2: 我有我的妈妈。
1: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很快会把你送回家的。等等，船没有翻的话，植物鱼们就不能顺利的起航。
0: 你们救了尼卡，所以我们得帮助你们脱险。
3: 我也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伸出三指帮助我们。
4: 嘿，他们都去哪儿了？其实这个东西味道还挺不错的。
3: 你们可真是太勇敢了，伙计们，恭喜你们终于成为了优秀的勇士小队。
0: 尼卡，
2: 妈妈，
3: 我们要不要帮忙把小树懒抱到妈妈那儿去？
1: 这是属于他们的时间，呱唧。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了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的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知青，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概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给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镇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要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那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她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插部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查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他，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吸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巴克西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2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献血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又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2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嘛，对吧。2010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克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

0: 问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9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装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是这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19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19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19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逛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觉得无助的时候陪伴我的是这些，就像我爱人讲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色，它就是那个念想，你没办法，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

0: 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7月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7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农业与食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一行。7月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十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今天呢，我们要先从一份方便说起。看病买药，大家最怕的呢，往往不是花钱，而是跑了半天啊，药房里压根儿没这个药。那国家医保局呢，最近上线的医保找药功能，就是要帮大家呢解决这个跑断腿的问题。新华社消息，您只需要打开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就能一键查询某种药品一个月内在哪家定点医院或者是药店有过结算记录，而且呢，这个数据每天更新。那这个功能呢，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不管是医保药品还是商保创新药，都能够模糊搜索、精准定位。那以后呢，想找什么药，动动手指就能够知道去哪儿买，再也不用一家家的药店去碰运气了。好，那说完了看病买药的便利，咱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暑期里的孩子们。暑假刚到，很多家长呢就开始犯愁，作业太多，孩子假期呢比上学还累，还有各种打卡拍照上传，家长呢也得跟着不得安生。那好消息是，教育部呢这次专门发了通知，要给孩子们的暑期作业减负了。新华社消息，教育部呢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用手机完成作业，更不许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同时呢，严禁在暑期前后组织区域性统一考试，也不得以夏令营、研学名义变相组织测试。通知呢还特别强调，不得要求专任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等非教学的任务，让老师们把精力呢集中在安全教育、家校沟通的本职工作上。孩子们假期怎么过，牵动着每个家庭，而高考生们啊，那关心的则是未来4年学什么。眼下呢，正是高考志愿填报季，今年哪些专业最受考生青睐呢？据第一财经公众号消息，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显示，2026年专业热度排名前10的分别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制药和数字媒体技术。工科专业呢独占了7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更是连续多年稳居榜首，连续4年入选绿牌专业，就业质量和满意度呢都很能打。而人工智能呢，虽然热度高居第2，但是专家也提醒考生，热门不等于好就业，真正具备专业能力的毕业生呢才有竞争的优势，大家在选专业时呢还是要结合兴趣和实际情况理性选择。好，那说完了考生关心的大事啊，咱们再来关注猛超。猛超常规赛激战正酣，第8轮的比拼呢今天开赛。猛超联赛官方公告，下午4点，乌兰察布主场迎战阿拉善盟，兴安盟对阵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对阵锡林郭勒，包头主场迎战呼和浩特。下午5点，巴彦淖尔对阵赤峰，乌海对阵通辽。本轮过后呢，常规赛仅剩三。

0: 轮7月25号战罢，积分榜前八名将晋级八月的淘汰赛，快去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吧。好，那看完了绿茵场上的热血，喜欢悬疑剧的朋友们啊，又有新剧可以追了。据 CCTV 8电视剧公众号消息，杨烁、岳云鹏主演的年代刑侦剧《悬案》昨晚呢登陆 CCTV 8。据说呢，这次小岳岳不搞笑了，演的是一个挺压抑的政法记者。剧集呢分为两个独立的案件单元，还原90年代监控稀缺、技术落后的背景之下，公安民警靠走访和卷宗死磕陈年凶案的真实困境。岳云鹏呢突破喜剧形象，饰演追踪悬案20余年的调查记者白朗，与杨烁饰演的刑警呢组成警媒搭档，跨越20多年拼凑结案的真相。而第二个单元呢则由黄觉、王传君主演，聚焦旅馆灭门惨案。剧组呢实景搭建了90年代的老式警局、旧旅馆等场景，主打纪实风格，值得一看。好，那说完了电视剧呢，再来说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话题。最近呢，泰山景区的刀片网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座承载千年文化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围着，这画面啊，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据中国蓝新闻消息，泰山景区管委会称呢，隔离网分布在非开放的区域，与游览路线呢不交叉，并援引相关的法律条文为建设行为辩护。但这封回应呢，被不少网友质疑是态度诚恳却避重就轻。舆论关心的不是隔离网位置在哪儿，而是一座承载千年文脉的名山为何要用如此野蛮的方式圈禁呢？而且金属刀片网既不能防火，反而呢可能阻碍动物迁徙和灾害逃生。公众期待的是正视问题，迅速整改，真正还山于野，还山于民。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夏天到了，夜宵聚会多，加上世界杯、蒙超等足球赛事呢，不少球迷看球喜欢喝酒放松，很容易出现酒后开车的情况。那酒精啊会麻痹大脑，反应操作能力都会大幅下降。
1: 有数据统计，酒后驾车出事的概率呢是正常驾车的16倍。眼下各地交管部门正在开展夏季专项整治，严查酒驾醉驾。来看详细报道。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2: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1: 6月16号，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即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206.1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
0: 好，我们把视线的转向城市里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
1: 上海不少老旧菜市场完成了全新的升级，不再只售卖生鲜，转型成多功能的社区空间，打造一站式的生活枢纽。我们走进静安区武定菜市场去看一看。

0: 明亮的色调，统一的装修。那如果不说啊，你可能以为我走进的是哪家商场，但事实上这就是改造升级后的上海市武定菜市场。那可以看到，除了像是蔬菜肉类等等的这种传统业态之外啊，甚至啊还有母婴室，还有文化快闪区。
1: 位于静安区武定路的武定菜市场去年底刚刚完成改造，市场内实行干湿分离、科学分区，蔬菜、肉类、水产等摊位一应俱全。
2: 改造以后整个环境好了，菜价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个平价菜呢比较亲民。
3: 改造好了嘛，又清爽又好又漂亮，年轻人也多，流量也多，生意也可以，比以前好得多了。
1: 市场里的电子屏上菜价多少、抽检结果如何实时滚动，一看便知。每个摊位上的智能电子秤能自动识别菜品，拿起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追溯蔬菜的源头。
4: 这个菜吃得很放心，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
1: 除了购物，市场内还整合了家电维修、寄存柜、购物推车和雨伞等便民服务项目，为周边居民提供一站式社区生活服务。
5: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很方便的。
6: 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菜场其实是一个民生保障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啊，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7: 城市更新，方便市民生活，良好的草原生态让我们内蒙古呢迎来罕见的畜牧喜事。骆驼双胞胎本就少见的特殊的龙凤胎啊更是难得。
1: 阿拉山右旗一只母驼产下一对同母异父的龙凤小驼羔，那经基因鉴定为全国首例，刷新了国内双峰驼繁育的记录。这份草原独有的新奇消息，一起来看。
8: 记者来到牧民卢额日登甲草场时，母驼正悉心照料两只幼驼，驼羔活泼好动，紧随母驼左右，场景十分温馨。
9: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这也是头一回见到母驼生龙凤胎，真的很高兴，很吉祥。
8: 据了解，这只13岁的母驼此前从未产过羔，属于高龄头胎自然受孕。当地农科部门联合青海大学进行基因测序，最终确认这对驼羔为全国首例双峰驼同母异父异卵龙凤胎，填补了国内多副本繁育研究的空白。作为中国驼奶之乡，阿拉山右旗双峰驼存栏超8万峰，年产驼奶1.5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这对小明星的到来也为当地骆驼产业再添一抹亮色。
7: 看完草原趣闻，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条夏日实用的科普。这几天的北方多地啊持续高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凉快，户外遇险什么颜色便于搜救都藏着知识。
1: 那衣服颜色和防晒避险息息相关，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服务站。
10: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掉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我们来聊点有趣的，生活里那些表里不一的瞬间，有时候呢比段子还精彩。

在湖南衡阳，一位学生干了一件大事儿，在眼皮上画了一双眼睛，乍一看呢，跟真的睁着眼睛似的，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老师一声点名，这位同学本能的一抬头一睁眼，直接原形毕露。网友笑翻哈，这战术是瞒天过海，就是没想到老师会点名。学生装听课，让人笑出声，而动物园里呢，一只老虎也开始了他的表演。

0: 北京一家动物园里，一只老虎吐着舌头，歪着脖子对着同伴略略略，本来以为是挑衅，仔细一看是在卖萌，长着最凶的脸，卖着最软的萌，这反差谁能扛得住？而下面的这一位小女孩，她的军团才是真正的反差感拉满。
1: 我家宝宝胆子比较大，他就敢抓那些异虫。我们家这个鳄鱼养了3年了，跟我家宝宝也玩得挺好的。其实那些动物也好玩也好弄，你经常摸它顺着它，你根据它的性格脾气秉性弄的话，也不会怎么样攻击人啊什么的。那个牛蛙也是的，到它手里面就特别乖。
0: 全网最狠小女孩来了，鳄鱼、牛蛙、蛇，这些听着就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冷血异宠，在她手里排成一排，说睡就睡，说起就起，乖的真是不像话哈。网友直呼大开眼界，这是现实版的动物管理局金牌训导员吧，胆子和控制力都太让人佩服了。看来动物听不听话不看个头大小，看谁站在他们面前。孩子的硬核训导让人称奇，而一个7岁娃手里的旧笔头同样让人刮目相看。
2: 好的，两只。嗯，到时候再换吧。怎么会用这么短？不客气，拜拜。
0: 贵州毕节，一位乡村老师推行旧笔头换新笔，一个7岁的学生硬是把笔头写到了最后一点的铅芯才来兑换。小小的举动里藏着大大的珍惜，素质教育从来不需要华丽的口号，一个铅笔头就教会了孩子感恩、勤俭与珍惜，润物无声，以物化人，这才是教育最好的样子。孩子用一支笔学会了珍惜，而一位交警的碎碎念让人看到了执法的另外一种温度。
3: 小哥，啊，我在家里坐沙发都没你那么潇洒。对，腿放下来吧，头盔戴上来。你真的从背后，哎，停下，停下，注意安全，停下来再坐。下班还是干啥？
4: 出去玩。
3: 出去玩要注意安全啊。
5: 停下来看手机，注意安全。
3: 你
5: 戴头盔了吗？
4: 有。
3: 有。有就是不戴吗？
4: 我把钥匙忘了，
5: 停下来戴上，
3: 要注意安全，知道吧？你一边走一边玩手机的话，你刹车都不好点，头盔很好看啊。好，好嘞，再见啊。
0: 深夜巡逻，交警没有上来就开罚单，而是一路碎碎念模式耐心劝导。这种辣家常式的执法没有距离感，既劝通了人，也暖透了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6: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最近处于年度强盛期的大陆暖高压控制下的中西部热浪滚滚，从阿拉善盟到锡林郭勒盟的西部，昨天呢都出现了35度的高温，额济纳旗午后更是出现了43.5度的极端高温，创下今年新高。来看预报，那今天河套东部及以东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图上深蓝色的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呢有所缩小，主要在西部地区。那由于前期持续的降水，导致部分淇县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今天西安盟阿尔山市还有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赖特旗有发生崩塌滑坡。

0: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及时排查隐患区域。那今天中西部臭氧污染风险较高，会出现轻度空气污染。呼和浩特小雨32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5到21度，乌海多云转晴38到20度，临河多云36到20度，包头多云转晴33到15度，喀玛什多云转晴33到15度，吉宁阵雨30到13度，二连浩特小雨30到16度，锡林浩特小雨27到15度，松山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科尔沁小雨31到21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晴30到19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满洲里阵雨转多云27到15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慈祥搭坝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力。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深龙头董事长黄伟一行。
0: 王伟忠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内蒙古党员干部表示，要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机集团数控车工赵晶以大国工匠的钻劲儿与韧劲儿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启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3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

0: 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学习宣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扎实组织开展面向全体党员的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全方位多形式开展宣传宣讲，持续掀起学习宣传热潮。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结合起来，更加扎实有效地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我区防汛抗旱工作汇报，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抓好防汛抗旱、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堤防、水库、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和应急水源工程建设。要压实防汛抗旱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做足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加强防灾救灾和安全避险宣传教育，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与北京的工作衔接，推动京蒙协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重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滞贫底线。要进一步拓展京蒙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更多绿电、绿算、绿色农畜产品进京，开发 AI 应用场景，深化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合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扩展人才交流和劳务协作，共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努力推动各领域合作结出更多成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内蒙古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努力提高单产水平，实现全年粮食丰收。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传达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搭建平台载体，鼓励支持老党员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贡献银发力量。会议听取了11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综合情况及第8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巡视整改监督，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认认真真把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充分运用巡视成果，深入研究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问题背后的制度缺口、政策漏洞，有针对性的建章立制，从根子上防范类似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

0: 会见深圳农业与食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一行。
1: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伟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形成了奶业、玉米、肉羊、草业四个千亿级和十一个百亿元以上产业。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动农牧业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深农投主营业务与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特色农畜产品销售、牛羊肉交易市场建设、高标准种植基地打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谋划推出一批合作项目，让更多内蒙古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向大市场，为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黄伟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农投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发展运营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农牧业资源禀赋突出，地域区位独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深农投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本、市场、渠道、技术优势，深度对接内蒙古农牧业发展规划，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更多优质农牧业项目落地内蒙古，为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3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
1: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振斌一行表示欢迎，对上海交大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各级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各方面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的条件好，潜力大。上海交大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长期以来与内蒙古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面向未来，希望上海交大充分发挥科研、人才等优势，在创新平台建设、科研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交流、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打造一批区校合作标志性项目，带动更多创新资源集聚内蒙古，更多优秀人才汇聚内蒙古，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杨振斌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和校区合作重点工作。他表示，长期以来，上海交大始终把内蒙古作为校地协同创新、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地区，以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搭建多层次产学研合作载体，双方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下一步，上海交大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内蒙古发展所需，在重大产业课题攻关、科创平台共建、高层次人才联合培育、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全方位赋能内蒙古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提升全区教育医疗水平，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内蒙古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兴安盟科右前旗查尔森镇查尔森嘎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刚刚从北京接受表彰回来的嘎查书记董建新已经开始谋划下一步的发展。
1: 拿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我心里满是振奋。我们将持续强化支部建设，团结全嘎查群众，拓宽征收路径，持续提高集体收益与村民分红，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全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3: 105年来，党带领各族群众守边疆、新草原谋幸福，苏尼特草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最好的见证。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为民初心，以更好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0: 奋进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清醒且坚定。眼下，国营新华林场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临河区20万千瓦光伏项目已全额并网发电，同步推进配套生态治理2.4万亩，形成了新能源开发加生态修复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4: 这片土地发生的变化，有力印证了像陕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成。我们新一代林场人要继续把新华林场建设好，把绿水青山守护好，为建设美丽中国、守护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0: 目前，全国铁路项目进入建设黄金期，包钢营销中心重轨室正全力保障各类铁路重点项目重轨供应。
5: 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拓市场、增效益的实干行动，以高质量钢轨产品全力服务国家重点铁路工程建设，
6: 以党建引领教育发展，引导师生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以担当实干书写新时代教育人的初心答卷。
0: 内蒙古台报道。
7: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一级集团数控车工赵京以大国工匠的钻劲儿与韧劲儿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8: 结束北京表彰活动，没有休整，赵京就站在了熟悉的数控车床旁，手里攥着百分表，俯身校准一件薄臂套零件。机床旁的工作笔记里密密麻麻记满了每一次试验的参数与偏差。平日里爽朗健谈的赵京，一触碰零件回到机床前立刻安静下来，连说话语速都慢了半分。记者注意到他的指腹有一层薄而硬的茧，那是常年摩挲金属零件调教工具留下的印记。普通机械加工中毫米级精度已属严苛，可在军工核心部件上，赵京追的是0.005毫米的极限，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16。
9: 军工产品没有差不多，差一微米装备运行的时候就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兵工人的使命就是用极致的精度守护国家安宁。
8: 这份对精度的执念，赵京守了23年。2003年刚进厂时，师傅给他一把旧车刀，让他站在砂轮机前一遍遍练习磨车刀。手磨破了，车刀也越磨越薄，但拿着成品给师傅看，却被扔进了塑料箱。赵京就返回去继续磨，就这样日复一日，造气磨平了，基本功磨了出来。入职3年，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奖项，6年成长为高级技师。勤学苦练的技能最终转化成了攻克难题的底气。液压船操部件精密加工是我国重型装甲车辆加工制造的核心难题，臂薄易变形，精度要

0: 要求极高，核心工艺长期被国外技术隐形垄断，别人不愿碰不敢接的活赵晶扛了下来。他把每张图纸的细节像电影片段一样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放，一旦有了灵感，他立马起身画出草稿。经过上千次试验打磨，他独创集成刀夹钢制螺纹套成型加工操作法，将零件合格率一举提升至99.7%，成功打破技术壁垒。2019年国庆70周年，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赵晶两度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着自己亲手加工的部件随铁甲方阵驶过广场，他红了眼眶。所有熬的夜磨的茧，在那一刻就是最好的回报。
1: 这次能去北京我也是非常激动的，这个荣誉呢不只是给我自己的，更是给我身边的集体。
0: 2013年，赵晶牵头成立数控技能大师工作室，如今工作室累计开展技能培训近400课时，覆盖3000多人次，先后斩获7项国家专利，年创造经济效益3800多万元。从这间工作室里走出了3名全国技术能手、2名全国青年岗位能手、5名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 赵晶师傅不仅技术顶尖，更是以身作则的党员榜样，还时常鼓励我们年轻人扎根一线，踏实成长。我们青年技工像师傅一样，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坚守报效国家。
0: 内蒙古台报道。
3: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支参赛队伍，近500名农牧民创作者齐聚草原，用歌声讲述农村牧区发展故事。由13名正蓝旗牧民组成的雄鹰民间艺术团，带着原创《吉祥锡林郭勒》首登村歌大擂台。作品聚焦牧区发展变迁与百姓日常，一曲曲扎根乡土、贴近牧民生活的原创村歌，真挚动人，感染力十足。
4: 写得特别接地气，就写出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来了。
3: 活动由自治区文联统筹推进，同步配套草原特色文化市集、非遗手工艺品、地道草原风味美食、乡土原创文创产品展出。内蒙古台报道。
5: 6月29号到7月2号，阅见内蒙古，百舍千校万里行内蒙古站青少年阅读成长行动，走进呼和浩特市和呼伦贝尔市。
3: 6月29号，出版名家及作家、家庭教育专家、阅读推广人走进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呼和浩特分校和呼和浩特市第27中学，开展图书捐赠及阅读讲座。中国宇航学会客座教授、国际宇航联合会卫星商业应用专委会亚太办主任朱林奇，以航天故事串联阅读与科学精神，点燃少年探索宇宙的梦想。
6: 我学到了3个特别重要的词语：好奇、求真和创新，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阅读。
3: 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鄂温克旗鄂温克中学、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和满洲里市第五小学，专家学者围绕高效阅读、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开展专题讲座。
7: 那我希望通过这次分享，同学们能够喜欢上阅读，去提升他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逻辑能力。
3: 活动由中国出版协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内蒙古出版集团承办。
8: 夯实书香校园建设，系统提升青少年阅读素养，以书为桥，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流互动，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阅读教育。
3: 内蒙古台报道。
5: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8号开幕。作为东道主，包头市加快推进各赛事场馆的建设与修缮，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
3: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速度轮滑比赛场地，工人们正搭建观众看台。作为本届运动会场馆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赛道需完成9道工序，面层涂层达7层，建成后将具备承办国内高水平轮滑赛事的能力。
9: 是利用包头市奥体中心报废的农事足球场地改建而来，目前场地的基础已经全部建成，预计7月10号主体交工。

0: 作为内蒙古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自治区十六运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的比赛。东道主包头市将承办其中29个大项比赛，比赛场地涉及奥体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及包一中排球馆等14个场馆。自去年9月起，包头市陆续启动场馆维修改建工作。
1: 我们坚持这个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原则，部分场馆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举办国际赛事的标准。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明天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第八轮比赛，争冠、卡位、保级关键战，全部六场比赛将在同一天集中开打，绿茵热度一次性拉满。
0: 经过前七轮的激烈比拼，本赛季蒙超联赛积分榜格局已经明朗，目前赤峰队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中游球队实力旗鼓相当，锡林郭勒、阿拉善、巴亚淖尔等队伍深陷保级区。明日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看点十足，下午4点，呼伦贝尔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盟队，两队目前相差3分，这场关键抢位战备受关注。同时，乌兰察布队对战阿拉善盟队，兴安盟队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也同时开踢。随后陆续开始的三场比赛，强弱碰撞，暗藏爆冷机会。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领头羊赤峰队，积分榜末的乌海队将主场对阵排名第二的通辽队，排位第七的呼和浩特队将客场对阵排名第三的包头队。内蒙古台报道。2026年暑运7月1号开启，暑运期间，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973.4万人次，日均发送15.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预计增长5.1%。铁路运力多点扩容，内蒙古中西部与北京间动车和高铁最多可达单日68趟。今年暑运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7月中上旬和8月下旬。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暑期最高可运营6条国际航线，日均计划航班量稳定在380架次以上，较6月上旬日均航班量增幅达53%。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5度；乌海晴转多云38度；临河多云36度；包头阴转多云33度；康巴什多云33度；吉宁多云转阵雨30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30度；锡林浩特小雨27度；松山多云转小雨30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31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30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26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27度；额济纳旗晴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2度；鄂图克前旗多云34度；固阳县阴转多云32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阵雨29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8度；临西县小雨27度；巴林右旗多云转小雨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雷阵雨30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